雨区呢又再低个一两度，其他地区低温大概是21到25度，而在白天呢，北部的高温可能可以回升到29到31度，中南部内陆可能会达到33到35度，那西半部地区要请大家留意一下，会有日夜温差比较大的状况哦。晚上呢，可能甚至低温来到18度，不过呢，白天待会太阳出来之后，有可能就会来到31度了，所以感受上来说呢，可能要请大家就是。要带一件薄的外套在身上，或是长袖在身上哦。那如果假设在早晚，可能早出晚归的时间点，外套记得要穿起来。那在白天，可能接近中午的时间或下午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热一点，就可以把它脱下来了。好，再来关心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要请大家留意，因为明天开始呢，又有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了。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跟大台北的山区，容易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北部的高温呢，可能就会再往下降个2-3度左右哦。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可能会来到28、29度，而在南部地区温度都还是蛮高的，可能33、34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呢，会因为辐射冷却的效果而减弱。那在这个反而是回升到了23到25度哦，所以虽然说高温的部分会下降，不过呢，反而是在低温的部分上升起来了。那所以感受上，明天、后天就是45号这两天的天气，应该算是比较偏舒适的天气，因为是高温有降，但低温的部分反而是回升哦。而在明后两天过后呢，目前看起来16号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了。在18号之前呢，各地大多都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也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就是在这两天，可能就是明后两天温度会下降之后，应该是到周末之前，可能都还是天气蛮不错的天气形态了。而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在16号开始会气温会逐日的回升，那预估周末高温可能会上看到34度，也就是说呢，周末可能会蛮热的了。另外观察到，在本周后半，在关岛一带有机会形成新的热带系统，可能在周末前后会生成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那目前呢，预测路径呢会先偏西移动，在接近琉球群岛一带呢再往北转向东北方。那目前预报都还是有不确定性啦，所以气象署呢都还是会持续的进行观察了。再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遭到了攻击之后呢，国际油价走扬大概是2%哦。那同时呢，投资人也静待企业财报季以及本周稍晚会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大多都是下跌的，道琼工指数上涨了195.60点，收在51,850.55点。标普指数则是小跌了4.30点，收在7,807.24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滑了120.27点，收在27,245.90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335.63点，收在12,236.79点。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国际油价今天是攀升的，一方面呢，因为乌克兰对于美国总统川普鼓吹的俄罗斯跟乌方能源设施停火这件事情表达疑虑。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沙特阿拉伯又面临了新的一波攻击，而导致在价格的部分又上涨上去了。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11月交割价格上涨了1.89美元，来到每桶93.74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在12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1.93美元，来到每桶106.65美元。时间来到上午的8:06，瓦即将要迈入到07分了。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在这部影集《接招吧，制作人》当中又有另外一首的单元曲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艾薇所演唱的《速成恋爱》。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01咯。好，来带大家看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来看到在淡水这边哦，淡水区目前看到在关渡桥往台北方向，以及民权路往台北，还有关渡大桥方向，目前都是蛮多车的。另外在八里的部分，龙米路一段往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目前也都是非常多车的哦。而在台64线的部分，目前来看到的是在西行的部分，有包含在三重到五股二，还有中和往板桥方向，以及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目前都是非常多车的。另外，同样是在台64线的部分，在东向的部分哦，则是在五股二往三重。

下光复路匝道以及板桥往中和方向以及中和街国道三号方向目前是比较多车的。那在台64线双向的部分，五股二街国道一号五股转接道这边目前都是非常塞哦。接下来看到的是在台65线特绕道路了，在南下的部分目前看到在土城一出口目前车多，北上的部分则是在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这边目前是蛮塞的。台68线南寮竹东在东向的部分目前看到在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台66线观音大溪在西行的部分则是在平镇三往平镇系统还有国道一号方向目前是车多。再来看到的是还有东向的部分在杨梅往国道一号方向台66线目前也是蛮塞的。三重的部分来看到是在重阳桥还有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一样涌现了上班的车潮蛮多车的。细致的部分看到是在里门街往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蛮多车的。好，再来看到的是在看到的是障碍的部分了，在三重区，在三重这边目前新北大道往台北市方向中华路前方中间车道好像有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哦，在新北大道往台北市方向中华路前方中间车道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中间了。好，另外是事故状况，同样是在三重的部分，台一高架往台北市方向，在中正南路路口匝道这边，好像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哦。在台一高架往台北市方向，中正南路路口匝道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看到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哦，目前看到在土城出口这边路间好像也有两台车的事故。

好，再来，原本在七点多的时候应该有回报到一起在国道三号南下19.8公里，国道三号19.8公里在福德隧道中间车道这边原本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在泰山转接道出口这边原本也有三辆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也已经排除掉了。再来，同样是有排除的状况，包含在看到国道一号北上42.7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2.7公里，在过林口 B 外侧车道这边，原本也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了。行车时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5了。

好，最近呢其实因为天气都还算蛮不错的，因为加上入秋的关系，所以其实应该有蛮多的人会觉得，外出现在好像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因为呢可能没有下雨，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温度的部分又不会太热，那顶多呢可能撑个阳伞就可以了。所以好像在这一两个礼拜看到有蛮多的朋友都外出去玩的，再加上可能有连假的关系吧，因为像上个礼拜雷恩去这个桃园大溪，就看到哇，大溪老街人真的很多而且有很多呢看起来就是从台北下去的所以好像蛮多的人可能都刚好趁这个假期出去玩，那也刚好这个入秋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出去游玩的季节嘛，所以也刚好在这个时间点呢来跟大家分享到，如果假设你在这个游玩的行程当中呢，常常会觉得不太知道要怎么样规划什么样的行程，但是你对于了解一些知识是有兴趣的话呢，天文馆每次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活动推出，那在最近又有一个新的，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六礼拜日的天

公馆的活动哦，这次呢也是非常适合亲子跟祖孙一起同游的亲子营又来了。十月份的这个亲子营呢是以星座来当作是主题，那在这个礼拜六礼拜日，如果你还没有安排好行程的话呢，赶快哦来报名。因为什么在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周末的活动呢？

个月呢，因为刚好就是乐龄月嘛，那这次的活动呢也特别推出了祖孙同行免费参加的相关的优惠活动，所以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把握时间。那在怎么样报名呢？也欢迎大家赶快先上网搜寻一下天文馆哦，在台北天文馆这边的网站这边有一个我要报名哦，那待会9点钟就开始准时开放报名了。因为呢每次这个亲子营的活动哦太热门了，每次呢开放没多久之后呢就抢购一空，所以要麻烦大家，如果假设你想要报名的话呢，在礼拜六礼拜日各举办一个梯次，每个梯次呢是130个名额，那待会9点钟就开放报名咯。

如果假设呢，你待会9点钟哦，这个天文营的一个活动，亲子营的活动没有抢到的话也没关系，因为呢，在这个礼拜六、礼拜日，哇，也有另外一个活动哦。如果假设你家里面的小朋友呢，对于这个星座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但是呢，他很喜欢观察昆虫的话呢，那在这个礼拜日呢，其实也有一个跟昆虫有关系的教育市集活动哦。因为呢，今年呢刚好是台北市立动物园呢建园112周年，那其实呢也是现在的这个木栅动物园，就是从原本的园区搬到木栅的40周年哦。所以今年呢，动物园跟这个台湾昆虫学会有合办了第47届的台湾昆虫学会年会。那当然除了这个可能一般的人不会去参与的这个学术研究之外呢，园区呢也会在17、18号，就是在这个周末礼拜六礼拜日呢，举办2天的这个保育教育市集哦。那会有像是昆虫相关的 NGO 团体来设摊，那会有包含像是可以在现场看到标本啦、模型啦，然后还有包含像是跟昆虫有关系的闯关游戏、桌游，还有创作体验哦。那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来共同参与了。

好，这次的这个昆虫的市集教育活动呢，有包含像是这个蜻蜓啦，然后还有蜜蜂类的啦，蝴蝶啦，还有病媒蚊以及红火蚁等等的昆虫新知，让大家可以轻松的认识昆虫哦。那当然，如果假设你对于这些东西有兴趣的朋友们，就一定要把握这一次礼拜六礼拜日的活动的时间了。另外呢，现场其实还有包含像是这个昆虫新知之外呢，还有一些趣味的桌游活动、闯关活动。那另外除了这些让大家知识学习还有活动游戏之外呢，动物园也会在这两天免费的发放甲虫造型的鸡蛋糕哦，而且每天只有500个而已，那会依照不同的时段来限量发送哦。所以如果一般的人可能会不太敢吃昆虫，不过呢，如果是昆虫造型的鸡蛋糕，你应该是吃得下去吧。

好，这一次的这个教育市集的活动呢，是在动物园的教育中心前面哦。那时间呢是在这个礼拜六礼拜日的上午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哦。那包含像是有蝴蝶、蜻蜓还有这个蜜蜂等等的相关的科学单位都会来到现场。那当然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前往这边了。另外免费发放鸡蛋糕也是在这个周末礼拜六礼拜日哦。那基本上呢就是从早上9点半开始，然后每一个小时，那每时段呢会发送100张的鸡蛋糕的兑换券哦。那也欢迎大家如果假设有参与的话呢，赶快记得要来参这个现场排队领取这个券哦。那当然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就可以不要错过这次的活动了。

云端发票的习惯，所以呢，在这个月份开始，在10月8号就已经开始来举办像这样的一个娱乐消费一起来，然后租税好礼抽回家的活动哦。大家呢只要买票看表演，那完成云端发票的任务，就有机会可以把 Apple Watch 啦，还有这个耳机 AirPods Pro 3跑礼带回家。那活动呢所募集的云端发票，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要捐赠给有捐赠码的公益团体，那让这个抽奖跟做公益可以一次完成哦。好，如果假设呢，大家在10月8号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你有去看台北市的艺文表演或是运动比赛等等的，你只要有这个票哦，就是上面呢会写这个，就是跟电影啦、演唱会啦、艺文活动啦各种类型的活动有关系的这种发票，基本上就可以来做这个抽奖了。那记得呢，这个看完表演之后呢，你可以记得要保留这个票根，那在消费的时候顺便索取这个云端发票，那捐出做公益，那完成注册、上传、捐赠三个步骤就可以取得抽奖的资格了。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了解一下的话呢，也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台北税捐稽征处，或是台北税处，就是税捐稽征处的这个缩写，北市税处的脸书粉丝专页，上面就会有相关的活动讯息，也欢迎大家除了看表演之外，也都能够一起来抽奖拿好礼喽。

好，另外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台北市税捐稽征处呢，因为这个娱乐税修法之后哦，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有这个索取。

0: 我明仔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1: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0: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2: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3: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5: 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在建国高架往北辛亥路到忠孝东路的上方，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基隆高架往北在辛亥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还有重庆北路往南在湖东街到国道的路段，环快往北在民权西路到民族西路的路段，以及中山北路往南哦，在福林桥到中山北文林路这边目前都是非常多车的。而在养德大道目前下山的方向目前也是很多车哦。目前看到是在芝兰新村到复兴桥这边目前都是非常塞哦。而在市民高架往东全线都是非常多车的状况，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市民高架这边有看到这个事故状况，请大家注意的是在市民高架往西中山北路的上方中间车道这边好像有事故，也导致目前车都回堵，后方尾端来到了这个松江路这里了。市民高架往西在中山北路的上方中间车道这边有事故状况，导致后方车都回堵，目前尾端来到松江路了。好，再来看到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南下7公里的地方，国道一号南下7公里，再过五堵内侧车道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发生。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50公里的地方，在国道三号北上50公里哦，过三鹰内侧车道这边好像也有3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交通中心这边有重新整理一下目前

的塞车的状况要请大家注意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环快往北，在华江桥到市民高架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在建国到中山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方向，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环东往西，在经贸一路到旧中路的路段，以及建国高架往北新海到忠孝南湖大桥往南港方向，以及重阳桥往台北，台北桥往台北，以及中心桥往台北方向。金融高架往北，在台科大道乐业界路段目前很塞，然后还有至善路往东，林溪路到故宫路目前都是非常多车的。行车时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33。

好，今天是礼拜二，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这边一样有提供给大家现场的征才活动哦。那在连假之后呢，我想应该也有一些朋友们可能会想要转职啦，找工作啦，或者是想要找寻各种不同的工作的可能性哦。那不妨把握在十月份的求职机会了。在这个礼拜六，在这个礼拜哦，周间的时间一样在北投、西门、内湖、信义以及南港、东明、艋舺跟景美就业服务站也都有办理现场的征才活动。这个礼拜呢，有邀请了32家的优质企业，也释出了1188个工作机会哦。

这次的职缺呢，有包含像是餐饮、旅宿、零售，还有物流、交通、医疗以及长照等等的产业哦。那如果假设大家想要找寻工作的话，其实各种不同的工作机会都有哦，不管是正职啦、兼职啦，或是计时，都有相关的工作了。这次的这个征才呢，薪资真的蛮多，都蛮高的哦。包含像是这个 OSIM 也推出了销售人员跟台北的运输人员职缺，月薪有最高上看70,000元哦，而且奖金还有另外计算哦。另外包含像是目前真的非常缺的长照相关的工作，包含像是正职的照顾服务员，月薪最高有60,000元，兼职的时薪呢更高达240元到350元哦。另外还有包含像是有些单位的个案管理师，月薪有最高60,000元，那 U-Bike 的夜班调度以及大业维护专员，月薪有49,600元，再加上这个饭店业也有相关的技术人员哦，像是金华酒店旗下的北投这个温泉旅馆也推出了工程技术人员，最高高薪48,000元，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找寻高薪的工作的话，其实在这个礼拜也有像这样高薪的工作。另外旅宿、餐饮等等的零售的相关产业也有蛮多薪水不错的，包含像是二楼餐饮储备干部，月薪有44,000元，那后场正职也有42,000元，完归制面这个乌龙面的餐饮店，好，在储备干部月薪有42,000元，那长期的兼职时薪最高有255元哦。好，有很多的一个餐厅其实也都释出了非常高薪水的工作了。好，另外呢，像是物流业，包含像是黑猫宅急便呢，也提供业务主任、宅配员，月薪也有42,000元。那时薪呢，机车宅配员最高有215元。全家便利店的大业正职也有40,000元。那包含兼职的门市时薪也有最高256元。另外还有包含像是摩斯汉堡啦，还有 U-Bike 调度人员啦等等，也都有一些兼职的工作，薪水也都还蛮不错的哦。

好，如果假设有兴趣的朋友们要把握一下时间了，在今天的下午呢是在北投跟西门，那在明天14号的下午在内湖跟西门，15号的下午呢则是在信义，还有南港东民青营以及蒙甲，那在16号的下午则是在西门以及景美。那每一天所提供的工作机会都不太一样，地点也都不太一样。

如果假设大家想要掌握一下这个时间跟地点的话呢，记得上到台北就业大补帖，好，搜寻一下台北就业大补帖，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工作资讯了。

好，另外呢，刚刚其实有不小心说出口了，就是在这个礼拜六呢，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在台北车站的一楼车站大厅也会举办这个就业博览会的活动哦。好，如果假设你周间不方便，比方说你现在还有工作，但是你想要转职，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请假的话呢，在这个礼拜六在台北车站的一楼大厅这边也有一个就业博览会哦，是在这个礼拜六的上午10:30到下午的4:00。那现场有集结了51家的企业，也释出了2629个工作机会，那有超过60%的工作呢是不需要工作经验的，而且在其中呢，最高的薪资还有上看10万元哦。

好，这次的工作机会呢，主要是以这个住宿跟餐饮业职缺最多，总共1300多个工作。那另外包含像是批发零售，还有制造业，那都有相关的工作机会。还有像是运输、仓储，还有出版影音、医疗保健，还有营建工程等等的工作机会。另外还有包含像是一些电子公司啊等等的，其实都有蛮多间的哦。另外在这一次的参展的企业当中呢，有包含32家的上市上柜的企业，那现场也有一些米其林餐厅啦，还有必比登的品牌都有推出相关的工作机会，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把握了。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刚刚有提到了在市民高架往西中山北路上方中间车道的事故状况，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不过呢也因为这个先前的事故状况导致后方目前还是在车多回堵哦。那尾端目前是在敦化北路这边。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原本有回报到在国道一号南下七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七公里过五股内侧车道这边的过五堵内侧车道这边的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最新消息是也已经排除掉了。好，再来是同样在排除的事故状况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湖口出口这边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 28.9 公里在雪山隧道前方外侧车道这边的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46。

好，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在职场当中的一些交战守则。之前前两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在职场当中有一些场合呢，就算你觉得有些话是不是该讲啊，但是呢这个场合就是不适合你讲话，最好呢是闭嘴比较好哦。在前面有跟大家说到了，第一个呢就是在第一个场合是公开带头质疑上司，而且呢上司还没有说话状况底下，那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毕竟呢会让上司同时面对到事情本身还有个人权威这两个压力，那导致呢他没有空间可以理性的回应你。那同时呢如果假设你真的要跟他讲的话，就应该要等对方先说完，或者是私下找他说才会比较好哦，千万不要直接公开的说了。而第二个场合就是呢，当派系冲突在高峰期，如果假设

你今天发表了这个中立的分析的话呢，哎，可能会让人觉得你到底要不要选边站啊？那对两边来说呢，都吃力不讨好，甚至呢还会觉得说你是对方的人，导致呢，哎，你在这个群体当中关系可能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最好的建立方式应该是说呢，哎，把判断谁对谁错这件事情哦，直接改成是提供客观的资讯。那这样的话呢，到时候再让他们自己来这个冷静下来之后呢，再来决定会比较好一些些。这是前面跟大家分享到两个，就是在前两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到的。再来还有一个第三个场合要请大家要注意一下的。如果呢在细节都还没有确认到的时候呢，就不要在重要的场合做出承诺。好，这个场合呢跟闭嘴其实非常非常有关系，因为呢很多职场当中的灾难呢都源自于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没关系，没问题，我们可以做到。可是呢因为细节其实都还没有谈到，但是到底可以做到什么啊？好，你当下呢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如果你要做到的话需要耗费多少的成本跟多少的人力。好，例如像是呢在这种公司的跨部门会议上面，主管如果假设问说这个月底可以完成吗？好，这个月底之前可以完成吗？你都还没有确认好相关的人力啦，还有工作的排程啦、时程啦，你也没有跟你的团队有事先讨论过之后呢，就直接好想说要有一个好的表现，就直接跟主管说呢，哦，可以，我们可以做到。可是呢，当你今天一旦说出口之后，这句话就不再是你的个人意见咯。好，有可能变成是呢你所领军的这个组织的承诺。如果假设呢到了月底你做不出来的话呢，大家呢可能不一定记得当时你不知道完整的资讯，只会记得说你当初不是说可以吗？所以就算呢你在事后这个月底之前呢都还做不出来，你就说哦，可是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确定到什么样的数据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说，诶，我们这个群体当中，这个组织当中，这个我们的团队当中呢有人已经在做其他事情了，所以人力短缺等等的，大家根本就不会管这么多，大家只会觉得这只是你做不出来的借口而已，只会觉得说你当初哦不是说可以吗？哦，答应的信誓旦旦的，为什么最后做不出来？好，你是一个无法信守承诺的人，或是信口开河的人了。

好，所以呢，当你今天细节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呢，这时候最好的答案是什么呢？好，应该就是要直接明白了当的说，这件事情我可能需要确认一下，好，目前的人力跟进度的状况，我可以今天下午再给你确切的答案吗？好，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说，目前看起来整体来说是可能有机会的，好，可能有机会，但是呢，我想要先确定几个关键的条件，例如像是什么什么跟什么什么，比方说人力进度，还有就是目前大家的掌握的专案手上到底有几个。好，如果我先确定完没有问题的话呢，我再跟你承诺时间。讲清楚讲明白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你没有在当下直接接住，或是没有在当下直接做出承诺说可不可以，但是你也释出了善意了。好，就说呢，目前看起来有机会可以完成，不过因为还有几个关键我要确定清楚，看有没有办法在准确的时间点，或是有没有办法在组织团队有能力可以负荷情况之下把它完成，那到时候呢我再跟你确定一下，说不定可能这个月底没办法，但是下个月可能月中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先跟对方讲清楚。好，这个呢其实不是推卸责任哦，相反的呢是在控制承诺的风险，就是说呢，在我们今天可以可控的范围当中我可以给你承诺，可是如果假设这些事情都是在我没有办法控制的状况底下，那这个承诺就是只是空口的承诺而已哦。

烦。你不要因为呢现在在开会的状况底下呢，好像大家都在看你，主管也在看你，老板也在看你，其他同事也在看你，然后呢你就觉得承受很大的压力，不接好像不行呢，不答应好像不行呢，就直接答应了。结果呢因为你这个当下的压力，导致你未来有非常多的麻烦去处理。所以呢在专家建议当中就会说呢，在会场或是我们说在会议的现场沉默五秒钟，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哦。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看到大家压力好像不马上答应不行，或者是说呢你觉得说出口说，我想要再先确定某些事情，大家就会开始沉默了。但这些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因为呢没有把握的承诺，最后的结果带来的麻烦才是更可怕的事情。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在你的工作情境当中有没有可能符合像这样的状况，一定要请大家千万不要随便开口承诺了。

0: 在咱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怕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1: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0: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2: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让校园搁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的是今天的气象状况好了。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而在西半部日夜温差蛮大的，邀请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要加一件外套了。另外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午后的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好，再来关心一下在今天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0到31度，降雨几率零。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0到31度，降雨几率也是零。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0到27度，降雨几率十。再来是桃园市的部分，晴时多云，气温20到30度，降雨几率也是零。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0到30度，降雨几率也是零。台北市的部分日夜温差真的蛮大的，20到31度，将近有10度左右的温度。那20度，相信应该有蛮多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感受上来说真的是太冷了。所以要麻烦大家真的。

外出的时候，这个薄的外套啦，或者是说呢薄的长袖也记得一定要带到哦。那因为今天白天的部分31度其实也是蛮炎热的，那体感温度呢甚至会感受上来到33度左右，紫外线指数也是蛮高的哦。因为今天会出太阳，所以麻烦大家这个防晒的部分也要做到了。那你也可以带件薄的外套，是可以达到这个防晒的物理性的效果，或者是呢防晒乳也记得要擦了，擦完之后呢30分钟就记得要补一次了。如果假设你在外面可能流汗啦，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化学性的防晒哦，当它今天呢晒到太阳紫外线照射一段时间之后，它其实就已经失效了，所以记得防晒乳都应该要适时的补充。另外因为今天白天温度蛮高的关系，所以如果尤其是你有外出的朋友们，水分的流失应该也是蛮快的，所以水分的补充也是一定要注意到哦。15分钟30分钟就记得一定要喝一下水咯。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目前开盘看起来是往下走的状况，哇，跌蛮多的哦。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 48,550.46 点，下跌了 751.50 点，成交金额新台币 1077.57 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在三重的部分哦，在台一高架往台北市方向，在 3.5 公里的地方，台一高架往台北市的方向，在 3.5 公里的地方，好像在中华路前方这边内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在内侧车道哦，在这个台一高架往台北市方向 3.5 公里中华路前方内侧车道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中间，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它是停在内侧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好，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45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5公里，在过树林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在国道三号北上45公里，在过树林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好，另外看到是在新北市的汐止区，在吉林街往台北方向，吉林街往台北方向，在内二号疏散门前方这边，好像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也卡在这边了。在汐止吉林街往台北方向，在内二号疏散门前方这边有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哦。好，来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在他们的新的专辑偶像包袱当中跟公馆青少年所一起合作的歌曲相似行，之前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公馆青少年他们真的是从公馆的青少年好一路上来的，因为毕竟他们都是在公馆周边的学校，然后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团体，其实一个非常青春洋溢的团体。不过呢，在近期相信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应该也会感觉到好像有没有发现近期有很多的华语的流行歌曲也都开始走起这种很老派的一个形式了。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在最近也是刚推出新专辑的 Hebe 田馥甄，最近推出的这张专辑叫做要去什么地方，那有很多的人可能都在抢他即将要开的这一场的演唱会。不过呢，也有很多的人有留意到在这一次的专辑当中有蛮多的歌曲虽然蛮好听的，不过其实演唱起来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不管是拍子也好啦，或者说那个曲调也好啦，有越来越多的歌曲开始寻求着好像感受上来说是符合像这样的心境所创作出来或是演唱的歌曲。很多人会说该不会是为了要让大家呢不要在演唱会上面跟着唱，所以呢特别选了这些很难唱的歌。但 Hebe 他自己也说，他说其实没有啦，这些歌曲呢都是在很多的歌曲当中他选择好像跟他现在的心境或是他很喜欢的这种感觉，是以感受去选择歌曲。对他来说这些歌其实也很难唱啊，他不是故意要让别人难唱，因为他自己也觉得唱起来自己好像也要花心力去演唱了。

来自于田馥甄 Hebe 所演唱的歌曲《要去什么地方》，也是他最近所推出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其实这位歌手是台语歌手，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很喜欢的，就是人见人爱的许富凯哦。许富凯在过去其实也演唱了很多经典的台语歌曲，那当然自己也有演唱了很多新创作的新的曲子，不过呢在他的所演唱的技巧当中融合了很多的台语的新式的唱法，然后还有一些很复古的元素在当中，所以也让他其实不管是他所演唱重新翻唱的这种早期的台语歌曲也好，或是新的歌曲，都让很多人喜欢。而他跟另外一个演唱复古曲风的团体一起蹦出的新的花样，来听到是许富凯跟冰球乐团所合作的歌曲《爱你敢有梦》。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富凯还有 ICBOW 冰球乐团自己合作的歌曲《爱丽甘舞邦》。这首歌曲当然包含了台语歌词，还有在副歌当中的这个日文歌日文的歌词《爱西德鲁》。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听到刚刚不是说冰球跟许富凯合作吗？接下来听到来自于冰球的作品，这首歌曲《最后喜欢我》。

听到歌曲来自于 ICBOW 冰球乐团他们所演唱的歌曲《最后喜欢我》，这个醉呢是喝醉的醉哦，最后喜欢我，千万不要喝醉之后才喜欢我，我希望你是在清醒的状态底下来喜欢我的。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不要喝酒，来喝樱桃可乐好了，来自于马念先的樱桃可乐的滋味。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预。

0: 其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5: 哎呦，顺延后每个事情都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4: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哦。
5: 真奇呢哦，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6: 丰富本不同爱，强雄中澳顺延开始。
5: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台股的状况。目前台股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8605.71点，下跌了696.25点，成交金额现在比3266.97亿元。

好，再来看到的是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那首先要来提到的是在台北市目前基隆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和平东路的路段目前都是非常多车的状况，提醒大家注意了。另外有一些施工情况也要请大家留意，在台北市的部分环河北路往北再过民生西路外侧车道这边目前正在施工哦，在环河北路往北过民生西路外侧车道这边目前正在施工，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施工的工作人员了。

听到这样的编曲，应该就知道它是非常复古的曲风了，来自于新生代歌手派伟俊所演唱的歌曲《去年下的那场雪》。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同样是带大家有一种在曲风当中回到了早期年代的歌曲。

来自于燕的还有163 Breath 所演唱这首歌曲《薄荷绿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同样也是复古曲风，来自于这个团体，他们在发行的很多作品当中都是以这种比较复古的曲风，但是他们其实是男子偶像团体哦。

来自于复古的舞曲，然后再加上 rap 所结合的歌曲，来自于 UNUS 他们所演唱的歌曲《他们没我爱你》。接下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维利安的歌声《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来自维利安所演唱的歌曲《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如果假设你也是有喜欢的对象，但是对方只是把自己当作是朋友的话，你会不会有像这样的心情呢？总是会看着对方，哇，总是又在沦陷在一个不该沦陷的人身上的时候，那种心情应该是会

觉得好像有一点不是那么的滋味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 Joyce 940的歌声 Jocelyn。

来自于 Jocelyn 940所演唱的歌曲《一百次说分手》。接下来另外一位歌手 Karen Cici，《我的错》。

听到歌曲来自于 Karen Cici 所演唱的《我的错》，时间来到上午的9:54，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都是一些可能不管是老派的约会，或者是说呢这种复古的曲风，相信应该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分享。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也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啦，来送上的则是来自于小雨宋念宇的歌曲，这首歌叫做《老派承诺》。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入幸福生活馆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环境呢还是属于比较偏干的状况，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午后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今天在温度方面，由于云量偏少的关系，风力呢是比较微弱，夜间辐射冷却效应是比较明显的，清晨的温度呢是会再凉一些。中部以北宜兰低温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公共地区的温度还会再更低一些。那这个白天阳光出来之后呢，温度呢是明显回升的一个状况。北部、东北部的高温来到29到31度，其他地区大约是32到33度。中南部、内陆地区的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白天偏热，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尤其在西半部呢会更加的明显。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 10% 的降雨几率，其他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是 0%。 详细温度18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哇，这个要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哦。每天的幸福都从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开始哦。今天哦，白天的时候阳光依旧是非常的灿烂哦，而且呢，水汽是比较偏少的一个状况哦。不过呢，大家有感受到哦，太阳出来的时候温度回升，但是太阳下山清晨跟这个傍晚时分到晚上的时候，整个真的有凉哎哎，我发现哦，真的很像就是。中午的时候这个前后的时候就像夏天，对不对？然后早晚的时候就像真的是有那个入秋的那个含义哦。我觉得真的是稍微偏凉了一些，大家真的要多加注意一下温差上的一个变化了。而且今天呢，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一个关系哦，今天早上辐射冷却效应是比较明显的。清晨的时候，我全台最低温是出现在台北市。在台北市也很难想象哦，好，台北市的北投哦只有16.7度。好，所以在天气上的一个响叮咛呢，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白天阳光出来温度是明显的回升哦，但是呢太阳下山跟清晨的时候温度都是稍微偏低的一个状况哦，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温差上的一个变化了哦，真的要带一件的外套出门会比较理想。而今天的一个风力的部分呢，哎，好像也是比较微弱哦，昨天的风力是稍微偏大了一些些哦。好，再来要提醒的是明天哦，明天开始，明天是礼拜三了，对不对？明天礼拜三开始哦，东北季风会增强。那礼拜三跟礼拜四呢，都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降雨的几率呢开始增加。那午后的时候呢，中南部山区呢也会有这个局部的下雨的情形。所以呢，整体上来说的话，明天跟后天啊，迎风面的水汽呢就会增多了哦。要到了礼拜五，东北季风减弱哦。那礼拜五、礼拜六，东半部、恒春半岛啊，也有局部的一个下雨的情形哦。不过整体上来说，东北季风减弱，看样子就是礼拜五开始又要进入秋老虎的一个天气的形态哦。好，秋天的天气，也是属于多变化的一个状况哦。就是阳光出来温暖啊，阳光这个没有的时候又是比较偏凉的状况，提醒大家哈，还是要多加注意这个天气上的一个变化了哦。好，更新完整个的一个天气之后，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哦，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的是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谢霆锋的歌曲，他的首张国语专辑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哦，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的朋友很喜欢这首歌曲。哪一首的歌曲呢？谢谢你的爱1999。而听说哦，其实这首歌曲当时呢，因为他是出生在演艺世家嘛，那所以呢是在众所期待之下呢是出道的。可是呢，因为谢霆锋哦在出道的时候呢，受到不少的一个负面的攻击，那所以呢作曲者是陈俊廷吗？这个林立南，他应该是，我看一下哦，这首歌曲的作词还是作曲者。好，为他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林立南作词，好，作词。那为他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是希望呢可以帮他清洗，就是有一些的负

负面的一个形象，哦，所以呢他那时候才18、19岁左右就出道了，哦，其实在那个作词者林立南老师的眼中，哦，他是极具潜力的，他是影歌式37年轻艺人当中他在当时，哦，被视为是刘德华的接班人，好，所以刘德华唱过谢谢你的爱嘛，对不对？所以呢林立南呢就帮这个谢霆锋写了谢谢你的爱1999、哦，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送给大家，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好像有一起事故资讯进来哦。热心的民众表示，国道一号南山路段54.8公里处中立服务区前内车道有三部。

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大家状况，因为刚刚才通知的哦，所以请您这边多加的注意，也保持耐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国道五号南向路段雪山隧道外侧的车道正在进行步行式的清扫工作，也提醒大家注意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

事故状况是排除开来的哦，只有刚提到的这起的国道一号南向路段54.8公里处中立服务区前哦，在内车道哦有事故发生，提醒大家三部车的事故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好，以上是志姐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刚刚正在找一首歌曲哦，我们来欣赏彭丽的这首歌曲《感谢你的爱》。我们刚听的是谢霆锋的嘛，谢谢你的爱，我们来欣赏的是彭丽的单语的版本哦，感谢你的爱，继续挂起这首歌曲哦。其实在15年前的时候很特别哦，他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和一般的台语歌曲不同，而且彭丽在那时候只是刚毕业没有多久的小女孩，还在担任唱片公司的一个助理，然后呢就在听说好像就是有一半的歌词是在这个睡觉做梦的时候梦到的，然后起床的时候大概6点多，然后赶紧的摸着笔哦，把那个歌词的旋律哦把它给这个写下来哦。他说那时候因为台语哦不标准，后来就练了这个感谢你的爱哦，所以就这个就这样把这首歌曲练起来之外呢，其实自己的台语呢也练好了哦。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彭丽的这首歌曲《感谢你的爱》。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今天台股一开盘下跌了900多点哦，一度也下跌了千点哦。好，目前我们来看到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 48,279.80 点，下跌了 1022.16 点，成交金额来到了 6530.42 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来欣赏哪一首感谢你的爱歌曲呢？我们来欣赏过一个曲了。李心洁，谢谢你。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行经台北市空品维护区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中山南北路、复兴南北路，柴油车与施工机具需要取得标章，机车需要定检，违反者处新台币500块钱到5000块钱的罚锾。详情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左流右心加倍安心，流感及新冠疫苗自10月1号开始。

只分阶段开打，接种疫苗可以提升免疫力，是预防感染后重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请长者、孕妇及具重症风险等高风险族群洽合约医疗院所接种。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1: 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2: 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生成式 AI 已经开始进入一般人的健康资讯的搜寻，民众呢可以拍药盒、药袋、保健食品的标示呢给 AI， 要求它解释用途、整理成分，甚至呢询问交互作用。当 ChatGPT 也会开始回答用药问题。药师的价值会不会下降呢？我们这一集主题就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当 ChatGPT 开始回答用药问题， AI 时代我们还需要药师吗？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公益事务促进委员会的主委、日药本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助陈瑞峰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瑞峰药师你好。
3: 伟华主持人你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
2: 早，欢迎瑞峰药师。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一起的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故事哦。哎，什么样的故事呢？阿如啊问 AI 用药问题之后呢，他心里有一些的疑问哦，一起来听听看咯。

0: 阿如感冒之后拿到好几包的药，回家之后又想要吃原本买的止痛药，他把药袋拍照传给 ChatGPT 问，这些药可以一起吃吗？几秒之后 AI 就给出了一段很完整的回答。阿如心里想，
1: AI 已经可以帮我看药袋了，那我是不是以后有用药问题都不用问药师了？还有，如果 AI 的答案看起来也很完整，我要怎么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漏掉什么呀？那以后药师会被 AI 取代吗？
0: 好，瑞峰药师，我们今天的情境小剧场哦，阿如的疑问哦，可能是很多朋友们的一个疑问哦。我们首先来聊的是，现在哦，很多人身体不舒服，第一个动作呢，已经从搜寻网页变成就直接问咯，问 ChatGPT， 甚至呢，会把这个药袋、药盒拍给他看，这样子的答案就能够直接相信了吗？瑞峰药师，
2: 这个问题很有趣。如果早在2023年。如果你敢问 AI， 然后来拿到药单去处理的话，那我会先说声恭喜你可以活到今天。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在讲幻觉。那25年、26年其实全球的 AI 在这个部分的证据力跟幻觉已经非常大幅下降，甚至我们会看到在美国，他们直接跟医疗院所跟FDA 的公开资料库直接给他们去做训练。所以其实在2026年，你问的 AI 只要是这一些

0: 不管是 ChatGPT 或者是 Cloud， 他们都已经有跟美国政府的资料库都直接对齐，所以他们回答出来的问题基本上我们会说大致上可信啊，因为他不管是美国政府的资料、台湾食药署的相关资料，他回答出来就是这些公开可靠的正确讯息，的确是没错。所以呢，拿着药袋问 AI 这件事情，在今天我是觉得可行啦。那还要药师吗？
1: 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告诉大家了。嗯，那这样子，我们瑞丰药师提到喽，我们拿着药袋药盒去问这个 AI 的时候，这个答案是可信的哦。那到底还需不需要药师呢？我们一一的为大家来解说了哦。
0: 是，
1: 所以瑞丰药师也就是现在的那个 AI 的资料库，我们喂养给他的东西，因为我们喂养给他都是正确的资讯了，
0: 对，
1: 所以他就从正确的一个资料库当中，我们问了问题，他就是搜寻出来，所以给我们的是正确的答案。
0: 对，没错。但你会知道的是，你会发现到，AI 虽然他拿到的是正确资料，但下一个问题就来了，你问的问题变成是接下来的关键，因为你会不会问问题，你问的什么问题 ，AI 就回答你什么问题。你只要问错了，他也会给你错误的方向。你问对了，你就可能会得到一些细节。所以因此刚刚前面的那个案例就是，哦，他看着药袋上面的药品名称，拍张照拿去问 AI， 那要问什么，那就是关键了。哦，如果你不会问的话，那至少请他帮忙，这个药品有什么副作用，我需要注意什么啊，因为一般民众可能没有办法问到我们待会会提到一些比较细节的。好，那光是这两个，因为药袋的篇幅有限，所以上面其实常常提到的一些文字就少少的。那你去查到 AI， 它会给你更完整的罗列出来。哇，这个药品原来它的效果可能会治疗 A 疾病跟 B 疾病，但是副作用也不止，就是药袋上面可能提到的三种到五种，可能有七八种。那你在服用的过程中，的确你有出现这些副作用，你再去对比啊，的确我有这种的不良反应，就是这个药品带来的。这个就是 AI 时代下，就是它带给你可以更完整的全方面讯息。可是呢，如果你不会问的状况下，它不晓得你的身体疾病。第一个，你的疾病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第二个，你是不是有在服用其他处方药？你会不会跟他提？你可能都不会，他就只会给你一个很单一的答案。很单一的答案又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解读力。就算 AI 给你一堆讯息了，你看不看得懂他在讲什么？你能理解吗？就算他讲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你也不一定能够理解。在 AI 时代下，我原本也觉得，我是不是会失业了？我的价值在哪里？我们身为药师，真的会被这些东西取代？可是当我们越深入在问与答的过程中，就发现到，哦，一般民众是不知道怎么问问题的。一般民众就算拿到讯息，在解读上解读错的话，有可能会让他导致就是误会，甚至是不敢用药物。近期刚好遇到一个案例了，某个朋友的父亲在吃癫痫药，然后他把这三个癫痫药的药品拿去问 AI， 那他就觉得这三个药品是不同成分，但是都是治疗癫痫，他觉得是不是重复用药了？然后他就跑来问我，那我就跟他说，不行，我用 AI 帮你做个图，这三个药品虽然都是治疗癫痫，但是呢 ，A 药品治疗癫痫的我们叫作用机转，也就是它原理，它是原理 A， 然后 B 有原理 B， 然后 C 有原理 C， 它们三个都不同原理，三个并在一起可以有效的控制父亲的病情。所以呢，不懂用 AI 的人一样去问 AI， 得到的就是对，这三个都是治疗癫痫的。但是我们内行人就，不行，这三个是协同作用出来的，所以就会得到一个品质上的差异，但至少可以协助病人在用药的过程中，不会像以前，不要说明智未开啊，用药用的不清不楚，至少你可以有一些最基础知识，带着这个基础知识在跟药师、医师做互动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深度的交流。
1: 是，所以你看，在听到瑞丰药师的一一的说明呢，我们是不是有逐渐的去了解到 AI 的时代？我们去问问题很方便，问药品，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都是很正确的答案出来。
0: 是，
1: 但是对于我们的一个理解的部分，我们不一定能够理解。

0: 还有什么这个会问问题很重要啊，
1: 嗯，
0: 因为 AI 不会反问问你问题嘛，吼，对不对？
1: 这是一个技巧，
0: 这是一个技巧，
1: 对，因为像我个人，我在问 AI 我一个基础条件就是当我在问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反问我三个问题你再来正式回答我这题，
0: 是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1: 可以可以，
0: 我访问 AI，
1: 就请 AI 先反问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先了解我的意图。好，那他就会根据他想要正式回答我，会提出三个苏格拉底式的询问，我回答完之后，他才会好好的正式回答我这一题。但是现在有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我现在讲的这个技巧了，
0: 对，不晓得。所以如果我现在我们回到用药部分哦，因为刚刚瑞丰药师提到了嘛，如果比方说这个好，再回到癫痫药
1: 是
0: 哦，那我们丢给 AI 告诉我们哦，这有什么用作用，什么作用，第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 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不了解这个病人的年龄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什么基本资料都不知道，
1: 对，
0: 再来是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状况，
1: 没错
0: ，AI 都不知道，
1: 对，就是你的理学检查、验血报告，你都没有，
0: 对，都没有，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反问他吗？他会给我们比较详尽的资料吗？
1: 你可以反问他，说我应该再提供你哪些资料，你可以给我更好的回复，反问他，再请他给答案，你就会得到更好一点点的资讯。
0: 那我再回在那一题上好了，刚好有个例子。那比方说我现在有怀疑的，哎呀，该不会是重复用药了吧？
1: 对，
0: 这三个药都是癫痫的药。
1: 对，
0: 那我可以再跟那个 AI 再问一下说，那我现在吃这三种药是属于重复用药吗？这样问可以吗？
1: 我可以再更深入的来讲这一题有趣的地方了。你问可能他会跟你说，哦，这三个作用机转不一样，甚至是现在 AI 其实是非常科学的，他会跟你说，哦，假药品它叫做那个GABA 受体的调控剂，乙是叫做那个叫什么类似像安眠药所以它会作用在你的另外一个受体。第三个是钾离子的调控。好，那来了，如果身为现代你是个好学者，它里面讲的这些机转你就算完全听不懂，你也可以深入问说，那这个机转是在做什么，你逐一去厘清之后，你也可以得到满意的答案。但我注意到现代人不是现代，大部分人不一定会，就我刚这个讲啊，你看 GABA 受体、钾离子受体，如果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会先摸摸头到底是什么吗？
0: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太专业了，我就算再问下去我也看不懂，真的每个字我们可能都懂，但是凑在一起那个意思我真的无法去理解。
1: 对，就类似这种感觉。所以但我们药师是非常欢迎，就是患者或者是消费者或者是亲朋好友拿着问了 AI 的问题不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交流，
0: 是就像瑞丰药师你的朋友一样，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们就是整体来问一下瑞丰药师哦。好，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 AI 茶药哦。那瑞丰药师，如果整体上来说的话， AI 茶药它的优势在哪里？
1: 快速，然后且不用在有药师在旁边的时候你能够第一时间查询到对的资讯，因为已经不是就是 Google 搜寻，因为 Google 搜寻可靠信赖的网页很重要，也就是你查询的品质是关键嘛。可是如果你查到那种网络文章啊、农场文章啊，然后这种参差不齐的就会有问题，可进到 AI 他们已经不太会，甚至是已经把那些东西屏蔽掉，特别是跟健康相关的，他们有所谓的科技业的道德所以那一些东西他们会砍掉，只提供一些正确的有实证资料的东西给你所以我刚刚说的快速可靠已经变成我们的 AI 问药品的状况下是可以作为信赖的就算你没有药师朋友那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深度的去做研究因为即便在这个时候你没有教科书因为不是人人家里会有药品的教科书，那这个时候 AI 可以当你的导师，让你协助你厘清家人甚至是药袋上面或者是访单就药品说明书它上面的一些深奥难懂的文字，请他翻译成高中生都听得懂的状况，让我理解这个药品我该注意什么一般民众就可以在没有药师的借助之下先有个基础的理解
0: 所以这个 AI 药师也是被我们训练的
1: 是，就是你要训练成专属于你的 模型，因为

0: 像我个人在用，或者是我们药师群在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要求资料来源的严谨度在提高，所以其实我们就会提到，请用实证并且证据力等级比较高的文献为我解释这篇论文，或者是这个流行疾病，或者是这项药物治疗目前的最新概况。我刚刚提的这个很多专有名词，一口气就可以让 AI 瞬间变成我的高级药品老师啊。但是一般民众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把我刚刚讲到的那些专有名词问出来，也没关系，你可以先用你一般普罗的方式去问，先理解，先入门，然后再慢慢的就说，那这个行业里面还有哪一些资讯我应该要知道，你就多问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慢慢的让自己读得不止广，也可以读得变深。
1: 是，那我们在用 AI 查药的时候，我们在训练一个 AI 药师嘛，对不 对？我们除了就是我查这个药品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0: 是
1: 那什么时候可以使用，
0: 是
1: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副作用，
0: 对
1: 再精细一点，是不是我们可以再问说，现在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几岁我可不可以用，是不是越精细就能够让这个 AI 药师的回答会越正确，他就可以是不是适合我这个人。
0: 对，会。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药师在 AI 时代下还是很重要的原因，是第一个是协助判断嘛，第二个民众一旦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素养，他就知道我至少可以要问哪些问题。药师的价值就会变成在你问的这些问题里面还有哪些遗漏，因为我们是受过完整的教育，所以我们很清楚在哪些状况下应该要哪些问题要再追问下去。可是一般民众在基础的问题问完之后，可能就不一定会知道要再多问了。像刚刚提到的，我吃的药品跟保健品会不会有交互作用，我吃的药品有没有吃的先后顺序，那如果他能够问得出来，他基本上就会得到相对正确的答案。可是他连问都问不出来的状况之下，他就没有办法得到答案了。
1: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再怎么问会遗漏因为当有那个真人药师在我们面前，然后瑞丰药师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像我就经常去社区药局问药师问题的，好，有什么样的状况，那药师都会，就比方说那个好了眼睛突然那个红了，
0: 是，
1: 然后我就会就近去社区药局问一下药师，药师一看人家说，应该不是那个，应该不是那个所谓的什么中风那应该是眼充血，他就问一下我的状况你最近是不是睡眠不好还是有没有什么眼睛有没有太干涩对，有没有疲劳或是眼睛有什么样的感觉，
0: 或是蹲下突然用力，
1: 对对对，他会那个问很多，
0: 对，
1: 那我就可以去解释我的一个状况，
0: 没错，
1: 他就会给我适合我现在使用的一个药品，
0: 没错。
1: 但是我问 AI 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怎么问，你知道吗？
0: 你不知道问哪些东西？
1: 对，因为那个我们真人药师会直接的问我，
0: 是，
1: 我就可以一一的回答。
0: 对。
1: 可是我们当问 AI 药师的时候，是我们要不断的去想问题去问他，
0: 对，
1: 他才能够给我们更正确的，对不对？
0: 对。所以 AI 时代下，问对问题
1: 很重要
0: 是新的素养。
1: 是。
0: 这边我可以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近期社群媒体上面就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被演算法推送到看起来很像弹珠的止咳药。下面就很多人在问说，这是什么药，这个有效吗有人就回文说很有效。再来就有人就是在那里面就问 AI, 请问这颗是什么药也有人把这颗药给找出来了。大家就开始觉得这颗是不是神药，因为说它好用的人很多。那来了，我也在想说我从业这么多年，我很少看到这一颗药，因为在我是在医学中心里面做临床药师，所以我没有看过那一颗，在我的发药的历程中我都没有。我想说不行不行，大家讨论度那么高，我身为药师还不晓得，我就去做功课了嘛。一做完功课之后就发现到有趣了。第一个非药师的都说它好用，有用过的人。第二个呢，有人比较认真一点去查药的话原来它是一个中枢抑制剂，也是一个局部麻醉剂，所以不可以咬碎。那就也有人讲了这一句话，但是回应率没有很高。第三个，我去查完之后，这个除了中枢抑制剂是麻醉剂，不能咬破，因为咬破你整个喉咙会很刺痛刺麻。有一个警语很重要，14岁以下小朋友不能用。但那一个药品看起来就很适合 小小朋友吃。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很小颗，它超小颗的，所以可能就是哦，家里有国中生的，就给他吃一颗，咳得不行那一种，哇，那就来了。这就是AI 时代下的一个另外一个潜在风险，不知道要问什么，第二个该注意什么，哎，这两个都是在问完 AI 用药之后，我们会建议这个问题带去问药师，他会再提醒你哦，哪些人真的不能用哦。因为像刚刚那个止咳药是14岁以下小朋友不能用。好，那来了，政府最近也才发现一些不良反应的通报案例，所以有一些强泻剂现在也规范12岁以下的孩童不能使用，以前是6岁以下用1/4，12岁以下用一半，现在是直接这行整个划掉。可是如果资料还没更新，你查到了 AI 会跟你说家里的小朋友便秘啊，吃半颗，那就糗了。我们的药师讯息是最新最新的， AI 有的时候讯息不一定是最新，那这个的之间落差就可能在用药完之后就会有造成伤害了。
0: 是，这边真的要告诉大家哦，其实 AI 是大的一个资料库，这些的资料库的东西都是我们去喂养它的。
1: 是，
0: 如果来不及更新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错误的资讯哦。
1: 没错，
0: 而且我自己常用那个AI， 有时候去查那个什么比方说，因为我们做节目嘛，
1: 是
0: 歌曲的相关的资料。哇，我发现哦，看起来哇，几年代几年代的那个歌手，几年代有什么歌曲歌曲，看起来都很合理哦。可是发现你细部去看的时候，一个一个再去抓出来再去核对的时候，发现错误很大。他有时候会兜错歌，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对，果然我们药师，这我们药师可能就完全查不出来他错在哪里了。
0: 所以，既然是一个大的一个就是资料库，一个数据嘛，
1: 是
0: 有时候那个漏漏等的东西跟用药一样相关哦。我们看起来都很合理，健康资讯也是一样，
1: 是
0: 看起来都很合理，
1: 是
0: 但是细部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哪一段是有问题的。所以在用药的部分是不是也有误判的情形，在 AI 药师的部分
1: 非常有可能。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因为 AI 本身为什么会有幻觉，要从它的原理讲起嘛。因为它的资料进去里面向量化之后，那会根据这一段词或这一段字下一个出现的概率最高的把它接进去，所以其实是概率。因此呢，特定行业如果没有做完我们一个叫做 RAG 的技术，也就是它的下一个不是靠概率，它的下一个词是靠很严谨的连接的，这种状况下就不会出问题。可是呢，像刚刚伟华主持人提到的，年代跟歌曲这个资料的来源可能就是网络上各大网站来的，这些各大网站可能原本就错的，可是没有人去核实，被喂进资料库里面就丢出来，可是专家看得出来。那药品这件事情会不会出现呢？有可能，因为我们也有遇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虽然现在的资料库都已经很严谨的被喂进去了，可是有一些额外的资讯就不是从这些资料库来的，而是可能从其他地方来。那这些其他地方来，就有一部分可能就有幻觉的出现。所以，专业的人一看就会发现到，不是这么一回事。特别是有一些资讯越冷门的，因为他喂养的资料没那么多，这件事情就更容易发生哦，所以就会变成你的疾病是不是很罕见？因为像我们刚提到的，肾功能低下的一些病人哦，那肾功能低下的这些病人在特定的状况下，其实有一些特殊的，不管是药品的使用或者是生活形态的治疗，有一些资料库没有，所以他就会得到一些看起来似是而非的答案。那误判就很麻烦了。我就举一个例子，糖尿病的药。是不是吃了一辈子不会好？然后再来是洗肾，是不是就不要吃药？如果你带着这个问题去问他，你就可能会得到一个真的不要吃药的答案哦，因为你问出问题了。
0: 因为他说洗肾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嘛？对，
1: 洗肾本来药品就要调整嘛，所以洗肾药品要少吃嘛。可是问题，他为什么会洗肾？是因为糖尿病的糖分让他的肾丝球被破坏，吃药是为了控制他的糖尿病，进而可以减缓。洗肾 的那个叫什么严重程度 的延迟。可是如果你问错问题了，我在洗肾，我吃药会不会伤肾？你问这个两个问题，你就会得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去挑战医师，他就会问错问题就糗了。
0: 所以瑞丰药师今天都不断的提醒我们啊，有时候我们的民众问 AI 不是不能问，是有时候

0: 我们不知道要问什么，好，怎么问，再来是不知道问了之后到底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地方，对不对？
1: 对，
0: 哦，
1: 啊，甚至是问错问题会得到相反的答案，
0: 是，
1: 哎，那就更可怕了。
0: 所以 AI 时代的素养就是要懂得问问题，
1: 没错。
0: 我们最后再问一下瑞丰药师，你看 AI 进步的这么快，我们前面也提到了，AI 查药的确有它的优势嘛，哦，它快速整理的能力非常的快，哦，那药师到底会不会被取代呢？
1: 不会，这边我也是蛮肯定可以讲，那种重复书本上就有的那些知识，如果只死抱着这一些知识的药师，那他的确会被取代，因为我们药师是动态的跟，病患一对一互动，了解他的各种状况，了解他的用药，他的交互作用，他的生活形态，甚至是在，临床端，跟其他科别他接受了什么治疗，这些东西都是在 AI 及时的状况下没有办法去回应的。那唯有经过完整训练，实证医学的概念的状况下，我们会去帮这个病患提供一个最新且最佳的一个解决方案，这是在 AI 目前都还没有办法跟上的。所以呢，很多现实世界的考量，因为目前的 AI 啦，目前的 AI 叫做文字 AI，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文字跟图片，可是病人是处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他跟环境的互动，他的所有的检查这些东西不一定会在 AI 里面。所以呢，药师扮演的责任会变得更加个人化，所以其实是不会被这种所谓文字型的 AI 所取代。
0: 是，没错，我非常认同瑞丰药师的这段的话哦，因为我们要善用 AI， 它成为我们的一个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哦蛮重要的一个伙伴哦，比方说以这个 AI 查药来说，它缩短了查资料，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整理基本资料的一个时间，
1: 是，
0: 我自己会觉得让药师更能够专注在民众的一个健康照护上，
1: 是，
0: 而药师跟民众的关系，我自己会觉得在 AI 时代的时候，因为刚刚瑞丰药师提到更个人化的部分，我觉得更深入更加强了哦，所以它会更有温度，瑞丰药师，
1: 没错，因为我们AI 时代有一个笑话，就是你问 AI A B C， 他都跟你说可以用、可以吃、可以弄，那但最后呢，出问题了。AI 说：“我是个 AI 模型，我没有办法负责。唯有真人，谁要把关，谁是最后一道防线，谁是负责任的那个人，其实就是 AI 时代下药师，其实会对自己更加严谨的要求，更完整的服务每一个病患，他背后。”为什么会有这些疾病，甚至怎么帮他预防，这就是 AI 时代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不一样的境界，这是在以前其实也很难想象的。
0: 是，了解了，谢谢瑞丰药师的分享哦。任何的用药问题，还有身体保健的相关资讯，善用社区药局还有医院药师的咨询服务。当然也不要忘记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要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公益事务促进委员会的主委日药本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助陈瑞丰药师的分享，谢谢瑞丰药师，
1: 谢谢伟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谢谢各位，
0: 谢谢。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0月24号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台北客家义民祭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以义民祭为名，将百年信仰融合当代潮流，从绕境挑担采接到风格市集与 DIY 完成 AR 闯关，还能够换捷运点数，邀请您走进这场质感都会庆典。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智检整点新闻。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两位美国籍的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共同获颁了2026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他们以个体经济基础开发出了新经济的模型，帮助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稳定经济。2026台北设计奖10月12号举办了设计师之夜，汇集了国内外的设计师、国际以及国内的评审、设计组织、企业以及城市设计代表共聚一堂，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专业的领域与不同产业的视角出发，分享了对设计生活与城市发展的观察，展现了台北作为国际设计交流平台的多元能量。2026台北设计奖今年共吸引了来自64个国家及地区4825件的作品参赛，经过评审团的评选，共有154件的作品入围，涵盖了工业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以及公共空间设计三大类别，从产品品牌与视觉到公共空间与城市环境，参赛的作品呈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设计思考，也让台北设计奖成为观察当代设计如何回应生活需求、环境议题以及城市发展的重要窗口。2026台北设计奖颁奖典礼预计在10月29号下午1:30在金华饭店隆重举行，届时将会揭晓各类奖项的得主，共同见证年度最具代表性的设计荣耀。为了让青少年认清烟商行销的陷阱，台北市卫生局携手董事基金会响应世界卫生组织揭露烟商真面目倡议，那推出了烟害防治宣导影片，并且结合了校园海报扫码答题抽奖的活动，提醒学生看懂加味烟品、网络行销及欺骗包装等伎俩，从小建立拒烟的观念，守护自身的健康。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表示，烟商常透过三大策略吸引年轻族群，包括添加水果、甜味等各种风味，降低对烟品危害的警觉，利用网红社群及体育活动营造时尚流行的形象，以及将电子烟设计成 USB 文具或玩具等外观，掩盖产品危害。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连续三年以上以揭露烟商真面目为烟害防治倡议主轴，卫生局特别结合董事基金会义工李子嫣拍摄最新宣导影片，拒绝所有烟品，从看懂烟商伎俩开始，协助学生辨识烟商伎俩，拒绝同侪压力，勇敢向烟品说不。
2: 换了外表，但本质并没有变，在可爱、在科技、在时尚、在吸金，成瘾与伤害都是一样的。面对烟草公司这些吸引年轻人的伎俩，不要上当，不要跟风，看到违规的可以帮忙检举。
1: 淡水马偕医院医务部主任詹兴龙强调，电子烟

0: 含有160多种有害物质，同样含有尼古丁，甚至有甲醛、乙醛、亚硝胺等致癌物质。因此无论加热烟或电子烟，从来不能当作戒烟的手段，也绝非减害工具。卫生局长黄建华表示，立法院正修法，将持有电子烟等烟品纳入禁止及处罚范围。北市十二区健康服务中心皆设有电子烟专用回收桶，供持有民众主动投递。此外，卫生局携手董事基金会推出海报扫码答题抽奖活动，即日起到11月13号，台北市国小到高中职及五专学生参与答题，就有机会抽中邮局现金礼券。活动详情可至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及董事基金会华文戒烟网查询。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1: 掌握 AI 应用新契机，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将于11月15号在松山文创园区举办2026台北数位应用博览会，集结了 Google、Line、ASUS 及呢台智云等指标的科技企业，透过论坛、数位解方展览以及面对面的咨询，协助企业掌握 AI 发展的趋势，寻找数位转型解方。活动需事先报名，免费入场。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0: 北市产业发展局表示，2026台北数位应用博览会以 AI Occasion 企业 AI 行动时刻为主题，规划8场聚焦 AI 应用与市场实战的论坛与讲座，集结超过200项数位解方的4大主题展区，以及2场与数位服务业者面对面交流的行动咖啡馆，从趋势分享到实务应用，协助企业找到合适的数位转型策略。工商服务科科长许建辉说，
2: 今年论坛与讲座涵盖海外获客、数位行销、顾客经营及 AI 应用等议题，特别邀请到 Google 分享 Google Apps 跨国广告投放与跨境官网获客的策略，以及邀请 LINE 介绍数位顾客经营， ASUS Expert Hub 分享企业数位解决方案，台智云则聚焦 AI Agent 企业应用，并邀请产业专家分享品牌经营与电商行销实战的经验。另外，今年也首度推出行动咖啡馆，透过轮桌咨询交流，协助企业厘清经营问题，寻找适合的解决方案。相关活动都免费入场，欢迎企业踊跃报名参加。
0: 此外，现场也针对企业营运需求规划、品牌成长、营运升级、全球拓展、自动化应用4大主题展区，涵盖数位行销、跨境电商、 AI Agent 及自动化等多元解决方案，提供一站式对接与现场咨询。活动当天并将举办2026台北新贸奖颁奖典礼及跨境电商实战分享，欢迎企业主、接班人及专业经理人免费报名参加。详情可至台北数位企业发展中心官网查询。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观测，今天清晨全台最低温出现在台北市的北投 16.7 度。中央气象署表示，礼拜三东北季风增强，礼拜四呢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降雨几率呢就会稍微增加，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出现。而今天的环境呢是属于偏干哦，水气偏少，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花莲、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出现，那云量偏少，风力是微弱的，夜间的辐射冷却效应呢是比较明显，所以清晨的温度呢是比较偏凉的。中部以北及宜兰的低温落在18到21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的温度呢会再更低一些。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温度是明显的回升，北部、东北部的高温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10%的降雨几率，其他地区的降雨几率0%。北部地区小区温度18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好，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提到路啊，哦，我说的是马路的路哦，哦，这是人走的路，然后呢有车子走的路，哈，这个有时候是平面的道路，哈，海上有海路，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来说就是这个，提供我们来往通行的一个通道哦，我们就是称为这个路，哈，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哲学啦，或者是文学当中哦，路呢通常会有另外一层的一个含义，可能来比喻的是人生的历程，还有一些的选择，对不对？哦，我们来欣赏跟路有关的歌曲哦，路，哦，这个带点哲学味道的哦。好，我们来欣赏印象合唱团的这首歌曲，就叫做《路》。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5，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哦。看一下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哦？为什么这边红彤彤的一片呢？啊，道路施工。好，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哦，车行速度低于20公里，真的很慢呢，就卡在这里了哦。这是因为在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啊，0公里处到1.4公里处的地方，内侧的车道有施工的关系，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保持耐心哦。再来看到的是，我看一下哦，其他的一个状况啊，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路段，罗东入口匝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那台二甲先动大五轮南下路段，0公里处到3.5公里处的地方，也就是基隆港过了中和路内侧的车道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好，这里看到的是交通障碍的部分，影响到了车流哦。在哪里？我们要来到南寮竹东台68线了。南寮竹东西行方向16.7公里处的地方，在琼林前有掉落物影响到了车流，北分局表示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目前还没有处理完成，所以麒麟这边一定要保持耐心。

好了，我们以上就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哦，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哪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呢？这首歌曲我觉得充满着正面能量的一个意义的传递哦。我们有时候走着走着，或者是在面临到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哎呀，好像前面没有路了，会陷入绝望当中。那我们这首歌呢要告诉大家的是，不是前面没有路了，路一直都在。当我们觉得陷入绝境的时候呢，要提醒自己，不是没有路，而是我们该转弯了哦。我们就来欣赏陈奕迅的这首歌曲，路一直都在。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2，来看一下台股哦。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8370.41点，目前是下跌了931.55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883.87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还记得在阅读好时光的单元当中，信真老师曾经分享过一本的绘本故事，叫做《未行之路》，大家还记得吗？这本书哦，是取自于美国诗人罗伯特。佛洛斯特的一个诗句哦，它里头的那个文字就是它的一个诗句。那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提到了，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那一条，还记得吗？对不对？这个哦，好，这个也就告诉我们，其实在人生的一个道路上哦，我们选择不一样的道路，就会带我们走向不一样的一个人生哦。所以呢，这也是鼓励我们，就是展现一个独立的精神，勇敢的走自己的路。好，但是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其实人生有很多条的道路，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个选择哦，对不对？他说，其实啊，他提到这个，无论哪一条路是不是都是属于人迹罕至，好，其实它终会影响着我们以后的一个人生的道路。好，那重要的不是那一条路是不是完美，而是在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并且勇敢。

感的承担，我们体验了这个选择所带来的什么呢？人生风景。好，不同的道路就有不同的一个人生风景哦。好了，这个要关心完我们的财经指数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来寻找一下。其实在感情也是一样嘛，投资股市一样，你选择的是哪一个标的，对不对？跟我们的人生道路也是一样的哦。好，我们来欣赏一首单一挂给好不好，凤飞飞的情字这条路。

0: 展的方式爸爸掌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您就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4: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3: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年五五的学习课程。
4: 好。今晚就上六年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台时间11:35，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还记得昨天在10点钟那个时段的时候，我们特别访问到了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阿水哦，工作伙伴来到节目当中，提到了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希望基地哦，就在我们的中山区当代艺术馆那个附近旁边哦，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它是一个永续教育陪伴志工还有生态的这样子的一个场地，那这边也有个蒲公英生态探索园区哦，它就是我们都市当中在绿化的部分哦，田园城市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他连续5年嘛，哦，就获得了田园城市卓越奖哦。那我记得阿水也特别的提到哦，他也这个场地也是一个环境教育嘛，所以呢，他也是一个大自然处方签的一个场域哦。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聊到哦，就是现在在治疗的部分呢，不一定是只有这个药物哦，其实在大自然。哦，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疗愈然后治疗的一个方式，好，所以有所谓的大自然处方签哦，或者是被称为这个大自然药丸哦，包括的像是艺术治疗也是一种哦，艺术治疗处方也是一样的。那大自然处方签呢，指的是用透过医师跟专业人员的建议，民众呢去透过接触大自然或者是公园的绿地哦，蓝色的水域海洋也是一样哦，来达到这个身心的放松，减轻压力，提升健康效益，一种提升健康效益的一种非药物的疗法。因为提到了大自然处方哦，刚好呢，伟华在人间福报上哦，看到了一整版哦，将近是一整版的一个报道哦，深度的一个探讨，提到那个大自然处方哦，那标题写着生命能量跟疗愈。其实提到那个大自然处方的时候哦，其实大家不用用这个，不必用一种什么神秘的治病的方法，不必理解为一种神秘的治病的方法，而是呢把它视为是一种重新建立人跟自然关系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就截取一下几段这篇的报道和大家来聊一下哦，就是他提到了当现代的生活被高密度的资讯还有工作的压力以及快节奏包围的时候，人们开始重新的寻找一种简单而古老的力量是什么呢？那就是大自然。一片的森林，一束的阳光，或者是一株的植物，一块的矿石哦，一段的流水的声音，甚至呢，我们去抬头看到天空上夜晚的星空，都可能让人在短暂的停留之间，去感受到跟日常生活不同的一个步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不只是资源的利用，更是一种身体、感官、情绪与环境之间的一个互动。从传统的文化来看，许多的文明都曾经将大自然呢视为什么呢？视为

为生命力量的重要来源。在现代的一个环境心理学还有神经科学也逐渐的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自然环境跟人的情绪还有注意力以及压力反应之间的一个关系。所谓的大自然处方不必理解为一种神秘的治病方法，而是可以视为一种重新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活方式，让身体接触自然，让我们的感官接收自然，也让心，我们的心，内心的心哦，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的确在繁忙的一个工作跟生活压力当中，我们有时候就需要那一点点的片刻，有时候并不是需要这个多么长的一段的时间哦。其实在都会地区当中，像我们昨天提到的希望基地，到那边去走一走，哎，也是一种不错的一个方式哦。其实在这次的一个假期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不太会玩的人哦，所以但是我会希望出去走走放松的哦。那这次的假期我的确是利用两天一夜的时间哈，就是出去走了一下，就固定待在一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场域，我去到了一个园区里头，那个园区真的好大好大好大哦。然后呢就在那边待了一整天，到隔天的时候才去离开哦。然后连吃饭都在那边哦，然后空档的时间就在那个园区走走逛逛啊，就这样子。我觉得身心灵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哦，就是你跳脱了日常的一个繁忙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脚步，好，就是跳脱另外一个好，其实短暂的一个片刻，好，你就可以感受到，哎，那个放松的感觉，好，自然就在你的一个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呈现哦。啊，这篇文章也特别的提到的是走进森林，连接大自然的一个部分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小段哦。他说，大自然最直接的疗愈力量，往往不是来自于某一件的物品，而是来自于完整的环境的讯息。我们走进了森林，人的视觉从人工的建筑转向了树木、叶片还有天空。我们的听觉呢怎么样呢？我们听觉从这个车身或者是电子讯息转向了鸟鸣、风声、流水。而我们的嗅觉呢怎么样呢？则是接收到了泥土、植物还有潮湿空气的一个气味。多种的感官同时的改变，能使得我们暂时脱离了高度人工化的一个生活环境。自然环境有助于降低心理上的一个紧绷感，让我们的注意力呢从长时间高度的集中转向了比较柔和开放的一个感知的状况。那森林浴因而逐渐的成为一种感受到关注的自然生活方式。其他的核心不是走得有多快、走得有多远，而是呢让我们人放慢速度，然后呢去观看树木，感受风，聆听自然的声音，使我们的身体重新的进入自然的环境，与自然建立了连结。其实我看到这篇的报道，我有很深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刚提到的那个视觉也好，听觉也好，嗅觉也好，它的确呢跳脱了我们在都市当中、都会当中的一些生活的一个情境。我这次呢去到了一个大大的园区，其实我真的没有走完呢。一到那边的时候哦，我才到那个大门口，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大大的蜻蜓。好大的蜻蜓呢，而且它是什么呢？它是红蜻蜓，我真的有点吓一跳了、哦、那么大的一个蜻蜓就在那个停留在那个栏杆

栏杆上面。我到的那个园区，我觉得它还保有那个，虽然有一些的设施，但是某一些的区块呢，会觉得它很原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觉得，是不是没有做特别的维护？其实它还是有维护，只是很原始，大大的蜘蛛，还有那个，就是你在郊外户外看到大大的蜘蛛，还有那个蜜蜂，真的好多哦。然后那个嗅觉的部分，因为它那个园区还有一些区块是有养那个动物的比较多的动物的那一区我还没有去哦，但是在小部分的区域我就闻到，其实有时候你还没有走到那个动物的区域的时候，你就从那个味道就知道有什么，有动物，好，鹅啊，羊啊，哦，那个味道我就觉得哇，那个整个就是沉浸在那个大自然当中，内心当中的一个压力都放松。那种放松是平常那个假日的时候，周休假日的时候，我还是会惦记着那个工作，你知道吗？会觉得哎呀，下礼拜可能我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访问还没有处理啊，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料我要去看哈？那要跟心理师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联系，提供什么样的一个资料？其实有时候虽然说放假了，但是脑袋当中你想的还是工作。但是蛮奇妙的是，那我出去的，就是那个国庆年假，我出去的那个后面的时候，我出去的那个时间，两天一夜的时间，哇，可能是因为我到了那个大自然当中，我完全放掉了工作，脑袋当中都没有想到工作，反倒是回来的时候，我想说，又要继续忙工作了哈，但是我至少享受了那个片刻当中，可以暂时的把工作给放下的那个时刻。然后在那边就是看到竹林，看到树木哈，然后那个。真的好多好多蜻蜓哦，在那边飞哦。但那个我真的很怕蚂蚁啦，我就是不敢坐在户外，所以呢，我看到哇，一整排的蚂蚁哦，这个也是有让我那个非常吓一跳的时候哦。其实看到这些的绿色的一个植栽，好，或者是一小朵的一些的花，那因为我还看到那个山林当中他们特殊的一些的植物，因为没有标示，我也没有特别的问哈。但是那些有些的植物，它们那些的果实是可以吃的，所以我就看到那个在山林当中啊，因为也看到很多当地的一个居民，好，因为那边的工作的同仁都是当地的一个居民，然后外头就放了那个他们从果树树上摘下来的那个果实，好，就是可以做贩卖的，可见那就是一个食材。然后我也吃到了山区当中的那个原生的蔬菜，真的好甘甜哦！那我还特别问了，我就说哇，你们做的那个生菜沙拉，我喜欢和风酱，他们就用那个和风酱去调的哦。那吃到那个植物的那个纯粹的那个味道，我就觉得很棒。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因为我中午在那边吃，然后旁边那家店他们也会跳来跳去做帮忙，那我就夸赞了他们那个植物那个菜非常的好吃，然后就跟我说他们是自己种的，然后呢跟我说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我也在园区吃饭哦，然后呢他说晚上的时候吃火锅多吃一点那个菜，好，我就说好，我就多吃一点，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在植物，我们来谈一下植物哦。他说植物啊，是自然的疗愈当中最贴近日常生活的一种的存在哦。那这边会提到哦，不一定要去大自然当中，山林当中，我们自己去营造一种植物的感觉。比方说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的家里头或窗台，我们去有一个绿色的一个植栽，那或者是我们旁边像花博一座的一个城市的公园，一片的森林，甚至呢我们在居家当中桌上的鲜花啊，都可以改变空间的一个视觉的氛围。就像是那个昨天也提到，我现在都会买花回家。

它嘛，哦，所以我昨天回家又去整理一下我的那个花，哦，那这边也提到了，哦，其实桌上的那个鲜花都可能改变空间的视觉的范围，而且植物的一个色彩、形态、气味跟生长的一个状态，为这个人工的环境增添了自然的元素。所以咯，如果没有走出去也没有关系，没有时间，我们就去营造一下我们的一个环境。有时候那个旁边的公园绿地也欢迎大家去走一走哦。其实带给我们的一个生命跟心灵的感受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虽然在人工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我们也可以营造自然元素的一个感觉，就像刚刚提到的哦，也让我们去感受到生命正在持续的一个成长，这也是园艺活动受到重视的一个原因哦。而且我们去种植、去浇水、去修剪这些的花木，去观察它的一个植物的生长，看似简单，却具有明确的一个时间的节奏。植物不会因为人的焦虑而快速的成长，也不会因为我们人急于求成长而改变了成长的一个季节，对不对？我们人在照顾植物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学习等待。那从心理层面来说呢，这种慢本身就具有意义哦。当生活长期处于快速回应的模式的话，我们是很容易习惯建立什么呢？立即获得结果。而植物让我们人重新的去理解时间的一个重要性，使我们的注意力回到了当下。这就是大自然的一个魔力。那大自然当中除了你亲身走进大自然，还包括了我们刚提到的绿色的植栽，还有我们旁边的公园哦。当我们自己做一些的园艺的时候，你是不是每天去看到它你都会很开心，看看它今天长得怎么样，哎，是不是有一些枯枝需要去做一些的修剪了哦。我自己在办公室，我种的比较简单啦，左手香我就种了很多。我在前些时候就把那个，哦，我发现它长得太茂盛了，之后哦，就是太重了，重了之后那个根有点脱离的那个土哦，因为那个盆栽没有那么的高哦，所以呢，我就重新把它给剪辑掉，就剪掉，重新让它去生长。哦，其实在修剪掉这么庞大的那个左手香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有一些的纠结，欸，我就觉得该不该剪、哦，最后决定该剪了，因为我发现它这个越长越不好，哦，虽然长得很长，但是呢叶子越来越小，我就觉得不太对了，哦，所以在修剪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也适时的把那个忙碌的一个生活的节奏哦，就是快速的那个步调，我们去放慢了，因为你对大家要有耐心，慢慢的修剪，然后泥土是不是要换土？像我今天早上哦，在那个上现场前，我利用了5分钟的时间，我把那个左手香的泥土，我就倒了一半出来，再加其他的泥土下去，哦，我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对于这个整理植栽，我真的是，我自己觉得内心当中我是很喜悦，我是很开心的，哦，好啦，时间来到了11:53，哎，我真的是花比较多时间在聊大自然的处方，哎，因为我觉得，大自然真的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疗愈师，疗愈的老师哦。当我们压力大、心情烦躁的时候哦，走到旁边的公园也没有关系，去走一走，或者是呢，我们就去这个，买一个盆栽，回家自己来种一种，哦，每天早上起床看到它，你都觉得很开心。现在我在家里头，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到我的花，我真的要看一下它，欸，我就觉得好开心哦，每天都是心情非常愉悦的哦。好了，时间来到了11:54。好了，节目尾声的时候送给大家钟镇涛的这

首歌曲漫漫人生路，人生路漫漫，但是呢，哎呀，我们也不用急着赶路哦。有时候急着赶赶赶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什么呢？活在当下了哦。真正滋养生命的是什么呢？是沿途的一些的经历的，大大小小的，就你说是坎坷或者是挫折都可以，好，或者是美丽的风景也有，好。美丽的风景也是风景啊，就不好的那个挫折也是一种风景啦，哈，只是有各式各样的一个风景。好，要记得，真正滋养我们生命的是沿途所经历的风景，好不好？哦，好，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喽。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一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早晚早晚，秋的凉意真的是很凉哦。我们现在进入了寒露嘛，吼的节气，所以真的是比较偏凉。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加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一定要好好的保重哦，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重，
1: 因见人平常门上做乜嘅？
2: 我啲检查平常要捞财冇？
1: 吓，平常咩要捞财哦？
2: 冇呀，平常嘅苏宁条上梯也系向我做，冷气会捞出来，压缩机呢就会不停嘅运转，天气就会增加啊。
1: 点样检查？
2: 乃当子加入嚟平常嘅门碰空，喺个玉条一下出落梯嚟，小表示爱清洁也系温馨了。
1: 哦，
2: 冇半天飞对门碰空，条条嘅锁胶，天气检查平常嘅苏宁条，今年上天又上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推陈相见。

也十年喽，这首歌 Funky 那个女孩是 Funky 还是放弃还是什么？对，就收录在有事吗？来自于大嘴巴 featuring 蓝心湄的合作。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推陈相见的娱乐，因为今天10月13号是无胸罩日。

其实每一年的今天，也就是10月13号，是要唤起大家对于乳腺癌，也就是乳癌的防治、定期检查以及自我检视的重视。刚听到来自原味觉醒所演唱的《Bikini》，那接下来《Bikini》就要搭配什么呢？迷你裙。我们要来听到是旺福的作品。

总带点俏皮，俏皮又可爱了回去，大腿唱起了歌曲。

是你们认识他们的第一首歌吗？我是，而且我有印象是跟一些实习的姐姐们一起在 KTV， 他们点唱这首歌呢，我想说他们是谁？旺福谁演唱的迷你裙？虽然夏天应该算是过了嘛，但接下来要来听到是《我爱夏天》，来自于拖拉裤。

刚刚突然想起来，其实我参加其中一个成员的婚礼，但就不说是谁了哈。刚听到的是拖拉库的第一张专辑《欢迎拖拉库》里头这首《我爱夏天》。隔年呢，他们也凭着这张专辑入围第11届金曲奖最佳演唱团体奖。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推陈相见的娱乐，因为每一年的今天，也就10月13号是无胸罩日。

该是所有女生回到家就是很安全的状态下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吧，就是脱掉胸罩。其实今天是结合乳房健康意识以及女性争取身体自主权还有穿衣

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对乳腺癌、乳癌，欸，不管男女哦，男生也是会生理难的防治，以及定期检查，还有自我检视。在辣台妹之后，我们近半点前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我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素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嗯，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3: 哦，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2: 嗯，你拄只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碰囡仔哦。
3: 是，水无诶。
4: 预防东北岛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素提供。
5: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就收录在《无神论》这张专辑里头，这首打分数。今天除了是无胸罩日之外，也是国际失败日。啊

什么会有国际失败日？其实是芬兰的同学发现，大家其实会过度害怕失败，或者担心不够好，而不敢尝试新事物，所以希望可以透过公开谈论犯错，消除大家对冒险的

我也还在练习啊，关于失败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想做就想要做到最好，但对，常常不会这么轻易的如愿嘛。刚听到来自拉拉徐佳莹所演唱的《不安小姐》，感觉就要搭配《焦虑先生》，但目前好像没有找到这样的作品。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推陈相见的娱乐，因为今天10月13号不只是无胸罩日，也是国际失

完这首歌应该就没那么烦了，来自于 Shino 的林小培所演唱的烦。那接下来烦之后就闷吧，要来听到的是王菲所演唱的闷。

其实失败、犯错都很正常，但我们好像很难接受，对不对？上个礼拜我上课的时候才听老师分享，其实犯错你才可以学习，而且你才可以理解，如果下次别人也犯同样的错误，你才可以理解他的状态。刚刚听到来自王菲所演唱的《闷》，但接下来我们还听到刘明湘所演唱的这首《我不要再比》。

觉很累。跟自己比就好了吗？很难欸，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要练习。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自我打气一下，要来听到是姐姐谢金燕子演唱的《一级棒》哦。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陈太太，啊，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0: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也唔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1: 啊，安尼哦。
0: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1: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哦，厝内这顿哦，吃到真青草了。
3: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2: 吃饱哦，能够下一件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3: 爸，囡仔在边啊，卖啦。
2: 呀，我得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4: No smoking。
3: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 E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卫福部不支持大麻合法化，减害计划非社区提供毒品。掌握 AI 应用新契机，台北数位应用博览会10月15号登场。台北国旅住宿好康加码，入住旅宿抽百万豪礼。卫福部长施崇良在12号表示，卫福部所推动的是以科学实证为基础的减害计划，并非在社区直接的提供毒品，所以不会进行可行性评估，表态不支持大麻合法化。另外，有县市首长带媒体视察美沙东门诊，立委质询的时候担忧影响隐私保护，戒毒个案怕被拍摄辨识就不敢就医。对此，施崇良表示，除了避免标签化及保障隐私，让减害服务能够不受干扰，是计划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服务的可进性同样是成功的关键之一，不论是提供替代治疗的药物，或是进行清洁针具交换，都必须让有需求的人能够方便的取得服务，才能够真正的发挥效果。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将在10月15号于松山文创园区举办2026台北数位应用博览会，集结 Google、Line、ASUS 及台智云等指标科技企业，透过论坛、数位解放展览及面对面咨询，协助企业掌握 AI 的发展趋势，寻找数位转型的解方。活动必须要事先报名，免费入场。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产业发展局表示，2026台北数位应用博览会以 AI Occasion 企业 AI 行动时刻为主题，规划八场聚焦 AI 应用与市场实战的论坛与讲座，集结超过200项数位解方的四大主题展区，以及两场与数位服务业者面对面交流的行动咖啡馆，从趋势分享到实务应用，协助企业找到合适的数位转型策略。工商服务科科长许建辉说，
2: 今年论坛与讲座涵盖海外获客、数位行销、顾客经营及 AI 应用等议题，特别邀请到 Google 分享 Google Apps 跨国广告投放与跨境官网获客的策略，以及邀请 LINE 介绍数位顾客经营， ASUS Expert Hub 分享企业数位解决方案，台智云则聚焦 AI Agent 企业应用，并邀请产业专家分享品牌经营与电商行销实战的经验。另外，今年也首度推出行动咖啡馆，透过轮桌咨询交流，协助企业厘清经营问题，寻找适合的解决方案。相关活动都免费入场，欢迎企业踊跃报名参加。
1: 此外，现场也针对企业营运需求规划、品牌成长、营运升级、全球拓展、自动化应用四大主题展区，涵盖数位行销、跨境电商、 AI Agent 及自动化等多元解决方案，提供一站式对接与现场咨询。活动当天并将举办2026台北新贸奖颁奖典礼及跨境电商实战分享，欢迎企业主、接班人及专业经理人免费报名参加，详情可至台北数位企业发展中心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响应交通部观光署115年国旅平日住宿奖助加生日券活动，携手旅宿业者推出平日的住宿折扣、餐饮抵用金、延迟退房及生日礼遇等多元优惠，并且加码举办 Taipei Stay 好运 Coming 的住宿抽奖活动，总奖值超过了100万元，邀请民众入住台北合法旅宿，带动观光消费。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市观光传播局表示，台北市拥有丰富多元的观光资源，包括台湾观光100亮点的北投温泉、大道城、台北101、西门町、猫空及松山文创园区等。其中北投温泉更获选为全台10大观光亮点。为鼓励民众走访台北、留宿台北，观传局响应交通部观光署推动的国内旅游，携手北市旅宿业，加码推出平日住宿多元优惠。旅游推广科科长谢佩君说，
3: 观传局也携手北市旅宿业者，提供住宿折扣、延迟退房、餐饮抵用金、生日礼遇等多元优惠，有连住2晚送4

0: 4000元餐饮消费抵用金，也有推出住房优惠，并加赠捷运一日票及消费抵用券，还有房型升等加码延迟退房、生日专属礼品、高铁住房专案等。热情邀请台北市民以及外县市的民众到台北市入住合法旅宿，透过中央政策、地方加码相互搭配，提供民众更多元的国旅选择。
1: 此外，观船局在加码推出台北 Stay 好运 Coming 住宿抽奖活动，即日起到11月25号，无论平日假日，只要入住北市合法旅宿并完成线上登录，就有机会参加抽奖，包括北投顶级温泉饭店住宿券等大奖，总价值超过100万元，最大奖为价值66000元的套房住宿券。透过中央政策、地方加码相互搭配，提供民众更多元的国旅选择，同时带动旅宿及观光产业。完整活动办法及注意事项，请至台北 Stay 好运 Come In 活动网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文化局推出了万华地区文创特色暨乐龄文化活动推广计划万华万象共生与绽放系列活动，10月17号将在蒙甲公园举办2场的免费红包场怀旧演唱会，邀请多位的资深演艺人员献唱经典的金曲，让熟悉的旋律陪伴长辈走出家门，重现红包场时代的音乐记忆。经济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文化局表示，万华万象共生与绽放系列活动延续去年以艺术导入万华探索茶室与红包场长明文化行动，今年进一步聚焦乐龄文化与跨世代交流。10月17号下午及晚上将在蒙甲公园共举办2场大受好评的免费红包场怀旧演唱会，邀请多位实力派资深演艺人员登台献唱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并规划适合长辈同乐的乐龄趣味互动体验，邀请年轻朋友陪伴家中长辈走出户外，在动人歌声中享受温暖时光。文化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3: 蒙甲公园免费怀旧演唱会力邀痛苦歌王孙琴、黄西田、娜卡西天后张荣荣、石中玉、贝蒂等多位资深艺人轮番登台，卡司阵容坚强，并由知名主持人彭彭、廖伟凡等热情串场，打造安心舒适的乐龄休闲活动，同时透过表演舞台展现对常年耕耘台湾演艺圈的资深前辈实质的关怀与支持，邀请大家前来参加，在动人的歌声中重温红包场时代的音乐记忆。
1: 为扩大年轻世代与自由行旅客的参与，活动同步推出街区实境解谜游戏，民众只要开启手机即可化身为茶室调查员，跟随街角线索穿梭万华街巷，抽丝剥茧，深入了解茶室从早期聚会所演变至今的心灵陪伴历程，以趣味互动的形式破除外界对茶室文化的刻板标签，让更多人透过自由探访认识老街区的崭新魅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11:09，带来关心气象。张强署表示，今天13号周二环境偏干，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跟午后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由于今天云量偏少，风力微弱，夜间辐射冷却较为明显，所以清晨会再凉一点点。中部以北及宜兰低温18到21度，其他地方23到25度。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回升的明显，北部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其他地方32到33度，而中南部内陆地区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3到28度，马祖晴时多云23到26度。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三14号东北季风稍微的增强，周四15号东北季风影响之下，因此北部及宜兰天气稍微的转凉。 明后几天的温度带你来看到

0: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1: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0: 为什么要换啊？
1: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务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20，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这里，我是 Elson。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非常的青春洋溢啊，是来自于今年这个小民女中他们。

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 Contact 应约。那没错，听到这个歌曲就知道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第一个小时我们邀请到的是今年每一年这个毕业季都会有毕业歌，都有我等一下问问看这个传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今天有那个我们历史人物坐在我们现场，我们待会要问问他到底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毕业歌的计划，然后一直持续到今年，然后每

0: 现在呢，毕竟他已经呢出社会，旁边也坐着一个跟我们年纪差距有十几岁的小朋友，所以林先生林正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次在这个毕业歌整个的规划还有计划上面有哪一些有趣的事情。那当然接我们的同学代表是来自于毕业于在兴中学，目前就读于台湾大学，他是许正同学。那许正呢，他这个也参与在这个影像组的这个制作当中，我们待会也要来问问看他的辛酸甘苦谈。邀请到两位，欢迎到林正跟许正两位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林正同学。
0: 林正同学，
2: 大家好，我是许正同学。
0: 许正同学，两个都有正呢、欸。
2: 对啊，
0: 你们两个的名字很相近，但是你们两个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因为一个人是。这个林正大一直以来都是在音乐方面的琢磨，然后许正这一次在这个作品里面
2: 影像的部分，
0: 影像的部分，
2: 影像 MV 的部分。对、
0: 哦、我们先来讲讲，其实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小明女中》，然后他们这个歌曲其实林正自己听了那么多，
1: 是
0: 你我应该要先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从最一刚开始风筝到现在经历了几个年头了？
1: 哇，风筝是2012年，然后他是第一年嘛，所以今年2026已经是第15届。
0: 哇，请问2012年那个时候你也是高中毕业？
1: 对，我那时候就我就是2012年应届毕业的高中生。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一年大家一起做了风筝，
0: 对，
1: 然后没想到公司跟每一年的同学们都继续有这个热情，这个计划就一直燃烧到今天，
0: 中间没有断过，
1: 中间没有断过，
0: 然后就每一年就是一定都要聚在一起，不管是新的朋友，或者是像林正也跟几个，就是刚开始，我记得你们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组合，对不对？
1: 对，我们有一个组合叫四个朋友，
0: 四个朋友，对不对？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你们就每一年都一定会固定聚在一起，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全国高中生的原创毕业的歌曲。我想问，当时你应届，然后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机会，然后会怎么会有这个机缘，把娜娜凑在一起来做这个毕业歌曲？你那个时候算是元老吗？就是企划的元老吗？
1: 嗯，不能讲元老，这好像有一点那个，好像已经被裱框了一样。我觉得应该说就是运气好，刚好在那一年还没有一个这么大型的共同创作的活动，嗯、然后我们学校建中，然后可能北一女、松山高中同时都有各自同学写了自己学校的毕业歌，
0: 嗯，
1: 然后新闻媒体觉得哎、欸、很有趣，他们当初就有几家来采访，
0: 嗯，
1: 那被我们现在的唱片公司晴天娱乐看到，然后就觉得说，哎、欸，这个是不是开始要酝酿一个新的潮流？所以他有找当初我们这几间学校的同学一起到那个唱片公司聊，然后说，哦，那你们既然都各自为自己的学校创作，你们有没有兴趣？大家一起写一首，就是一起合唱的歌曲，
0: 大家属于大家的毕业歌。
1: 对，所以当年其实、当年的这个活动的时间点，其实已经发生在我们已经要上大学了。
0: 哦，已经不是刚毕业，就已经要准备下一个阶段的那个时候了。
1: 对对对对，
0: okay,
1: 就是等于说是我们已经先做了自己各自的学校毕业歌，可能都已经觉得尘埃落定，要走向新的人生了。结果，哎、欸，这首歌又发生了一个奇妙的化学反应，然后后面做了，大家就集结起来。然后当年可能创作的学校还没那么多，或者我们认识的不够多，所以当年只有找到15间学校，不像今年其实
0: 30几
1: 报名是80几间，然后最后我们让他们个别投票投出目前看到的30所。
0: 嗯、到底这个整个流程是如何？就是你刚刚说80几间，到最后我们尘埃落定有30几间的学校，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我们待会回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许正待会也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在这次是影像组，对不对？你一直以来都对影像很有兴趣吗？
2: 对对对，
0: 真的，你读在兴嘛？
2: 对，
0: 有参加什么社团，或者是怎么会对影像有兴趣？
2: 就是之前会负责学校的很多活动记录啊、然后像音乐会啊、校庆的录影也都会负责。
0: 哇，
2: 对，
0: 所以有遗传什么家人也喜欢摄影的这种基因还是什么的吗？
2: 可能就是看着摄影就觉得这件事特别的吸引我、然后也喜欢影像创作啊这些部分的东西。
0: 嗯，
2: 对。
0: 好，但是你大学读了完全就跟这个没有关系哈？那他到底读什么？你读经济耶？
2: 对，
0: 完全就跟影像艺术创作很不一样啊。
2: 就是本来就是都有兴趣啊，因为经济就是在学科上也是算我有兴趣的东西。
0: 是，
2: 对。那现在我也有加入了摄影社，
0: 哇，
2: 对，所以同步就是同时学经济，那 影像的部分我也有继续在

0: 来就是碰这样子。
1: 哦，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们聊，就来听我们每一次就一定要老样子就要播那个最早的那一首歌。你偶尔还是会把它拿出来听一下吗？
2: 其实很少。
1: 哦，真的。哦，好，那我现在就让你那个死去的记忆再度复活。来听这首歌曲叫做风筝，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拢着讲三杂事。ADR 诉讼案纷争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杀去纷争，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多做的内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哩，唔是事太浅，又夹又偏哩，独到纷争选择 ADR， 唔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分烟提供。
5: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期间有存钱吗？
6: 妈，唔是少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外面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唔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得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得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2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5: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7: 以上系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时间1:30，今天在我们礼拜二的第一个小时，为你邀请到的是今年在2026年高中原创毕业歌曲的两位，这个一位是目前还是同学 ING， 另外一位应该可以算是永远的学长啦，应该要这么称呼他，永远的学长，欢迎林正跟许正双正组合，你们好。
2: Hello， 大家好。Hello，
3: 大家好，
2: 我是林正，
3: 我是许正。
1: 你们两个熟吗？你们两个有交集过吗？在今天以前
2: 见过几次啊？
1: 哦哦，但是因为 各自负责的那个负责的内容不一样嘛，对不对？
2: 对，因为我比较可能在这次的合集里面，我也是属于音乐制作协助比较多的。那许正。

0: 他是在影像方面，他其实主要是跟我另外一位好朋友，嗯，逸璇
1: 啊，这去年有来我们节目的逸璇，
0: 是是是，嗯，对，他们可能在一些细节上面对接会比较多。
1: 是这个，所以其实看得出来，这样子的一张音乐专辑，它不是在开玩笑的，就是十五年，它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欸，就是它真的已经变成一个传统，好像每一年必做的一件事情。你要随便的说，好，那我们今年休息一下，好像也不。如果你说前几年，可能还可以说，如果累了还可以休息一下，嗯，但十五年它不是一个小数字，它的确是一个传统了，吼。
0: 是，我觉得很开心自己参与到，就是哎，大家高中毕业可能都会开始写毕业歌的这一个潮流之中，
1: 对，
0: 然后看它好像变成一个常态，甚至我觉得在当年2012年，对，那个时候我们
1: 2012年你几岁啊？
0: 出来了吧？
1: 你几年次的？
2: 我2008出生的。
1: 哇
0: 哇
1: 哦！哎，数学老师，数学老师。2008出生，这样2012，
0: 他应该是在小班啦，
2: 还没上小学。
1: 好，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我们毕业歌曲如果是一个文史馆的话，你就会走在这后面，然后已经有点，以你的年纪来讲，大概黑白照片的程度，非常年纪小。所以你说那个时候，
0: 对，就是在当年的时候，我觉得，欸，自己写毕业歌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嗯，很潮啊，就是很好像为自己毕业留下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纪念，
1: 嗯，
0: 但是到现在我觉得好像变成了一个日常，
1: 嗯，
0: 就是很多学校他们每一年都会来报名，然后每一年他们都会一直都有推出新的毕业歌，就是他们应届的同学都会去创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想说的话，想留下的故事。我觉得这就是可能这当初的那个小小的种子长成一座森林的感觉。
1: 对，以前还没有原创毕业歌的时候，我们小时候都是听那些经典的，嗯，对，差不多。在你记得有些苏打绿啊？
0: 哦，没那么老，
1: 哦，对，没有那么，
0: 对对对，
1: 还是有些一些经典的歌曲。但是当原创毕业歌出来的时候，就是自己唱自己的歌，其实那个心里面的状态很不一样，欸，然后重点其实我觉得除了是一首歌的出现，但是那个歌的背后它有很多是需要努力的地方，例如说词要谁写，曲要谁做，然后编曲影像，重点是这全部都是学生自己来做吧，应该不太会有所谓的真正的业界的老师或什么真的直接插手进来，不会有这样
0: 的状况。我们协助的比较像是品管的部分，嗯，就是有点像监制啊。然后在歌曲创作上面，以大合唱来讲的话，其实是编曲跟混音我们会找专业的业界老师，因为这样这首歌毕竟还是一个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制作物，嗯，所以这部分我们如果让学生做，它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发散，
1: 嗯，
0: 但是在词啊文字在旋律甚至在影像创意上面，就都是大家经过无数个夜晚绞尽脑汁。
1: 那我想问，单个学校就是除了大合唱之外，自己学校自己的，你以你知道的话，他们也都是自己着手来吗？嗯，
0: 对，他
1: 那编曲这些
0: 各自学校，就他们自己学校里面可能还有厮杀，因为他们学校里面搞不好会有好几组同学
1: 都想
0: 一起来竞争当年学校的，就是会挂名某某学校第几届毕业歌，那他们可能投票出来之后，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动就是风筝合集的这个活动的报名规则是希望一校一个代表，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就必须是这些学校他们要先在自己学校厮杀出来之后，再跟所有想报名这个计划，可能像今年可能80几间同学再厮杀一次，
1: 嗯，
0: 然后投出最后的30间学校。
1: 哇，所以这个竞争其实是很激烈。80几间算是历年来多还是？
0: 算是偏多的一个数字。
1: 真的哦？
0: 对。
1: 有超过100过吗？
0: 有，其实在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
1: 都有超过100。
0: 对，刚刚 Elson 你有拿说双 CD 嘛，其实我们在第二届的时候是4CD。
1: 哇，超厚，欸，
0: 第二届很可怕。因为呢就真的是
1: 那选出几首
0: 活动最爆发，4CD 好像是
1: 有没有50四五十，
0: 我不太确定，可能我不太确定确切的数字，但是4CD 可以容纳可能是至少40到60首。
1: 那个真的是太厉害了耶，
0: 是一个我觉得当下可能就是百花齐放的一个时刻了。
1: 哦，OK， 所以等到我们15年之后，我们的许正也可以说当年的当年的盛况。
0: 想当年啊，
1: 但我觉得很感动的是，即使80跟100啊，数字其实也没有差很多，虽然，嗯。

0: 感觉哎、欸、少了一年，但是八十几间的学校，我觉得这也很值得感动，就是一直到现在大家还是会记得这一件事情，它好像变成一件每一年都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1: 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会去创作毕业歌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一个很常态 很平常的事情、嗯、反而是可能有些学生创作完毕业歌之后不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了、
0: 嗯、
1: 他们真的是为了自己留作纪念，
0: 是
1: 或者说
0: 自己学校的一个传统，
1: 对，他们做完这件事之后就面向大学，就可能就不想，可能同学们也不想再 回首这些，就想往前走，那我们有一些可能就会去询问说、欸、他们可能在网络上人气很高，有没有兴趣来报名的、嗯、他们不见得会每一间都愿意来参与，
0: 但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嘛。
1: 对，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已经
0: 承袭了这样子的
1: 消化了，然后变成了自己的想法、嗯、
0: 是，其实林正很不简单哦，因为林正其实你在毕业之后虽然还非常年轻嘛，32 三十出的这样的年纪还是很年轻，但是其实你在毕业之后你经历了很多音乐上不同的路的挑战嘛，对不对？你有很多的阶段，包含有团体组合的啦，就是刚刚说的四个朋友，到后来其实你也自己，他你有发了一张专辑，这一定要告诉大家，现在平台听得到吗？
1: 应该串流平台都还是有搜寻得到，
0: 串流平台还是有，
1: 叫做数学家。
0: 数学家，这个我一定要讲，为什么要叫数学家，是因为你是数学系的耶。
1: 是，我后来想不开，开玩笑的，可是后来就跑去念了政大应用数学系。
0: 哇，数学系跟经济系有读的东西是一样的吗？对不起，因为数学对我的想法来说就是打一个问号跟打一个叉叉，所以我没有。
1: 因为我不知道
2: 许正都会用到数学，
0: 你也会用
2: 到。对，
1: 许正，你有没有听过一些学长可能会跟你分享说，有一些课是好课，值得一修再修。
0: 目前有吗？有这样
1: 有听过这个说辞吗？嗯，就是像数学系里面，它光是微积分可能就分成微积分跟高等微积分。
0: 嗯，
1: 然后高等微积分就是那个你可以在课堂上面感觉到四代同堂的，就是你的直属可能上面好几届的都会在
0: 修不过，因为要重来，是不是？
1: 对，那个对及格的条件可能蛮严苛的
0: 哦。
1: 对，那偏偏那又是你的毕业条件
0: 哦。有啦，我们以前学校也有，我们做传播的，我们也一门课，而且又是早八，然后那老师非常之严格，叫做什么广电法规，就法律的。那、wow. 有，我们有类似这种课、嗯，所以你们也有这种，就是 学长姐都
1: 对对对，好课值得一修再修，印象非常深刻。
0: 哇，可是读经济系要数学很好吗？
2: 嗯，
0: 不能只有一个基本概念，例如说、很知道国际情势啊，或者是经济的一些脉络等等。
2: 就是、经济往高，就是更深入之后，就会有很多可能假设啊，然后就需要一些数学模型
0: 哦，
2: 就是经济有很多图其实都是靠数学来算出来的
0: 哦，
2: 所以就是也会听说很多我们经济系的教授可能是原本学数学的、
0: 哦、
2: 然后后来就都跑来当我们经济系的教授这样子、
0: 哦、
2: 对，
0: 所以那你进了学校之后，因为你本来说你对数字是本来就很喜欢嘛，这一门学科数、嗯、学你就很喜欢、嗯、你读了经济系之后有觉得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吗？
2: 当然那个数学一定是更挑战啊、嗯、但是就是数学就是一个从小学一路国中高中大学一直都要修的科目、哦、但是就是每再学它一次就会发现它怎么又变更难，但它就还是叫数学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
0: 它不会有变化、哦、它的名字不会有变化，它就是数学，是不是？
2: 就是大家简称都会叫它
0: 数
2: 学
0: 总论就是叫数学，
2: 但是那个难度就是跳跃式的一直往上跳、哦、对。
0: 那对不起，我问一个比较冒昧的问题，请问数学系出来通常会做什么？数学老师、还有什么、会在哪一个例如说职场里面会有哪一些？
1: 我觉得数学系不会是一个学习，就是学他最后的终点了、
0: 哦、
1: 因为他可能最后当然有人继续去钻研硕士然后博士班的数学系的、哦、那他可能就最后真的会变成教授，或者说去修 教育学程变成老师。那 在我同届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同学，他们可能对程式有兴趣、
0: 哦、
1: 他们就真的因为有时候可能可以辅系或者是双主修嘛，那他们就去同时学了一些资科资管的内容、
0: 因为跟逻辑或者是一些数理概念是有相关的，
1: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程式语言其实 也是类似嘛、然后他们可能就最后也是现在就跑去当工程师，也是有 这类型的。
0: 所以其实出路不是说读这个就一定只有跟数学，
1: 对，我觉得

0: 在大学的数学系可能比较偏就是逻辑思考、哦、那但是如果你要跟就是业界或者说是跟这个社会去融入的话，它还是有很多变化 的工作身份、
1: 啊、哦，你们两个的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林正您虽然读数学系，但是你出来跟数学做的事情就是比较没有关系，是跟音乐有关系、
0: 欸、
1: 但是许正的部分呢，你说 你也很喜欢摄影嘛，对不 对但是你却跑去读了一个这个经济系，但你有想象过你以后毕业之后你想往哪一个职涯方向，你有想过吗？想做些什么？
2: 职涯的部分其实还在摸索吧，
1: 真的。
2: 但是很可以确定的是，摄影这个兴趣应该会是一直持续的接触的。
1: 嗯、哦，
2: 对。不论它是我的兴趣，还是之后可能有机会成为我的职业，那我觉得摄影是一定会一直陪着我的东西。
1: 你在高中有参加过相关的社团吗？摄影的社团？
2: 我们高中没有摄影社。但是就是等于说我在高中是加入类似学生会的东西、
1: 哦、
2: 所以摄影的部分就是学生会还有学校的相关的摄影，就是任何活动啊活动记录这种
1: 交给你这样子，
2: 对，我都会来负责。
1: 哇，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一个社团，但是就是自己在学生会里面就担任摄影官的这个角色、
2: 没错，
1: 然后就一直摸索酝酿出这个你对摄影的喜欢一直到现在。
2: 对对对，
1: 哇，刚刚那个要特别请你讲一下这一次因为做一张这个毕业歌曲的专辑其实非常不简单，它除了有音乐的部分嘛，好，文字的部分文案的部分等等，影像的部分很重要，是因为你们每一年也都有一个 MV 对不对？每一年都有吗？林
0: 振，
1: 每一年都有一个 MV， 然后你今年也在其中有参与了这个 MV 的制作的一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你在这一次《飘》这首歌的 MV 当中你担任了什么样子的角色？
2: 在这次的 MV 当中我最主要就是摄影加上剪辑，对，然后我们整个影像组还有其他的成员，像是我们有导演跟编剧、就是负责写剧本那些的人，对
1: OK， 所以 你 最主要的就是你有剪辑嘛、
2: 对，
1: 你有参加过，所以你刚刚讲的几乎你 全方位，就是虽然你们是一个组但是其实大家都要什么都要，
2: 对，其实因为我们今年可能人员也比较少、所以就是大家都要互相 cover， 然后就是比较像是一整个就是一整个团体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一起互相照应这样子。
1: 哦，这个就跟你之前在不管是活动摄影啊或者是人物摄影上面很不一样，第一个它是影像的摄影，第二个它是一个大团体集体的一个创作一个作品，你自己觉得在里面最让你有挑战性的地方是什么？
2: 最有挑战性的应该是我们要在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内先把剧本写好、就是要拍的东西要拍什么都写好，然后再去接洽那三十所，因为我们三十所高中都要
1: 进来、
2: 所以就会在那半个月全台跑透透去每一个高中他们的地方去拍。
1: 哦，
2: 因为我们当然也
1: 希望不是只有单一的场所，
2: 对，每一个高中都可以在他们的校园最喜欢最有回忆的地方去拍他们的属于自己的毕业歌的画面，
1: 所以你们就是亲自团队，就是到每一间学校。
2: 对，没错。
1: 为什么不叫他们直接讲？对不起，我真的有点那个，但我想知道，就直接请他们，他们也许也会有摄影爱好的同学们，请他们自己拍一段，再传给你们、你觉得这个工作上的不一样在哪里？为什么当初没有这个选择？
2: 当然还是会希望能够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对、因为我们有一些可能转场的设计啊、像是这次的飘我们就特别设计了一个漂流瓶的环节、让每一所学校的人都慢慢举起漂流瓶，然后最后
1: 圣火传递的概念，
2: 对，把它接在一起就会有那种传递的感觉、那这个是我们要自己来去设计才能拍到的。
1: 所以你们全台跑透透的时候你已经毕业了吗？
2: 对，那时候是七月多八月的时候、
1: OK，
2: 对，暑假的时候正热的时候，
1: 然后你们就全你有到哪一间学校，或者是因为你这样全台跑有一些学校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你就真的没有去过，好像也带你去旅行啊，
2: 对，
1: 去跑一趟，
2: 对对对，
1: 可你们应该都待很短的时间吧，例如说可能半天就一定要把它搞定，
2: 没错，
1: 对不对？
2: 我们拍摄大概都是两到三个小时、而且因为一开始在拍摄的时候我们还不确定每一个学校他们负责哪一段歌词的部分、
1: 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来，
2: 对，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变成是每一个主唱就每一个负责唱歌的人我们都要请他把一整首歌 全部从头

0: 从到尾
1: 路过一遍，所以你们是拍一整不一整首歌，然后再去剪，
0: 然后
1: 到时
0: 候再
1: 看
0: 音乐，他们唱负责哪一段，再剪他们的那一段。
1: 哇，然后两三个小时就要拍完，
0: 对对对，
1: 太不简单。然后学生们也是暑假的时候来到学校，
0: 其实每个学生他们也都很辛苦，因为暑假大家也知道，今年的暑假真的很热，但是想要好看的景，想要美丽的画面，就必须在户外，学校户外拍，可能。有在校门的啊，有在操场的，都是顶着大热天，然后那个相机也是一直过热啊，然后也有我们也有拍到，就是学生他们中暑，对，就是大家真的都很辛苦，
1: 很辛苦，
0: 没错。
1: 但是，在我们当然这个歌曲出来很欢乐、很温馨、很快乐，但是我们视写媒体就想问一下哈，在跑了这么多，每一间学校你都有跑吗？
0: 我们有分成北部跟南部，
1: 那你是跑？
0: 我是负责北部跟中部。
1: 中部哦，所以
0: 对，因为我们人只有就是北部跟南部的，哦、所以中部就是大家都要去，
1: 大家都要轮流一起去这样子。每一间学校的校风不一样，或者是每一间学校的学生的特质，其实也都不一样。有没有让你在跑了这几间学校的时候，让你比较印象深刻，或者是他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看出些什么你印象深刻的，或是你现在记忆还？有记忆的
0: 印象深刻的，
1: 比如说拍一拍吵架啦，拍一拍说我不要在这里，我不要在前面，这种
0: 我觉得反而是很印象深刻，是应该说全部的就是跟我们合作的人都非常的友好
1: 哦，
0: 就是全部都非常有礼貌，然后就是大家素质都很好，但是印象最深刻的是反而是我们这边的疏失，就是我们在拍桃园武林高中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沟通上就是时间，就一开始先跟他们说一个比较早的时间，后来有更改时间，然后可能没有沟通好，所以让他们提早就在那边等我们。对，这件事情对就真的很拍谁，但因为我们也还在火车上，就是我们一上火车，然后他就收到讯息说，欸，他们怎么竟然已经到了。对，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对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其实透过这个原创毕业歌的作品，不管是刚毕业的学生也好，或者是这个像林正这样子很资深，然后在这个计划里面，这个企划里面的这些年轻的音乐人也好，其实对你们来说，它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因为它的确是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对不对？
2: 对，我觉得参与这个计划。先不说他可以取得多大的成功好了，其实可能算是这些喜欢作词、喜欢作曲、喜欢演唱、喜欢影像的同学，或许对大家来讲，他可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接触到一个比较大的制作物，并且可以认识很多有相同喜好的伙伴，然后或许在未来想要延续这一个兴趣爱好甚至变成职业的话，这些人也可以变成自己合作或者是就是组合的一个部分。
1: 你自己觉得这个原创毕业歌是不是一直让你待在音乐里面的那个初衷跟热情？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发生，有没有可能你现在其实也许很爱音乐，也许很喜欢音乐，但不会坚持到现在？
2: 我觉得有一点点越级打怪的感觉，当初因为当时只是写了自己学校的毕业歌，其实没有想那么多说，欸，我写了这首歌我就要去录音室，就要去到处表演或怎么样的。那因为那首当初自己学校的毕业歌，以至于到风筝得到了很多注目，然后也得到了一些录音室啊或者录音的资源，然后才比较快的比较没有成本的接触到这个产业到底是什么运作。我本来其实小时候会觉得说，我如果要踏入音乐圈，我可能要自己带 demo， 然后跑到唱片公司，以前可能还要烧成光碟带过去，然后现在以现在的讲法，可能就是你要自己上传，然后把连结发给对方，然后看对方会不会有兴趣，然后可能就是跳过了这些可能自己去 audition 的过程，然后就认识到很不错的伙伴，甚至老师或者是团体这样子。
1: 是，所以其实也让你收获很多，一直到现在你还愿意的跟这一些伙伴们一起努力，其实等于是有一种成就感也很满满的，对不对？
2: 是，就是我觉得像刚刚许正补充的，他们在影像上面其实是时间是相当紧迫的。
1: 对，
2: 那这一部分当然也因为音乐这边也没有办法 多快给他们，就是因为他们

0: 必须有，他们有一个时间点，大约是在八月中要把整个 MV 都完成。
1: 是，
0: 然后他们的启动的时间点可能是在七月初、七月中。
1: 嗯，
0: 然后我们音乐的启动的时间点也差不多是在同样的时刻，因为其实我们让大家来报名的同学是除了，你们是叫分科测验，
1: 嗯，
0: 就在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叫指考，他们现在叫做分科测验。就是他们有一些同学的考试到决定学校可能是直到七月中 才可以说脱离高中身份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是直到那个时间之后才可以开始录音啊，甚至创作的完成。
1: 嗯，
0: 然后不免俗的就是有一些还没有办法确定，因为可能先来录音的同学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他一定唱哪一句，就必须让影像每一句你都先拍，
1: 都要拍。但等于是这件事情也让大家学会其实团队合作，他不管是在，当然我觉得高中好像比较没有那种，但到了大学都是我们要跟团队就是一起报告啊、嗯、或者是要大家一起，在职场也是这样子嘛，让他们提早先适应一下，
0: 不要雷我们的没有，就是希望没有让他们太大负担了。
1: 但是我觉得也都这样子都过去了，然后也把这一张很棒的专辑，这张专辑是买得到的吗？
0: 对，这应该在博客来上面是找得到的，
1: 是找得到这张专辑。所以如果你想要收藏然后感染这样的青春气息的朋友，这一张原创的合集叫做飘2026高中原创毕业歌合集，你都可以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面听得到也买得到。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在新中学，你们今年也自己有一首毕业歌，你有参与其中吗？
2: 对，我也是有负责一些影像的部分。
1: 哦，
2: 对，
1: 这首歌叫做椰林启航，你们也有一个椰林哦？
2: 没错，有一个在新中学的椰林、哦、
1: 所以其实你都生活在椰林里面跟椰林很有缘分。来听，这个是在新中学今年的毕业歌曲，叫做椰林启航。

0: 这个是在新高中今年他们的原创毕业歌叫做《椰林起航》，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椰林，然后你们也有拍个 MV， 你也参与在其中，那个困难度有没有更大还是更再小一点？
1: 嗯，我们的困难度是因为我们在拍这首 MV 的时间其实更短了。
0: 嗯，
1: 哦，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要来参加这个类似比赛吧。
0: 嗯，
1: 对，然后有一个缴交期限。那因为其实现在高中生升大学的那个放榜时间都比较晚，就是可能比起以前更晚，可能到五月底啊六月多才能确定。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制作整首歌其实是从五月底才开始执行这件事情，然后
0: 从歌的零，
1: 对，从零开始，
0: 哇，
1: 然后要整个做完这整首歌，然后要交出去，大概是六月多六月初那
0: 个
1: 时间，
0: 一个月一个多月而已，
1: 就是已经是不到一个月的时
0: 间。
1: 然后就是我们学校就因为人也比较少，所以就是整个高三的毕业生，然后组了一个毕联会，一起。大家一起就是花各自的时间来完成这一首歌，所以也是有很多学生一起合作才做出来这首歌，才能

0: 赶上这个时间，对，嗯，
1: 所以不论多辛苦，不论那个过程有多么颠簸，但是你们还是都把它做出来，而且这也会希望是15年以后20年以后也会成为许正很棒的一个回忆，就是你看到这个 MV 听到这首歌就想起，哎呀，那个时候就是我高中的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的歌曲。其实在今年的这个大合唱的歌曲叫做飘，最后我就要请这个林正来跟大家分享今年的这首歌叫飘，它的整体的概念想传达的一些故事是什么呢？
2: 其实飘 我觉得这个文字啊其实都是他们同学们自己创作出来的，嗯，然后像他副歌的第一句任性的漂流吧，我们本来觉得飘好像是被动的感觉，
1: 是
2: 就是你可能会不知道目的地，但是我就觉得同学们想要传达出，就我们在制作的时候观察到同学们的感觉是，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我现在或许不需要知道目的地在哪，但我可以去掌握我自己的状态，嗯，我是任性的，我是率性的，我想要先去体验现在的生活，或者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潮流会带我去哪里，我或许未来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知道我现在自己是在经历这件事，
1: 知道现在在做什么就好了，
2: 对，
1: 享受在这其中。所以呢，如果大家喜欢的朋友，你也可以直接上网搜寻，然后你就可以搜寻到可以购买之外，也可以在平台上面多多收听，重点是感染这个很青春的气息。然后这个飘也有 MV 哦，这个 MV 是这个呕心沥血，包含我们的许正的心血在这里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同学，谢谢你们，
2: 谢谢。
1: 然后我要放这个许正回去读书了，他在大一，你还有四年呢，希望你这个大学生活一切快乐，一切都好，谢谢你们，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左流右心加倍安心，流感及新冠疫苗自10月1号开始分阶段开打，接种疫苗可以提升免疫力，是预防感染后重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请长者、孕妇及具重症风险等高风险族群洽合约医疗院所接种。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3: 就懒得用呗。
4: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3: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4: 零钱不要宅在家，
3: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5: 好棒棒！
4: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6: 大家好，我是 PG 陈。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精彩赛事，
0: 体坛新知，
5: 你想知道的
0: 都在体坛新鲜报。

0: 好，2:09，我们难得干嘛？干嘛？2:09，我们难得把这个片头听完，你就知道我们在干嘛？聊天。好，我们两个就是每个礼拜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先分享完，才能来跟你们聊哈。我们今天呢，礼拜二第二个小时，体坛新鲜报为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 J。嗯，
1: 喂，大家午安。
0: 好，我们喂什么喂啊？
1: 功能喂哦。
0: 好，麦克风气压不好。这个我们今天呢，来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体坛的最新的消息。那我们今天，我们前几个礼拜都在讲这个亚运嘛，哈、嗯。我们今天不讲亚运了。
1: 对，
0: 我们上个礼拜亚运有
1: 讲完了。跑去冲绳玩。
0: 哦，对对对，我们本来要找那个记者朋友。
1: 对啊，
0: 但是
1: 跑去冲绳，他怎么还那么就是年轻人，果然体力比较好。
0: 他没有回来吗？
1: 对啊，就待在那，
0: 直接待着嘛，
1: 去冲绳。
0: 真好，好，那我们下次就跟他访问冲绳游记。好，但我们今天就先稍微把亚运先放到旁边一点点哈，我们来讲讲这个中华职棒的季后赛挑战赛哈，在昨天进行 G4 的殊死战。什么是 G4？
1: 就 Game 4， 第四场，
0: Game 4, 第四场的殊死战。好，从2-0被逼到最后一刻的中信兄弟，终于是醒过来喽。他们靠着打线发挥，跟投手美美、郑浩君、中继投手吕彦青的压制，中场以8-2击败统一狮，挺进台湾大赛。台湾大赛就是我们现在以前所谓的决赛啦，
1: 对，
0: 总决赛。那台湾现在叫台湾大赛，将会跟魏全龙来争夺年度总冠军。我们最先来看到的是这个挑战赛，兄弟制度

0: 上，先拿一胜，统一劣势逆袭，逼出了殊死战。总体来先跟大家讲一下。
1: 好，先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叫棒谱啦。
0: 嗯，什么啊？
1: 棒谱，科学普及叫科普。然后
0: 棒球普及
1: 要棒
0: 那棒球赛叫什么？
1: 棒球赛
0: 就是棒球赛，没有必要再缩写，也不会是棒爱哈。
1: 北车板站
0: 不用，台北车站就台北车站。请开始。
1: 好，这个台湾的季后赛制度其实一直在改了，那最近算是比较确立下来，就是上下半季，我们打上下半季的。上半季冠军跟下半季冠军以前是直接打，就没有什么季后赛。但是如果你上下半季冠军都是同一队的话，那就会要由年度战绩第二名的跟第三名的先打一个季后赛。那后来就是有人发现说，这个季后赛打起来蛮好看的，那就变成说把季后赛这个制度变成强制每一年都有。那现在的规则就是上下半季冠军取战绩比较好的那一个年度战绩比较好的那一个直接晋级总冠军赛。那比较低的那一个跟年度排名最高的，好，比如说今年年度，因为上下半季的战绩分开算嘛。
0: 你这个跟刚刚他们两个同学跟我分享微积分，
1: 微积分，
0: 我跟你说差不多哎。
1: 这实在很难简单讲，然后口才比较差。
0: 再讲，我等一下要跟你们分享西洋文学概论哦。
1: 膝盖。你是外文系？
0: 我是英文系，大一的时候。
1: 哦，是啊。
0: 而且我不是应用英文系哦，我是英文学，英国文学系。
1: 那年以前好像比较不流行应用英文。
0: 不流行，现在比较
1: 多。对对对，我前几天访到一个小朋友，也是松山家商的
0: 硬音嘛，
1: 他就是硬音。然后他们还要什么比赛？
0: 比赛什么？
1: 因为他高三了，然后要比赛这个
0: 自首字跟比赛。
1: 他还是自称选手哦。
0: 哇，
1: 就是有点像那种，比如数学奥林匹亚那种。
0: 哇，
1: 然后比完，然后就有一个成绩，你可以去申请大学。
0: 哇。现在的小朋友好辛苦啊！
1: 我距离学校很远了，所以我慢慢可以理解为什么以前大人都不懂我们学校的制度，
0: 不懂，
1: 因为真的
0: 不知道你在干嘛，只看那个成绩，只要有上就好了，这样子。好，所以你说他有类似我们讲的，
1: 好，就是我把它讲完，就是上半季冠军跟下半季冠军本来要打总冠军赛嘛，然后现在是多了一个这两队以外年度胜率最高的那一个，可以来打季后赛。那季后赛的对手就是年度胜率第二名的。
0: 第二名的 OK， 一二名的。
1: 对，因为第一名的就已经提前晋级了嘛，就像现在的味全龙一样。那第二名的就是现在的兄弟，中信兄弟。那剩下来排名比较高的那个就统一师。然后所以他们进行了一个季后挑战赛。那季后挑战赛为什么刚刚开头讲说制度上先拿一胜呢？因为这边考试会考啊，怎么样？
0: 考试会考，画重点，
1: 画重点。就是有拿到季，就在季后挑战赛里面拿到有半季冠军的那个球队可以先拿一胜。
0: OK，
1: 也就是有个优势啊，鼓励你要
0: 继续加油，
1: 不是晋级季后赛就好了，而是你要把比赛打好的。那所以统一是还没有开始打就0-1落后。那双方是抢三，谁先拿到三场谁就赢。那兄弟是第一场赢了，所以变2-0，已经听牌了。但是统一是后面连拿两场，所以逼出了昨天的第四场比赛。那就谁赢就确定晋级嘛。那前两场其实兄弟的打线是蛮熄火的，但昨天在洲际是靠着这个刚刚讲了美美郑浩君先发压制，然后加上后面吕彦青投了两局，几乎是完美的表现。因为吕彦青在本季对统一的战绩本来就很好，那统一昨天有点近乡情怯，而且前面有几个机会没有把握到，然后分数就慢慢被拉开。那尤其是中间第四局第五局，这个统一师把羊头布雷克换下来以后，让郭俊麟接手中继，但后面包括郭俊麟啦，后面的李军接连送出，在满垒送出三次保送，然后所以让兄弟那一局拿到四分的领先，那之后就有点追不上，对，那最后半局当然还是有零去秋波了，拿了一分，但是最后还是比数差距过大，就还是2-8不敌

0: 中信兄弟，那兄弟也是有惊无险的挺进到了总冠军赛，要跟魏全龙争夺年度的总冠军。
1: 嗯 ，OK， 所以这个是整体的部分。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是最诡谲的例行赛，上半季垫底的中信兄弟，下半季竟然脱胎换骨、欸，这为什么？
0: 好，中信兄弟上当然这几年战绩都非常非常好，嗯、那但是上半季、這
1: 個、怎么会垫底？
0: 无论是投其实投手还好，但打线是非常的熄火。
1: 嗯，
0: 甚至那个有一场好像对魏全龙的比赛，
1: 嗯，
0: 那魏全龙的朱玉贤在四局敲出两分打脸全垒打，2-0先嘛、嗯。然后我那个象迷朋友就LINE就跟我说再见全垒打，结束了。那果然最后就是好像2-1还多少，就中信在这个今年上半季。打击很有问题、啊、那所以一开始也讨论到说，因为去年有一个他们的打击教练是一个女生叫莎拉，我记得去年好像有讲过，就是外国人，
1: 嗯，
0: 对，那是一个外是球员出身的教练、啊、那他在这个去年带领中信兄弟的打击其实没有到很差，
1: 嗯，
0: 因为其实总是打不好就是要找一个借口嘛，
1: 嗯，
0: 那就会怪说啊，一定是女生不会，女生不会教啊，就是怎么找这种人来这样？因为东西嘎爹，球员都是球迷的心肝宝贝嘛、嗯，要捧在手
1: 上，一定不是他们的问题。
0: 对，西珍珠也很棒，这样。那
1: 什么叫西珍珠也很棒？
0: 哦，等一下给你讲
1: 什么啊？
0: 西珍珠吸得很可爱，
1: 什么啦？OK， 好，请继续。
0: 那那个人。大家就觉得莎拉
1: 怎么难得有我没 get 到的东西、啊？
0: 难得，那大家都怪莎拉，怪、嗯、就是反正就
1: 觉得是他的问题，
0: 就整个球季的失败要推给一个女生这样。然后但是今年上半季没有了莎拉，然后就
1: 怎么办？
0: 就可以聊聊比去年更烂。然后这个，所以很多球迷就纷纷跟莎拉道歉，
1: 寻找莎拉
0: 是我们自己烂的，不是你的问题。
1: 我们要凯撒莎拉，
0: 但那个他有那个莎拉后，现在在这个有回到美国去
1: 哦，他回去了，
0: 然后他回去重做，
1: 你看你们台湾人伤了他的心，
0: 然后回去当选手了
1: 啊、
0: 哦。那他打击很好，就是看得出来是练家子，而且不只是练家子，人家是职业的，就是女子职业棒球。
1: 哦
0: 那上半季主要还是打线不争气的，但是下半季其实除了这个原本季就打得很好的新人张仁伟，
1: 嗯，
0: 那其他的选手也慢慢的找回状态，像捕手高宇杰，他从这个下半季大概2%左右的打击率，然后下半季是3.33%，而且总因为捕手都排在后半段棒次嘛，那高宇杰可以在后半段。打出安打，然后连接到前两棒的张仁伟，所以让这个兄弟的打线在延续上面是很比较流畅。那原本这个状况也不好的黄伟胜，在打完亚运以后状况也比较好了，就好像有点重新开机。那还有包括之前的江坤宇啊、王威成，
1: 嗯，
0: 其实就稳定的输出，然后让中信能够。把状态找回来，而且尤其是八月他们因为一直以来这个都被说是这个八月狂象，因为都说延长春训、啊、就是他们会练兵练到八月的，
1: 嗯，练得蛮晚的哦，
0: 对，因为球季例行赛9月就要结束了，
1: 嗯，
0: 然后就他们8月战绩打得非常好，然后就是把整个战绩给拉回来。那原本其实乐天有是下半季一直领先的其实是乐天，
1: 嗯，
0: 他们最多领先到6场胜差，但是因为他们主力打者林立受伤的关系，而且乐天就有一点，因为乐天今年换总教练了，从本来日籍的总教练换成那个12强带台湾蜂王的曾豪居，
1: 嗯，
0: 但曾豪居在这个判断上面我觉得还是比较保守，因为林立的伤势他自己有讲说他这个伤如果继续比赛就是永远好不了，但是乐天毕竟还是有战绩压力的，所以一直让他留在场上，就是 不一定留在场上，就让他替补，就关键时候可以上来代打，但其实效果也都不好，因为这看得出来很严重，他挥棒完他会变成单手右手去拿着球棒，
1: 哦，你另外一只手就甩，
0: 他会放掉，就是会痛啊，所以在这个很不理想

0: 状况下，你说让他倒，我就是觉得倒不如让年轻选手上来，
1: 嗯，让他休息
0: 试试看，嗯，对，让他好好休息，然后明年再来嘛。但是乐天是选择比较保守的一条路，嗯，但后来就慢慢的被刚刚讲的八月狂象给整个逆转战局，
1: 嗯，
0: 那还有这个。

0: 为两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啊，的选手是几乎扛起了兄弟的半边天，而且张世伦有一个这个哥哥
1: 张伯伦，
0: 就是张正宇，就在不张伯那阿公嘛，他的哥哥是在这个魏全龙的张正宇，
1: 张正
0: 他在刚上弟弟在刚上一军的时候，那一场就是对兄，但那场就是对魏全，然后他哥哥还骗了他一下，就是
1: 说他不会上，
0: 因为场上有时候我们会玩球，不是我们啦，就是他们会玩球嘛，就是假装比如说这球打到外野，我是假设这个，我记得那一球是张世伦弟弟在一垒，他是跑者，然后他要跑去二，球打出去不是要跑二垒嘛，然后飞球要被接杀要回去嘛，然后但是张振宇就骗他以为是滚地球，然后张振宇就拼命啊，张世伦就拼命跑拼命跑，然后结果其实被接杀，然后他对，然后队友就传到一垒变双杀，就被哥哥骗。
1: 也蛮可爱的啦齁。OK， 所以他名字叫做张世伦，
0: 张世伦弟弟张世伦，
1: 弟弟张世伦，
0: 对，那他也有说他很期待在总冠军赛可以跟哥哥再次的对决。
1: OK， 所以这个是中信兄弟的部分。那另外呢，统一一直到很后面才晋级齁。
0: 对，这个当然也是因为今年富邦打得很好了，但富邦是跟兄弟相是完全相反，富邦是上半季打得很好，就一直都在一二名徘徊，那最后是第二名收场，那但下半季状况就完全扭转去垫底了这样。今年富邦打出的口号是不一样的，就这支球队不一样，那上半季确实不一样，因为包括有这个部长张玉成啊，然后投手几个本土的投手，像这个本土的投手表现也都很好，但包括闹出绯闻的李东明是今年投出罕见的富邦本土投手的十胜，这个已经很久没有本土投手丢到十胜级过了，而且他季中还一度七连胜，但下半季我觉得可能就是过去这支球队没有这么长的高强度比赛，我觉得到下半季已经有点疲软了，然后体力下滑，然后包括那个球点都打不远，看起来已经咬到很扎实，但就在全垒打墙前被接杀，而且随着球季越来越后面，那个接杀的距离越来越短，明明就打得很好啊，就是上半季可能就全垒打，然后后来可能距离全垒打讲五公尺、十公尺、十五公尺越来越远的。那我觉得代表大家真的是累了，而且张玉成身上他有带伤，他那个老毛病就是他的骨刺，然后骨刺其实不是刺，
1: 它是什么？
0: 它就是增生，就是骨头在
1: 它是软的，
0: 在骨头软的
1: 哦，是哦，
0: 对身体来讲是硬的了，就是。在骨头里面，
1: 腰有点不太好，是吧？那你讲完 ，OK，
0: 有点腰酸的，就在骨头，因为骨头会增生嘛，那它长不对角度，就会去刺到你的肌肉
1: 哦，就掉掉、那個、就不舒服。
0: 其实那個也不会，真的就会酸会痛，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一般人遇到骨刺，其实就吃药，
1: 可以逆转的吗？怎么现在这个频道摇身一变变成
0: 就可以
1: 健康 2.0
0: 还可以得金钟奖，他们不是很常得吗？
1: 我们接下来教大家怎么打蔬果汁。好 ，OK， 所以骨刺不是刺，但是它也是一个，
0: 就是骨头增生了、
1: 啊。哦，好酷、哦！
0: 但是对一般人来讲还可以。
1: 所以你说张玉成有骨刺的问题，
0: 而且常常长。哦对、啊，这个是很，
1: 它是可以逆的、哦。什么叫常常长？
0: 可以把它可以动手术切掉，哦、但是
1: 听起来很可怕。
0: 但是我这些后面还会再长出来。
1: OK， 好，休息一下，2:25，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年的中华职棒的季后挑战赛到底还有哪一些亮点。就来继续，我们就听刚刚那个毕业歌有很多首嘛，我们再来听，因为我也不晓得要放什么歌给你们听，我们就来听这个是国立彰化高中。也是应该算是彰化第一学府，他们这首毕业歌叫做下山，一起来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领导的人这么多，水质怎么比我们家较少？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风景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0: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滴咚滴咚，进来 DCH 拍米钉。
4: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按两好钉。
3: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4: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2:30，欢迎你回到午后汪正，我是 Wilson。 今天在礼拜二的第二个小时，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
1: 大家午安，
0: 好，我们继续。OK， 안녕하세요。然后我们来去跟大家分享这个什么啦？
1: Ben Ben Ben，
0: 好老哦，好老、哦。
1: 哎、欸，昨天开演唱会，
0: 至少人家
1: 有去看的，
0: 真的哦，他没有抢到票哦。
1: 我个人还
0: ，Ben Ben Ben，
1: 我喜欢四言不露。
0: 哦，的确，对对对 ，Sam Blue 有什么经典歌曲？来跟大家讲一下。
1: 那个讲 Sorry 啊，
0: 啊，那个 Victory 啊，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巴拉比巴拉布，
1: 韩国五百啊，
0: 为什么？
1: 因为他都会郑容和这个演唱会都会叫人家唱，
0: 很重啊，我的麦克风
1: 太重了。
0: 但郑容和还是一样帅啊，没有什么改变，
1: 他是连男生都觉得帅，
0: 对对对，就是干干净净，而且

0: 也没有什么负面的消息、
1: 本来有，
0: 本来有吗？
1: 对，但是后来解套了、就是他内线交易被传说内线交易，然后所以他们团休息了好一阵子。
0: 哇，你真的是
1: 我最喜欢有负面新闻的人了，什么离婚啊？
0: 为
1: 什
0: 么？因为人没有完美的。
1: 对啊，反正就是的，像太完美的人我都不喜欢，像 Elson 啊，
0: 我等一下就去打人，为了博得你们的喜欢。乱讲乱讲。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讲讲的是中华职棒的季后挑战赛，在昨天进行了 G4。殊死战哈，2-0被逼到最后一刻的中信兄弟最后苏醒，好，这个将会与魏全龙争夺年度的总冠军，他们进入到这个台湾大赛。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中信兄弟虽然上半年这个垫底，上半季垫底，但是下半季的脱胎换骨哈、拿到了这张门票。那这个统一一直到例行赛的很后面才晋级。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传统的龙象对决，居然是总冠军赛的初亮相哎、第一次在总冠军赛有这样子的组合。
1: 对，这个过去 Elson 可能不知道， Elson 太年轻了。
0: 我还年轻，心情还不定啊。能接受你的情。
2: 李宗盛哦。
1: 李宗盛等来啊。
0: 好哟。阿丽圣姐啦。好，请说。
1: 好，这个大家这个老球迷都很熟悉的龙象大战。结果他们竟然没有在总冠军赛打过。我自己也蛮意外的。真的没有吗？哎、查了一下，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
1: 因为这个早期的中华职棒只有四支球队嘛、就是兄弟、统一、味全，然后、三商虎了，愣了一下。
0: 三商虎，
1: 好，就四支球队。那时候，其实要
0: 三商虎是那个三商巧福的、那個，
1: 没错。
0: OK，
1: 三商行，
0: 三商行。
1: 对，以前三商行很有钱。那
0: 他们卖很多东西，
1: 对，
0: 我记得好像有一些企业也是他们的，
1: 对啊对啊，对啊，三商企，对，他们是一个集团、
0: OK，
1: 那第一年1990年是味全对三商虎，那第二年是味全对统一，然后1992年比较特别，因为兄弟拿了上下半季冠军，那一年就没有总冠军赛，你就都你赢嘛，所以就没有办总冠军赛，那第四年。兄弟对统一1994年、又是上下半季冠军、兄弟又封王，所以前面是魏全龙拿冠军没碰到兄弟、后来兄弟像三连霸、没有遇到魏全，那后来这个魏全龙就解散嘛、就没有再遇到，当然这个97-99年魏全龙那个三连霸是对时报新农牛跟何信金、就没有遇到兄弟像，因为当时兄弟象的战绩比较差，那、尤其是在这个1997年发生了这个职棒迁赌案以后，是整体的职棒比较落寞了。那其实要说有一点关联的，就是1999年那一次，那是味全对和信金，那和信其实就是中信和信集团嘛，那他跟中信其实是一样的。那这一次。过去这个中信在中华职棒也有中信金，就是后来也是有发生假球的问题，所以解散了。那这一次变中信兄弟，所以是有一点点渊源啊。但是如果要以真正传统意义上的龙象大战的话，这倒是史上真正的第一次。那回顾一下龙象大战，为什么老球迷这么怀念这件事情？因为以前的这个现场氛围跟现在是截然不同，现在就大家进场去唱唱歌嘛，看看啦啦队嘛，然后举举这个帆布，不是帆布啊，举举这个应援毛巾嘛，然后玩玩这个，对对对，跳跳舞这样。那以前是哦，好像进场打仗一样，
0: 真的，
1: 一垒侧的球
0: 要穿给西哦，
1: 哦，这个一垒不用穿给西，你进去就有给西了。你一垒侧的球迷，一垒假设今天兄弟在一垒侧，然后味全在三垒侧、那两边的球迷就会坐在各自的地方，他们比较不会，通常是不会亲门踏户，就可能会坐到可能比较边边、但是不会在敌营中间，这个那个真的会出事，我没有在开玩笑，那个会动手的。然后本垒后面就是中立区，
0: 就是
1: 没有这么
0: 不干我的事，
1: 没有这么激烈的球迷，
0: 是来看球
1: 对，就会坐在本垒区或是去外野，然后那。

0: 以前外也有所谓的这个学生兑换券，就如果是学生的话可以去，我现在应该是平日而已啊，就可以去平日换免费入场，然后都要排队哦，都要排很长，所以我从来没去排过，从小就不喜欢排队，从小就是花钱了事。但在如果说要比较早的两队，因为两队都非常有人气吧，因为当年这个因为最早开始筹组中华职棒这个联盟的是兄弟象，那所以他们理所当然这个手边就有非常多在业余时期就很应该很有名的球员，像陈奕信啊，比较早球员啊。那魏权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国手，那两边就有一点各占胜场，而且球迷都非常多，就是只要有这两队出赛，他们本来就是票房保证，那更何况两队如果真的打起来，不是打起来，就是对垒的话啊，就是在台北市立棒球场，那个是会卖到我有点忘记确切数字啊，就假设旧台北市立棒球场在就是现在小巨蛋，假设一场可以卖10000人好了，当然比较多了，假设是10000人，可能会超卖到15000、18000，就是会超卖，就是大家没有地方坐。
1: 然后现在在大巨蛋吗？这次还是不一定。
0: 这一次前几场都在大巨蛋，对，因为魏权刚好遇到天母球场要整修啊，然后所以就直接排大巨蛋，那我觉得就是故意的，
1: 对了，这样，
0: 可能这也合理啊，
1: money 啦，
0: 可能这也合理啊，这个让更多人进场，那不是
1: 好可怕？那个疏散的，那个不是疏散，那个要散场的时候，好可怕，好沮哦。
0: 但我觉得以这个，我觉得他主要的，当然，我觉得大巨蛋他。毕竟是20年前的设计。
1: 大骨能，你去过了吗？
0: 啊，当然
1: 很多次了吧，
0: 去过几次
1: 了。你有在下面吃一些东西？他们现在有商场，对不对？
0: 在隔壁的。
1: 很逛，好逛吗？
0: 某叉东。
1: 叉东啊，远叉。
0: Garden 叉。
1: 好逛吗？好玩吗？那边？
0: Garden 不，我已经讲出来了。隔壁的商场我没有去过，但是地下的那个通道美食街是都在里面吃美食。
1: 如果人多的时候是。吃得到东西的吗？
0: 有几间比较没有人，但是有几间都排爆啊！
1: 真的哦。
0: 然后
1: 它是连锁店的那一种美食，
0: 连锁店，然后 Seven 全家也都是，你买个水呢，排一大
1: 圈，那是好，所以还是自己带东西进去，
0: 自己带
1: 可以自己带吗？
0: 可以
1: 吧，还是
0: 可以
1: 自己带？
0: 不是电影院
1: ，OK，
0: 他可以自己带，所以蛮多人都自己带，但是。像我们去日本、美国的球场，说实在，你应该要在场内解决才对，就是你要有足够的量能，让大家不用排的这么夸张，大家就愿意在场内消费啊。
1: 它还是有空的、没有营业的地方吗？还是其实它就已经摊商都已经到位了？
0: 因为就像我没有，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毕竟是20年前的规划，它包括因为这个有买过房子都知道嘛。有吗？
1: 没有。你说乐高的或者是大风不倒是有。
0: 就你要水，你要签，你要赢，你要做这个吃的，你要有水线嘛。就是你一定要有水线，然后你的格局你都要设计过。但是摊位说真的不多了。就像如果像以东京巨蛋为例的话，它就是绕一整圈，大概30几家跑不掉了，20-30家，
1: 就他就围着那个
0: 炒面啊、天妇罗、鳗鱼饭、咖喱饭，就是一大堆任君挑选，而且都蛮好吃的。然后，但是台湾就可能2-3间这边，然后那边2-3间，就很零散。
1: OK，
0: 就他，
1: 但总数也很少，
0: 总数真的不多。那除非是会另外摆摊的，比如说这个某披萨连锁，他就会摆个，因为他不用热嘛，他就是带现成的来。他就是会有一个摊位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个都不是长久之计。我就希望接下来如果新北跟台中有巨蛋的话，因为这个就是全新设计，就真的拜托务必利用这个本节目的影响力
1: ，OK，
0: 务必真的要多多去这个国外取经啊！因为坦白讲，我们很想花钱啊，我们真的很想在里面花钱，但是就是没有地方给我花。
1: 请问这一次的那个，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哈。做这么久，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过任何一场棒球赛耶。
0: 我也本来有想过要不要去现场录一集，
1: 很吵吧？大家仔细，
0: 我们可以去比较安静的那种。
1: 那会有版权问题吗？
0: 图书馆
1: 会不会有版权问题？
0: 哦，好啊，好像可能会有，
1: 是不是会有？里面可以，例如说 YouTube 拍什么东西，
0: 直播不行，
1: 不行。

0: 可你拍一些小影片是可以的，
1: 有拍影片也可以。
0: 这次的比赛就十七号吗？
1: 对，十七号开始。
0: 票还有吗？
1: Game One 就是第一场应该是卖完了，因为在大，毕竟在大巨蛋，而且那个昨天兄弟赢球的那一瞬间，我以前的售票网站就爆了，就爆掉了，就是塞满。那其实你领先那么多，你早该买了吧？你有没有挤到最后一刻才进去买？对啊，这个当然，我觉得现在职棒的复苏，除了因为以前总冠军赛是一定要抢的，而且以前没有这么发。以前网络售票没有这么蓬勃，所以真的都是夜排。像如果是以前还没有网络售票的话，昨天打完，今天就有人在那个现场售票口前面排队了。
0: 哦，真的？
1: 对，以前是这么疯狂哦，但是现在因为毕竟科技比较发达了，对，大家就是上网买比较方便。
0: 他们要抢几胜？几战几？
1: 七战四胜。
0: 哇，
1: 好，对，希望可以打到最后一场。
0: 会有人七战都去看的吗？
1: 有可能
0: Game Seven，
1: 有可能。
0: 哇，好酷，
1: 就像也是有人五月天全勤，okay， 我觉得这很厉害。
0: 那不一样啊，那个是不太一样。好，
1: 好
0: ，OK，
1: 内容是完全不一
0: 样。希望有机会我也可以参与一下。
1: 可以，我们下个月去看。
0: 一场
1: 我们下个球季可以去看。
0: 一场要打多久？
1: 两三，大概三小时。
0: 我会带一些热狗堡啦。我经不起饿，我经不起饿。
1: 真的吗？还有三小时？
0: 三小时。
1: 那个什么禁食哦，抗不是有什么抗议吗？
0: 绝食抗议
1: 三
0: 小
1: 时，小
0: 時那比我168还不
1: 如。对啊，你有168那个特色，
0: 对不对？好好好，
1: 而里面就是吃，里面有东西买了，
0: 还是可以买得到啦。
1: 就是、
0: 对、好，所以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再讲回来哈，我们这个龙象对决就是这个礼拜好会上场哈，然后已经是这个上一次。中信对味全已经是
1: 1999年
0: 呢、欸，这个不是总冠军的，是
1: 总冠军赛
0: 哦，这是总冠军的，
1: 我都讲总冠军赛。
0: 信金什么叫好？你讲给大家，这我听不懂，这是什么和信
1: 哦？好上因为上一次是和信啊，当年还是和信、哦，那现在叫中信啊，其实一样啊，就同一个、哦、在企业上面是同一个、
0: okay、
1: 同一个集团。那1999年中信和信金对。味全那一年的第一场就出大事了，这是什么状况？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洋将叫大地士，那时候为了一个冲垒的争议，然后双方就大打出手
0: 哦，
1: 然后而且有见血哦、喔，因为其实那一场前面两边就已经吵得非常凶了，五局的时候味全的巴威特。敲出安打，那这个大地士也是洋将，味全的大地士冲回本垒，因为他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就捕手已经大概三步前就已经接到球，那因为当年是可以冲撞，然后大地士不仅冲撞，他还是用手肘把捕手撞开，而且捕手是站在原地，但是打跑者是有冲刺的，所以那个动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就把这个捕手王光豪给冲出去，对，给撞出
0: 去，
1: 然后双方就上场吵架打架嘛。通常上场就是这叫净空板凳，就是吵一吵就算了，不要拉我，不要拉我，哎、欸，怎么没人拉我？但是这一场，因为一方面总冠军赛第一场，而且当年的气氛是真的非常火爆，所以当时是真的。都有在打架，就是而且都会开副本，就这边打那边打，然后裁判不知道拉谁的，就场面非常混乱。然后那这个是五局上半，那在九局上半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而且还是巴威特，就本来敲安打的那一个，他这一次他变成跑者，那回到本垒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绝对可以玩，你就踩本垒就好，因为那球没有回传，但是你就安安稳稳的踩本垒，你就得分了，但他在走经过捕手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捕手已经换人了，换成黄君宇，他在经过和信金捕手黄君宇的时候，就是故意的敲他，用手肘敲他一拳的，然后就双方就吵起来了，那因为这个黄君宇有戴眼镜，是王光浩还是什么？应该是黄光浩戴眼镜，然后大家又冲上去打架嘛，然后眼镜破掉，然后割到眼角，然后所以满脸都是血。我小时候看到那是心里
0: 吓死了。

0: 理阴影哎、欸，怎么那么恐怖、啊？
1: 打个棒球棍，
0: 对啊，
1: 打棒球打到脸上去。
0: 所以那时候对大力士的那个印象就很差。但其实大力士是非常台湾算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选手，
1: 嗯，
0: 因为他打过，他应该是打过大联盟
1: 哦，
0: 哎、欸，他这个跑得很快，他单季可以六七十次盗垒
1: 哦，
0: 但是现在一二十次盗垒就已经很多，而且拿盗垒王了，
1: 嗯，
0: 但是他在1997年单季71次盗垒，1998年是65次
1: 哦，
0: 所以他的就是当年算是为什么卫权会这么强，主要还是因为他个人打第一棒的贡献，就能上垒，
1: 嗯，
0: 然后又可以盗垒，然后这个也有一些长打能力这样。但是那一次的冲突真的让他后来就直接离开了中华职棒，
1: 哦，
0: 对吧？那后来经过这样几年，1999年，经过20年前几年大力士回来的时候，因为
1: 开球哎、欸，他有回来开球、欸，
0: 对，他回来的时候还有跟那个王光浩握手，
1: 有跟他道歉吗？我再让你打一下，
0: 有有
1: 上帝说打，
0: 上帝说打左脸要
1: 右脸，
0: 所以你右脸过来。
1: 你看这样，上帝没有讲过这句话，误会了，误会了。
0: 他们有言和了，但是而且那个王光浩也说他其实早就忘记了，但就
1: 忘记被打怎么可能？
0: 我也不相信。
1: 我妈妈小时候打我，都还记得。
0: 真的假的？
1: 但他不承认哦，他们两个还握手还抱抱哎、欸。
0: 对啊，我忘记有没有认错了，反正总之就言和了，因为对选手来讲这就是场上归场上，
1: 是了是了，
0: 这种
1: 他现在改名叫王成浩，
0: 对对对，后来改名
1: 哦，所以何信金何信金
0: 何信跟中信就
1: 是
0: 港
1: 是一个金鱼、他们是金鱼那个时候、
0: 对，那为什么以前龙象会这么激烈，像这个1991年六一事件，
1: 我等下可以问一个敏感问题，所以你是哪一队的球迷啊？
0: 我其实是三山虎，炸掉不啊？
1: 不是，现在呢？
0: 以前
1: 你现在进球场会特别支持哪一队？
0: 最早是三商，哦，对，我正在问 A 打 B， 所以最早是三商，中间是这个中信金，然后都解散，所以下一个看，我现在蛮喜欢富邦的
1: 哦，
0: 对，因为我好像没讲过，就是因为我应该
1: 算是富邦赢的，
0: 我今天富邦对投顾。
1: 自从我离职之后，富邦赢就不给我
0: 富邦一点
1: 99次的那个转账的优惠，
0: 这么多。
1: 我在这里，我拜托富邦银行的董事长，我好歹也是一介媒体人，能不能多给我几次？现在连一次都不给我。
0: 我认识蔡成儒啊，
1: 真的吗？帮我跟他讲一下，至少10次嘛。OK， 所以你说富邦金怎么样？
0: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年，在这种大家短视尽力，就是像上下半季这件事，我一直很反对，因为你变得，因为半季只打60场，你60场要冲的冠军，然后下半季你要冲另外一个60场的冠军，我觉得太忙了啦，
1: 是，
0: 就你没有办法好好培养，就假设我今天有一个好新秀，我觉得他要打100场，才可以练出来。那如果是单季打120场，我一季就练出来了。但如果今天我上下半季各打60场，
1: 太分散了。
0: 我前30场，我上半季前30场给你打，下半季接下来30场我们要争冠了，不好意思，你先不要打，就是让老将去打，那就只有30场。下半季你先打前30场跟你练，你一年只能练到60场，你要2年多才练得出一个新秀。我觉得这个
1: 對，甚至还中间有中断的，有可能
0: 对啊，可能受伤，
1: 对、啊，
0: 再是顺利的，而且那种打断断续续是最不好的，你最好就是每天上场，每天上场，有时候又不是骑脚踏车不会忘，骑脚踏车不会忘，你知道吗？
1: 不会，但是游
0: 泳會一日学会，终身就会。
1: 但是我觉得游泳
0: 真的吗？
1: 因为我游泳以前，我这个故事已经讲过232次，但我真的是小时候会游泳，我还拿过那个什么认证什么的。现在我就不会游，怕水，水手怕水。
0: 那
1: 教我
0: 有偏头痛吗？
1: 目前没有，毕竟我不是公公。OK， 所以就是分散开来了。
0: 对、啊，那当然这个撇开这个了，我觉得富邦在这个这么大家都想要抢冠军的时候，他愿意除了你看前几年都被沦为笑柄啊，就是这个季前宇宙帮，然后季后软趴趴，但是他们愿意一直投资，

0: 而且每年投资越来越多、嗯、我觉得这个
1: 是值得
0: 现在想想蛮感动的、嗯、有些球队说一直输丢脸死的卖掉
1: 放在这里
0: 都卖掉、嗯、对，但他们没有，他们越投资越多，然后今年还搞了很多主题日，我不是之前有去看进击的巨人
1: 对
0: 而且进那个其实授当然没有讲多少钱、啊、那现在授权费非常惊人、欸、像他们不是有摆一个大型巨人的那个气球吗，那后来补赛就没有了，因为那个都有签合约，
1: 所以你看有企业愿意支赞助这种就是投入心血在提运动，运动 除了门票之外其实它是一个很难经营的，
0: 对啊，
1: 就是赢输输赢然后或者是好看不好看其实你很难掌控的、
0: 嗯、
1: 所以他们还愿意投资，所以你现在的那个是富邦，你的本命是富邦，
0: 对对对，我还花那么多钱找韩国啦，对、哦、
1: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EJ 的本命、嗯、好，接下来我们最后就来讲讲这个统一师出局哈，这个43岁的陈庸基他含泪隐退，
0: 对，陈庸基对台湾很多的这个球迷来讲算是意难平啊、
1: 嗯、
0: 因为他真的曾经就距离大联盟就是临门一脚、
1: 嗯、
0: 这不是形容词，真的是差一点点，因为他那一年他只要保持健康，因为他的竞争者受伤了，当然这不是好事、
1: 嗯、
0: 但是也有消息透露说接下来其实他只要健康等这个球季开始，那个大联盟的位置就是他了、
1: 嗯、
0: 但好死不死那一年他为了要回来打国际赛，然后结果就2007年了，他那个回来打应该世界杯的时候他就发那个跑垒发生骨折、
1: 嗯、
0: 然后所以他也不能打，然后所以就变成机会又再次的让给别人，
1: 嗯，
0: 那当然最后这个他上大联盟能不能打出好成绩是一回事、啊、但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球迷对要不要让这种已经快要上大联盟的人回来打国际赛、
1: 嗯、
0: 大家开始有了检讨，因为以前就是没有第二句话嘛，就是一切为国为民，然后这个要把打中华队当成是一个责任，
1: 嗯，
0: 就是不是义务的责任，就跟当兵一样，
1: 嗯，
0: 就大家觉得一定要为国争光啊，你怎么可以为了私利这样？但是从那个，我认为从那个之后，大家开始觉得说，算了，你就去拼你自己的生涯這樣，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次转变了、啊。那后来当然比较可惜的是没有上大联盟，那他也继续在国家队，也有出赛国家队，那在杜哈亚运的金牌他也是有很大的贡献、
1: 嗯、
0: 那后来回到台湾就加盟统一师嘛，那因为他以前是守游击，所以让当时很缺游击的统一师有了这个很重要的支柱、
1: 嗯、
0: 因为他就是游击炮，能够打然后又能够守，速度快然后人气又很高、
1: 嗯、
0: 因为他那时候在WBC 有记者问说你这个中华台，就因为 Chinese Taipei 嘛，然后这个这一次帮中华，就是问到关于中华台北的问题，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回答，他没有正面回答那个问题，但是说他代表台湾队打球，他觉得很光荣。
1: 哇，
0: 也是从他开始，大家开始慢慢叫台湾队。那我觉得这个是大议题。那我觉得陈庸基从刚刚讲的，他让大家意识到说大联盟选手他身体的重要性，
1: 嗯，
0: 然后还有他对台湾，讲白了就是对台湾这个整体认同，我觉得都是很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球员。
1: 嗯，好，所以这是陈庸基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跟大家讲讲这个今年的这个中华职棒的这个十大事件。那今天我们就讲讲这个中华职棒的季后挑战赛，也不要忘记了这个礼拜就会有龙象对决、
0: 嗯、
1: 如果这个喜欢或者是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在大巨蛋的这一些比赛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中央实习 EJ，
0: 谢谢，拜拜，
1: 下次见啊。这个是那个中山女中，好，他们这首歌曲叫做说不完的告别。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0: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1: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2: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3: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5: 就懒得用呗。
6: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5: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6: 零钱不要宅在家，
5: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3: 好棒棒。
6: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7: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三加一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10月13号星期二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北市文化局推出了万华地区文创特色暨乐龄文化活动推广计划万华万象共生与绽放系列活动，10月17号将在艋舺公园举办2场免费红包场怀旧演唱会，邀请多位资深演艺人员献唱经典金曲，让熟悉旋律陪伴长辈走出家门，重现红包场时代的音乐记忆。
1: 北市文化局表示，万华万象共生与绽放系列活动延续去年以艺术导入万华探索茶室与红包场长明文化行动，今年进一步聚焦乐龄文化与跨世代交流。10月17号下午及晚上将在艋舺公园共举办2场大受好评的免费红包场怀旧演唱会，邀请多位实力派资深演艺人员登台献唱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并规划适合长辈同乐的乐龄趣味互动体验，邀请年轻朋友陪伴家中长辈走出户外，在动人歌声中享受温暖时光。

0: 化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1: 艋舺公园免费怀旧演唱会力邀痛苦歌王孙琴、黄西田、娜卡西天后张荣荣、石中玉、贝蒂等多位资深艺人轮番登台，卡司阵容坚强，并由知名主持人彭彭、廖伟凡等热情串场，打造安心舒适的乐龄休闲活动，同时透过表演舞台展现对常年耕耘台湾演艺圈的资深前辈实质的关怀与支持，邀请大家前来参加，在动人的歌声中重温红包场时代的音乐记忆。
0: 为扩大年轻世代与自由行旅客的参与，活动同步推出街区实境解谜游戏，民众只要开启手机即可化身为查室调查员，跟随街角线索穿梭万华街巷，抽丝剥茧，深入了解查室从早期聚会所演变至今的心灵陪伴历程，以趣味互动的形式破除外界对查室文化的刻板标签，让更多人透过自由探访认识老街区的崭新魅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响应交通部观光署115年国旅平日住宿奖助加生日券的活动，携手旅宿业者推出平日住宿折扣、餐饮抵用金、延迟退房及生日礼遇等多元优惠，加码举办台北 Stay 好运 Coming 住宿抽奖活动，总价值超过100万元，邀请民众入住台北的合法旅宿，带动观光消费。
0: 北市观光传播局表示，台北市拥有丰富多元的观光资源，包括台湾观光100亮点的北投温泉、大稻埕、台北101、西门町、猫空及松山文创园区等，其中北投温泉更获选为全台10大观光亮点。为鼓励民众走访台北、留宿台北，观传局响应交通部观光署推动的国内旅游，携手北市旅宿业加码推出平日住宿多元优惠。旅游推广科科长谢佩君说，
3: 观传局也携手北市旅宿业者提供住宿折扣、延迟退房、餐饮抵用金、生日礼遇等多元优惠，有连住2晚送4000元餐饮消费抵用金，也有推出住房优惠并加赠捷运一日票及消费抵用券，还有房型升等加码延迟退房、生日专属礼品、高铁住房专案等，热情邀请台北市民以及外县市的民众到台北市入住合法旅宿，透过中央政策地方加码相互搭配，提供民众更多元的国旅选择。
0: 此外，观传局在加码推出台北 Stay 好运 Coming 住宿抽奖活动，即日起到11月25号，无论平日假日，只要入住北市合法旅宿并完成线上登录，就有机会参加抽奖，包括北投顶级温泉饭店住宿券等大奖，总价值超过100万元，最大奖为价值66000元的套房住宿券。透过中央政策地方加码相互搭配，提供民众更多元的国旅选择，同时带动旅宿及观光产业。完整活动办法及注意事项，请至台北 Stay 好运 Coming 活动网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法国多家大型连锁超市今天表示遭到了网络攻击。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当地的报道，巴黎检察署今天表示，这一起大规模网攻影响了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冰箱，导致食品损失以及火灾。法国国家资讯系统安全局已经在丹麦公司丹佛斯提供的软体当中发现了漏洞。丹佛斯则表示，公司已经知道了法国发生相关事件，受到波及的冷藏管理系统数量有限。他们表示，受影响的设备是使用旧版的韧体，这些产品不再接收软体或安全更新，并说公司长久以来建议客户将人寿支援的系统更新到最新的软体，并且将旧有系统移转到新一代解决方案。法国总理勒库呢表示呢，勒库呢已经指示法国国家资讯系统安全局调查。这名人士表示，法国正和欧洲其他国家相关单位进行协调，因为其他国家也可能受到影响。有关当局也在评估法国其他企业是否面临到风险。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跌960.65点，收在48341.31点，成交金额1兆1250.06亿元。
4: 晴天雨天 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

0: 气象报道。
1: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东南部沿海、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1度，桃园28度，新竹30度，宜兰花莲28度，台东29度，台中、嘉义、高雄31度，台南30度。在外岛方面，马祖、金门27度，澎湖2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的新雅的三点不漏。现代人压力大，有失眠的问题很多，不过有人去看身心科，没想到医生一个小举动，让他居然没有吃药就可以熟睡了。有个女网友最近分享，年初的时候她严重失眠了，于是呢就到熟悉的身心科医生这个地方去求诊，没想到呢到了诊间就闻到了浓浓的咸酥鸡的味道。医师坦言刚才在吃咸酥鸡哦，女网友就困惑看着这个医生，因为医生的身材有点圆润，医生就笑说，哎呀，我虽然自己有三高，但是呢这个咸酥鸡实在太好吃的，没什么事不能解决，来先来一块。结果没想到两个人就在诊间大吃咸酥鸡，回家之后呢，女网友连药都没有吃，竟然就能够睡着，失眠问题也获得改善啊。那袁坡就在这个脆发文说，年初的时候因为连续失眠去身心科看诊，结果发觉呢以前熟识的医生已经自行开业了，不料呢他一进到诊间就闻到咸酥鸡，还想说怎么会有食物的味道。那医生就坦言说，因为还没有吃晚餐，肚子有点饿，所以刚刚在吃咸酥鸡，还问他说要不要来一块。袁坡看了一眼呢这个比他还胖年纪又大的医生，婉拒好意，还说谢谢，但我血糖太高不能吃。医生你没有三高吗？医生居然回答说，有啊，我三项都高。让他更疑惑，那你的医生没有叫你忌口吗？医生说，有啊，但吃这个很开心哎，我也没有天天吃啊，偶尔吃一下没有关系啦，你真的不考虑来一块吗？接着又继续说，这家真的很好吃哎，没什么事不能解决，先来一块。吃完之后呢就插了一块咸酥鸡给袁坡，于是呢他就一边吃着咸酥鸡一边看诊。我觉得这画面的太有趣了。回到家之后呢，袁坡连医生的开的药都还没有吃哦，居然就睡着了。现在想起来，大概是医生无忧无虑吃着咸酥鸡问诊的画面太过荒谬，让人意外的很放松。因此每当他焦虑的时候，就会想起吃咸酥鸡的时候医生露的这个笑容。曝光贴文之后呢，贴文曝光之后了，引起很多网友的共鸣，就说真的没有什么是一块咸酥鸡不能解决的，那如果有就再来一块。还有人说啊，我的医生都是大口喝全糖真奶，还说相信我，我每个星期看超过百人，没有人是因为散漫而死掉，都是因为太紧张。还有人分享过去自己罹患罕见疾病，还曾经问医生说，我会很快死吗？

医生回答不知道，因为有些人明明很健康，却可能出门就出了车祸，反而死得更快。所以呢，医生只跟他讲，你就好好珍惜每一天吧。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历经大地震受损的台北市南机场整宅单位，周四上午13号举行公办都更更新案的签约仪式。

0: 市，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见证，未来将以呢街角活化、邻里共享、绿境共生作为构想，打造兼具生活品质、环境责任和保存南机场聚落记忆的新世代住宅。
1: 南机场整宅在经历113年403花莲大地震受损后，北市府第一时间进入社区维护市民安全，并在一周内召开都更说明会，一个月内住户参与意愿就冲破75%门槛。市府并主动将单元四纳入第一批汛型划定更新地区，经模拟选配，住户参与意愿达92.82%，由住都中心担任实施者，并正式启动招商作业程序。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居住安全永远是市府团队最优先考量，台北队推动都更的脚步不会停下。蒋万安说，
2: 我们同时召开都更说明会，我们积极来推动防灾型都更整宅专案，所以短短一个月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的整合。在去年模拟选配的时候，大家投入的意愿调查就超过92%，所以短短2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完成整合，走到了今天招商完成签约这一刻，其实非常的不容易，也表示我们市府团队全力来推动都更的决心执行力。
1: 南机场整宅单元四基地面积约1136坪，总投资金额约38.87亿元，紧邻捷运万大线 LG03 预定站与中义国小社福园区，交通路网便利，生活机能成熟完善。预计新建2栋地上24层、地下4层的钢骨钢筋混凝土建筑，规划幸福住宅17户，并取得黄金级绿建筑标章、银级智慧建筑标章，采耐震设计、低碳建筑及取得建筑能效一加级，响应台北市绿荣绿政策，并打造绿洲平台作为社区共享空间，兼具文化传承、社区共享与环境永续的城市新地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的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下跌 1253.40 点，来到 67777.52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348.89 点，来到 6035.35 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5.87 点，来到 24277.07 点，上证指数上涨 3.62 点，来到 3800.86 点。好，在汇市表现，新台币兑换美元 32.19， 兑换人民币 4.791， 兑换港币 4.076， 兑换日元 0.2019， 兑换欧元 35.88， 兑换澳币 22.35， 兑换英镑 42.45， 兑换纽币 17.94， 提供参考。

0: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冰啊？
1: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0: 啊，冰箱嘛会漏财？
1: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0: 啊，是要安怎检查？
1: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0: 哦，
1: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4: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3: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4: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5: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6: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

0: 轻松的消费讯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跟空中朋友来谈谈秋天时事2、3事。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的食品委员王正芳王委员，王教授，王教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话题，同时也刊载在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那王正芳教授呢，也是执笔者之一哦。好，提到柿子，大家喜不喜欢吃呢？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来聊聊在秋天的时候吃柿子的一些注意事项哦。我想首先还是要来请教一下教授哦，这个柿子哦，很多人都觉得它甜度蛮高，我也觉得柿子甜度蛮高，不过坦白说它真的蛮好吃。那柿子到底有什么营养跟好处，可以先跟大家来聊聊吗？
2: 哎，是，
0: 嗯，
2: 那我想柿子是秋天蛮重要的一个在地当季的一个好的水果。
0: 对，
2: 啊，那当然最主要柿子，我们可以从外观就可以发现啊，它是橘偏红嘛，哈，
0: 嗯，
2: 所以它柿子里面富含着蛮多的维他命 A 啊、贝塔胡萝卜素，那特别是我们现在天天用种鸡了哈，所以对视网膜啊，还有眼睛干涩啊，是有蛮好的一个改善效果。
0: 哦，是，
2: 啊，那再来。那个柿子的水果的维他命 C 含量也蛮丰富，
0: 嗯嗯，
2: 所以有助于我们这个一些抗氧化哈，
0: 嗯，
2: 防止老化，
0: 嗯，
2: 那柿子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是蛮高的哈，大概最高有到44.4%啊，所以一天吃一颗柿子，
0: 嗯，
2: 大概就可以补足我们这个一平日的这个膳食纤维的量
0: 哦，真的，
2: 对我们肠道的蠕动消化是蛮有帮助的，
0: 嗯，
2: 那更重要就是这十几年哈，有蛮多的这个研究报告已经发现啊，
0: 在
2: 譬如柿子里面的单宁啊，
0: 嗯
2: 啊，花青素啊，哈，那个黄酮类啊，还有儿茶素啊，哈，它的这些的成分哈，这些植化素啊，对我们的蛮多健康是有帮助哈，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嘛哈，
0: 是
2: 啊，像它可以降低这个

0: 胆固醇啊，胆固醇血症啊，
1: 哦，真的、
0: 啊，然后高血压、糖尿病啊，甚至癌症，
1: 嗯，
0: 啊、那尤其前几年有这个新冠肺炎啊，那他也有发现这个对这个病毒哈、啊，
1: 嗯，
0: 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好处，那个帮助哈、啊，预防、
1: 嗯、是、
0: 啊，所以这几年那个吃柿子的人就越来越多哈、
1: 啊，哇，
0: 那这个载重量也提升了，这样
1: 是，原来柿子有这么多好处，我真的不知道哦，我只觉得柿子有，因为台湾有蛮多柿子吃起来其实它就是比较甜，然后问一下这个教授，很多柿子切开之后有时候会有那个哦黑点，那个是坏掉吗？应该不是吧？
0: 啊，不是，这个柿子的里面的黑点主要就是单宁，
1: 嗯，
0: 啊，它里面的这个可溶性单宁呢，就变成这个不可溶性单宁的时候，
1: 嗯，
0: 它就聚成一个一个小颗粒，那这个颗粒累积起来就看起来像黑色的斑点，
1: 嗯，
0: 啊，所以果肉里面的黑色斑点是可以吃的，
1: 哦 ，OK，、啊、
0: 那所以这个跟这个，那主要是外观如果有比较有一些黑点或者是斑点压伤的话，
1: 嗯，
0: 那就建议这个买的时候要避开。
1: 嗯，
0: 那因为现在卖的时候大概都会装这个透明的这个塑胶这个盒子，
1: 嗯，
0: 啊，所以可以防止压伤，然后也方便消费者去选购，
1: 嗯，
0: 啊，所以是蛮好的一个方销售方式的。
1: 是，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跟教授请教，就是柿子的一个消费市场跟目前概况。像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到这个水果行买柿子，然后我们可能就买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应该我觉得就是那个我们俗称台语叫 anki 好，或者是 nunki。那这个柿子大概就是那种有点像方方形形圆圆的，然后一般就是看到就是小颗的，中间有黑地，然后呢其实甜度蛮高的，然后蛮好吃的，那有的人喜欢吃比较软，有的人可能喜欢吃硬。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从日本好，就是富有柿好，也是像球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问一下教授，目前柿子大概种类有多少？因为我查了一下好像超过上百种，对不对？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是，
0: 对，柿子其实品种是蛮多的，大概全世界统计大概有超过400种。
1: 哇，
0: 那我们台湾比较流行的大概就分两大类，一个就是甜柿，一个就是涩柿。
1: 嗯，
0: 那甜柿的这个可溶性单宁含量是比较少哈。
1: 嗯，
0: 那涩柿可溶性单宁就会超过大概1-2%。
1: 嗯，
0: 所以这个一般涩柿就没办法直接吃。那一般我们市面上买到的就是甜柿为主哈，像富有柿啊、四郎柿、花玉所柿，这些就是甜柿的代表。
1: 嗯，
0: 那甜柿很重要的口感就是它比较脆，
1: 对
0: 啊，然后汁液那个汁比较多，
1: 嗯
0: 啊，然后吃起来是蛮甜的，因为它的这个糖分其实蛮高的哈，超过12%。
1: 对
0: 啊，所以糖尿病患者就要注意一下这个食用量这样。
1: 嗯哼。那如果我们想要吃到涩柿的话，就是比较涩的那个柿子的话，我们要到哪里可以吃得到啊？因为一般我们好像只有吃到甜柿比较多。
0: 欸，是，所以一般涩柿哈，传统上不会直接吃，
1: 嗯，
0: 那当然就会把它做一些这个加工哈，譬如最常见的就是干燥。好，那在干燥过程中，那个可溶性的这个单宁哈，就会变得不可溶性。
1: 哦，
0: 那在它的这个水分呢慢慢蒸发哈，所以就会做成这个柿饼啊、柿甚至到柿干。
1: 是，
0: 好，那像这个柿饼的话，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颜色哈，
1: 嗯，
0: 就慢慢比较这个偏一些暗一点哈。那柿饼的话就更变得紫黑色。
1: 嗯哼，
0: 那再来就是像柿干的话，它这个颜色会比较透明哈，所以我们可以选这样子的参考。
1: 嗯，
0: 那特别是这个，因为柿子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它的保存期限。
1: 嗯，啊，
0: 新鲜的柿子大概5-7天一定要把它吃掉。
1: 对，
0: 啊，会比较好吃。那超过一个礼拜，就慢慢这个果肉就一般我消费者不太能接受。
1: 嗯哼哼，
0: 啊，所以传统上就会把它做成这个柿饼或柿干，
1: 嗯，
0: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创新的一些食品来销售。
1: 是，另外我看到就是好像有些国家还会把它做成茶，对不对？这个茶的做法也是干燥之后再去做的吗？
0: 哎，对，就是像我们那个台湾有那个农产办哈，所以它就有柿子那个叶子哈，也是可以把它当做茶，那个做成像茶叶的这样子的方式，
1: 嗯，
0: 也是可以来泡来吃这样。
1: 嗯哼哼哼，是。好，最后呢，我们要请教教授的问题很重要哦。虽然柿子呢，刚才听了之后就说哇，没想到柿子的这个功能还有它的那个好处有这么多，然后它的抗氧化也非常的高，然后呢，这个在整个不管是蛋白质啦，或者其他的像我们刚提到儿茶素啦，嗯，因为柿单宁是一种可溶性的多酚，所以知道它这么好，但是呢，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好处跟坏处，所以我们什么样的人在吃柿子的时候有一些特别要注意到的事项？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糖尿病的朋友真的是要适可而止，对不对？

0: 对，那像糖尿病啊，还有肾功能啊，因为它的钾含量也蛮高的啊，所以肾功能不佳的话，当然要注意控制用药。
1: 嗯嗯嗯。
0: 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个贫血，有一种是缺铁性的贫血。
1: 贫血啊，
0: 那因为对，但因为很重要，就是它的单宁含量是蛮高的啊，有一些大概超过2%。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吃柿子的时候，建议就是空腹的时候。欸、不要吃，
1: 那
0: 再就吃柿子的时候，最好跟其他的食品呢也做，或者是食物哈、啊、做一个区隔。
1: 嗯嗯、
0: 啊、特别是像这种高蛋白质的食物，我们所以传统上啊，像这个鸡蛋啊、牛乳啊、豆制品哈、啊，像这个甚至海鲜哈、啊，像这个螃蟹啊、虾哈、啊，
1: 嗯哼，
0: 我们要跟这些食物要做一个分开哈、啊，至少建议是半个小时以上哈、啊。
1: 嗯。
0: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譬如说那个单宁嘛哈，我们在口腔里面它就会造成我们涩感。那到了胃里面的话，如果跟这些蛋白质哈、啊、这个一起混合的话，
1: 嗯
0: 那因为柿子里面的这个纤维素含量也很高，所以会有些少数的案例就是它会在胃里面会形成胃结石。
1: 嗯
0: 啊，那到了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哈、啊，那肠它如果跟这些高蛋白的混在一起的话，它也会形成一些小的小颗粒哈、啊、或者是石米哈、啊，那当然就会影响到肠胃道的蠕动。
1: 嗯，
0: 啊，所以一些术后手术啊，肠胃道有手术的话。那可能会造成一些肠胃道的这个排放不是很顺畅、
1: 嗯
0: 啊，那当然有可能甚至引起到肠绞痛啊，这样子肠胃就不好、
1: 哦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吃的时候要考虑一下我们身体的状况。
1: 嗯
0: 那一般现在建议是一天大概吃200到300克，然后大概就可以满足一般人的营养。
1: 嗯
0: 那如果像糖尿病患的话，因为一颗柿子的这个糖含量大概就有12%哦。
1: 嗯
0: 所以得你吃100克，大概就吃到12克的糖。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这个用量，这样食用量这样子。
1: 要特别注意，对不对？好，原来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访问当中，大家不知道，就是我们以前传统有一本这个农民历，有时候会后面会写说某些食物的禁忌哦。今天才知道说，原来是因为它的单宁太高。因为我记得好像其中有一个部分就写到柿子不能跟海鲜一起吃，原来是因为它的单宁可能会造成就是跟在如果你是空腹哈，或者是同时混食的话，就会影响到肠胃吸收，对不对？
0: 哎、
1: 欸，
0: 对、
1: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0: 变一坨一坨的，这个就没办法消化掉。
1: 对对对，哦，很有意思哦。所以我们在吃柿子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特别如果你有这个慢性疾病的朋友，你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哦。这个柿子呢，虽然好吃，但是我们就浅尝即止。好，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的食品委员王正芳王教授，就这个秋天时事的2、30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也非常。谢谢教授今天在空中的说明，谢谢你。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
1: 好，先跟你说声拜拜。
0: 好，
1: 拜拜。
2: 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3: Hey Jill, you know them old sugar daddy? They be tricking, they tell them girls.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陈
2: 啊，
1: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2: 啊，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1: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3: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2: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4: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59.7公里，中壢转接道前内侧有一部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哦。国道五号南下34K 路段，礁溪路段外侧车道有长木棍掉落，特别小心。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49.5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侧路见有自小客车抛锚，具有闪灯，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2: 哎，你哪会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28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20到27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4到26度。
2: 台北广播电台

0: 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 ，Taipei Radio。
1: 哎，三点不漏哦！
2: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3:00。好，先来预告一下，等一下4:30呢，我们会邀请到客家事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吴文德吴委员呢，好，吴主委呢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介绍今年的台北客家艺名嘉年华，非常的精彩，欢迎您持续锁定。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台股啊，台股今天大跌了960.65点，收在48341.3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250.06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1984.46亿元，自营商卖超了569.76亿，投信买超了238.72亿元，外资跟陆资卖超了1653.42亿元，创下外资单日卖超金额第三大，提供给您做参考。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今天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收在32.085元，贬值1.9角，成交金额47.98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ISA 减税红包，听说有谱了，财政部也松口

跟金管会达成共识，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 TISA 租税优惠有谱。财政部次长陈永胜在今天受访表示，财政部跟金管会已经达到初步共识，方向呢朝提供免税优惠的规划，但实际的免税额度、采列举扣除额或者是特别扣除额，还有新制施行日期有待进一步讨论，施行的时程要是修法进度而定。陈永胜13号出席了国产

可以领取，至于未来用途不受限。他指出这个议题讨论很久，目前还在研究阶段，财政部跟金管会会持续的沟通，希望找到最合适的方式让民众受益。至于呢，投资 TISA 是不是享有 2.4 万元的免税额呢？他表示目前初步共识方向涉及免税额度，但实际金额还在讨论，相关细节需要跟金管会进一步研议。他说目前金管会还没有送税事支出评估报告，还在研究的阶段，毕竟是对所有人都能够带来正面的帮助，财政部跟金管会一起努力。他也强调法案修正必须考量各个面向，从集中实务层面到是否有利于民众，能不能够带来正面的帮助都必须纳入考量。那至于说新制何时上路，还是需要是金管会后续规划，送完立法院跟审查这些修法程序而做决定，提供给您做参考。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消除！赶紧！
6: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7: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6: 快跑啦！
7: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6: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7: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8: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9: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3: 助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1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这段时间，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我们的主委温德吴主委。今天呢，我们在刚刚有提示过大家，今天这段时间我们要来介绍今年2026台北客家艺民嘉年华，10月24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两厅院艺文广场展开。今年同样非常的精彩，而且刚刚主委其实有把我吓到，他说：“哎，欣雅，你会讲客家话吗？”我说我听得懂，但是我不太会讲。好了，先来欢迎我们的主委吴主委，你好。
1: 喂，欣雅主持人好，还有我们所有的广播电台，就是我们台北电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
0: 大家好哈。我知道客家话其实有那个四线跟那个其他的音，对不对？
1: 是，没错，我们四海大平安，就是四线海陆然后大那个
0: 大平安是指
1: 大埔。我们讲的是腔调，有大埔腔，然后平就是饶平，然后安是就是刚好是我们叫四海大平安，刚好很好记。
0: 哦，因为
1: 当然其实不止啊，
0: 对，
1: 我们的音很多，对，
0: 音很多，对，因为像我父亲是头份的。
1: 哦，苗栗头份，
0: 对对对，
1: 他所以他应该是讲四线的，
0: 应该是。好，不过现在可能没有什么机会继续跟他学习，但是我觉得今年这个客家艺民嘉年华非常有意思，今年是以台北哈卡
1: Age
0: 作为主题，问一下主委，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1: 哎呦，我们今年特别用台北哈卡 Age， 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一个 slogan，
0: 当然，
1: 当然就是一个主题嘛，像去年叫中艺宁客栈，
0: 是，
1: 那今年。这个我们用艺民祭，第一个艺是就是艺民嘉年华，艺民爷的艺，
0: 对对对，
1: 第二个民是新世代，然后呢做世代传，对，艺民惊人的这个民，
0: 对对对，
1: 祭呢是新纪元，
0: 对，
1: 就是展开一个新的时代，
0: 哦，
1: 所以我们今年。

0: 特别用艺名祭，那但是这个传统的客家艺名的信仰或者是忠义的精神，我们这个不能丢掉。
1: 对对，
0: 但是我们台北是一个时尚都会的一个客家，
1: 对，
0: 那我们也希望传达，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
1: 嗯，
0: 所以我们传统的维持住，然后所以我们的艺名精神就是我们的传统的部分留住，可是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来，
1: 对，
0: 所以我们用艺名祭，用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就是希望有展开一个新的纪元。
1: 对，艺还是掌握了这个世代传承，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名呢，就是让这一次呢，哎，艺名惊人，让大家永远记住这个今年的艺名嘉年华。
0: 是。
1: 那祭就代表一个新世纪，重新再出，重新再出发。
0: 对对。
1: 也就是象征我们客家文化继续要走向新的里程碑。
0: 其实就是因为刚才提到都会客家，我们常常讲说城市里面，我们台北是一个多元文化包容友善的一个城市，
1: 没错，
0: 很幸福的一个城市。那可是总不能一直维持传统然后都没有走出去。
1: 当然当然。
0: 所以我们今年这样的一个，其实这几年一直都朝向让更多的年轻人还有认同我们客家文化或者是喜欢客家文化的可以一起走进来。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是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那今年刚好就这样用这样的一个主题，期待有更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
1: 对，
0: 就是把艺名节、艺名爷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让它更扩大，变成是一个文化活动，
1: 对，
0: 一个客家文化，就是不是传统的只有信仰这个部分，而是一个文化嘉年华的活动。我们也期待哈，像这种文化嘉年达。嘉年华有一点像日本啊，或者其他国家不是有一些文化祭典活动吗？
1: 是
0: 什么？什么什么岁魔，像日本有什么岁魔祭啊，什么祭什么祭，那我们期待的我们的这个这个艺名嘉年华，它就是一个文化祭，客家文化祭。
1: 对对，而且我觉得每一年的嘉年华活动都越来越活泼。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今年你们特别邀请到胡椒作为代言人，他也是屏东的哈嘎影，对不对？
0: 你讲的很标准、
1: 很标准哈、这一句最标准，
0: 没错。
1: 是、
0: 其实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几年都这样，我们都会邀请代言人走进年轻人的世界里面。
1: 是，
0: 那今年我们刚好也有机会，也谢谢这个胡椒这位年轻人愿意担任我们代言人、不然其实我自己来担任代言人就好了、开玩笑、因为我年纪一把了。
1: 不会不会，其实主委看起来也都非常的年轻、对，心态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我的确没有错、所以我们今年特别邀请这个胡椒，因为他就像您刚刚说的，他就是我们屏东六堆、他本身也讲客家话、然后他又是说真的刚好他又在他就是一个网红，
1: 对，
0: 然后又是一个 YouTuber 的一个、这个很棒的一个说主持人也是，然后是一个代言人也是、
1: 是，
0: 其实我们就期待就是说我们也要不是因为这一次特别请他 找他当代言人，我还真不知道他是客家人
1: 哦，真的、
0: 所以其实在我们台北有好多好多的我们说在各行各业各界、然后在我们的平常日常生活周遭里面、你可能很难想象我们台北有45万到50万的所谓的客家人、
1: 对，
0: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要不讲或者他要不说、可能也不晓得，
1: 没错。
0: 那所以今年我们特别就是找来，刚好他又是年轻世代、然后他代表的又是新的年轻，希望能够传承、那我相信我们找他也可以让他更大方的可以帮我们客家宣传、所以刚好有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知名度，然后呢、我们刚好也请他们请胡椒来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宣导、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了解或者认识、认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找胡椒来的那个目的。所以胡椒帮我们拍的一些这个叫做我们说的影片啊、或者是帮我们宣传的这个部分，
1: 是
0: 我觉得他也有一些梗，
1: 对、
0: 很有梗啊，果然就是年轻人，
1: 真的。
0: 所以这个他一起来帮我们一起可以让更多年轻人知道、也许不是也许，就是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会愿意一起 加入我们的

0: 就像您也是一样嘛，您不会讲客家话，但是不是不会了，就是可能听得懂
1: 我会讲一点点，
0: 对啊，可是很多年轻人说真的我们也蛮期待小朋友啊，或者他即便不是客家人，但是他认同客家的时候，
1: 是
0: 说不定见面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安子谁张磊了，对不对，哎，就会打招呼啊，对不对，他就变成我们日常很熟悉很日常里面的，比如哎假爸呗，对不对，那个是那个是台语嘛，
1: 对，
0: 可能下一次就会讲说是包膜，哎，就是客家话就会变成耳熟，然后就是朗朗上口，
1: 没错没错。好，这个是今年透过胡椒这么棒的 YouTuber 让大家看到客家文化其实在新的世界不断的被看见被听见，
0: 没错没错。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刚提到主委提到说艺名也，这是每年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祭典，在今年这个部分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特色活动可以让大家关注？
0: 其实可能听的朋友们他可能对艺名也艺名祭可能不是那么清楚的了解，
1: 是，
0: 所以你说今年有什么特别的特色，的确有，比相较于往年我们今年加入了儿歌，好，儿歌让小朋友的，
1: 我有听错吗，儿歌，
0: 对，就是而且是亲子或者是幼儿园或者是小学，那当然我们已经先办理初赛了，所以这个儿歌的部分会在这两天里面会让他们来做决赛，这个是往年所没有的，
1: 太好玩了。
0: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跟我们市民朋友们分享的是我们今年特别纳入了笑猫，不是笑猫，笑狗队，就是毛小孩，毛小孩采街，所以这个是跟往年不太一样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也期待，因为现在毕竟都会，
1: 对对，
0: 那有好多我刚刚有提到的是客家已经在都会里面就像一个隐性客家，可是我刚刚不讲大家都不知道，那我们也期待现在有新的家庭形式，很多年轻人他可能流行或者是他们喜欢毛小孩，那我们就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一起走进，然后也纳入到我们艺名嘉年华里面，
1: 是
0: 他就是我们就会有这个毛小孩挑蛋，毛小孩当然不是真的毛小孩挑啦，是这些毛小孩的爸爸小年轻爸爸妈妈们，
1: 他们的爸爸妈妈，
0: 对，不见得是爸爸妈妈，也许是阿公阿妈，因为现在有好多老人老年就是长者，他们也喜欢毛小孩，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把毛小孩一起带进来，然后可以参与采接，所以我们今年有加入这个部分，
1: 是
0: 没有错。那您刚刚提到的说往年，我刚刚有提到说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艺名祭到底是什么，
1: 对，
0: 其实这个是传统，以前在 早年可能因为战争战乱时代，我们的这些客家的先民们，他们可能跳脱出来去抵抗外面的人入侵，外侮，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跳脱出来保卫家乡家园，那他们在那个时候跳出来的时候可能在战事中可能就因公就
1: 过世
0: 了，好，那在跳出来抵抗保卫家园的时候，保卫乡村，保卫他们的这个村里的时候，当地的居民就会用，因为大部分都发生在客家庄里面嘛，所以这些客家庄的这些居民们就会用扁担啊，挑着这个食物去给这些战士去享用，
1: 是，
0: 就是总是不能只有敌那个没有时间做饭嘛，那后来不幸他们罹难以后，那乡亲们又把这些罹难的这些义勇军啊，或者是义民爷啊，把他们的尸首，就是因为无主嘛，然后把他一起埋在这样某一些地方，我们称为义冢，那就是现在的义民庙，义民爷的这样子的由来。所以义民爷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某个特定的对象，而是一群因为这样子牺牲的这些义勇或者是先民，那所以后面我们的这些乡亲在 觉得要缅怀或者是逢年、叫做我们说的中

0: 中原啊，或者是、祭典的时候就会 祭拜他们、
1: 嗯、
0: 那祭拜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就所谓的义民祭、
1: 嗯
0: 哦、那义民祭的时候就会延伸出以前活着的时候都会挑着那个食物给他们吃，
1: 是是，
0: 那现在走了，那我们就会要用挑担变成贡品，
1: 对，
0: 用挑担的方式、
1: 嗯嗯
0: 哦、所以会去祭祀、
1: 嗯、
0: 所以我们义民祭这义民嘉年华还是维持的这种传统、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期待让我们市民知道这种传统的祭典里面就是像第一天24号、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那个银神
1: 绕
0: 境、
1: 嗯、
0: 来自全省有23间的宫庙、嗯、包括义民也包括 中永宫、
1: 嗯、
0: 23尊会从来自全省一起来到我们台北，
1: 是，
0: 然后我们会从主题公园把这23尊用好像让他去迎神绕境、
1: 嗯、是
0: 他去巡视然后保卫为我们所有台北市民祈福
1: 祈福、
0: 嗯啊、当然我们就当然不可能全台北市嘛、
1: 嗯、
0: 一定挑一个路线，
1: 是，
0: 所以就从我们主题公园走到两天院、
1: 哦、
0: 2.4公里，所以就8:30从主题公园、
1: 嗯、
0: 对绕到我们的两天院，
1: 是、
0: 啊、这个叫迎神绕境嘛、
1: 嗯
0: 哦、那绕境完以后我们就安坐大典把它请上祭台、
1: 嗯
0: 哦、然后就然后包括酬神戏包括一系列的活动，
1: 嗯
0: 啊、然后第二天一样从主题公园我们就会挑担、啊哎、循着义民爷走的这个路、
1: 嗯
0: 啊、我说现在讲的是指传统祭典的部分、
1: 嗯
0: 啊、然后第二天就是25号就 是这一次我相信市长也应该也会跟着一起来、
1: 嗯、一起
0: 那当然我们副市长啊、嗯、一些乡亲大佬就会一起挑担挑担奉饭嘛、
1: 嗯、
0: 就是沿着义民爷的这个路线再走一次、
1: 嗯、哦，
0: 然后挑到我们一样是两厅院祭台前面那里去做
1: 安坐大典、
0: 欸、不是这个时候不是安坐的这个时候叫主祭大典、
1: 哦、主祭大
0: 典第一天叫安坐大典、
1: 哦 okay、
0: 第二天叫主祭大典、
1: 哦、
0: 那一样会有相关的表演啊嘉年华活动啊、嗯、然后沿途就会有采街、
1: 嗯
0: 哦、这是第二天就会有采街然后各式各样、嗯很多社团就会一起来
1: 是、
0: 哦、那100多个队伍一起来会非常非常的热闹然后11点就会在我们两厅院做市长会来主持、嗯、然后担任主祭官、
1: 嗯哦、
0: 然后当然我们的中央啊或者是我们的地方祈祷就会一起来、
1: 嗯
0: 哦、祭祀义民爷那整个当然因为是祭祀但是我们又是现在的都会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杀猪公啊什么、
1: 哦、
0: 但是我们把杀猪公这个转化成都市里面、哦、用米啊或者是一些祭品把它做成创意猪公、
1: 嗯哦 okay 哦、
0: 所以维持传统的祭典可是一样很 庄重
1: 是
0: 非常的庄严然后一样有、嗯大戏然后也有我们的客家社团他们会表演、
1: 嗯、
0: 总之今年24、25两天、
1: 嗯、
0: 分别有迎神绕境安坐
1: 是
0: 然后25是、哦、那个挑担采街游行加主祭大典、
1: 嗯
0: 哦、这个是祭典那个部分、
1: 嗯、
0: 那两整天会一直到从早上一直到傍晚在两厅院的广场、嗯会有很热闹很热闹的市集
1: 是
0: 所以它是一个嘉年华活动、
1: yeah.
0: 当然我还要讲一个就是26号、
1: 嗯、
0: 因为我们那个来的这些义民爷中永公、嗯、他们就要总是要回家乡嘛要回去嘛、嗯、回銮所以我们会有送神大典
1: 送神
0: 就是把这个义民爷中永公在一尊一尊的请下祭台、
1: 嗯、
0: 然后让他们的神教各乡、嗯、就是原来乡镇的义民爷的神教就会一尊一尊把他们安放在他们的神教上面、
1: 哦、
0: 再请回去
1: 哇
0: 所以义民爷是从各地来到我们台北那为什么要从各地来到台北因为这些乡亲们本来就来自
1: 各四面八方
0: 四面八方
1: 对
0: 所以台北市我们台北市办的义民嘉年华其实不是只有为台北市办
1: 当然
0: 其实它就是一个全国性的、嗯、
1: 对对对、
0: 哦、那我们台北市就跳出来因为当然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就是说、嗯、因为台北市本身就是来自各县市的人来到台北、
1: 嗯、
0: 所以乡亲们把 家乡各地的义民爷钟永公请上来，然后呢他们也不用回到家乡去

0: 祭拜一米爷嘛，
1: 嗯嗯嗯，
0: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啊，
0: 所以它就是一个包容一个国际的一个城市去办一个全国的这样的一个义民嘉年华。
1: 是，其实我刚刚在听主委在讲这一段义民爷的故事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很感动，就在当时那个年代，这群人非常勇敢的保卫自己的家园。
0: 没错，
1: 那我觉得这样的精神真的是可以一直流传下去。
0: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台北市的朋友，如果说你以往没去看过，我觉得今年你可以好好来欣赏这个别出心裁的嘉年华会。
0: 是，没有错，就是你可以，你如果想要就市民朋友想要认识义民爷的那种，这个叫祭典啊，或者是祭祀这种，
1: 是，
0: 你可以在我们的义民嘉年华里面看得到。
1: 嗯哼，
0: 啊，当然，如果你对这个可能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可能你对这个没兴趣，
1: 嗯，
0: 哦，那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是传统只有传统祭典而已，
1: 嗯，
0: 我们还有嘉年华，
1: 对，
0: 所以会你可以来一起采接，
1: 是
0: 哦，一起热闹，
1: 嗯，
0: 例如刚刚说的毛小孩一起来采接，对不对？我们也还有小朋友那个一起来采接的，
1: 嗯，
0: 哦，然后也有乡亲，也有新住民，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城市嘉年华，
1: 没错。
0: 那在两厅院这边，我们还有超过100个摊位，包括公益或者是市集，
1: 哦，是，
0: 那这些市集呢，我们也特别挑选的是跟可能会跟客家庄有关，
1: 嗯，
0: 或者跟客家产业有关，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带动了客家的那个产业的这个部分，
1: 是，
0: 哦，就是邀请一起进到我们两厅院，所以那两天从早上一直到傍晚，哦，我们都会有市集，所以你就当作来两厅院这边散步，
1: 对，来玩一玩，
0: 坐着，
1: 对对，
0: 坐那个叫捷运啊，
1: 哦，
0: 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年比较特别，我们还跟
1: 捷运公司合
0: 作，
1: 来，你赶快要讲一下，
0: 对不对？现在可以讲吗？
1: 可以啊，
0: 对啊，我们今年特别跟那个捷运
1: 公
0: 司合
1: 作，AR 闯关，
0: AR 的闯关、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呼应现在年轻世代，
1: 嗯，
0: 我们你刚刚提到的那个 AR 闯关，就是传统义民爷可能会有神像什么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年把那个 AR 实境呢，就是有虚拟的，
1: 嗯，
0: 哎，还科技的这个义民爷，哦，有三个形式的义民爷，
1: 嗯，
0: 哦，然后呢，他可以来到现场以后呢，扫我们的 QR code 以后，嗯，可以，哎，在手机里面你就可以玩自拍，在我们的两厅院，就中正纪念堂那边，可以跟那个义民爷合影
1: 合拍，对，
0: 对啊，可以打卡，
1: 嗯，
0: 啊，对不对？我们还会办一系列的打卡相关的活动，
1: 是，
0: 可以从我们的那个网页里面，或者是粉丝页可以看得到。另外，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说，可以搭捷运到我们那个中正纪念堂站嘛，
1: 嗯哼，
0: 因为它真的很方便，就是绿线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来这边打卡，然后呢我们可以换点数，
1: 嗯哼，
0: 可以去换那个捷运的点数，
1: 啊，
0: 所以当然我们有限量，哦，所以 一天有限量几万点，哦，
1: 是是，
0: 所以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你就来，就是反正就是本来捷运就是我们日常常常会使用的
1: 我们的交通工具，
0: 然后我们今年特别呢，
1: 嗯，
0: 跟捷运公司合作，哎，让市民朋友们在使用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也顺便，
1: 嗯，
0: 哎，可以拿到一些点数，
1: 嗯，
0: 然后这个点数呢就可以在我们捷运公司的它的点数的那个叫做什么换礼物啊，
1: 嗯，
0: 或者是换那个捷运的那个
1: 乘坐的
0: 那个点数，
1: 对对对，
0: 哦，是可以使用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让这个嘉年华导入了这个东西进来，
1: 嗯，
0: 让我们更多的市民朋友，
1: 嗯，
0: 可以享受，不是只有传统祭典，
1: 对，
0: 也有这个 AR， 然后
1: 现代科技，
0: 然后现代科技，
1: 嗯，
0: 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没有错，
1: 真的真的，我觉得今年嘉年华很好玩，因为呢，嗯，这个我们客家事委员会，哦，把这个广告的几个要素都加进去了，比方说
0: 我们不是广告，我们主要是要邀请市民们，
1: 我是说广告吸引群众的要素都放进去了，
0: 哦，
1: 对不对？比方说毛小孩，
0: 啊，
1: 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小朋友都是吸引目光的一个要素，
0: 是
1: 刚好都放到这 这今年的活动里头，相信可以吸引很多朋友。我觉得呢，就算你不是客家人，但是你到嘉年华，你可以吃美食、逛市集、玩游戏，对不对？我们刚刚提到 AR， 然后看表演，太好了。
0: 是，
1: 然后我们顺便也可以认识到这个客家的艺民文化。我觉得这是自然而然让这个客家的传统的文化精神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没有错。

0: 错，
1: 最后主委，我们的时间真的也不够
0: 啊！真的吗？我还有很多东西想讲、啊。
1: 没关系，我们最后呼应大家，我们再重复一次，告诉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啊，因为不只是台北市的朋友，因为我们有听台北网络电台，所以我们全省都听得到。来，邀请大家10月24到26号到哪个地方可以参加今年的台北客家书委员会所办的嘉年华？
0: 哦，诚心的邀请大家哈、我们今年的义民嘉年华就在我们的10月24、25、26
1: 三
0: 天连假的时间。就如果你想要参与采街或者游行，就是8点半从我们客家文化主题公园，
1: 是
0: 汀州路跟师大路交叉口那个我们的主题公园，从那边出发会走到我们的两厅院。那如果你不参与采街游行绕境的话，你可以直接一样是8点、9点的时间以后，你就到我们两厅院，直接到我们两厅院，然后有整整两天。那当然如果你要参与送神大典的话，那就是第三天26号的早上的时间而已、
1: 是，
0: 那关键的那个两个主要时间点就是24、25这两天在两厅院，
1: 对，
0: 有非常热闹的市集，然后呢祭典活动、表演活动、然后演出活动，欢迎市民朋友们一起来，不是只有客家人可以来，
1: 当然、
0: 我们
1: 对对对，
0: 那个爷爷奶奶或者是年轻朋友来这边约会、或者是来这边散步、就到两厅院来，大家一起来热闹，也认识客家，
1: 没错，
0: 参与客家，
1: 对，
0: 竭诚的欢迎大家，
1: 是是是，诚挚邀请大家10月24到26号、在我们的中正纪念堂两厅院的艺文广场、大家一起来采街，一起来祭典，一起来吃美食，一起来玩就对了。
0: 环养台嘎，
1: 对，环影台嘎一起来玩，非常谢谢我们的主委今天在空中介绍今年2026台北客家义民嘉年华，谢谢我们的吴文德主委，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1: 谢谢你，
0: 大家拜拜
1: 拜拜，
0: 结束了哈。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5:0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现在啊，大部分的人哦，几乎可以说是95%吧，算保守了，95%，大家都对于这个手机啊，可以说完全被制约、被绑住了，对不对？你有办法想象你任何，比如说半天没有手机的日子吗？我现在就不用想象，我刚刚手机拿去修了，所以我现在身上是没有手机的，好像有一点没有安全感哎，怎么会这样？你会觉得哎，好像无事一身轻，但事实上你有很多事情，然后你又很怕人家有什么讯息要通知你啊，然后你没有办法被联络到等等的。但 anyway， 手机就送修了嘛，怎么办呢？那我也没有备用机，之前备用机都你知道拿去有那个环境部的活动说可以抽手机的嘛，通通都送过去了。也没抽到，所以就等一下下班应该就修好了啦。我现在就好好的上班。第一首歌 Paradise 来自 Coldplay， 接下来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这边是国道一号北上38公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这边，好多内侧车道连接车的自撞事故，导致说这个路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好，这边要注意一下。另外，国一南下40.6公里，林口 A 之前呢，奇怪，林口这边是不是北上南下双向都有状况？这南下40.6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一个事故。所以林口今天北上南下都没有很好走，目前都有状况的，如果会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还有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同样是全线车多的状况。然后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这是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年的公费疫苗打气很夯哦，这打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了。尽管署长罗一军就说了，哎呀，要增购近50万剂的流感跟 COVID-19 疫苗，采购顺利的话，预计11月上旬会配送。每年10月份都是这个新一季流感疫苗接种的开跑时间嘛。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今年度呢，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了705万150剂，这是历年采购量首次超过700万剂。那公费 COVID-19 呢？这个疫苗则是采购了240万剂，包含了莫德纳220万剂跟 Novavax 的疫苗20万剂。那目前截至12号，昨天为止哦，流感疫苗接种了226万7140剂 ，COVID-19 疫苗打了781353剂，都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7%跟45.5%，所以会再追加了，好不好？那目前呢，疾管署疫情中心副主任李嘉玲也说，实验室监测资料显示啊，社区中流行的流感病毒是 A 型为主，其中是 A 型的 H1N1 有占了91.8%是最高的。那么这个流感季累计149例的重症病例，其中呢，重症病例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具慢性病史者比较多。那其中67.1%都没有接种、当季的流感疫苗。所以也呼吁大家喽，10月1号开始，年满18岁的人，你完成疫苗接种，你就可以累积健康币。你接种 COVID-19 流感、肺炎链球菌疫苗，你分别可以获得900、450跟600的健康币。其实之前不是说1点1块钱吗？其实这样蛮好赚的。你看，你又健康、你又有这个赚到钱，是不是很棒？那为大家健康，有空就去打一打嘛。我们来听歌，这是陈明熙的歌。半开的玫瑰。

接下来呢，这个消息就是关于，因为立法院新会期要开议了嘛，劳团今天就集结到行政院跟立法院了，再度要诉求提高劳退薪制的雇主提缴率，要求行政院劳动部提出修法的版本，那立法院也应立刻排审法案，不要假借提案骗选票。那劳退薪制上路21年了，那雇主每个月呢，必须要以不低于劳工月薪的6%，按月来存退休金到劳工退休金的专户。那雇主提缴率多年来还是停留在6%嘛，所以劳工团体五一行动联盟今天上午分别在行政院跟立法院前召开记者会，高喊提高劳退提缴率，劳工退休有保障等等的诉求这样。那么全国金融业工会联合总会理事长钟富吉他就说了，立法院的新会期开议了，但是各个党团的优先法案呢都没有劳工退休金的条例，这会期会是预算会期，那连优先法案都不一定能够排审到，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钟富吉说，目前立委有提出17个修正案，那很多的工会也都反映了雇主提缴率应该要提高，立委要对选民负责，而不是用提法案的方式来骗选票，行政院也应该要提出自己的版本来让社会各界讨论，而不是什么版本都没有。劳退薪制上路21年了，所以行政院应该要更正视这个议题，劳工还能有多少个21年呢？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义干就说了，劳退薪制雇主提缴率早应该提高到12%或15%了，当初立法时强调先求有再求好，那现在政府执政连续10年没有诺言，那有立委资格的部分参选人也应该要兑现提案的承诺，提高雇主的提缴率。那对于劳团诉求，劳动部回应指出，这个劳退薪制让劳工确实领得到，那怎么样让劳退薪制的退休金更为厚实，这是政府精进的方向，后续也会大力的宣导提升劳工退休储蓄的意识，厚实劳工的退休金。那有关提高劳退薪制雇主提缴率的建议呢，愿意用开放的态度来审慎评估，持续的搜集沟通各界的意见，逐步检讨劳工退休金的制度，并做整体性的思考。好，来听歌，这首歌叫做《12345》，季欣佩。

好，接下来要来跟大家讲到这个就是 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呢，它公布了全球经济预测，大幅调高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预估呢调升到全球少见的双位数 10.7%。 哦，你有感觉吗？好了，总之呢，这个报告预估台湾今年实质国内的生产毛额成长率是 10.7%， 远高于四月预估的 5.2%。 这成长率呢是亚太地区第一，也被列为行塑全球经济力量当中经济成长率唯一调整到双位数的国家。这来自各国的经济官员和学者们哦，这齐聚曼谷参加为期一个礼拜的 IMF 还有世界银行年会。其中很多学者哦跟记者说，哎，他们对 IMF 大幅调高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并不感到意外。英国经济学家谭普顿他说，考量台湾经济高度的仰赖出口，而且台湾生产的晶片是 AI 资料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成长率并非完全出乎意料。他说啊，台湾受惠于 AI 需求的成长动能可能延续数年，而且并不认为目前的 AI 发展形成了泡沫。他说相关的产业还是在早期阶段的，所以未来几年呢 AI 企业可以创造多少的营收，就是观察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那他也以网络产业发展为例哦，说当年部分网络企业没有成功，但是亚马逊这些企业后来展现强劲的营收成长。他认为 AI 企业未来可能会更接近亚马逊还有特斯拉这种成功案例，显示相关的技术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好，所以就持续的期待一下吧。当然还是希望说，哎，这个数字漂亮，大家生活可以有明显的感觉啦，好不好？不是指股票好像你知道上五万上六万这样，但是生活要改善嘛，对吧？不然那永远就只是数字而已。这是林世谦的歌《感情深一口闷》。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10月24号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台北客家艺名祭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以艺名祭为名，将百年信仰融合当代潮流，从绕境挑担采接到风格市集与 DIY， 完成 AR 闯关，还能够换捷运点数，邀请您走进这场质感都会庆典。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提供。
1: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2: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1: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1: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5:35，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也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车多，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信义这边同样是车多的。那国道一号北上38公里这边好要注意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是因为那一侧有连接车自撞事故，所以时速是低于20公里的。那同样是林口国一南下40.6公里高工局到林口这边车速不到20公里，因为在林口 A 之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有自小客车、有大货车事故，所以林口路段不论你是北上不论你是南下这边都不好走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台北市文化局推出了万华地区文创特色暨乐林文化活动推广计划，万华万象共生与绽放系列活动，10月17号到礼拜六要在艋舺公园举办的两场免费的红包场怀旧演唱会，邀请多位的资深演艺人员献唱经典金曲，要让熟悉的旋律陪伴长辈走出家门，重现红包场时代的音乐记忆。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文化局表示，万华万象共生与绽放系列活动延续去年以艺术导入万华探索茶室与红包场长明文化行动，今年进一步聚焦乐林文化与跨世代交流，10月17号下午及晚上将在艋舺公园共举办两场大受好评的免费红包场怀旧演唱会，邀请多位实力派资深演艺人员登台献唱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并规划适合长辈同乐的乐林趣味互动体验，邀请年轻朋友陪伴家中长辈走出户外，在动人歌声中享受温暖时光。文化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2: 艋舺公园免费怀旧演唱会力邀痛苦歌王孙晴、黄西田、纳卡西天后张荣荣、石中玉、贝蒂等多位资深艺人轮番登台，卡司阵容坚强，并由知名主持人彭彭、廖伟凡等热情串场，打造安心舒适的乐林休闲活动，同时透过表演舞台展现对常年耕耘台湾演艺圈的资深前辈实质的关怀与支持，

0: 邀请大家前来参加，在动人的歌声中重温红包场时代的音乐记忆。
1: 为扩大年轻世代与自由行旅客的参与，活动同步推出街区实境解谜游戏，民众只要开启手机即可化身为查室调查员，跟随街角线索穿梭万华街巷，抽丝剥茧，深入了解查室从早期聚会所演变至今的心灵陪伴历程，以趣味互动的形式破除外界对查室文化的刻板标签，让更多人透过自由探访认识老街区的崭新魅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粉粉的。好，接下来这个消息，要来关心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响应交通部观光署的115年国旅平日住宿奖助加生日券这个活动。携手旅宿业者推出了平日住宿的折扣、餐饮的抵用金、延迟退房、生日礼遇等等等这种多元优惠，也加码举办了台北 Stay 好运 Come In 住宿抽奖活动，总奖值超过100万元，所以邀请大家入住台北的合法旅宿，带动观光消费。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观光传播局表示，台北市拥有丰富多元的观光资源，包括台湾观光100亮点的北投温泉、大道城、台北101、西门町、猫空及松山文创园区等。其中北投温泉更获选为全台10大观光亮点。为鼓励民众走访台北、留宿台北，观传局响应交通部观光署推动的国内旅游，携手北市旅宿业加码推出平日住宿多元优惠。旅游推广科科长谢佩君说，
2: 观传局也携手北市旅宿业者提供住宿折扣、延迟退房、餐饮抵用金、生日礼遇等多元优惠，有连住2晚送4000元餐饮消费抵用金，也有推出住房优惠并加赠捷运1日票及消费抵用券，还有房型升等加码延迟退房、生日专属礼品、高铁住房专案等。热情邀请台北市民以及外县市的民众到台北市入住合法旅宿，透过中央政策地方加码相互搭配，提供民众更多元的国旅选择。
1: 此外，观传局在加码推出台北 Stay 好运 Come In 住宿抽奖活动，即日起到11月25号，无论平日假日，只要入住北市合法旅宿并完成线上登录，就有机会参加抽奖，包括北投顶级温泉饭店住宿券等大奖，总价值超过100万元，最大奖为价值66000元的套房住宿券。透过中央政策地方加码相互搭配，提供民众更多元的国旅选择，同时带动旅宿及观光产业。完整活动办法及注意事项，请至台北 Stay 好运 Come In 活动网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是九把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5:50，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历经大地震受损的台北市南机场整宅单元4呢，上午举行了公办都市更新案的签约仪式。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见证，那未来将会以街角活化、邻里共享、绿净共生作为一个构想，打造兼具生活品质、环境责任以及保存南机场聚落记忆的新世代住宅。请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南机场整宅在经历113年403花莲大地震受损后，北市府第一时间进入社区维护市民安全，并在一周内召开都更说明会，一个月内住户参与意愿就冲破75%门槛。市府并主动将单元四纳入第一批汛型划定更新地区，经模拟选配，住户参与意愿达92.82%，由住都中心担任实施者，并正式启动招商作业程序。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居住安全永远是市府团队最优先考量，台北队推动都更的脚步不会停下。蒋万安说，
3: 我们同时召开都更说明会，我们积极来推动房灾型都更整宅专案，所以短短一个月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的整合。在去年模拟选配的时候，大家投入的意愿调查就超过92%，所以短短2.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完成整合，走到了今天招商完成签约这一刻，其实非常的不容易，也表示我们市府团队全力来推动都更的决心执行力。
2: 南机场整宅单元四基地面积约1136坪，总投资金额约38.87亿元，紧邻捷运万大线 LG03 预定站与中义国小社福园区，交通路网便利，生活机能成熟完善。预计新建2栋地上24层、地下4层的钢骨钢筋混凝土建筑，规划幸福住宅17户，并取得黄金级绿建筑标章、银级智慧建筑标章，采耐震设计、低碳建筑及取得建筑能效一加级，响应台北市绿荣绿政策，并打造绿洲平台作为社区共享空间，兼具文化传承、社区共享与环境永续的城市新地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跨国

0: 阿帆，你是不是唱错手了？
1: 啊，有吗？没有吧？
0: 啊，算了算了，出来出来出来！
1: 等等，你再给我唱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嘛！等一下。
2: 5:54，然后那是潘信伟的歌，叫做《南机场的米达》。大家去过南机场吃面吗？好吧，在6点前，这首歌是陶喆《飞机场的10点半》，带给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1: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0: 为什么要换呢？
1: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0: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

0: 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2026真如国际祈福水灯节将于10月31号下午在台北美堤和平公园温暖登场。当天下午2点开始免费发放祈福水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邀请您写下心愿，透过水灯传递感恩与祝福。现场还有艺术巡游、文化表演、市集以及互动体验。详情请上真如国际祈福水灯节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快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3: 6:10，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这边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啊，过旧松路，自行车误闯上来了哦，这个要注意一下了，好吗？好，再来国道一号这边本来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故，是在这个南下40.6公里嘛，这是外侧车道小货车、自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那是已经收到排除的讯息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8公里，一样是林口这边哦。那稍早内侧车道有连接车的自撞事故，这边也收到消息说是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你要接国三的话，目前车子很多。还有台北市重阳桥往三重也是车多的，宝桥往新店也是车多，富北地下道往南全线车多。另外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啊，当初结婚的时候，很多男生好难过，对不对？就是这个新垣结衣。那他们因为月薪交期结缘嘛，这个新演员还有新垣结衣，他们今天啊透过了官方网站宣布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平安诞生啦。在2021年宣布结婚的他们两个，婚后5年正式升格当了爸爸妈妈。那夫妻也发表了共同声明，感谢外界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关心。新演员还有新垣结衣在声明中说，哦，在此向大家报告，第一个孩子诞生啦，并且说在许多人支持和帮助下，才能够平安的迎接这一天，所以对一路以来给予协助守护他们的相关人士还有粉丝表达由衷的感谢。夫妻俩都说，对于未来家庭生活，希望可以好好的守护这个新生命，让一家人度过平稳而充实的每一天。无论是身为父母或是身为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携手努力不断的成长，也恳请外界继续给予温暖的守护。好，那现年45岁的新演员哦，是出生在崎玉县，他身兼的歌手、演员、作家多重身份。2000年的时候成立乐团叫做 CK Rock， 那2010年发行的专辑正式展开个人的歌手生涯。那在2016年，他演出了这个人气日剧《月薪娇妻》，然后还演唱主题曲，哦，人气大增。那剧中演员在片尾跳起来的这个恋舞，还有这个模仿热潮。那他们在2016年合作《月薪娇妻》受到关注，因为两个人在里面演夫妻嘛，而戏外也就这样变成了

恋人了。2021年5月19号宣布结婚，当时啊，这消息是震撼的日本演艺圈，也震撼了你我啊，对吧？所有新垣结衣的粉丝当时都吃不下饭，但也过了5年啦，该放下了，大家孩子也生了哈，没机会了。这是孙燕姿的歌，叫《愚人的国度》。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跟你讲到这个适逢重阳节嘛，故宫啊乐林月15号要登场了齁，呼应现在展出的这个物华在线文物保存修复特展，要以修复然后呢延伸到乐林生活当中的自我关照，那邀请呢55岁以上的民众到故宫放慢脚步啦。故宫今天发了新闻稿齁，说这个故宫乐

凌月啊，有18场活动，包含了5场专题讲座，还有13场的工作坊，也会按照不同体验来规划这个起手式、养心式、修身式的系列活动，会从故宫的文物出发，那延伸到植物文学、正念觉察、生命故事、 AI 书艺、影像记忆，还有肢体探索。那这5场专题讲座呢，会从身体、心灵还有生命经验切入。10月16号会由职能治疗师李涵哲带来身心赋能故宫国宝动动操，那从身体的运动去认识一下故宫文物。10月20号呢，教授潘富俊他主讲的是长青故宫文物的花草树木，要循着古代绘画中的草木来阅读植物背后的人情世故，还有悲欢离合。那10月22号正念引导师吴锡昌，他会以一眼千年正念与故宫文物的深度相遇，分享怎么样透过正念觉察观看文物。而10月27号呢，精神科医师廖伯乔从经典的《红楼梦》跟故宫文物的谈起，解析古人的忧郁还有成瘾的问题。那到11月3号则是临床心理师庄佑珍，他带来了多重宇宙的记忆切片金牌人生认知牌卡，运用故宫还有台北荣民总医院共同开发的金牌人生认知牌卡，练习记忆力、注意力、反应力，回忆你生命中的精彩故事。另外呢，今年还有一个故宫乐龄月的线上抽奖活动哦，这边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参与一下，在10月15到11月15是故宫乐龄月要来登场咯。来听歌，这是韦礼安的作品，叫《好天气》。

所以基隆市政府也说会和新北市吉米合作，力拼民国122年，就是2033年要通车，期待吧。不过看起来这个捷运还有蛮多要克服的点啊，钱有了，够吗？不知道，因为经费可能都还是会随时调整。然后这个路线看起来其实跟台铁也算是真的蛮大幅度重叠的了，会不会调整我们也不晓得。好了，听到是郭靖的歌《单身美好》，待会下个段落继续回来了。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为选手们加油喝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哈，我们比较偏向是有一些之前讨论过的事件还有现象做后续的追踪探讨。那在之前哈，我们有讲过，就是说我们台湾呢，因为分级医疗哈，一直以来都是很有压力，要如何做好这个下转哈，所以说一直都有急诊拥塞的状况，尤其在几个比较有名分的医学中心的急诊更是战地一样，那病人带床到门诊大厅那边去了。那所以说呢，在近期啊，这些医学中心这些教学医院的政策就开始明令，是在病情一定程度以下，就是意思是病情没这么严重的带床病人其实是不准在急诊带床了。好，所以这样是有效降低了一些教学医院急诊的压力。但是同时呢，在社区医院这边那开始这些病人，因为病人不会消失啊，他就转换到这些社区医院的急诊来做个带床的动作了。那所以开始社区医院有些出现了，在一天可以急诊就医有超过100人次，甚至120人次，这相当的惊人呢。因为社区医院的急诊人力其实平时更是比较缺啊，所以说呢，在就诊人次比较大量的时候呢，那就会发生一些床位更加紧绷的状况，因为社区医院的床位更容易被收满嘛。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或是说一些新北市的其他的院区都开始有一些病床周转的相关性的政策。好，所以说在急诊拥塞的这个议题，我们来认识什么叫做早期出院。好，早期出院其实跟我们最近在探讨的在宅急诊医疗 Hospital at Home 等等的政策其实是相连贯的，大家来听听看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Hospital at Home 在宅急诊医疗，它是说在肺炎啊、泌尿道感染啊、蜂窝性组织炎，那可能都是在急诊这边，那家属跟医疗人员沟通完然后评估过后呢，可以折返回家里做后续的治疗。或另外一种模式是像是在机构或是做在居家，那我们是那个一些居家的机构去做访视的，那可以在居护所派出人的情况之下呢，直接在家里进行原地的医疗，或者说在某些特定的机构呢做就近的原地医疗这样子，在家里进行医疗行为，其实就是讲就是打抗生素，不会做太复杂的事情啊。那这些状况都是过去大家比较习以为常的。但是现在就是有另外一种方式，大家也不妨来思考看看，就是已经在。

住院的病人，因为楼下哈他的急诊哈一床难求的情况之下哈，我们就进行所谓的 ESD early stage discharge， 就是说哈这个病人可能原本预期在台湾的治疗疗程都是七天甚至到十四天这样子哈，但是呢我们可以考虑说，哎，重点的治疗，因为至少抗生素如果打对的话，前面三天应该就该凑效了哈。如果在奏效的前提之下，那我们就是可能第四天第五天出院，然后后面呢可能为期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疗程，我们把它给完成，在家里把这个抗生素给打完，哎，搞不好那个这其实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因为后面其实就是一个很平静的故事，只是说我们要看病人的状况有没有说，哎，有出现让我们令人意外的情况嘛。那这个时候也其实也不一定要在急性病床卡在那边了哈。如果说每天都是过着很平静的生活，一天只打一次抗生素的话，好，那这个其实可以在社区，好，那我想这个就是比较有意义的来探讨哈，我们所谓的早期出院，好，那跟我们的在宅急症医疗哈连接在一起的一个样态。那早期出院呢，其实意思就是把住院天数缩到一个极致。好，那如果说后面呢，他不一定是说要完全的康复，那也不一定说要等到说要进入复健的阶段，而是说在病情一开始一见到稳定的时候呢，我们就进行一个出院的动作。那之后呢，比较简单，预期比较简单的评估，还有说单纯的治疗，它是可以在家里完成，甚至说剩余的照护工作可以由家属来协助完成，对家属来说负担不大，反而是因为病人行动不便，所以说比较担心呢在医院呢 和那个居家那往返，那不如就直接先找一步到居家去。那这些其实呢，我们潜在有很多不太愿意移动病人的家属哈，那心理的负担就会少了相当的多，还有经济上的负担，那个是当然的。所以哈，这个就是一个方向哈，就让大家认识什么叫早期出院。那之前呢，我们是比较提倡说安全出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住院的期间，就现在探讨到说哈，那住院的第一天就要想到说哈，如何哈在好的状况之下出院。这好的状况其实并不是指的是病情好，而是说这些出院的准备有全部都做好，家里的防跌倒啦，有些氧气需求它的制氧机啦，或者说弹性床啦，或者说一些居家设备的一个照顾，那其实我想这些都是需要的，这些都是需要的。那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其实也需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病人的家庭都有办法做这样的准备，所以他们可能是需要补助，需要社工的一个帮忙，还有需要更多的关怀，需要更多的社区的单位，像居护所那一起来帮忙，那让他们克服这个弱势族群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好，所以这个叫做安全出院。他这个在出院之前呢，一定会完成一个跨团队的讨论，而且都是有执行的，就请那些社工，还有请相关的医院的社区医学部门来做一个衔接和协助，而且这都是衔接上专案。政府就是希望说未来我们医疗和长照之间的 gap， 就病人出院之后那可以零天无缝衔接。那当然其实会讲这件事情代表说，其实在现在状态衔接就不是这么的完美，往往会慢个两三天。那当然就会造成家属他无法喘息的一个状况，有些家属真的很可怜，因为你想看你去长照不是理所当然的，你还要牺牲掉你自己本身有生产力的时间，你要去工作啊。长照最大问题就是会侵蚀掉一个人他的工作能力，然后因为照顾者要照顾家人，他就是没办法那个去工作来达到他应有的产值，所以等于是付出了将近两倍的薪水，这个我有算过。那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要衔接，那有些不一定是衔接长照，有些是衔接 post acute care， 也就是急性后期的照顾 PAC， 这也是另外一个项目。那所以我们都现在来做都是属于说 continuity of care， 就是那个衔接性的照护，连续性的照护，就是说怎么样从一开始把急诊吸收上来的问题先解决了一半，来住院的。那住院呢，我们是说要怎么样让他在社区里面赋能啊，就是在社区里面能够稳定。那除了传统的衔接那个急性后期照顾 PAC， 还有说长照之外呢，
我们也有说有。

有些是出院之后的家庭访视哈，来帮忙说去控制那些药物，就是说有些药物哈，可能有些那个药物使用的卫教哈，协助处理这样子。哎，那在我们更前面一段就是说，病床也需要一直在周转，好，所以说我们会评估接下来哈，早期出院 ESD early stage discharge 好，然后呢衔接上 hospital at home， 因为在家里其实有个好处啊。就早期出院，然后在家里完成剩余的治疗，单纯的治疗，可以让长照的评估更早一步的进入。好，那这样子其实呢，就可以让那个这个回到社区里面的这一整条线都把它给连接起来了。因为在社区里面哈，那获取资源其实才是比较容易的。你在医院是一个独立单位哈，其实都要靠医院。医院其实它也有很大的行政量的运作，可是医院总是和那个社区的单位，它有时还是会有个断开的问题。除非说这个医院它跟社区的联系能力本身就很强，比较接地气，但这样的医院其实是比较少数，尤其是教协医院，通常不太容易具有这样的功能。如果说它没有设立很强的社区医学部门，而且也没有足够人力的话，好，那这个就会是一个断点的问题，就是医疗归医疗，社区归社区，然后病人离开了社区，那支持性就没有像医院那么强，就会发生一些问题哈。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连续性照顾，然后中间呢有所谓的早期出院，然后呢也在更前面的根源是为了避免急诊拥塞的一个议题哈，就是我们尽量哈要开始全方位来解决这个社会现象，以及呢医疗好它的一个目前的瓶颈。好，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边，希望呢下一周能够再给大家呢分享更多有趣实用的主题哦，拜拜。

听到歌曲来自李佳欢，叫做《梦想的旅行》。好啦，时间过得很快，今天节目也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哦。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最后要听到的，这是来自小雨的歌曲，叫做《我们说好了》。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1700台北晚报，我们空中见。那最近这个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了，如果你是骑摩托车，那或者是你会在外面走跳，记得多穿一件外套了。晚安，明天见，拜拜。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爸，我拢唔泡手机的茶哦。
3: 唔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t susun, pastai pagak dait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侯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爱出啊，干嘛够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我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你会不会呢有空的话点开你手机的歌曲来听。最近听到许宏伟的这首歌，想跟大家的推荐，因为很久没听了，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悲男主的点滴许宏伟所带来的《

0: 这是来自卑南族的点滴徐宏伟所带来的《想念》，也是一首写给他已逝的前前前女朋友的一首歌曲。曾经拥有，总是会想念吧。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头，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特别使用的 AI 科技跟大家做分享，而当中呢也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所以喜欢听原名歌曲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原来在台北。第二个单元，原住民 .com。 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在后半单元特别邀请到阿美族的几何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玩心理测验，也一起来学阿美族语。那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10月13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喽。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0: 火冈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所的小蔡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首先第一者来关心下原住民特考以及公费留学考试的讯息。
1: 为原住民族提供更多担任公职的机会，考试院说明原住民族特考员公告需用名额为134名，第一次增列需用名额55名，三等考试105名，四等考试74名，五等考试10名，合计189名。因机关仍有用人需求，经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再次提报缺额，第二次增列需用名额24名，三等考试14名，四等考试8名，五等考试2名，连同原公告需用名额及第一次增列需用名额，原住民族特考总计需用名额213名，三等考试119名，四等考试82名，五等考试12名。115年公务人员特种考试原住民族考试已于9月5日至6日举行完毕，预定于10月19日榜试。各类科增列需用名额情形，可至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另外，教育部提前公布116年公费留学考试学门和研究领域，有意报考学子可提前准备。公费留考是为符合国家发展需求，每年设定的学门、研究领域都可能不同。教育部为让学子提早准备审查资料，今年较往年提前半年公告公费留学考试学门、研究领域、留学国籍录取名额。教育部指出，116年公费留考采先书面审查后面试的考试方式，学门也经整体通盘检讨，由过去的92个学门精简为83个学门。为因应 AI 时代的来临，公费留考有25个学门的相关研究领域涉及 AI， 借此培育国家政策需要的专业人才，并兼顾学子归国后的就业发展。116年公费留学考试共计提供201个录取名额，包括一般公费生151名，力学优秀公费生10名，身心障碍公费生10名，原住民公费生20名，复兴南向国家公费生10名。认证检定等相关资格要求可参考教育部网站。
0: 好的，115年的公务人员特种考试原住民族考试第二次呢，增列需要的这个名额有24名哦，连同原来公告的第一次增列需要的，总共就有213个名额，就是提供族人朋友更多能够担任公职的机会。那其实呢，已经在9月份就已经考完了，那10月19号会放榜。那今年来不及没有关系，明年继续努力。那刚刚还提到了所谓的公费留学考试的学门哦，跟研究领域呢，其实83个学门当中有25个跟 AI 是有关系的。那如果有意报考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族人朋友们哦，你可以提前准备，或者直接上教育部的网站搜寻一下公费留学，因为原名的公费生呢有20名的机会哦。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苏凯燕，就是苏雅凯伦以及侯燕他们所带来的《我要飞》。

0: 就是来自我们台湾组的苏燕所带来的《我要飞》，收录在苏凯燕的专辑当中。那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树德科大的横山艺术季的讯息。
1: 树德科技大学艺文中心2026横山艺术季今年以实行山名为题，适逢学校创校29周年，策展以时间的流动与文化的交汇为核心，从高雄土地、庶民信仰及原民文化出发，串联音乐、公益、讲座、市集与文化体验等多元内容，让艺术走进校园，也让地方文化持续在横山发生。树德科大校长王昭雄表示，29年是时间累积的厚度，也是无数师生共同走出的山径。本次艺术季特别串联在地记忆、原民智慧、国际文化与当代艺术与会，让多元生命经验在横山交汇，实践学校学术、知性、快乐、希望的校训精神，透过跨域艺文体验开拓师生视野，也为学校发展开启新篇章。

0: 2026恒山艺术季活动将持续至12月底，规划多场跨域艺文讲座与音乐展演，透过不同形式持续拓展师生艺文视野。文化体验活动也将陆续融入校园生活，包括国际首座文创市集、原名市集、原声共鸣，以及台湾文化政策与治理新书分享会。而岁末则以圣诞市集、冬日有约为艺术季划下据点。相关活动资讯可洽树德科技大学艺文中心官方粉丝专页，让文化从被观看走向被参与，真正融入师生校园生活。
1: 好，2026恒山艺术季呢会持续到12月底，是在我们的树德科大。蓝牌首歌曲就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尤西夫以及台湾族的泰有古谣传唱所带来的放在赖美好之歌。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尤师傅跟泰武古谣传唱的小朋友们所带来的放在赖美好之歌。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屏东来义乡的科学营的讯息。
1: 屏东县来义乡跨单位合作传承台湾族传统文化，日前在鼓楼国小办理科学营，带领国小学童从祖灵祭告、认识动植物、野炊及制作弓箭等实作，认识狩猎文化与世代累积山林智慧。屏东县来义乡传统狩猎文化协会表示，生存游戏我要活下去科学营活动课程涵盖认识部落常见动物、狩猎文化与野外求生、新材与野炊、弓箭制作及射箭实作等内容，让孩子透过一整天循序渐进。

电竞课程，在听、读、写、作中认识自己的文化与山林。孩子在文化讲师引导下，逐步看见祖先与族人世代累积的山林智慧，本身就蕴含观察、验证与实作精神，从中发现科学不同样貌，便是动物。

0: 条件及自然规律的理解。对部落而言，进入山林并非只为取得资源，传统狩猎文化背后是族人理解自然、面对生命以及与环境相处的态度。期盼孩子带回家的不只是一份宣导品、一张结业证书或一次营队回忆，更埋下一颗愿意继续认识自己文化、尊重自然与亲近山林的种子。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在都会地区的资讯可以进入到原乡，让原乡的孩子呢能够知道说在都会地区有什么样子的活动什么样子的课程，什么样子的学习。那相同的这些传统的山林智慧呢，也进入到原乡的科学营了呢。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微醺开根所带来的《火开始的地方》。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使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刚提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几何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都邀请到我们阿美族的几何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玩心理测验，然后也学我们的
1: 阿美族语。
0: 前几天不是连续假期吗？听说你们还去马里阿拉特。哎，解释一下这个先解释。
1: 好的，马里阿拉特呢，可能对于台东来说它叫做巴格浪，
0: 一般阿美族都会讲巴格浪，
1: 巴格浪
0: 了，汉人都知道什么叫巴格浪了。
1: 对，马来阿拉兹4451，我们自己应该算是花莲光复乡特有的一个族语的文化。其实它就跟巴格浪是一样的，它文化一样。马来阿拉呢，我们会有分哦。比如说马来阿拉呢，今天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完成了之后，我们就要聚会。
0: 对，
1: 如果办丧事也是叫马来阿拉族，也是希望能够让你自己那个难过从今天开始就不要一直难过，就停止了。开心也是一样，从今天开始开心完，你不要一直开心太久。那马里阿拉他其实他的文化是在这样的意
0: 思。好了，听我们把它想象成龟苓膏就对了。哦，是了，就是喜悦也好，或者是难过也好，马里阿拉之后，就所谓的巴格浪之后就停止了。
1: 是，
0: 因为在这个马里阿拉或者巴格浪的这个状况这当中，这个也不能讲记忆，这个参序当中，
1: 对，
0: 我们会聊聊之前怎么样，
1: 对，
0: 但是之后就重新再来了。
1: 对，也许我跟小蔡可能有一些的，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可能我们两个可能会有一些口角、
0: 吵架，
1: 没错，
0: 拉扯头发。
1: 意见不一样的话，
0: 难免工作难免
1: 对。那马里阿拉之后呢？你这个我跟你讲，那个吵架跟拉头发这件事情，
0: 那个恩恩怨怨就没有了，
1: 就结束了。
0: 而且很特别的就是一定要有鱼汤。
1: 对，没错，一定要有鱼汤。我跟你讲，没有鱼汤的话，表示还是没有完成，好像感觉我还要马里阿拉要继续的感觉。
0: 对，好，这是非常特别的哦。好，那在礼拜二的时间呢，我们不只要聊一些文化，我们最重要的是学族语。但是我们从游戏当中，从心理测验的游戏当中来学习。请杰克告诉我们今天的心理测验的题目咯。
1: 好，今天的题目是，某一天我们下班，你走在一条平常你不会经过的小巷，这个路边就出现了4把没有人要认领的这个钥匙，不知道它能够打开什么呢？凭你

0: 的第一个直觉，你最想要捡起哪以下有四把的钥匙？
1: 好，我先问一下吉赫，如果路边真的有钥匙，你会去捡吗？
0: 欸，我真的不会捡，
1: 我也不会捡啊。
0: 真的，我怕，我跟你讲，小蔡好像被人家讲过以后都会害怕，万一我拿了以后，那个魂就跟他走怎么办呢？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想的是遗失的那个失主，不是那阿弥陀的失主，遗失的失主他会回来找。
0: 哦，对，小蔡你讲过，我曾经也有遇到过这个状况，就是一把钥匙是在那个地方，
1: 对不对？
0: 我在地下我会捡，我会另外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明显的地方。
1: 哦，放在比较明显
0: 的地方。本来是路中央嘛，
1: 对对对，
0: 本来是路中央，我可能捡起来之后我会
1: 放在
0: 旁边。
1: 嗯，
0: 对，我会这样子，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常常也是蛮迷糊的，我也是会常常掉那个钥匙一大串的。对，我就会去找，那一路上我会回看我走过的路。
1: 对， 对，通常都会这样。
0: 对，
1: 所以有些人呢，就是骑机车的朋友最常发生的，就是钥匙整串就在机车的龙头那边，没有拔起来。
0: 是是。
1: 可是如果你看到的话，你千万不要把它拿起来，因为拿起来他回去找会找不到。
0: 对，
1: 你可以拿起来然后放在前面的那个箱
0: 子，篮
1: 子， 对，
0: 对，或者是他的篮子那边，
1: 这样不要掉下去就好。
0: 对对，也不要被人家就是坏人啊，应该是说坏人呢，把它挪用还是
1: 骑走了或什么之类的，
0: 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会放在那个篮子那边，
1: 因为骑车前面不是都有个小篮子，
0: 小篮子
1: 或者一个小箱子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让这个失主能够再回来其他的车子找到钥匙。
0: 是是是。嗯，
1: 但今天纯粹是心理测验，你说有四把钥匙，
0: 四把钥匙，
1: 我们会捡哪一把？一定要捡就对了，
0: 对，一定要捡啦，你不要有太多的意见了，就是一定要叫你捡啦。
1: 好，第一把钥匙是什么钥匙呢？
0: 一把小巧的金色钥匙。哦，我们要学的是金色。
1: 金色就是 Game，
0: 哎呀，好厉害，欸，
1: 这个外来语，
0: 外来语
1: 阿美族就是外来语，
0: 台湾族应该也叫 Game 吧，
1: 好像也是，
0: 好像是
1: okay，
0: 对，
1: 所以金色阿美族也就叫做
0: Game。
1: 那第二把钥匙呢？
0: 一把老旧的黄铜色的钥匙。
1: 哦，比较古老的黄色的钥匙就
0: 对，
1: 我们要学的就是黄色咯。
0: 黄色叫做
1: Giliarayan。好，第三把钥匙。
0: 第三把钥匙是一把造型非常奇怪的银色钥匙。
1: 嗯哼，我们要学的是
0: 银色。
1: 银色阿美族语怎么说？
0: 以拜。
1: 以拜为吉的以拜吗？
0: 以拜，对。
1: 以拜。
0: 以拜。
1: 以拜。第四把钥匙呢？
0: 一把系着红色细绳的黑色钥匙。
1: 也就是黑色的钥匙，上面有红色的绳子。
0: 绳子，对，有绳子。
1: Okay， 那我们要学的就是黑色。黑色叫做
0: 国定爱。
1: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这个有四把钥匙，你会选哪一把钥匙？第一把呢是非常小巧的金色钥匙，我们要学的是金色。
0: 五金。
1: 第二个呢就是比较老旧的黄铜色的钥匙，我们要学的是黄色。
0: 吉里阿拉样。
1: 第三个就是一个造型比较特别比较奇怪的银色的钥匙，我们要学的是银色。
0: 以拜。
1: 第四把钥匙是黑色的钥匙，但是上头呢系着红色的细绳，我们要学的是黑色。
0: 国定爱。
1: 亲爱的朋友们，你会选择小巧的金色钥匙，还是老旧的黄铜钥匙，还是造型比较特别的银色钥匙，还是有系着红绳的黑色钥匙呢？你选一下。我们先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的景文所带来的
0: 幸福之钥。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景文所带来的
1: 《幸福之药》。
0: 不晓得景文去恢复他平埔族或者是西达雅的身份了没？好，今天的心理测验题目，请吉乐再次的告诉大家喽。
1: 好，某一天的这个下班时间，你走在一个平常你不会经过的小巷，那路边就出现了4把没有人要认领的这个钥匙，不知道他们能够打开什么呢？
0: 都不知道。
1: 凭你的第一个直觉，你最想要捡起哪一把？一定要捡哦。
0: 好，第一把呢就是小巧可爱的金色钥匙，我们要学的是金色。
1: 五金。
0: 第二把呢，就是比较老旧的黄铜色的钥匙，我们要学的是黄色。
1: 吉里阿拉样，
0: 吉里阿拉样，吉里阿拉样。第三把就是造型比较奇特的银色钥匙，我们要学的是银色。
1: 一拜，
0: 一拜，一拜。第四把就系着红色绳子的黑色钥匙，我们要学的是黑色。
1: 挂定爱，
0: 挂定爱，挂定爱。亲爱的朋友们，你会选择的是小巧的金色钥匙、老旧的黄铜钥匙、造型奇特的银色钥匙，还是系着红绳的黑色钥匙呢？好，你们考虑一下下。我先问一下现场的几个。
1: 看到一个小巧可爱的金色钥匙。
0: 你会选择金色钥匙？
1: 对对，我就金色啊。因为这小巧，
0: 你以为在捡金子
1: 看起来很像、啊、
0: 所以你会选择金色的钥匙、哦、
1: 金色的钥匙。对，
0: OK， 这通常钥匙是我都不会去捡、啊
1: 但一定要捡嘛，
0: 一定要捡，所以我用三去法、好，第一个黑色钥匙，因为你讲黑色钥匙感觉很像那个开车的遥控器要不然那种钥匙有黑色我不懂，但是因为它系着红色的绳子、基本上
1: 我会怕，
0: 对，我不会去捡
1: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我会怕
0: 所以这个被我删去了。
1: 哦，删去了。
0: 好，另外一个人说造型比较奇怪的银色钥匙，银色钥匙比较常见、但是它是造型特殊、
1: 对对，
0: 不敢捡，
1: 不敢捡，而且造型奇怪，他有讲奇怪。
0: 那你刚刚讲说比较小巧的金色钥匙，我觉得这个金色钥匙应该是什么金库啦，很宝贵的钥匙
1: 对对对，
0: 我不敢捡。
1: 为什么？
0: 越捡你也不是我的
1: yes，
0: 所以我只要选择比较老旧的黄铜钥匙，因为那比较一般般都看得到的、
1: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就选择那个。

0: 比较老旧的黄铜
1: 钥匙。好了，黄铜色的颜色的这个钥匙哦。
0: 好，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是选金色、黄色、银色还是黑色呢？都选好了，我们就请杰哥告诉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什么。
1: 好，选了一把钥匙，接下来我们要测的是事业运呢会从哪里打开？
0: 你的事业运从哪里可以开启就
1: 对
0: 了。对，
1: 是是。
0: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小巧的金色钥匙，
1: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我 Game 的话呢，接下来你的好运比较可能是来自于曝光。过去有些事情你其实做的不差，只是习惯把完成工作当成理所当然，很少主动让别人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但是最近呢，可能真正可能会替你打开下一扇门的，反而是某一次的作品被看到了，成果被注意了，有人会想起你的名字，所以呢，如果最近出现了需要提案或者是发表作品，接触陌生人，主动争取任务的机会来咯，不妨比平常还要再往前前进一点点，你的下一个机会未必是来自再多学习一项技能，可能只是终于有人知道你啦，原来这件事情你做得到
0: 哦。几个应该经常在曝光嘛，你身上应该有很多钥匙吧？
1: 身上很多钥匙。
0: 所以你好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可以在几个的这个脸书，你就搜寻住宿栏。其实我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哎、欸，
1: 因为
0: 从你的文章所认识的你，跟我现在看到你，跟我们私下看到的几个不一样。
1: 你知道我有时候写文章的时候，我都是那个就突然想要写，
0: 灵感。
1: 我觉得那个灵感在了，我就会想要写。其实我要写文章，其实在抒压我自己。
0: 也是哈，
1: 我是抒压，真的是在抒压。
0: 可是你真的写得很好，很感人。
1: 啊、真的，我跟你讲，
0: 不断不断曝光。
1: 没有，很多人最近看到我的文章，包括就想到讲到这个对方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男生竟然大哭，我心里想说，到底哪里让你大哭？
0: 真的写得很好，真的很感人。
1: 我想说，为什么会大哭啦？
0: 听众朋友去查一下脸书的住宿栏。你会发现跟节目的他真的不一样、欸、
1: 完全不一样、欸、
0: 很有内涵的一个住宿栏。
1: 好的，现在没有内涵吗？
0: 现在是为了要符合大众口味。
1: 是，也是。
0: 好，这是选择小巧金色钥匙。那如果选择老旧的黄铜钥匙的朋友嘞？
1: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 Gili Ala Yang 的你呢，你的下一波事业运呢比较不像突然中大奖的、反而比较像一件你已经做了很久，甚至做到有一点怀疑这到底有没有用的事情。
0: 好准。
1: 好，你开始慢慢的产生这样的一个回报的感觉、哦、因为你的专业的部分、哦、可能是以前你累积的经验，你做过的作品，认识的人，甚至是曾经学过但是你搁置了一阵子的能力。有趣的是呢，真正替你开门的东西很可能不是最近才得到的、所以呢，最近如果有人突然找你做以前做过的事情，或者是某一个曾经你放下的方向再次的出现了，不一定是代表你在走回头路哦、有的时候不是过去没有结果，只是这一把钥匙一直到现在才遇到了适合他的门
0: 哦。原来要找我出唱片。我要出唱片。
1: 你要出唱片。
0: 我只是在想，你说不是现在正在做的事，或者是不是现在的成就让你打开了这个下一个事业运，
1: 只 是
0: 你之前
1: 就已经做过了，
0: 很久没有得金钟奖了。咦，
1: 你也没有参赛
0: 啊。我也不想参赛，因为你刚刚跟我讲说比较不像突然中大奖。
1: 对对对对，
0: 它比较像你之前的累积。
1: 累积，
0: 那你不要觉得说现在不、现在你好像不想做，但事实上呢，可能让人家看到是你现在正适合做你当初做的那件事
1: 情。对
0: ，OK， 我了解了。
1: 好好想哈，
0: 刚刚来找我哈，好来。第三把钥匙，奇怪的银色钥匙。
1: 好，选择以拜的呢，接下来的这个机会呢，可能是跟你原本规划的不太一样啊，甚至第一眼看见的时候，你会想，这跟我要走的方向有关联吗？它可能是一个跨领域合作，一项没有做过的工作，一个临时的任务，或者是某一个你只是出于好奇开始接触的东西。那你最近的事业运呢，比较容易藏在偏离原定的路线的地方，但这不代表看到什么都要答应哦。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那一些让你有一点不确定却又忍不住想要研究看看的一个机会呢，因为你的下一扇这个门呢，可能不是你一直盯着那一扇门，甚至是连门长得什么样子你现在都还不知道。
0: 如果我刚选这个，我想那我应该来做 podcast 了。或者 YouTube 这样之类的。
1: 是是是，
0: 好，这等于说不是你现在你所设想的那个目标。

0: 可能是你不经意所遇到的那项事情反而是适合你的。
1: 对，
0: 那如果你选择是系着红绳的黑曜匙，
1: 好，选择这个刮丁爱黑色的钥匙哦，你接下来的这个机会很可能不是自己从零找到的，而是透过人出现，以前合作过的同事突然想到你，朋友丢来了一个职缺，有人介绍一个案子，或者是在一次原本没有抱很大的希望的一个机会，期待在聊天里面意外的知道这个机会哦。因此呢，最近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是你的履历或者是职缺的网站，还有那一些看起来跟工作没有关系的联系哦。你不需要刻意的到处社交，但如果有人约你聊聊天，问你最近在做什么，或者是突然说哎，我刚好想到你耶，你先别急着把它当作普通的寒暄哦。那一条线的另一端呢，可能是刚好连着一扇门。
0: 哎，如果我是这个选项的话呢，我可能就懒惰连那个
1: 联络
0: 简单寒暄的人。
1: 对，
0: 可是收音旁的好朋友，如果你是选择有红线的黑钥匙，久久没联络的朋友一定要回应，因为你的机会可能就在那个朋友的牵线当中。
1: 对对对，就是闲聊嘛，你不要一直想说干嘛打来，是不是拉保险，还是干嘛，他是不是
0: 不用想那么多、啊、
1: 你不要想那么多，就是聊天啦、
0: 啊、OK、所以我们很快的来整理一下下。第一个选项就是小巧的金色钥匙，你接下来的机会就是来自于曝光，
1: 你的事业运的这个门呢是被看见的机会。
0: 那如果你的选择是黄铜色的钥匙，你下一次的机会可能是你以前所累积的经验作品或认识的人。
1: 好，你的事业运的这个门呢是累积开始兑现了。
0: 那如果你选择是奇怪的银色的钥匙，你下一个机会呢可能跟你原本规划的是不一样的哟。
1: 好，你的事业运的这个门呢是意料之外的新方向。
0: 如果你选择的是有红绳的黑钥匙，基本上呢，你接下来的机会很可能不是自己从零开始，而是透过朋友的出现。
1: 好，你的事业运的这个门呢，是有人替你牵线。
0: 好的，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蓝凡这首来自卑南族的浩恩所带来的
1: 请为我开门。

0: 首歌曲呢是来自卑南族的浩恩所带来的
1: 请为我开门。
0: 其实你知道吗，成功啊跟这个机会有时候是自己，那有时候呢是过去岁月的累积以及朋友的介绍。所以说像旁的好朋友今天的心理测，我觉得对我来讲很准，对几个来讲
1: 对我来讲还蛮准的。
0: 我不知道说像旁的朋友，如果你觉得准的话呢，请把今天的节目时间告诉大家，你只要呢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找到听台北，或者各大搜寻网站搜寻听台北，然后再找到今天日期的原来在台北就可以了。当然除了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不要忘记听我们的
1: 美丽妈妈的节目，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2点到3点，
0: 逮到机会曝光一下这个人
1: 一定要的
0: 好了，赶快复习一下今天学的阿美族语了。第一个是金色，
1: 五金，
0: 五金，五金，黄色，
1: 吉里阿拉样，
0: 吉里阿拉样，吉里阿拉样，银色，
1: 一拜，
0: 一拜，一拜，黑色，
1: 国定爱，
0: 国定爱，国定爱。节目就来安排这首来自阿美族的娄俊硕所带来的
1: 钥匙还你，
0: 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湾族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吉赫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再次谢谢我们的吉赫，马萨喽，
1: 阿莱吉达。 I let my phone run by my side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4: 嘴阔吃四方，
5: 四方皆我食，
4: 看我吃遍天下，
5: 不是走遍天下
4: 哦。
1: 这个单元邀请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老师，透过多元美学跟大家来分享从古到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吃演化而成的土地人伦艺术的关系。欢迎收听。

0: 欢迎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陈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晚安，大家好。
0: 上回老师在我们的小单元里面分享，你的最爱有山药啊、南瓜，这个味道都是比较厚的，
1: 对，
0: 食物对吧？
1: 没错。
0: 那我想要今天带来一点
1: 清淡的，
0: 我也不能够讲清淡，就是说。它的那种味道来讲就变得比较轻盈一些，比方说之前我老是忘了它的牛蒡，我不知道好朋友们喜不喜欢吃牛蒡、因为这个牛蒡这种食物大概我学会吃是在日本的料理店，
1: 应该是这样子讲，就是像我们在食物的一种疗愈或者是养生的方法里面、我们就会分作温凉
0: 温凉，
1: 哎，那像南瓜啊、芋头啊这种哈山药都是属于比较温的，温暖的温，温热的温。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些比较稍微有一点清凉的，有一点这种清淡的凉淡的这种东西，
0: 就是关东煮。
1: 哎，其实你跟关东煮有一个重点就是白萝卜。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好，那有白萝卜，然后当然也有红萝卜。那白萝卜加红萝卜
0: 比较少见，红萝卜
1: 有。其实你把红萝卜做成泥之后，你可以加一点点山椒，加一点点辣椒，它味道是非常好。它可以当佐料，把那个黑豆硬油加进去。
0: 有有有。
1: 好，然后你那个白萝卜泥哈，你加一点黑豆硬油，你还可以沾牛肉啊，沾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是有人啊，到火锅店里面啊，就是总是会加很多很浓的材料。可是我特别爱的那种蘸料就是白萝卜加一点点的酱油。
1: 其实我们反一个过来去反省一下我们吃的东西，如果那个酱料非常的厚，其实你吃不出它真正里面的风味，对不对？另外为什么要用非常厚的酱料，可见的这个原物料的饱足感，这个原物料的营养不够扎实、对不对？所以我们靠着酱料把我们的口味吸引过去，
0: 是
1: 同时之间不知不觉吃下去的东西好像
0: 会多过本来的食物。
1: 对，讲句实在话，可能营养跟能量没这么高，是不是？所以真正好吃的东西，什么叫好吃，或者是真正吃对的东西，它其实是要去看到食物 你吃不多，但是它产生能量，你有一种饱足感，
0: 有有有，
1: 然后吃完之后又身体又很轻盈又很舒服，不会是那种肿胀然后觉得很昏沉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追求的食物。
0: 好呀，天气又这么样的热哈，我们吃了比较浓厚的食物，当然就是看大家的胃口，
1: 没错，
0: 胃口要比较轻盈的话，可能像是今天的牛蒡呀，红白萝卜呀，
1: 对
0: 或者洋葱啊，是很受欢迎的。但老师，这个重点来了，
1: 对，
0: 怎么去调和抵耐它？
1: 对，通常我会在这个红白萝卜就是做成酱料，我刚刚已经讲，那你们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日料去吃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有这样的状况。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白萝卜你就记住它比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血糖啊，对对对，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么多这些高糖类的问题，那就是坦白讲清凉解热，是不是？
0: 是
1: 那红

0: 红萝卜有贝塔胡萝卜素，这个是大家都确定的。
1: 护眼睛。
0: 哎，对，然后里面你还可以加一些东西把味道，有一些会调成酸酸的，调成辣辣的，
1: 哦啊、
0: 然后配起来，哎、
1: 哦，
0: 对，就可以加紫苏、梅子酱，加这些辣椒、山椒都可以做。然后最后是牛蒡，牛蒡呢是非常重要，因为牛蒡有菊糖跟绿原酸，这个东西在干嘛的？就是帮助你肠道，我们肠道要有好的菌，对不对？要有好的生长机制，我们才能吸收。跟消化
1: 是，
0: 对啊，这像这个东西就是牛蒡可以做到。
1: 好，所以现代人都很担心说自己啊，这个不是很通畅。所以呢，要吃这个益生菌啊，巴拉巴拉这些、啊。
0: 其实从食物来，或许是一条解决的方式、
1: 哦。是哦，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因为现代人烦恼实在是太多了，与其吃很多很多这种人类去合成的食物，还不如从天然的食物里面去找。
0: 对。就是从原型食物，然后去养我们自己的色身。
1: 是的，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同时也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2: 异想天开，
1: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科普、人文、资讯、艺术等生活话题为主，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耕耘属于自己生命当中梦想的新天地。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异呢是艺术的异，所以在我们的单元当中，我们的主题里面会跟大家聊到很多很多艺术、人文跟资讯的话题。今晚为大家邀请到的好朋友是上礼拜出现的师范大学国文系钟宗宪钟教授。因为我们总是说嘛，神鬼怪魔哈，他应该是不同扮相的空灵世界的主题人物。那么上一集呢，我们聊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神的世界，那我们也不能够不聊聊他周边的一些其他对应的伙伴嘛。好，所以再次的谢谢钟教授，也谢谢教授今晚带来分享。教授好，教授晚安。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又见面了。
1: 所以我们在聊到神，一定是有鬼怪啊，这样的话哈才有事，对不对？才有戏看。
3: 你就是喜欢有事。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教授，我有一个很大的好奇问你啊，对于神明来讲，你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实跟我们自己的想象的一个差距嘛哈？那但是你怎么去看？我们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这种什么神怪故事，那特别多的是更多的那种鬼怪故事。嗯，好吧，不要只是一点头嘛。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哈。其实就神话本身的神哈，它没有善恶之别了。其实，
1: 而且但是我觉得很好奇啊，就是我觉得神给我的感觉，具象化感觉，要么就长得帅，要么就是长得很慈悲啊。可是呢，有些神啊，你光看他的样子，哇，会吓到呢。
3: 是，
1: 所以他到底是
3: 所以这个回到刚我提到的哈，因为神没有真正善恶之别哈，因为他是认识这个世界哈。就像我们上次提到过嘛哈，我们自己心灵所建构的世界呢，有没有负面的？
1: 你说我的，
3: 比如说有没有悲观的时候，有没有消极的时候，
1: 心情不好、
3: 哀伤的时候，或是呢，甚至有暴力倾向的时候，
1: 我生气的时候，
3: 对不对？
1: 嗯，对。
3: 所以修养就重要嘛，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神话角度，有正面的神，有负面的神。但是呢，在这个负面的部分呢，比如说神话，很多神话都有毁灭之神啊。对不对？ 那当然像中国神话大家熟悉的像西王母哈、西王母原来是一个比较凶恶的，
1: 是他后来长相就变
3: 杀之神，
1: 慈眉善目的哈。
3: 对，在整个神话人物的发展过程当中哈，因为他既然是行杀嘛，所以呢他就跟死亡有关系，跟灾难有关系，于是呢他掌握了不死药，就换言之他不来抓你，不来惩罚你，你就无形当中取得了 生命力，
1: 不死之药，
3: 对不对？好，所以就从这不死之药呢，变成我追求不死，那它的形象呢，就慢慢的变成以正面居。

0: 于多、啊、甚至于成为众女神之首、哦啊、那像妖魔鬼怪啊、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只不过说我们后来、在这种、语词的认知当中会觉得神都是正面的、
1: 嗯
0: 啊、那这个被我们称为妖魔鬼怪的呢、啊、好像是负面的，甚至于呢跟我们的生活当中它会害我们。
1: 所以教授听你刚刚在讲希望母娘娘的，也就是说她的整个一个感觉是可以从我可以说长得比较丑嘛，就我心里
0: 她、哦、原来就长得不怎么
1: 是吗
0: 应该说长得比较爱护地球啦、
1: 是是是、可是到了现在比如说 大家的那种印象希望母娘娘是哦那个霞光普照啊慈眉善目，那我们的这些什么所谓的妖魔鬼怪啊刚开始出场就也脸相也没有很好看，但是有没有可能经过一些什么样的修炼之后他也拨乱反正了、
0: 啊、当然，所以这就牵涉到哈一样一言难尽哈啊，会牵涉到说什么是鬼什么是魔、嗯、
1: 所以我就迷糊啊，
0: 怪什么是妖，
1: 对啊，
0: 嗨，那等一下我稍微归纳一下，
1: 对啊，你先稍微归纳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利用一些时间再稍微说详细一点，因为人是这样，当你要化妆之前呢先要把自己脸先洗干净，
0: 是是是是，
1: 然后大概看一下镜中的自己。
0: 但是我明白主持人刚刚的问法了所以在归纳之前可以先分享一下、
1: 嗯、
0: 因为所谓的妖魔鬼怪、嗯、为什么我们突然会画得比较丑，
1: 不是还有我觉得吧美丑这件事情其实是蛮主观的，但是你要达到一个共识，大家都说哦，那真的是很漂亮哦，或者是法相庄严的，哎呀这人怎么长得这个样子、哦、
0: 哇这就听得到的，我们是皮相的丑还是骨子里的丑
1: 哦，
0: 哎，这个如果说真的谈妖魔鬼怪
1: 有学问
0: 就很有得聊了，就很有得聊了
1: 哦、嗯嗯嗯。那所以我们在归纳这些妖魔鬼怪的时候，他的长相究竟是从里看还是从外看，
0: 哎，这等一下就可以我们好好的来斟酌一下、
1: 哦、
0: 因为有时候呢、哎、各位听众应该听过一句话、哦嗯、越美丽的东西越可怕，这又牵涉到一个东西了、我们人类的心灵到底怎么回事呢？
1: 哦，好哦，那我们先歇息一下，先歇息一下，说到这边我就开始不寒而栗了，稍后分享哈。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呢，我们发挥想象力，谢谢我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钟宗宪钟教授，今晚要来好好聊一聊，说妖魔鬼怪的坏话还是好话？
1: 都有也可以帮他们洗白。
0: 我们都好，那我们就来聊。妖魔鬼怪是同一家同一家世界的 组合吗？
1: 那也可以这么说啦。其实妖魔鬼怪分开来看的话各有意义啦。
0: 等级
1: 也不是等级的问题。我们刚刚有提到过，其实像神话里面的神它的产出当然有代表善恶的，但是呢也未必未必，也就是说神啊不是都正面的啦。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在运用这个妖魔鬼怪四个词连在一起，就会有两层意义。为什么叫妖魔鬼怪呢？第一层意义，它异于寻常。
0: 异于寻常，
1: 对，
0: 就要么是长相特殊，要么就是行动怪异，
1: 对，或者是说呢性格
0: 啊，
1: 性格也是比较特殊的。
0: 好，
1: 比如说喜欢戏曲的朋友们，如果说关注到脸谱，
0: 对，
1: 你看那个脸谱什么叫做性格乖张呢？它就会出现特殊的脸谱，甚至说出现破相。就一块颜色，那它呢会有一些琐碎的一些比如说
0: 一些
1: 条纹或者什么什么，就有这种破相的现象。所以妖魔鬼怪的确这一点呢是不管是把妖魔鬼怪分开来，还是联合起来变成妖魔鬼怪，他呢都有这层含义，就是他跟平常的是不一样的，跟平常人不一样，跟平常的动物平常的事物不一样，这是第一个。那第二层含义是什么呢？往往就会有比较负面的意义出现，特别是我们连用这四个字的时候，妖魔鬼怪那有点像牛鬼蛇神啊，类似这种，
0: 好像也是亲戚朋友的关系啊。
1: 是啊，就有那种负面的比较负面的概念。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层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四个字分开，鬼呢其实是最单纯的。
0: 鬼是最单纯的。
1: 对，就是人死之谓鬼，那鬼者归也。归是什么意思？就

0: 回去、
1: 哦、
0: 好，所以现在我们、像闽南人、
1: 嗯、
0: 好好在谈死亡，好，当然客气上受佛在讲会说啊往生了翁仙雅、
1: 嗯嗯嗯、
0: 但是呢、真正传统的会说啊一顿起啊、
1: 哦、
0: 回到生命的来处，
1: 是
0: 好，所以呢、鬼跟龟有这种因缘上的关系。
1: 老师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有联想、比方说人走了之后我们就说这个人驾鹤西归，对不对？那你说鬼龟也，那所以驾鹤西归，他说为什么不是东归？
0: 这就是对西方的想象了、
1: 嗯、
0: 好，那一来呢也跟佛教，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1: 是，
0: 这是祝福的话，
1: 嗯嗯，
0: 祝福的话。
1: 好，
0: 所以呢、鬼呢可不可怕？人死为鬼嘛，
1: 那没什么、
0: 没有什么嘛，我们总会变成鬼的时候嘛。
1: 是是是，但是呢比方说有人脾气可能比较大一点啊，哈，这是他在生前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怕他，所以他变成鬼我们还是很怕他、
0: 啊、当然当然当然所以那个、这个我们还有一聊哈，还有一聊、可以再聊一聊哈、但我先把这个四个字哈
1: 先
0: 分享一下，
1: 说清楚。
0: 所以、这个鬼呢是比较单纯的，但是呢妖哈会比较不一样。
1: 妖怎么啦？
0: 妖的基础呢来自于怪、
1: 妖的基础在于怪，
0: 对、那因为怪呢，怪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说要聊斋志异啊，算志怪啊，
1: 是是是，
0: 如果说、喜欢古典文学的话、怪呢就是我刚讲那个意义的、就是不寻常的叫做怪嘛，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这个怪人啊什么不寻常嘛，
1: 所以他、
0: 对不对？
1: 好，
0: 所以说、他是个怪人，你看这光是这个词有没有负面的意义？
1: 有，
0: 有一点、
1: 一点点、
0: 有一点啦、但是没有到穷凶极恶啦，
1: 是，
0: 对不对？
1: 哦，那所以那个妖就是怪的升级版。
0: 也这么说也可以。妖呢就是这个怪啊变成他会害人、足以睡人，那个叫做妖、
1: 老师这么说起来哈，我觉得生活当中呢不必这么样的化成什么具体的形象，有些人他也是妖的朋友、
0: 是啊，
1: 是不是？
0: 所以我们平常在、日常对话当中哈、怪啦妖、在批评特别是人物的时候，都有这层意义，甚至说
1: 我出现了，
0: 对，甚至是行为哦。你看他又在作妖了，对不对？哈，那种
1: 擦掉擦掉，
0: 那种作妖呢，除了怪的意义之外，哈、就会让别人不舒服，所以那个负面的意义呢更浓厚、但是魔比较特别，
1: 魔是妖的升级版喽、
0: 魔也不能这么说，魔也可能是鬼的升级版，魔也可能是人的升级版，
1: 哦，
0: 因为魔呢。如果说我们用佛教来解释的话、指的是佛性跟魔性的问题、
1: 有
0: 心性的问题、
1: 是，
0: 所以魔呢它可以形象化、我们常说魔鬼啊魔鬼啊、那它呢也可以变成、我们心理状态一部分、你看他心中就有个心魔、好，这个心魔可能是个束缚，可能是个阴影，
1: 是，
0: 好，那所以魔呢、用佛教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修行，不管在家修或是、出家修、我们要修的就是要把这种魔、给去除掉、
1: 去除掉还是就是让它变得比较漂亮一点、
0: 应该这么说、魔呢假如我们用比较、好的词来形容、魔有时候是一种执念、就你去掉这个执念
1: 就好了
0: 就好了、所以修行是有用的。
1: 好的，所以呢我们大概知道了妖魔鬼怪的大概的一个长相之后呢，我们待会再来多聊一些，因为当我们在聊到、戏剧等等之类的时候，神的整个世界就金光闪闪嘛，哈，水气千条这样子，但是妖魔鬼怪的世界可就不太一样了，有时候发出的光就不是很纯然的金光闪闪，那至于说它具体的造型啊形态在我们的想象世界或者文学作品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形态，稍后就麻烦教授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稍后见。

0: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架一定要破关。
1: 我打着陷阱啦！
0: 别紧，再来一摆。
2: 靠电动会当阁重来一届，人生无法度阁重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着情绪加记忆，阁较会危害着泌尿生殖系统。
3: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去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2: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唔是按麻烦，拢着讲三杂事。ADR 诉讼委纷争积极机制，从黑高标零三去纷争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唔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选择 ADR， 唔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谢谢我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钟宗宪钟教授呢，跟我们来聊起啊，鬼妖魔鬼怪究竟是从哪里来的？那先不论它从哪里来，因为你刚才稍微描绘过，我就在想说，那它们的造型是怎么变的？因为再加上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手游的游戏啊，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妖魔鬼怪，那他们的造型有的时候可以穿越古今，哎，哇，简直是太厉害了。那我们还是要回到那原点，它刚开始的时候是长什么样子的？
1: 好
0: 好，
1: 因为我记得上个礼拜啊，我们主持人很优秀啊，
0: 神秀的秀，
1: 从文字啊，从正体字开始谈。妖这个字啊，它原来没有女部，妖呢，就是一个人，
0: 不就死翘翘就叫妖吗？
1: 啊，不是不是，
0: 没有女字不就那个妖吗？
1: 啊，没有女字哈，那个妖呢是逃之夭夭的夭。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1: 那原来意思是什么呢？以象形来讲哈，就是一个人啊，头歪歪的，整个怪怪的，
0: 装可爱。
1: 哈，也是装可爱，但是毕竟跟人家不一样嘛，我说的就非比寻常嘛。
0: 是。
1: 所以呢，我们一般在看妖魔鬼怪哈，我先讲妖鬼。妖魔怪好的，因为鬼比较特别，
0: 是，
1: 那这种特别是妖或魔，我们讲过的魔呢，负面的意义非常强烈，
0: 是，
1: 我刚刚是用佛性跟魔性嘛，那妖呢是怪的升华版嘛，
0: 是
1: 升级版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的长相呢都会特别可怕，例如青面獠牙，特别是魔的部分，
0: 是，
1: 我们看西游记啊等等，只要是个戴上魔字头的画出来呢都不会太好看，除非你故意弄成 Q 版。
0: 哦，对，你看那个牛魔王，
1: 对不对？对，
0: 是吧，
1: 除非弄 Q 版，而且您举的牛魔王蛮好的，很多妖或是魔它呢往往是动物经过的某些程序，比如说他修行啊，
0: 优化，
1: 或是说吃了，比如说他们想吃唐僧肉啦，
0: 哎，
1: 或是有得到什么法宝啦，就变凶恶起来，本来可能很善良嘛，
0: 是，
1: 这一点在哪里表现的最好呢？就西游记，所以有人就把西游记呢称之为神魔小说。
0: 哦，不是神怪小说，
1: 不是神魔小说，因为里面的魔特别多，那也因此呢，你看我们就多了魔王，魔王这个词呢，也来自于佛教了，所以佛教也有著名的魔王，甚至说在唐朝留下来的这种降妖伏魔就有一篇变文叫做降魔变文，里面就是这个佛或是高僧运用各种的法术变化来去对抗这些邪魔，所以那种邪魔你看这个词也就出现了，
0: 是他邪魔，
1: 所以他们绝对不会长得太好之外呢，通常我们在描绘他们居住的地点往往会用这种人类可怕的东西来堆叠出他的居住环境。
0: 哦，
1: 比如说我们很怕被他们抓去吃，所以你看很多妖魔他的洞穴里头，你看他住的是洞穴，而且往往是污秽不堪的啦，
0: 我会想到虎姑婆耶，
1: 是啊，或者有蜘蛛王你看虎姑婆就是啊，他就有一个锅子干嘛煮人肉吃小孩，
0: 是，
1: 所以我们会用很多负面的，他除了长相之外，但这长相呢有时候真的是因为我们会用动物的某些特征，像牛魔我就是嘛，用牛嘛，而且说穿了啦，用台语说不是人啦，你不是人也是骂人的话嘛，
0: 是是是，对，
1: 所以它就不单纯是怪的概念，怪就是非比寻常就是怪，那不一定害人，但是妖跟魔
0: 魔是肯定要
1: 害人，是害人，但我们刚刚提到为什么鬼比较不一样，因为鬼是复杂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有提到说人死之为鬼，
0: 是，
1: 那我们祖先是不是鬼？
0: 对，
1: 那我们在形容我们祖先在鬼的状态下，会丑化他吗？
0: 就别人的祖先有可能会，
1: 那是，但是我们自己的祖先不会，
0: 当然不会嘛，一脉相传。
1: 所以我们在历来啊，描述鬼哈，你知道我们词汇当中啊有一点麻烦，特别是因为台湾有受到日本人统治过嘛，你看日本的鬼这个 oni。这个鬼呢，往往就不是我们说人死之为鬼，因为我们人死之为鬼的那个鬼呢，他们会称为死灵，
0: 死灵，
1: 死去的灵魂，那个死灵，所以他们有生灵，他们生灵是可以作祟的哦，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

0: 就当一个人的怨念、
1: 嗯、
0: 到了极致之后、
1: 啊、
0: 他可以生灵作祟、
1: 嗯
0: 啊、但是呢死灵呢、啊、为什么叫死灵，因为在、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受佛教影响很大，所以以前的动漫也有啊、
1: 嗯
0: 啊、就比如说、那个阿修罗啦、啊、或者、神眉、啊、教师神眉啊、啊、他就是让这些人呢死灵啊还留在人间的，想办法让他们成佛。
1: 嗯，
0: 换言之呢就是当你有怨念，你的怨念被洗涤之后净化之后你就成佛的。什么叫成佛呢，就是以是主任刚刚提到的西方极乐世界啊什么就往美好的地方。那我们更可怕的是什么呢，那鬼呢往往会停留在地狱嘛。
1: 啊、
0: 你看我们对地狱的形容也是把我们恐怖的、
1: 所有
0: 的东西就会集中在地狱、
1: 嗯
0: 啊、但是呢、地狱跟这个鬼呢又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啊、我们刚提到成佛，那地狱其实是具有审判意义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可以变成一种教化意义、啊、
1: 是、
0: 我们要做好事、
1: 嗯
0: 啊、那佛教当然说了做功德
1: 是、
0: 啊啊、那要、讲好话做善事、嗯、等等、啊、那我们累积了之后呢死后的审判就不用在地狱受苦、
1: 嗯
0: 啊、我们就可以投胎转世啦
1: 是、
0: 啊、那甚至说、往西方极乐世界去啦、啊、等等，那当然正常人就是六道轮回嘛、啊嗯、但六道轮回你看你如果说轮回到
1: 的什么叫做六道轮回、啊、
0: 六道轮回就是你可以变成人啊，你可以变成畜生啊等等等等、
1: 哦、那是六道、
0: 啊、它有六种种类
1: 是是是、
0: 啊、就类似六个门
1: 哦、
0: 啊。那审判之后、啊、你看埃及神话也审判啊，
1: 嗯嗯
0: 啊埃及的那个信仰尼罗河嘛、啊
1: 嗯嗯
0: 啊、所以、他们那个河呢、啊、就是冥河、啊
1: 嗯、
0: 就灵魂、啊、要搭那个船
1: 是、
0: 啊、那之后呢会称重嘛，
1: 所以我们就是要过奈何桥嘛、
0: 嗯啊、有点类似、啊、像佛教有忘川啊、
1: 嗯、
0: 就是那个、啊、所谓孟婆汤 啊
1: 对对对、
0: 啊、之类的、啊、所以那个鬼呢比较特别、啊、但是我们要想的是什么呢，
1: 嗯，我们要想的是什么，
0: 嗯
1: 嗯，就
0: 卖个关吗，不是
1: 你、
0: 啊、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啊
1: 嗯
0: 欸、我们怕魔可以理解、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因为他
0: 凶恶，
1: 对，凶恶
0: 邪恶，
1: 对
0: 对不 对,、啊、
1: 对，
0: 那我们怕妖可以理解、
1: 嗯啊、可能怕妖是有一点，就是说他可能有点不可捉摸，但魔的话我觉得就是说
0: 魔是坏到了，
1: 这个坏到底了、啊、
0: 很明显的一看就是的，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啊、反而我觉得
0: 妖就不一定嘛、
1: 对
0: 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妖就不一定啊 啊所以呢有的妖呢甚至带有魅惑的意义、
1: 嗯
0: 啊、就有刚、有提到过的、啊、
1: 是
0: 越漂亮的越可怕、欸、对不对、
1: 啊、
0: 但是鬼又不一样、
1: 啊
0: 啊、所以也许、啊、我们再留一点点时间
1: 来聊聊鬼
0: 聊聊鬼
1: 好哟，休息一会稍后见。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谢谢我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钟宗宪钟教授今晚带来的是鬼从哪里来，就发现鬼原来那个世界里面还要继续分类，有妖魔鬼怪，但是呢好像最基层的就从鬼开始做起，对不对老师？
1: 是，但是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我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事情，我记得上礼拜我们是从神话开始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现在呢，集中在鬼，我突然觉得我在讲鬼话了，是不是？
0: 这个上集讲神话，这集讲鬼话。
1: 上节目我讲鬼话。
0: 哎，不是老师，我又联想到一句话，就是我们常常会讲说，哎，这个人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这一句话，你怎么去判读它？到底是 OK 还是不 OK？
1: 要听我心中的世界自然呈现的答案吗？
0: 那当然是这样的喽。
1: 其实我肯定这句话。
0: 你肯定这句话？
1: 从哪个角度呢？
0: 嗯，
1: 它一样有正面跟负面的。
0: 是，
1: 我们从做人处事来讲，我们要有一定的原则，
0: 是
1: 不能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0: 所以有人在讲说这个人没标准，所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 待人处事的哈，这个我们自己内在的原则一定要掌握住。
0: 是，
1: 但是呢，我们就以现在的年轻朋友比较不在意的人际往来，也有另外一面。你要看场合，
0: 是
1: 要看对象，
0: 是。
1: 所以呢，现在的像我在大学教书嘛，在这种讯息的往来，有时候是 email 啦，有时候是 line 啦，有时候是正式的书信啦。
0: 是，
1: 现在年轻人年轻朋友称谓也不懂，适当的用语也不会，这是我们常说的很可惜啦。就是以前是洒扫应对进退，
0: 是细节很多，
1: 对，是我们对孩子的教养那是必备的。洒扫呢，让他要劳动，
0: 但是我们现在都有扫地机，洒扫就不必了，
1: 就是所以现在是连应对都不会。所以呢，在与人应对的时候要注意礼貌，礼貌的表现事实上就是见人说人话见神说神话所以那个见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觉得有正面意义啦，
0: 是是是是，
1: 我觉得所以那个鬼呢，因为它复杂就像您问的这个问题一样，
0: 所以我就必须要多学一些语汇
1: 我也要多跟您请教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如果是祖先我们的想象会不一样。
0: 是，
1: 那如果是刚刚有举到过这种怨气怨灵
0: 怨鬼
1: 所以我们上怕的呢以怨灵居多啦为什么呢？如果说用我们中文词汇来讲，就是厉，我们说厉鬼，厉鬼的那个厉，厉呢就是不正常而死的所以不正常而死呢通常是什么意外啦，
0: 或者情关没过啦，
1: 不甘心啦，
0: 是呀
1: 所以如果说你们喜欢看日本动画或日本故事刚不是讲他们有死灵跟生灵吗？
0: 是，对，
1: 那个

0: 那个死灵、啊、幽灵、哦嗯哦、那种形象嘛、哦啊、那会带一个那个三角形的那个绑、哦、了一个三角形那个白色的啊、哦、我们就出来撒盐巴、哦啊、你看最常讲的两句话，一句话就是怨、啊、怨，那不然呢就是不甘心不甘心、哦、
1: 是
0: 那这种啊、哦、就类似、啊、日本就是地缚灵、哦嗯、绑在地上啊、他没有办法去成佛 他在哪边出事
1: 是
0: 就在留在那边的、嗯啊、所以在我们台湾、车祸现场也容易看到啊，
1: 嗯、
0: 啊所以就会看到路边、啊、有人会、放纸钱 等等等等，那往往就是因为有出过人命、啊、出车祸、
1: 嗯嗯、
0: 那这个表现的呢，一来是告知、啊、这也出过事了、嗯、二来呢 是安抚那些、啊、因为特殊情况而失去生命
1: 的
0: 这些灵魂们、啊嗯、说鬼就显得有点不礼貌了、
1: 啊嗯、
0: 但是呢这类鬼往往是我们会惧怕的、啊、因为他有怨念、嗯
1: 是
0: 啊、特别是哪一种鬼呢，他的怨念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是受害人、
1: 哦
0: 啊、所以我们很多像台湾很多鬼故事啊，
1: 嗯
0: 啊，都会跟这个有关系，
1: 有啊，我们记得小的时候就什么什么什么七什么姐
0: 那个、包括周成过台湾
1: 啊对对对
0: 啊或是那个在海边那个植物叫什么
1: 啊？林头姐呀、
0: 啊，林头姐，对，哈、嗯啊，你那个姐就出来了嘛，
1: 啊，
0: 那个都是因为有怨念，哈，所以谁应该怕？
1: 嗯，
0: 应该是加害人要怕，
1: 嗯，
0: 好，而且这个呢，我觉得对社会的这种共同的心理来讲蛮好的，
1: 是
0: 哈，人一定要有所畏惧，你才不会为所欲为，嗯、
1: 是。
0: 那所以这样的鬼故事呢，哈，我们就可以用一句话来做一个简单的了结，哪一句话呢？不做亏心事。
1: 嗯，
0: 你就不怕鬼敲门啊，
1: 是是是，
0: 你又不是加害人、
1: 就是、对，以前我们常就听到这一句话
0: 是
1: 哎，这夜半敲门心不惊，为什么呢？因为不做亏心事啊，
0: 是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用比较正面阳光的角度好来看那些鬼、嗯、
1: 是，
0: 所以我们有很好很有善意的好像那个每年都会有中原普渡嘛，
1: 哈、
0: 啊，好兄弟呀、啊，哈、啊，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享受人间烟火嘛，因为是无主之鬼嘛，所以叫好兄弟嘛，哈、嗯啊，你看我们都会照顾他们呢、啊，
1: 是，
0: 哈、啊，但是有时候有也值得思考啦，就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你知道我最近在玩一个，你看就
1: 你也玩游戏，
0: 还在玩游戏啊，这个没有广告的嫌疑哦，哈啊，就是动物森友会，
1: 嗯。
0: 那我是从、第二代开始玩的，
1: 嗯，
0: 哈，
1: 它吸引你的是什么？这里面有神怪吗？
0: 就跟元宇宙有关系了，
1: 哦，是吗？
0: 他就把你带去一个无人岛，
1: 无人岛，
0: 那、你要啊，它当然有很多条件哈、那你要把无人岛呢建设成一个各地游客都愿意来的岛。
1: 啊，挺可爱的，
0: 很可爱。我就、而且刚不提到、上礼拜提到元宇宙吗？
1: 对
0: 不
1: 对？
0: 哈、我就那个。玩那个动物森友会、就很有这种感觉，
1: 是、
0: 我要设置什么啦，我要不要搭桥啦、我要不要盖新房子啦、就建设我的理想世界嘛。
1: 是，那这个动物森友会跟我们今晚的节目说这个鬼从哪里来 有什么关联？
0: 冰崩，这就是我觉得当做、我们今天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当做、今天的结束蛮好的，
1: 怎么说
0: 或者整个系列的结束，
1: 怎么说
0: 我真的没有广告嫌疑哦，哈，只有最近这半年我就正在疯哈，动物森友会哈、它里面会出现幽灵
1: 哦、
0: 那因为它是日本人制作的、那个游戏嘛
1: 哈、
0: 那幽灵呢就既有这种动漫的味道、但是呢又保留了哈、像刚讲的挂着那个、白色三角形的那个 头巾啊哈、等等哈，
1: 耶、
0: 对对对，而且很好玩是什么，就当我在动物森友会的世界里头、遇到的那个幽灵、幽灵会吓到
1: 吓到，
0: 对，而且会有一段对话，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吓到我了，
1: 是钟教授，
0: 是
1: 你为什么吓到我了，
0: 所以我就想说 用台脚、你看到鬼了、就是你吓到我吧，怎么我吓到你呢，
1: 是啊，通常人是怕鬼的呀、
0: 那游戏里面当然他就会散成五个分灵、我就要去帮忙把他五个分灵找回来、那他才会恢复原的样子，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看是谁吓谁，人吓鬼啊，这里有点意思哈，
1: 是，我也听过有一句话、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嘛哈，这夜半敲门心不惊是因为心中没有鬼，但是鬼的形象是什么呢，它就是一种作祟，有时心不安，所以心安就没有鬼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心越不安、你想象出来的鬼会更恐怖、 所以呢，我们

0: 做一个结论吧，哈，我们的心理健康真的蛮重要的，
1: 是，
0: 好，那我们呢，如何丰富我们心灵当中的宇宙呢？多阅读，
1: 是，
0: 那多经过一些历练，
1: 嗯，
0: 好，要把挫折当作是历练，
1: 是，
0: 成为我们扩充我们心灵宇宙的一些单元。
1: 嗯，
0: 好，那我们的单元越多，世界就更宽广，
1: 是，
0: 好，那我们在面对未来生活呢，应该就能够更阳光、更正面、更从容的去解决。
1: 是我们的很多的经典里面常常都说吃苦就跟他吃饱，所以阅读其实跟我们生活的历练再做结合的话，你就会发现说阅读说实在还是有它的正面的意义，而且是积极的意义。谢谢教授今晚带来分享，我们下回再会，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0: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左流右心加倍安心，流感及新冠疫苗自10月1号开始分阶段开打，接种疫苗可以提升免疫力，是预防感染后重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请长者、孕妇及具重症风险等高风险族群洽合约医疗院所接种。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宝瓶出版的新书，关于宋朝的历史，不过用一种非常特别的角度来写宋朝。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开启了近史的历史，同时开创了非常辉煌的文人文化。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宋朝因为重文轻武，所以在军事上积弱不振，也经常受到外来政权的威胁，所以宋朝在历史上有许多曲折。不过这本书由吕旭东他所写的株连之后，关键的重点突出了大宋太后的角色。他点出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宋朝从北宋到南宋一共有18位皇帝，但是在整个政治史的过程当中竟然有9位太后垂帘听政，在中国的所有的朝代当中当然是数量最多的。这就让吕旭东他就罕见的在这本书里，他是以太后的独特角度来呈现太后和皇帝权臣乃至于后宫之间复杂多角的各种不同互动。当然要讲太后事实上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关于太后即使是垂帘听政，在历史上所留下来的资料都没有那么多，如何把零星的资料整合在一起呈现视角形成叙事，让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透过太后她们都是女性非常特别的这种女性的地位跟女性的角色，我们来贯穿看大宋的历史。当然在历史的叙述当中虽然以太后作为核心，不过讲述的还是有很多都是男人的故事，只不过这本书可以凸显让我们更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女性的角色跟女性的作用。在书一开的时候就有很特殊的描述，他说正值豆蔻年华的刘娥和丈夫巩美走在北宋都城开封郊外的小路上，一行商队从他们身边缓缓经过，拖拖的蹄声与正在汴河中行驶的舟船传来的舵橹击碎声交织在一起，宛如一曲雄浑的交响曲。汴河之上一艘艘造型各异的客船搭载着各色乘客，有来上任的，有来经商的，有来游历的，有求学的，有探亲的，有访友的。码头附近一艘艘满载而来的货船上装着各式货物，有运州的阿胶、大明的花绸、延州的麝香、镇江的绫罗、寿春的石斛、江陵的柑橘、建州的茶叶、成都的剪纸、信源的胭脂、广州的沉香、贵州的白银等等。此时开封城的城门还没有开启，但门外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刘儿与巩美静静地等待着，伴随着阵阵沉闷的声响，城门缓缓地被打开，人们迫不及待涌进开封城中。这是刘儿第一次来开封，她原本只是想着与丈夫在这里讨口饭吃，谁知她后来竟然逆袭成为大宋皇后。而在她的丈夫真宗去世的时候，刘儿又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成为当时大宋最有权势的人。她这样一个毫无背景的底层女子是如何挣脱重重的枷锁实现逆袭的呢？这从刘儿写起的确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刘儿出生于益州华阳一户普通的农户家庭，自幼就艰难地讨生活，好在她生得容貌秀丽，身材婀娜，歌声动人，还怀有一项绝技，那叫做拨棹。棹是类似于今天拨浪鼓的乐器。色艺俱佳的刘儿嫁给了她邻居巩美，巩美是当地久负盛名的银匠艺人，但她不想继续日复一日过这种平凡的生活，所以他就提出要去京城闯荡，或许能够闯出一片新天地。刘儿也对繁华的开封充满了向往，两个人从四川泛江而下，走到真州长芦江口，这是连接长江和大运河的交通枢纽。他们乘坐的船只照例在这里停泊休整，坐在船上百无聊赖的刘儿唱起了歌，他悦耳的歌声传入僧人法

乐而终。法登来自福建，游历到这里之后，在岸边修造了一座草庵栖身。法登循着歌声来到船边，邂逅了当时稚气未脱的刘儿。法登很会看面相，他认定眼前这个女子日后必然大富大贵，于是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让她带着这些钱去京城闯荡。刘儿满怀期待来到了开封，但起初他和巩美的日子过得并不顺遂，生活的压力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但其实从他们进入开封城的那一刻开始，命运的齿轮就转动了。刘儿最大的贵人赵恒这个时候已经被册立为太子，兼判开封府事。赵恒一直都想寻一位中意的女子作为自己的人生伴侣，但一直没有能够如愿。当时开封城内外住着上百万人，妙龄女子多得不计其数，已经嫁为人妇的刘儿能够进入赵恒的视野，那是来自于她的丈夫巩美。巩美虽然是一个身份卑微的银匠，但她服务的对象非富即贵。巩美被召入东宫锻造银器，不只见到了太子赵恒，还结识了在东宫当差的指挥使张琪。在开封生活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尽管巩美没日没夜干活，但他们日子一直过得很拮据。刘儿没有能够寻到合适的营生，就一直闲居在家中。后来巩美由于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就打算把刘儿献给赵恒。在张琪的积极安排下，刘儿来到了赵恒身边。见到美艳无比又多才多艺的刘儿之后，赵恒就被他深深地迷住了，和他日日相伴，夜夜笙歌，这也就惹得他的乳母秦国夫人极为不快。太宗赵光义也察觉了儿子近来的异样，就向秦国夫人询问原因。秦国夫人早就看不惯来路不顺的刘儿，就将这件事情添油加醋说给赵光义听。身负众望的太子居然被一名来历不明的女子迷得神魂颠倒，赵光义听了大为恼火，就叫赵恒立刻将刘儿赶出东宫。赵恒舍不得刘儿离自己而去，但是又不敢公然违逆父亲，思来想去就将刘儿托付给亲信张琪。张琪随后将刘儿安置在自己的府上，为了避嫌，张琪就不再回家，终日吃住都在东宫。看张琪有家不能回，赵恒有一些于心不忍，特地就赐给他500两银子，让他在别处又盖了一座宅子。到了次道三年，公元997年3月29日，赵光义因病去世，赵恒登基变成了皇帝。他的身边当然不缺各式美女，不过他始终没有忘记刘儿，所以他就前去恳求秦国夫人。秦国夫人虽然对刘儿成见颇深，但又不能不顾及皇帝的面子，只得勉强同意了他的请求。得到了乳母的首肯之后，赵恒当即就将朝思暮想的刘儿接到了宫中。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刘儿没有任何的名分，一直到景德元年1004年的正月，赵恒登基7年之久，刘儿才被册封为正四品的美人。刘儿的好友杨氏也一同被册封为正五品的才人。由于杨氏生前获得的最高封号是淑妃，后世习惯称她杨淑妃。杨淑妃和刘儿一样出身卑微，两个人的家乡相距不远，刘儿来自华阳县，杨淑妃来自郫县。难能可贵的是两个人的性格能够互补，饱尝生活艰难的刘儿性格颇为要强，而杨淑妃的性格格外温顺。虽然杨淑妃出自小门小户，但没有像刘儿那样吃过许多苦。正史当中说杨淑妃从来不与刘儿争高下，心甘情愿成为他的陪衬。其实杨淑妃绝非天真懵懂之人，她有着深远的政治眼光。刘儿被封为美人的时候已经30多岁，和那些妙龄女子比起来她并没有优势，但是这世间长相俊俏的美艳女子容易找，情投意合的灵魂伴侣那就难得了。刘儿无时无刻不在提升自己，他对服饰、首饰等寻常女子钟爱之物全都不感兴趣，而是将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所以他对朝廷典故还有政务流程

的师长，无论是追随真宗外出巡行，还是陪伴他批阅奏章，刘儿都可以充当真宗的助手，真宗当然就对他另眼相看。赵恒曾经想让刘儿直接晋封为贵妃，由于贵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赵恒担心会在朝中遇到阻力，于是特地派遣亲信宦官携带自己所写的手诏去见当时的宰相李航。李航接过手诏看了看，就将它放在烛火前焚毁了，对那个宦官说，你回去禀告陛下，臣以为不可。真宗最终就只得作罢。这是刘儿入宫在宋真宗身边非常特别的过程，而后来他竟然还变成了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大宋太后，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宝瓶出版的新书，李旭东他所写的《珠帘之后》，讲的是宋朝的太后。宋朝太后非常的多，在18位皇帝当中竟然有9位太后垂帘听政，而第一位是真宗去世了之后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刘太后是刘儿，她在大中祥符5年1012年才被正式册立为皇后，那个时候她已经43岁，但真宗离不开她，和唐高宗李治颇为相似。宋真宗赵恒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皇帝，他需要一个强势的女人来当他的助手。真宗人生的最后几年都在疾病当中度过，身体残弱的他渐渐无力处理朝政，就交由皇后刘儿代为处理。刘儿的影响力也就从后宫延伸到外朝。乾兴元年1022年正月初一病入膏肓的真宗改元为乾兴，想要透过改元来祈求上天的眷顾，但终究事与愿违。到了2月19日，真宗就驾崩了。刘儿迅速召见诸位宰执

并当众宣读了郑重的遗命，才13岁的太子赵祯登基称帝，也就是宋仁宗。在郑宗的遗命当中有军国史捐权去皇太后处分的句子，经过一番商议，宰执们最终决定群臣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面见仁宗，平常如果遇到大事由太后皇帝正召宰执们商议对策，如果是小事由宦官代为转奏即可，负责转奏的宦官那是刘娥的亲信。这种安排让太后刘娥得以大权独揽。第二年正月初一，太后刘娥以仁宗的名义下诏改元天圣，天是二人的意思，天圣指的是二圣并立。仁宗在宣读改元诏书的时候痛哭流涕，哭了很久才对身边的人说，朕实在不忍更改先帝年号。不管仁宗对死去的父亲有多么不舍，历史的车轮终究会一直向前，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不过这个时代的主导者不是这个14岁的少年皇帝，而是坐在株连之后的刘娥。这个时候朝中还有另外一个人让刘娥颇为忌惮。刘娥垂帘听政期间和辽国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每逢重大日子两国会互派使者。刘娥的生日是正月初八，这一天被定为长宁节。天圣三年，辽国特地派遣宣徽南院使、朔方节度使曹崇顺和枢密直学士给事中韩绍芳来大宋替太后庆贺生日。正月初五，刘娥坐在崇政殿内的珠帘后面设宴款待辽国使者，御史中丞薛奎充作管办使，专门负责接待契丹使者。但萧崇顺突然给了他一道难题，萧崇顺想要一睹太后芳容，说宋朝使者出使辽国见过辽国太史的真容，但辽国使臣来到宋朝只能够和太后隔帘相望，这显然有失公平。面对无理取闹的辽使，薛奎厉声说，我大宋不同于你们大辽，即便是我朝官员也没有见过太后真容。萧崇顺虽然不再坚持己见，但因此心生不悦。长宁节的相关庆祝活动结束了之后，萧崇顺以患病为由滞留在开封不走。刘娥派遣使者前去慰问，还命太医前去为他诊治，这反而使萧崇顺得意洋洋。枢密使曹利用和辽国打过多次交道，还一手促成了澶渊之盟，很了解辽人的脾气秉性。他将朝廷派出的那些使者太医全都召回来，将故意装病的萧崇顺冷落在一边。萧崇顺看继续待下去自讨无趣，就乖乖上路了。起初刘娥颇为敬重曹利用，从来不直接称呼他的姓名，而是他的官职侍中。曹利用对此感到志得意满，渐渐以朝廷元老自居，在帘前奏事的时候甚至还用手指弹及帘子上的带子。刘娥身边的对他说，先帝在世的时候曹利用怎敢如此放肆。刘娥听了之后心中不悦，但他选择隐忍不发。狂妄自大的曹利用不只是不思个悔改，反而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北宋前期宰相们不管品级高低，在百官战班的时候站在最前面，其后是亲王，在后面是枢密使和史相。枢密使即便兼侍中、中书令或同平章事，也只是荣誉宰相，并不实际主持中书门下的政务，称为枢相。节度使兼任尚书职务，称之为叫史相。而曹利用的伯父曹彬，他曾经担任枢密使兼侍中，当时李航是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曹彬担任的侍中是正二品的执事官，宰相李航的本官户部侍郎才是正四品下阶。但因为李航是宰相，班位在曹彬之上。北宋前期还有另外一种比较罕见的宰相，那是曾拜侍中，也就是实际担任门下省的长官，宰相不再需要被授予同平章事的职衔，但这种宰相极为稀少，只有泛指赵普、丁未、冯拯

和韩琦五个人被授予增拜侍中的职衔。之所以强调是增拜的侍中，那就是因为侍中时常作为荣誉性加衔，曹彬和他的侄子曹利用担任的侍中是如此，所以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宰相。后来朝臣的战办规则悄悄地发生了改变，次相王振他曾经担任惠陵官事，枢密使曹利用兼任锦陵公事，大的道观称为公，小的道观称为观。惠陵官他的地位显然逊于锦陵公，朝廷特地明确曹利用的班次在宰相王振之上，此举就招致了许多质疑之声。到了后来张世勋败降之后，曹利用显露骄横本色，曹臣跟皇帝一起钓鱼的时候，在皇帝钓到鱼之前，其他人一律不能够举竿，而等到皇帝钓到鱼，身边的人就要毕恭毕敬拿出红丝网去称他钓到了鱼。曹利用和同僚一起钓鱼，如果有人想举竿，他的身边人就会劝阻，侍中还没有钓到鱼，诸位暂时不要举竿。曹利用钓到鱼之后，身边的人也会用红丝网去称曹利用享受着和皇帝同等的待遇，以至于同僚们私下对他议论纷纷。太后刘儿对此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不过他最终下定决心对曹利用痛下杀手，那是因为受到身边的人影响。一贯趾高气扬的曹利用总是对宦官不屑一顾，有一次宦官刘崇训犯了错，刘儿把他交给曹利用惩处，曹利用丝毫不顾及刘崇训的颜面，一把扯掉他头上的帽子，直到他的鼻子刺折了许久。经历此事，罗崇训对曹利用恨之入骨，所以想要报复。刘儿时常为刘姓族人跟勋贵宦官加官进爵，但曹利用总是表示反对。那些宦官故意欺骗刘儿说，太后此前多次降恩刘姓族人和勋贵宦官，曹利用都不识时务予以阻挠。不过这次您尽管放心，臣等买通了他府上的一个老妇人，这次他不会有所异议。刘儿起初不太信，但他和宰子们商议这件事，曹利用果然没有像之前那样表示反对。其实曹利用这么做是试图要弥合自己跟刘儿之间的裂痕，那些宦官预判了他会这么做，所以故意为他设下这一局。但刘儿被蒙在鼓里，认为曹利用一贯反对降恩，出于私心，就是因为没有从中捞到好处，所以就对曹利用的恨意又多增加了几分。曹利用担任锦陵公时期间，从中借了一大笔钱，迟迟没有归还，这种行为后来被认定为贪污，所以呢，首犯曹利用就被除名，另外从犯苏常用等人等三人被判刑。朝廷只将苏常用等三人罢官，天顺七年，曹利用被贬为重庆节度副使。刘儿特地命宦官杨怀敏护送曹利用去房州，从此全派得力干将去辅佐，还调整了房州当地的监押、巡检等重要岗位的人员。走到襄阳渡北京，杨怀敏指着长江水，不怀好意地说：“侍中，你看，这真是一江好水啊！还希望你不要辜负了这江好水。”杨怀敏希望曹利用投河自尽，这样他好回京交代。曹利用假装听不懂，但是到了驿站之后，杨怀敏端坐在驿站大厅，刻意屏退左右，并且和两三名亲信在屏风后面低声交谈。曹利用惊恐到了极点，不由自主望向屏风后面，杨怀敏朝他挥了挥手，示意他可以回屋休息了。这个举动让曹利用以为朝廷促使他的诏书很快就会送到。看曹利用仍然站在厅内不肯离去，杨怀敏探出头来，还笑着说：“你先回屋休息吧。”曹利用悻悻然转过身，向着自己的房间走去。回房之后，瘫坐在床上，内心的防线彻底崩溃，不愿在死亡的恐惧当中苟活下去，心一狠，在房中上吊自杀了。如此，太后刘儿在朝中最忌惮人，除掉了他的权力也就更大了。这是北宋历史上

很特殊的一页，写在李旭东的株连之后大宋太后主政的日子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1: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2: 冰箱也会漏财？
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2: 那怎么检查啊？
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2: 哦，
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谈到了欧律斯透斯当上了麦西尼的国王。
1: 对，
0: 那他的大对头也就是海克力士会受到什么样的考验呢？
1: 海克力士呢，最主要他一出生的时候就被天后希拉给记恨，他派了毒蛇去咬他，就被当作面条来耍。从小的时候呢，天后就不喜欢他，谁叫你喝了我的奶，然后吐出一个银河，

0: 所以他很生气啊。那这个生气呢，是一直陪伴他到老到死，他都不断的在考验海克力士。海克力士算起来也是很倒霉啊。那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做了一件事情，他不是拜师学艺吗？拜半人马克隆去学艺，这是学习武功啊。可是他的父亲呢，他的民间的这个父亲安菲特律翁，安菲特律翁认为说，你要学武也要学文。然后当时有个音乐家，他就觉得说，你应该要去学习音乐的造诣，文武全能啊。但是你想想看，海克力士会很想学音乐吗？他学不动啊。为什么？因为他手掌很大，然后他去拉那个七弦琴，就是里拉琴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去弹错，因为手掌太大了，
1: 别跟弦嘛，
0: 对啊，
1: 压到别跟弦，
0: 也可能会这样。所以老师就觉得说，他怎么那么不专心啊，不好好的学，就很生气，就骂他。
1: 那你的天赋不一样嘛？
0: 对，但海克力士这么一骂，他就气头上就上来了，就把琴给丢过去砸他的老师，他的老师就当场就死掉，因为他很厉害啊。
1: 他在现在被这个
0: 霸凌老师，
1: 对啊，霸凌老师
0: 对，对，所以他的爸爸就很生气啊，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但他还是用了一些权力啊，就是去挽回他的儿子。所以他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伤害到他的一学音乐的老师，音乐老师被打死。可是后来呢，他因为救了整个国家，底比斯啊，所以救了整个国家，国王就觉得他很好，还把女儿嫁给他。但没想到天后希拉更狠，他就用的那个幻术让他陷入到一个昏迷的状况，让他喝酒啊，喝酒以后他就把他的三个小孩当成是妖怪给打死了。打死以后就是犯重罪，这是很重的罪。但是呢，他因为对国家有些贡献，所以大家就想说要他将功赎罪。将功赎罪的时候呢，主要是阿波罗的这个神谕啊，就是要他去麦西尼。麦西尼的国王呢，其实跟他有亲戚关系，他比他再年长一点，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其实差不多年纪。主要是因为天后希拉认为可能宙斯想要让海克力士来当麦西尼的国王，所以他先抢了一步，就安排了欧律斯特斯去当了麦西尼的国王。所以这从中来看，都是全部都是天后希拉在搞鬼。小时候襁褓的时候就一直搞鬼，搞鬼到他长大成
1: 人。可是我觉得他的复仇计划还蛮有步骤的耶。
0: 对啊，很有步骤，可是都没成功啊，都没成功啊。小时候没想到说一个小婴儿就可以把毒蛇给拉扯掉，给捏死，
1: 好可怕。
0: 对，
1: 力气多大你看。
0: 长大以后他可以一个人去敌整个部队，真是太厉害了。
1: 一方面他很厉害，一方面他心智也够坚强啊，不怕啊。
0: 对啊，所以呢，这个天后希拉就在想，我要想办法弄死他。所以他就跟欧律斯特斯哦，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想办法用你的国王的特权去让他再怎么样，就是把他困住，不要让他有机会出头，最好就把他害死。所以他就假借他人之手要来去害海克力士。那他给他制定了十个计划，就是说你要去铲除十个危害人间的人物，就是一些妖怪。那些妖怪都是凡人打不死的，想办法就是去折磨海克力士，看他会怎么样。你如果成功了，你就是为民除害，你可以享得很大的名声。但如果失败了，你就死掉了。那海克力士有没有接受这个做法呢？有，因为他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两个女神来找他，其中一个女神呢长得非常的漂亮，他就跟海克力士说，我们两个人呢给你做一个选择，我呢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最美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都给你，你只要负责享乐就可以，你的人生充满着享乐，这样好不好？你要不要？这就是享乐女神啊。另外一个女神就说，我呢给你人间最重要的荣耀，然后但是你要很辛苦的努力去获得，甚至是要去战斗，战斗之后你才有这个荣耀，你会受人尊敬，那你要哪一个？所以一个是说我可以把世界上的荣华富贵给你，

0: 另外一个说我可以让你很高的荣耀，你要选择哪一个？所以这是海克力士的选择。海克力士的选择，他就想都不用想的就说我要那个尊贵的荣耀，
1: 艰辛但光荣的荣耀。
0: 对，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
1: 我觉得以他的个性会选这个。
0: 你知道这两个女神是谁吗？
1: 不知道。
0: 第一个女神就是阿芙罗代替。
1: 阿芙罗代替，
0: 对，爱神。
1: 爱神
0: 啊，他要给你世界上最好的最美的啊、嗯、一切的荣耀。第二个女神就是雅典娜。
1: 雅典娜，
0: 对啊，雅典娜跟爱神去试验他，就说你到底要哪一个。结果后来他选择
1: 了，一个是爱神，一个是女战神。
0: 对， 对，他选择了雅典娜、嗯、雅典娜当然很高兴啊，就是说哎，你选择了我，你是对的，
1: 孺子可教也。
0: 对，我可能就会想办法要来帮助你。因为呢，其实他的外祖父也就是柏修斯，柏修斯呢其实当年也是受到雅典娜的帮助。所以呢，海克力士从这里以后，从他的选择，你就可以知道说他是一个不怕困难的。那他带着赎罪的心情啊，就来到了麦西尼，因为他无意间把他三个小孩给打死，对他来说做父亲的一定心里头很痛苦。我以为是妖怪，结果在我眼里面所看到的果然是妖怪，但是实际上呢，妖怪是幻化出来的，实际上是他三个小孩，三个小孩都被我打死了，我心里头多难过啊！
1: 一定的、
0: 啊、这个赎罪之旅呢，让他去走上了这一条旅程。但这个赎罪之旅也是天后希拉的一个步骤之一啊，他要你去赎罪，然后你就要去认了十项的挑战，你把这十项的挑战给完成了，那你就可以通过考验。但是麦西尼的这个国王就有一个附加条件了，就说我给你十个挑战，你要去完成它，而且这个有条件，第一个就是你要独立完成，你不可以假手他人完成，假手他人完成的就不算。第二个就是你不可以收受钱财，你不可以拿到不当的利益，不当的利益的话这也不算。所以其实后来海克力士的考验是什么？十二个，因为他有两个被划掉，认为说这两个不算、啊、他在搭战许德拉的时候，这个九头蛇他是靠他的侄子来帮他的，所以呢这个地方不算、啊、另外一个他是去清洗大牛棚的时候，虽然说把牛棚洗得很干净，牛棚就养牛的地方啊，那养牛的地方你看虽然你洗得很干净，可是你跟牛主人要钱，要钱的话这也不在他的范围里面。所以他的考验后来是完成的，就十二个考验，又多加了两个考验。多加了这两个考验呢很可怕，一个是要他去摘金苹果，金苹果是传说中的宝物嘛，而且还有恶龙在那边看守，你必须要去击败恶龙
1: 你才能够摘得到金苹果，
0: 你才能够摘得到、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活捉三头恶犬，这个三头恶犬就地狱的恶犬，你要抓住它是不容易的，非常难的，因为它是提丰的小孩
1: 啊。地狱恶犬是提丰的小孩？
0: 对，它是提丰的小孩，许德拉也是提丰的小孩、
1: 哦、
0: 所以他所面临到的这些怪物、啊、基本上都是提丰的后代，但面对这些怪物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嗯、
0: 每个都是考验，所以他是打怪专家。如果
1: 好强哦
0: 把他每一个，
1: 他心中都没有惧怕吗？
0: 他没有惧怕，他真的很厉害，他就不怕，因为不怕你才能够去接受挑战、
1: 就是、我拼了。
0: 对，而且不是说只用蛮力啊，有时候你要用智慧。
1: 好，无力值跟战斗力非常高的海克力士能不能通过这十二道考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天后希拉交代了一些任务给海克力士，等于是要他赎罪了。
1: 对，即使不是天后希拉直接交代给他，希拉是透过他的这个傀儡啊，也是他的麦西尼国王欧律斯特斯这个人呢、并不是真正的麦西尼的国王，他是抢先天后希拉来安排上来的，
0: 他比较快，快了一步。
1: 当初天神宙斯他所想要的是让海克力士来当麦西尼的国王，但没想到天后希拉就拆穿了
0: 他自己的儿子嘛。
1: 对啊，那拆穿了以后呢，天后希拉其实你看他就很阴险，说真的讲，他在对海克力士上面我觉得非常不公平，有很多就是阴谋算计。你看他的亲生的三个小孩，海克力士的三个小孩死在自己父亲的手上，这是一个多可怕多残忍的，
0: 我觉得

0: 非常残忍。
1: 对啊，海克力士呢，其实带着这个忏悔的心，无论你怎么折磨我，你给我多难的挑战，我都愿意接受，在的一个赎罪的心情。他打死他的老师的时候，心情没有这样子。
0: 那当然，
1: 他只是觉得只是他的误杀，
0: 他只是觉得他自己冲动而已。
1: 对，他只觉得他自己冲动，但是呢，他杀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内心里面其实是很痛苦的。
0: 那当然呢，
1: 我觉得海克力士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的对象，他里面有很多的创伤。其实希腊的神话故事里面的这些英雄人物啊，多多少少都有这种心理的创伤，他不是那么样的人格健全的。所以他来到了麦西尼的时候呢，那国王就给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都是他事先就已经跟天后希拉都已经商量好了，要想办法害死海克力士，给他安排的都是最强的对手。然后他第一道任务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简直要他死的感觉。
1: 没错，就是要他死。他的第一道任务就要他去杀了梅尼亚的狮子。那这个梅尼亚的狮子跟一般的狮子不一样，一般的它是大小的就比一般的狮子要大大至少五倍，非常巨大一个，铜墙铁壁，你用什么东西啊都杀不死它，反而会就是被它摧毁，所以它是很可怕的一头狮子。然后它是提丰的后代，所以它所杀的这些怪物呢，很多都是提丰的后代啊。这是第一道的任务，你要去杀梅尼亚的狮子，你要把梅尼亚的狮子给杀掉，因为他为祸老百姓。这都是、哦、看起来很正当，但实际上很可怕。谁敢去碰这个梅尼亚的狮子啊？它比一般的狮子要大上五倍啊，这么庞大的一个狮子很难对付的。这个狮子的真正的主人是谁？天后希拉，天后希拉所训练出来的一个秘密武器。梅尼亚的狮子被海克力士杀掉的时候呢，这个希拉就觉得他好可怜，竟然派出来的任务失败，就把它变成了狮子座。
0: 哦，把它变成狮子座，
1: 所以我们知道狮子座的由来是这样子来的。这是第一道的任务，他很艰，透过艰难的方式去杀掉他。第二个任务呢，是杀许德拉的九头蛇。许德拉是这个蛇的名字，当然也是提丰的小孩，而且他这个九头蛇里面呢，一个特殊的一个变化就是。有其中一个头呢，是你怎么样都砍不死的，它是具有永生的能力的。
0: 另外八个头是砍得掉，就有一个头是永远砍不掉，
1: 就是不会死。
0: 嗯，
1: 但其他的八个头是你砍断它以后还再长出来，
0: 就像再生这样子吗？
1: 而且
0: 好可怕哦！
1: 它的再生不是一个，就变两个。
0: 吓死人了！那这样子按数学好的话，我们要在那个九头蛇就变成，
1: 就会越斩越多、啊。
0: 对啊，另外八个乘以二的话，大概就16加原来的主体一个17，砍一次双倍耶！
1: 你这叫海克力士数学题。但是呢，他这个题目就是还好他的侄子来帮他啊，他
0: 谁的侄子？
1: 海克力士的侄子，海克力士的侄子来帮他，所以后来。麦西尼的国王就认为说，我要你独立完成，结果你现在找了帮手，这次就不算。
0: 好恶劣哦！
1: 但是你知道，跟许德拉大战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很困难的，因为他全身都有毒啊，他血液里面也有毒，而且他又很麻烦，他有一颗头砍不死，八颗头会长出来，这是难度很高的。但是呢，他被这个海克力士给杀了。那你知道天后希拉这时候做什么事？他就在想说，许德拉好像也打不赢他，赶快派一个杀手。他认为说最厉害的海里面的最可怕的一个海怪，他就召唤了一个螃蟹出来说，你赶快去帮助许德拉去把海克力士给干掉。结果呢，这个螃蟹一领命以后，因为天后希拉命令嘛，刺杀海克力士。就海克力士跟许德拉在战斗的时候，突然之间呢，脚不知道踩到什么东西，然后就啪，好像踩到什么东西脆弱的，就破掉了。那个是谁？
0: 不知。
1: 就是那只螃蟹啊。
0: 啊，就是那只螃蟹哦。
1: 对啊，他叫当杀手的，结果被海克力士一脚就踩碎了。
0: 天哪！
1: 不知道哪里死的，怎么会这么可怜呢、啊啊？结果天后在想说，你
0: 这
1: 没有的东西。
0: 这真是一个螃蟹的悲剧故事。
1: 哎呀，所以后来你知道，这个螃蟹为了纪念他。 他就比照狮子座，

0: 把他升上天空去
1: 变巨蟹座吗？
0: 所以巨蟹座就这么来 的啊，这都是这个天后希拉的宠物啊。那两个宠物去对待海克力士，结果一个被杀死，
1: 另一个被踩死，
0: 而且海克力士还不知道说他踩死到底是哪一个动物，就这样就死了。这是在许德拉大战的时候，这是第二个考验。那第三个考验呢，他就是去活捉狩猎女神阿提密斯的一个母鹿。阿提密斯总共有5个母鹿，那其中4个被他抓到，另外一个跑掉。另外那个跑掉以后呢，因为他很会跑，快如闪电啊，破坏了很多人的这个庄稼，这很麻烦。那阿提密斯要抓他也不容易，他已经抓了4个，他就觉得已经很满足了，就没想到说第5条的母鹿啊，你要去抓到。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你这样就会得罪阿提密斯，你伤害到了阿提密斯的母鹿。阿提密斯的母鹿如果被伤害的话，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曾经后来的麦西尼国王就曾经因为伤害到了他的母鹿，结果呢就引起阿提密斯的愤怒，然后让希腊的船舰开不出去。这我们在讲伊利亚的时候曾经讲过啊，所以他是那时候是愤怒的。你想想看，他就这么容易就愤怒了，阿提密斯个性也不好，那你这时候海克力士要去活捉母鹿，这是多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光是抓这头鹿呢，就花了1年的时间。
1: 1年啊？
0: 对，
1: 好久哦。
0: 他就一直在追踪他的行程，那只母鹿很会跑，几乎全世界都跑了一遍。所以他是在跑在这个水中的时候呢，因为藏匿的很深啊，被他用箭给射中他的脚后跟，这个母鹿呢就被抓了。抓了以后，好巧不巧就碰到阿提密斯跟他的弟弟阿波罗两个人走在路上。阿提密斯是很发了很大的脾气的，但是呢海克力士就慢慢的跟他解释，就说他为什么要去抓这个母鹿，这个母鹿去交差交给麦西尼的国王以后呢，他就会离开。所以这是他的第三项的一个工作。那接下来呢，他要去清洗奥格阿斯的这个牛棚。那这个清洗牛棚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很困难，因为这是
1: 用水柱冲一冲不就好了？
0: 是，没错啊。
1: 我们是这样想了。
0: 是啊，用水柱啊。可是这个牛有多少只牛？有3000头。
1: 3000头？
0: 对啊，而且这个牛是这个神物啊，不死神牛啊。只要它还存在，这个牛啊，每天的这个排泄物就很臭，
1: 量很大呀。
0: 量很大，其实不一定会臭啦，因为牛是吃草的，但是这个量就很大。量很大的时候呢，
1: 还是会有牛粪味啦。
0: 对，所以后来海克力士他是把这个引水进来，他后来就把这个整个的山壁都打开，把直布罗陀的水给海水给引进来去冲洗。
1: 好熟悉的那地理名称，直布罗陀海峡。
0: 所以你看直布罗陀是怎么来的？
1: 哦，是这样来的。
0: 海克力士用他的手把搬开，
1: 搬开来的，哇，
0: 然后去冲洗牛棚。那再来呢，给他一个任务，第5个任务就是杀死斯廷法利斯湖的湖怪，或者湖怪是个怪鸟。那只有1只的话就容易啊，但是它有成千上万只，那你光打猎就打不完啊，你要怎么样去抓到这个鸟很难，而且这个鸟是很隐秘的，它都躲起来，它每样的任务都不简单，都很困难。
1: 好，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讲5个任务哦。
0: 对，我想就是我们在未来的节目里面就一样任务一样的讲，让大家知道他是如何透过他的聪明才智跟这些怪兽们去打怪成功。
1: 好，我们期待老师为我们说海克力士其他的任务。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务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10月24号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台北客家义民祭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以义民祭为名，将百年信仰融合当代潮流，从绕境挑担彩街到风格市集与 DIY， 完成 AR 闯关，还能够换捷运点数。邀请您走进这场质感都会庆典。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提供。

夜深了，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希望今晚不会有长夜漫漫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心放宽了，我们懂得疏导自己的情绪。

我们清楚的明白，现在是夜晚，不是喧嚣的白天。大家也都准备好了。待会儿可能在节目进行当中进入梦乡，或者呢，您特别厚爱节目，当节播曲的歌声响起，准备把棉被盖好。这年头，不管您追求什么，务必记得，平安健康是两个最重要的生命元素。我们相互勉励，相互祝福。1990年代，空中补给合唱团在他们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也特别安排了一首老歌新唱。主唱者这特别高亢的嗓音来诠释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有味道，特别是他的声音的特色。来欣赏这首《没有你》，Without You。

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声，在我们面对忧患岁月的日子里陪着我们，也多少安抚了我们的情绪。等到那一天，我们也能够很平和的、很平顺的，让自己尽量没有负担的走每天的人生路。到了夜晚睡梦前，这样的抒情歌声也扮演了另外一种角色，它唤醒你过去许多甜美的记忆。有一年你也忽然懂得，不要晚上想一些痛苦的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努力的学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当然这八个字呢是经过简化的，怎么可能忘记所有的过去呢？那过去前面要加什么呢？加那些不堪回首的，真的不堪回首就不要回首。那些会让我们情绪再次低落的这些不好的记忆。正能量，正能量来自于我们的正向思考。好，我们再来欣赏 Air Supply 的第二首歌曲 One More Chance。

2026年十月快中旬了，温度的变化呢也是非常明显。入夜之后，如果颇有凉意。

大家别忘了要添加衣服。有时白天艳阳高照，晒得到太阳的地方还是会有些热，但是太阳公公呢被乌云遮蔽，这个体感呢又不一样了。还有两个多月就要听耶诞歌曲了哈，其实也不要两个多月了，十一月底啊，十二月初，耶诞歌曲的歌声就会从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出现，商家啊，他们就放啊，广播媒体也多少会放吧，家里会不会放呢？都在提醒我们，这一年匆匆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十月这后半个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都好好过，做一个懂得自律的人。特别还有工作重担的朋友，一定要懂得管理自己每天的生活。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Bertie Higgins 带来的歌曲《Casablanca》。

每个人的生活感受是大不同的。到了夜里呢，有些朋友会说越夜越美丽，不见得是具象景色的美丽，也许心里就觉得这个夜呢蛮舒坦的，夜呢节奏变慢了，没有那么多扰人的人际互动。但有的人呢，到了夜里，特别半夜，这个忧郁就可能是无中生有，或者呢，延续了白天的一些烦忧。我们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情绪太重要了，情绪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心理影响生理，当然生理也一定影响生理，生理一定影响心理啊。如果你特别关爱周遭的亲人、家人甚至朋友，你更是要好好的把自己顾好，把自己管理好。来欣赏Melissa Manchester 带来的 Midnight Blue。

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号、很多的 questions， 一个一个的这个问号的符号。今天关于生命，关于生活，你的问号是什么？有些朋友索性一阵子都不去想，这人一接近哲学，一谈生命啊，谈什么宇宙啊，没有多久脑子就昏昏的。哦，当然我开个小玩笑，是不是造物主啊故意做了这么一个设定，他觉得这个人类一思考就是蛮可笑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用一种譬喻的方式，你有没有想过一些昆虫在思考他们的人生呢？他们的重生呢？如果闲暇时间蛮多的，做点这种思考，也不能讲是空想啊。忽然我们回神，回到自己生活的一些基本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家庭的问题，还有人际互动的问题啊，交通的问题等等等等。你会发现这个人生太多的劳苦愁烦，太多的劳苦愁烦，但这人生也有很多难得的喜悦，特别是转危为安，反败为胜，或者是观念的一种转换，由负转正，这种开心是很难形容的啊。也许有的朋友今天在情绪的转换上就很成功了，有没有觉得像很开心？但是千万不要太高兴的睡不着觉了，睡眠不好可能情绪又要掉下来了。好，接着我们欣赏 Bee Gees 合唱团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夜静静地落下来了，城市的灯一盏一盏亮起，又一盏一盏熄灭。热闹退场之后，寂寞便悄悄上了台。他不吵不闹，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你身旁，陪你数着天花板上的裂痕，陪你听冰箱低沉的嗡鸣。白天的时候，我们是别人的谁呢？是员工，是父母，是朋友，被需要，被期待，被填满。可是到了夜里，角色卸下了，这世界安静了，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却忽然不知该往哪里去。手机滑了又滑，对话框开了又关，想说的话在嘴边绕了一圈，最后还是吞了回去。

其实寂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承认它，不敢说今天过得不好，不敢说其实很惦念某个人，也不敢说一个人的夜晚真的是漫漫长夜。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没关系的，就起身为自己倒一杯温开水，让蒸汽暖暖脸，让温度从掌心慢慢渗进心底，或者拉开窗帘，让月光也进来坐坐。您看，星星还在，晚风也还在，这座城市里也有人和你一样，正静静地看着同一片星空。夜再深也会过去，天再暗也会迎来微光。愿大家在漫漫长夜里学会温柔地陪伴自己，让寂寞像潮水般静静退去，留下干净的沙滩和一颗被月光轻轻洗过的心。

一首又一首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原本是会被忧愁忧郁所笼罩的，但就因为这神奇的音乐呢，让我们可以跳脱出这个包围圈。是的，何乐而不为呢？这世界有各种不一样的声音，不是没有悦耳动听的，只是经常舍近求远。在音乐的世界中，有很多能够提供正能量的乐音歌声。希望周一到周五每天的夜里呢，台北电台寻梦园节目能够陪伴大家，让午夜的寂寞忧郁离我们而去。我们来欣赏 Luther Vandross 带来的 Supersta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蔡徐坤的版本《匆匆恋情》。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么，其实呢，《匆匆恋情》这一首歌曲啊，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要点播的歌曲哦。那么小我要点播的一首歌曲哦。那小我说呢，他非常喜欢这个蔡幸娟，所以呢，希望能够听到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最早的原曲是一首日本演歌，叫做《夜的银狐》哈、哦。那么后来呢，这首歌曲呢，哦，作曲的人叫做中川博之了，那么作词的人叫做牧童。我去 Google 了一下牧童这个人到底是谁，没有相关的资料哈。其实，在当年呢，写词的人很多，那大部分都会用一些笔名。那如果说唱片公司没有去做一个相关的整理的话，就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OK， 好，那这首歌曲呢，是在1983年特别为这个蔡幸娟呢所写的一首歌曲哈。那其实呢，这首歌呢在香港非常非常的红哦。因为在当时呢，这1983年的时候，民国72年的时候，这个蔡幸娟呢还硬要哈、哦、到香港呢，在一个这个节目叫做欢乐今宵节目当中呢，还唱过这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呢，它具备了日本演歌的方法，再加上了这个蔡幸娟呢类似像邓丽君这样子的一个嗓音来唱这首歌曲，就特别特别的有味道了。

凭良心说，这个乍听之下还以为是邓丽君呢。好，那么今天来到了礼拜三了，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候。好，那接下来我要把时间呢交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来点播歌曲了。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大三，大三要点播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翊君《负心的人》。

大山呢在 LINE 的群组当中说啊，他说呢他非常喜欢李翊君哦，那么他说呢他喜欢李翊君，尤其是唱老歌的这个歌曲哈，那所以呢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得到这一首《负心的人》。 OK 哈，那可见得还真的是蛮会点的呢。其实《负心的人》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那么他的原曲呢也是来自日本的一首原曲哈，那后来呢就改编成为了这一首《负心的人》，然后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分唱在里头哈。好，那我们就不要多这个怎么讲，就是耽误时间哈。那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要点播歌曲。好，那接下来是谁呢？哦，是我们的老朋友哈，我们的玉美同学了。玉美呢他说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呢他说他有听到这个坚持哈，记得后天也挂开哈，上个礼拜的点歌。然后呢他又说，他说呢到了隔天，他说呢他一边喝咖啡，然后一边看着大海，一望无际的美景，想到了大海这首歌曲，再麻烦您播放了，谢谢了。然后呢他还来给我了一则讯息，就是包机带200人出国看赛车，这样代价是呢什么呢，就是下车吃个饭，然后

又回来一个新闻啊 OK 哈、哦，怎么会这样？所以有时候啊，这个跟团呢、啊，还是得要选会啊。我觉得大家如果说你要跟团的话，一定要慎选旅行社。那有时候呢，其实你要找的旅行社，你可能对这个旅行社不是很熟的话，那你去问一下，就是看一下这个 Google 的评论，或者是说呢，找朋友来做推荐啊。其实有时候呢，就比较不容易踩雷，要不然的话，你一个不小心踩到雷的话，那就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我们的玉美同学呢，真的是蛮不错的哈、哦。这个三不五时去巴黎海边走走啊，去看看大海啊，其实都蛮好的哈。好，我们来听玉美呢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大海》。

原唱是张雨生的版本，很好听的这一首《大海》。可是我们刚所听到呢，是来自陈伟莲的版本的这个《大海》哈。那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玉美同学，你点的《大海》是不是这首歌？应该是这一首歌曲啦。其实这一首歌哦，还真的蛮特别的，它还过度这个出口哎，到日本去。这个日本呢，有一位歌手呢叫做中村根一，那他呢就翻唱了这一首日语版的大海。 OK， 好，那基本上呢，我觉得张雨生当然没有话说了，他这个声音啦、歌曲啦，全这首歌完全的不一样。那当然这个不管是陈伟莲啦，或者是曾经翻唱过的杨平安啦，唱这首歌曲都有他不同的一些味道出来。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玉门要点播的这个歌曲，很好听的《大海》。我不晓得你是不是点这首歌应该是啦。 OK， 好，接下来呢还有哪位听众朋友们要点播歌曲呢？除了我们的玉美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阿娟。阿娟要点播歌曲，她说她喜欢杨俊荣，她想要听情书团这首好听的歌。哦，这首歌也是有年代的一首歌曲，1985年的一个作品，来自杨俊荣，情书团。

这一首情书团呢，也可以说是杨俊荣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哦。时间点是在1985年，民国74年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哦，好听的这首杨俊荣。好，那么好听的这首杨俊荣什么意思啊？好听的这一首情书团啦，杨俊荣所演唱的啦，丢啦，那个嘛差不多。啊，烧脑筋了哈。好，来，那节目的第一阶段的最后呢，还是要来告诉大家，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呢，哎，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的群组啊、哦、哈。那我们的 LINE 的群组是 at， 也就是小老鼠293TJZOR 293TJZOR， 欢迎大家呢能够这个来点播歌曲。然后呢你加入到 LINE 的群组当中呢，你就可以来点播歌了哈。然后呢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啊、哦。好比说这个这个谁呀、啊、丽妹啊，真的很可爱。她说什么呢？她说她买了一把空心菜，她好像跟空心菜很有缘呢。然后呢她就把所有的这个空心菜呢全部都种到土里面去，结果呢只长了4片叶子，其他呢全都死光了这样。OK， 所以呢她说她的二姐就跟她讲说，用买的应该比较快吧，你这样种要种到什么时候啊，是不是？这么讲也对 ，OK。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种菜是这样，就是那种小小的成就感。好比说，你可能等了1-2个月，他才长了一个丝瓜啊、或者是一个苦瓜，有没有？那你就觉得，哎，1-2个月的这个辛苦不是白费的，有没有哈？其实也蛮不错的啦 ，OK。好，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LINE 的群组哈，那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小事情，那也欢迎大家呢，也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心情，要点播歌曲那更是欢迎了。好，那我想呢，在第一阶段呢，我们最后再来听来自杨明煌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呢也是我们的小菜要点播的歌曲，来自杨明煌好听的这一首歌曲，让每一颗心都被爱收留。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来自张震岳好听的一首歌曲《我给的爱》，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阶段哦。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张震岳的《我给的爱》呢？这首歌呢是署名叫做“台北帅哥”的听众点播歌曲哈、哦。这个是我们的新的听众哦。那这位台北帅哥呢，他说呢，他前两天就是听节目的时候哈、哦，听到了这个Mazka 的那一首。台东帅哥嘛，好 ，OK， 那所以呢，他就想要听台北帅，就是他把自己的 ID 呢，就改成了叫做台北帅哥这样哈。好哦，你是台北帅哥的话，那我应该就是台北老帅哥这样，开个玩笑。好，台北帅哥说呢，他说很喜欢这个秦豪哥的节目 ，OK 哈，他说人是长得不错了，他说他自己哈人是长得不错，但是呢声音就是没有这个秦豪哥好听这样 ，OK 哈，那就是要问一下秦豪哥如何去锻炼自己的声音，锻炼呢、哦、不能说锻炼了，就是。会经过一些训练啊，声音的训练啦，咬字的训练啦，等等哦。那这个可能就是一堂课程，而且呢，这个不是在节目当中花个几分钟时间哦就可以学得会的哈、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专门的一个课程，这样 OK 哈、啊。好，那台北帅哥呢，他说如果说他的长相搭上了秦浩哥的

声音的话，应该是天下无敌哈。不好说，因为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OK， 好，我的声音再配上你的脸，那这样的话，我不晓得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可怕的不，好看帅气的这个样貌出来。OK， 好，好了，开个小玩笑哈。这个台北帅哥，那也非常的欢迎你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空中的行列当中哈。好，那么另外呢，还有哪一位听众呢？哦，这位呢是他的 ID 叫做我是妈妈，好，他是妈妈，这样我是妈妈，他的 ID 叫做我是妈妈。那我是妈妈要点播一首歌曲，来自成龙后跳级的歌曲《明昂昂》。

想起当时我没去拍电影，你提提靠靠，莫咪好我行。想未到我离开故乡三年外，你竟然已经嫁人，认真嫁了。

0: 即马想起来，好佳哉，你已经甲人定亲家，因为即马的我已经是 superstar 了。
1: 这位呢，署名我是妈妈的这一位听众朋友呢，他说呢，每天凌晨零点的时候呢，正是他休息的时候，一天当中呢，唯一只有这一个小时呢，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因为这个时候呢，该睡觉的也都睡觉了嘛，哈，那该忙的家务也都忙完了，哈 ，OK， 那白天还要上班。这个我是妈妈呢，她说她白天上班，然后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就跟打仗一样，要准备晚餐啦，要煮饭啦 ，OK， 那弄完了晚餐之后呢，小孩呢就开始要洗澡啦，哈，然后呢就是要看功课啦，哈，然后呢还要把老公给打发走，这样，哈 ，OK， 那一直到了凌晨零点之后呢，老公小孩睡着之后才有自己的时间，哦，我想这个

我是妈妈，你应该说出了所有呢家庭主妇，不管是家庭主妇或职业妇女啊，这个共同的一个心声，这样哈，每天凌晨零点这一段时间，所以我真的很想开哦一个节目啊，就是一个单元哦，就是专门安慰这些可怜的妈妈，辛苦的妈妈。OK， 又要忙家务又要工作哈、哦、，OK， 真的是蛮辛苦的。OK。好，所以呢我是妈妈呢，她说呢要请秦浩哥呢多多的体谅啊这个妈妈们的一些抱怨，这样哈。哎，我非常欢迎，哎，这个收音机旁如果说你有很多的妈妈朋友哈，你对你这个小孩有抱怨哈，或者是对老公有抱怨的话，欢迎 OK 哈，来告诉我，我在节目当中也可以跟他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妈妈们的辛苦，好不好 ？OK 哈，好，这个是我是妈妈，也是一位新的听众朋友哈。那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我们的行列当中 OK 哈。那也希望呢凌晨零点呢，可以稍微这些歌呢带给你一些稍微喘息的机会 OK 哈。好，那接下来呢是谁呢？是我们的阿晨要点播歌曲。阿晨呢他说他很喜欢早期的一位视障的歌手陈松章，他想要听这一首《走出孤独》。

那有点小口误哈，曹松章的《走出孤独》这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那曹松章呢，是可以说是在早期的一位视障歌手。现在讲到视障歌手，大家可能会比较想到的是萧煌奇，对不对？其实曹松章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出道。那这一首《走出孤独》的，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哦，非常好听。而且我们很久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作品。那也，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说，他为什么会这个失明的一个过程，其实他早期是看得到的，就是一次意外了。哦 ，OK 哈，好，以后再跟大家讲好了。那基本上呢，这个故事还蛮长的哈。好，那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要点播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呢，我很早很早以前就很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或者主题搭不上，所以一直都没有来听到这首歌哈。好，那接下来我来要点这个台语的歌曲哈，这个是武雄武雄大哥要点播歌曲哈。武雄大哥呢，他说。还要听来自李家后天起的歌曲，拢是为着你啦。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五雄大哥被电波爱情的挂开哈。这个早期呢叫李佳，现在叫林爱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拢是为着你》啦，好听一段挂开哈。那五雄大哥说呢，他说他很喜欢《都会慢一点》这个节目，那尤其呢，他特别喜欢秦昊哥呢讲台语这件事。我不晓得你是真的喜欢，还是想要看笑话。哎，我讲台语吼，嘛是足牛的，对不对？对不对？大家讲是不是安尼呢？是啦吼 ，OK 吼。好，那其实呢，我尽量就是进步了，好不好？哈 ，OK。那这个进步呢，还是有空间的嘛，对不对 ？OK 哈。好，那不管怎么说，我希望呢，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努力的一个地方哦。OK，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五雄大哥要点播的歌曲。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佳佳要点播歌曲，来自黄叶玲 A 告哑巴情歌 A 告金瓜，跟我们喜欢那讲。应该写了哈 ，OK， 那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日渐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仅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宝瓶出版的新书，关于宋朝的历史，不过用一种非常特别的角度来写宋朝。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开启了近史的历史，同时开创了非常辉煌的文人文化。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宋朝因为重文轻武，所以在军事上积弱不振，也经常受到外来政权的威胁，所以宋朝在历史上有许多曲折。不过这本书由吕旭东他所写的株连之后，关键的重点突出了大宋太后的角色。他点出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宋朝从北宋到南宋一共有18位皇帝，但是在整个政治史的过程当中竟然有9位太后垂帘听政，在中国的所有的朝代当中当然是数量最多的。这就让吕旭东他就罕见的在这本书里，他是以太后的独特角度来呈现太后和皇帝权臣乃至于后宫之间复杂多角的各种不同互动。当然要讲太后事实上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关于太后即使是垂帘听政，在历史上所留下来的资料都没有那么多，如何把零星的资料整合在一起呈现视角形成叙事，让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透过太后她们都是女性非常特别的这种女性的地位跟女性的角色，我们来贯穿看大宋的历史。当然在历史的叙述当中虽然以太后作为核心，不过讲述的还是有很多都是男人的故事，只不过这本书可以凸显让我们更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女性

性的角色跟女性的作用。在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很特殊的描述，他说正值豆蔻年华的刘儿和丈夫龚美走在北宋都城开封郊外的小路上，一行商队从他们身边缓缓经过，拖拖的蹄声与正在汴河中行驶的舟船传来的舵橹击碎声交织在一起，宛如一曲雄浑的交响曲。汴河之上，一艘艘造型各异的客船搭载的各色乘客，有来上任的，有来经商的，有来游历的，有求学的，有探亲的，有访友的。码头附近一艘艘满载而来的货船上装着各式货物，有运州的阿胶，大明的花绸，延州的麝香，镇江的绫罗，寿春的石斛，江陵的柑橘，建州的茶叶，成都的剪纸，信源的胭脂，广州的沉香，贵州的白银等等。此时开封城的城门还没有开启，但门外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刘儿与龚美静静地等待着，伴随着阵阵沉闷的声响，城门缓缓地被打开，人们迫不及待涌进开封城中。这是刘儿第一次来开封，她原本只是想着与丈夫在这里讨口饭吃，谁知她后来竟然逆袭成为大宋皇后。而在她的丈夫真宗去世了之后，刘儿又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成为当时大宋最有权势的人。她这样一个毫无背景的底层女子，是如何挣脱重重的枷锁，实现逆袭的呢？这从刘儿写起，的确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刘儿出生于益州华阳一户普通的农户家庭，自幼就艰难的讨生活，好在她生得容貌秀丽，身材婀娜，歌声动人，还怀有一项绝技，那叫做拨棹。棹是类似于今天拨浪鼓的乐器。色艺俱佳的刘儿嫁给了她邻居龚美，龚美是当地久负盛名的银匠艺人，但她不想继续日复一日过这种平凡的生活，所以她就提出要去京城闯荡，或许能够闯出一片新天地。刘儿也对繁华的开封充满了向往，两个人从四川泛江而下，走到真州长芦江口，这是连接长江和大运河的交通枢纽。他们乘坐的船只照例在这里停泊休整，坐在船上百无聊赖的刘儿唱起了歌，他悦耳的歌声传入僧人法登的耳中。法登来自福建，游历到这里之后，在岸边修造了一座草庵栖身。法登循着歌声来到船边，邂逅了当时稚气未脱的刘儿。法登很会看面相，他认定眼前这个女子日后必然大富大贵，于是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让她带着这些钱去京城闯荡。刘儿满怀期待来到了开封，但起初她和龚美的日子过得并不顺遂，生活的压力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但其实从他们进入开封城的那一刻开始，命运的齿轮就转动了。刘儿最大的贵人赵恒这个时候已经被册立为太子，兼判开封府事。赵恒一直都想寻一位中意的女子作为自己的人生伴侣，但一直没有能够如愿。当时开封城内外住着上百万人，妙龄女子多得不计其数，已经嫁为人妇的刘儿能够进入赵恒的视野，那是来自于她的丈夫龚美。龚美虽然是一个身份卑微的银匠，但他服务的对象非富即贵。龚美被召入东宫锻造银器，不只见到了太子赵恒，还结识了在东宫当差的指挥使张琦。在开封生活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尽管龚美没日没夜干活，但他们日子一直过得很拮据。刘儿没有能够寻到合适的营生，就一直闲居在家中。后来龚美由于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就打算把刘儿献给赵恒。在张琦的积极安排下，刘儿来到了赵恒身边。见到美艳无比又多才多艺的刘儿之后，赵恒就被他深深的迷住了，和他日日相伴，夜夜笙歌，这也就惹得他的乳母秦国夫人极为不快。太宗赵光义也察觉了儿子近来的异样，就向秦国夫人询问原因。秦国夫人早就看不惯来路不顺的刘儿，就将这件事情添油加醋说给赵光义听，
身负众望的太子居然

然被一名来历不明的女子迷得神魂颠倒。赵光义听了大为恼火，就叫赵恒立刻将刘儿赶出东宫。赵恒舍不得刘儿离自己而去，但是又不敢公然违逆父亲，思来想去，就将刘儿托付给亲信张琪。张琪随后将刘儿安置在自己的府上，为了避嫌，张琪就不再回家，终日吃住都在东宫。看张琪有家不能回，赵恒有一些于心不忍，特地就赐给他500两银子，让他在别处又盖了一座宅子。到了次道三年，公元997年3月29日，赵光义因病去世，赵恒登基变成了皇帝。他的身边当然不缺各式美女，不过他始终没忘记刘儿，所以他就前去恳求秦国夫人。秦国夫人虽然对刘儿成见颇深，但又不能不顾及皇帝的面子，只得勉强同意了他的请求。得到了乳母的首肯之后，赵恒当即就将朝思暮想刘儿接到了宫中。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刘儿没有任何的名分。一直到景德元年1004年的正月，赵恒登基7年之久，刘儿才被册封为正四品的美人。刘儿的好友杨氏也一同被册封为正五品的才人。由于杨氏生前获得的最高封号是淑妃，后世习惯称她杨淑妃。杨淑妃和刘儿一样出身卑微，两个人的家乡相距不远，刘儿来自华阳县，杨淑妃来自郫县。难能可贵的是两个人的性格能够互补，饱尝生活艰难的刘儿性格颇为要强，而杨淑妃的性格格外温顺。虽然杨淑妃出自小门小户，但没有像刘儿那样吃过许多苦。正史当中说杨淑妃从来不与刘儿争高下，心甘情愿成为他的陪衬。其实杨淑妃绝非天真懵懂之人，她有着深远的政治眼光。刘儿被封为美人的时候已经30多岁，和那些妙龄女子比起来她并没有优势，但是这世间长相俊俏的美艳女子容易找，情投意合的灵魂伴侣那就难得了。刘儿无时无刻不在提升自己，她对服饰首饰等寻常女子钟爱之物全都不感兴趣，而是将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所以她对朝廷典故还有政务流程了若指掌。无论是追随真宗外出巡行，还是陪伴他批阅奏章，刘儿都可以充当真宗的助手，真宗当然就对他另眼相看。赵恒曾经想让刘儿直接进封为贵妃，由于贵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赵恒担心会在朝中遇到阻力，于是特地派遣亲信宦官携带自己所写的手诏去见当时的宰相李航。李航接过手诏看了看，就将他放在烛火前焚毁了，对那个宦官说，你回去禀告陛下，臣以为不可。真宗最终就只得作罢。这是刘儿入宫在宋真宗身边非常特别的过程，而后来他竟然还变成了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大宋太后。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宝瓶出版的新书，李旭东他所写的《珠帘之后》，讲的是宋朝的太后。宋朝太后非常的多，在18位皇帝当中竟然有9位太后垂帘听政，而第一位是真宗去世了之后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刘太后是刘儿，她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才被正式册立为皇后，那个时候她已经43岁，但真宗离不开她，和唐高宗李治颇为相似。宋真宗赵恒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皇帝，他需要一个强势的女人来当他的助手。真宗人生的最后几年都在疾病当中度过，身体残弱的他渐渐无力处理朝政，就交由皇后刘儿代为处理。刘儿的影响力也就从后宫延伸到外朝。乾兴元年1022年正月初一，病入膏肓的真宗改元为乾兴，想要透过改元来祈求上天的眷顾，但终究事与愿违。到了2月19日，真宗就驾崩了。刘儿迅速召见诸位宰执，并当众宣读了真宗的遗命。才13岁的太子赵祯登基称帝，也就是宋仁宗。在真宗的遗命当中有军国史捐权去皇太后处分的句子，经过一番商议，宰执们最终决定群臣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面见仁宗，平常如果遇到大事由太后皇帝正召宰执们商议对策，如果是小事由宦官代为转奏即可。负责转奏的宦官那是刘儿的亲信，这种安排让太后刘儿得以大权独揽。第二年正月初一，太后刘儿以仁宗的名义下诏改元天圣。天是二人的意思，天圣指的是二圣并立。仁宗在宣读改元诏书的时候痛哭流涕，哭了很久才对身边的人说，朕实在不忍更改先帝年号。不管仁宗对死去的父亲有多么不舍，历史的车轮终究会一直向前，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不过这个时代的主导者不是这个14岁的少年皇帝，而是坐在珠帘之后的刘儿。这个时候朝中还有另外一个人让刘儿颇为忌惮。刘儿垂帘听政期间和辽国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每逢重大日子两国会互派使者。刘儿的生日是正月初八，这一天被定为长宁节。天圣三年，辽国特地派遣宣徽南院使、朔方节度使曹崇顺和枢密直学士给事中韩绍芳来大宋替太后庆贺生日。正月初五，刘儿坐在崇政殿内的珠帘后面设宴款待辽国使者。御史中丞薛奎充作管办使，专门负责接待契丹使者，但萧崇顺突然给了他一道难题。萧崇顺想要一睹太后芳容，说宋朝使者出使辽国见过辽国太史的真容，但辽国使臣来到宋朝只能够

太后隔帘相望，这显然有失公平。面对无理取闹的辽使，薛奎厉声说，我大宋不同于你们大辽，即便是我朝官员也没有见过太后真容。萧崇顺虽然不再坚持己见，但因此心生不悦。长年节的相关庆祝活动结束了之后，萧崇顺以患病为由滞留在开封不走。刘儿派遣使者前去慰问，还命太医前去为他诊治，这反而使萧崇顺得意洋洋。枢密使曹利用和辽国打过多次交道，还一手促成了澶渊之盟，很了解辽人的脾气秉性。他将朝廷派出的那些使者太医全都召回来，将故意装病的萧崇顺冷落在一边。萧崇顺看继续待下去自讨无趣，就乖乖上路了。起初刘儿为荆州，曹利用从来不直接称呼他的姓名，而是他的官职侍中。曹利用对此感到志得意满，渐渐以朝廷元老自居，在帘前奏事的时候，甚至还用手指弹及帘子上的带子。刘儿身边的对他说，先帝在世的时候，曹利用怎敢如此放肆。刘儿听了之后心中不悦，但他选择隐忍不发。狂妄自大的曹利用不只是不思个悔改，反而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北宋前期宰相们不管品级高低，在百官战班的时候站在最前面，其后是亲王，在后面是枢密使和史相。枢密使即便兼侍中、中书令或同平章事，也只是荣誉宰相，并不实际主持中书门下的政务，称为枢相。节度使兼任尚书职务，称之为叫史相。而曹利用的伯父曹彬，他曾经担任枢密使兼侍中，当时李航是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曹彬担任的侍中是正二品的执事官，宰相李航的本官户部侍郎才是正四品下阶。但因为李航是宰相，班位在曹彬之上。北宋前期还有另外一种比较罕见的宰相，那是曾拜侍中，也就是实际担任门下省的长官。宰相不再需要被授予同平章事的职衔，但这种宰相极为稀少，只有范质、赵普、丁谓、冯震和韩琦五个人被授予曾拜侍中的职衔。之所以强调是曾拜的侍中，那就是因为侍中时常作为荣誉性加衔，曹彬和他的侄子曹利用担任的侍中是如此，所以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宰相。后来朝臣的战班规则悄悄地发生了改变，次相王振他曾经担任惠陵官事，枢密使曹利用兼任锦陵公事，大的道官称为公，小的道官称为官。惠陵官他的地位显然逊于锦陵公，朝廷特地明确曹利用的班次在宰相王真之上，此举就招致了许多质疑之声。到了后来张世勋败降之后，曹利用显露骄横本色，朝臣跟皇帝一起钓鱼的时候，在皇帝钓到鱼之前，其他人一律不能够举竿，而等到皇帝钓到鱼，身边人就要毕恭毕敬拿出红丝网去称他钓到了鱼。曹利用和同僚一起钓鱼，如果有人想举竿，他的身边人就会劝阻，侍中还没有钓到鱼，诸位暂时不要举竿。曹利用钓到鱼之后，身边的人也会用红丝网去称曹利用享受着和皇帝同等的待遇，以至于同僚们私下对他议论纷纷。太后刘儿对此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不过他最终下定决心对曹利用痛下杀手，那是因为受到身边的人影响。一贯趾高气扬的曹利用总是对宦官不屑一顾，有一次宦官刘崇训犯了错，刘儿把他交给曹利用惩处，曹利用丝毫不顾及刘崇训的颜面，一把扯掉他头上的帽子，指着他的鼻子斥责了许久。经历此事，罗崇勋对曹利用恨之入骨，所以想要报复。刘儿时常为刘姓族人跟勋贵宦官加官进爵，但曹利用总是表示反对，那些宦官故意欺骗刘儿说

太后此前多次降任刘姓族人和勋贵宦官，曹利用都不识时务予以阻挠。不过这次宁静观放心，臣等买通了他府上的一个老妇人，这次他不会有所异议。刘儿起初不太信，但他和宅子们商议这件事，曹利用果然没有像之前那样表示反对。其实曹利用这么做是试图要弥合自己跟刘儿之间的裂痕，那些宦官预判了他会这么做，所以故意为他设下这一局。但刘儿被蒙在鼓里，认为曹利用一贯反对蒋恩，处于私心，就是因为没有从中捞到好处，所以就对曹利用的恨意又多增加了几分。曹利用担任景陵公时期间，从中借了一大笔钱，迟迟没有归还，这种行为后来被认定为贪污，所以呢，首犯曹利用就被除名，另外从犯苏常用等人等三人被判刑。朝廷只将苏常用等三人罢官，天顺七年，曹利用被贬为重庆节度副使。刘儿特地命宦官杨怀敏护送曹利用去房州，从此全派得力干将去辅佐，还调整了房州当地的监押、巡检等重要岗位的人员。走到襄阳渡北京，杨怀敏指着长江水，不怀好意地说：“师兄，你看，这真是一江好水啊！”还希望你不要辜负了这江好水。杨怀敏希望曹利用投河自尽，这样他好回京交代。曹利用假装听不懂，但是到了驿站之后，杨怀敏端坐在驿站大厅，刻意屏退左右，并且和两三名亲信在屏风后面低声交谈。曹利用惊恐到了极点，不由自主望向屏风后面，杨怀敏朝他挥了挥手，示意他可以回屋休息了。这个举动让曹利用以为朝廷促使他的诏书很快就会送到。看曹利用仍然站在厅内不肯离去，杨怀敏探出头来，还笑着说：“你先回屋休息吧。”曹利用悻悻然转过身，向着自己的房间走去。回房之后，瘫坐在床上，内心的防线彻底崩溃，不愿在死亡的恐惧当中苟活下去，心一狠，在房中上吊自杀了。如此，太后刘儿在朝中最忌惮人，除掉了他的权力也就更大了。这是北宋历史上很特殊的一页，写在李旭东的株连之后大宋太后主政的日子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谈到了欧律斯透斯当上了麦西尼的国王，
2: 对，
1: 那他的大对头也就是海克力士会受到什么样的考验呢？
2: 海克力士呢，最主要他一出生的时候就被天后希拉给记恨，他派了毒蛇去咬他，就被当作面条来耍。从小的时候呢，天后就不喜欢他，谁叫你喝了我的奶，然后吐出一个银河，所以他很生气啊。那这个生气呢，是一直陪伴他到老到死，他都不断的在考验海克力士。海克力士算起来也是很倒霉啊。那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做了一件事情，他不是拜师学艺吗？拜半人马克隆去学艺，这是学习武功啊。可是他的父亲呢，他的民间的这个父亲安菲特律翁，安菲特律翁认为说，你要学武也要学文。然后当时有个音乐家，他就觉得说，你应该要去学习音乐的造诣，文武全能啊。但是你想想看，海克力士会很想学音乐吗？他学不动啊。为什么？因为他手掌很大，然后他去拉那个七弦琴，就是里拉琴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去弹错，因为手掌太大了，
1: 别根弦嘛，
2: 对啊，
1: 压到别根弦，
2: 也可能会这样。所以老师就觉得说，他怎么那么不专心啊，不好好的学，就很生气，就骂他。
1: 那每个天赋不一样嘛。
2: 对，但海克力士这么一骂，他就气头上就上来了，就把琴给丢过去砸他的老师，他的老师就当场就死掉，因为他很厉害啊。
1: 他在现在被这个老
2: 霸凌老师，
1: 对啊，霸凌老师
2: 对，所以他的爸爸就很生气啊，就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但他还是用了一些权力啊，就是去挽回他的儿子。所以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伤害到他的一学音乐的老师，音乐老师被打死，可是后来呢，他因为救了整个国家，底比斯啊，所以救了整个国家，国王就觉得他很好，还把女儿嫁给他。但没想到天后希拉更狠，他就用的那个幻术让他陷入到一个昏迷的状况，让他喝酒啊，喝酒以后他就把他的三个小孩当成是妖怪给打死了。打死以后就是犯重罪，这是很重的罪。但是呢，他因为对国家有些贡献，所以大家就想说要他将功赎罪。将功赎罪的时候呢，主要是阿波罗的这个

0: 神谕哦，就是要他去麦西尼。麦西尼的国王呢，其实跟他有亲戚关系，他比他再年长一点，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其实差不多年纪。主要是因为天后希拉认为，可能宙斯想要让海克力士来当麦西尼的国王，所以他先抢了一步，就安排了欧律斯特斯去当了麦西尼的国王。所以这从中来看，都是全部都是天后希拉在搞鬼。小时候襁褓的时候就一直搞鬼，搞鬼到他长大成
1: 人。可是我觉得他的复仇计划还蛮有步骤的耶。
0: 对啊，很有步骤，可是都没成功啊，都没成功啊。小时候没想到说一个小婴儿就可以把毒蛇给拉扯掉，捏给捏死，
1: 好可怕。
0: 对，
1: 力气多大？你看，
0: 长大以后还可以一个人去敌整个部队，真是太厉害了。
1: 一方面他很厉害，一方面他心智也够坚强啊，不怕啊。
0: 对啊，所以呢，这个天后希拉就在想，我要想办法弄死他，所以他就跟欧律斯特斯哦，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想办法用你的国王的特权，去让他再怎么样，就是把他困住，不要让他有机会出头，最好就把他害死。所以他就假借他人之手，要来去害海克力士。那他给他制定了十个计划，就是说你要去铲除十个危害人间的人物，就是一些妖怪，那些妖怪都是凡人打不死的，想办法就是去折磨海克力士，看他会怎么样。你如果成功了，你就是为民除害，你可以享得很大的名声，但如果失败了，你就死掉了。那海克力士有没有接受这个做法呢？有，因为他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两个女神来找他，其中一个女神呢长得非常的漂亮，她就跟海克力士说，我们两个人呢给你做一个选择，我呢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最美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都给你，你只要负责享乐就可以，你的人生充满着享乐，这样好不好？你要不要？这就是享乐女神。另外一个女神就说，我呢给你人间最重要的荣耀，然后但是你要很辛苦的努力去获得，甚至是要去战斗，战斗之后你才能有这个荣耀，你会受人尊敬，那你要哪一个？所以一个是说我可以把世界上的荣华富贵给你，另外一个说我可以让你很高的荣耀，你要选择哪一个？所以这是海克力士的选择。海克力士的选择，他就想都不用想的就说，我要那个尊贵的荣耀，
1: 艰辛但光荣的荣耀。
0: 对，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
1: 我觉得以他的个性会选这个。
0: 你知道这两个女神是谁吗？
1: 不知道。
0: 第一个女神就是阿芙罗代替。
1: 阿芙罗代替，
0: 对，爱神。
1: 爱神
0: 啊，他要给你世界上最好的、最美的啊、一切的荣耀。第二个女神就是雅典娜。
1: 雅典娜，
0: 对啊，雅典娜跟爱神去试验他，就说你到底要哪一个？结果后来他选择
1: 了一个是爱神，一个是女战神。
0: 对，他选择了雅典娜。雅典娜当然很高兴啊，就是说，哎，你选择了我，你是对的，
1: 孺子可教也。
0: 对，我可能就会想办法要来帮助你，因为呢，其实他的外祖父也就是柏修斯，柏修斯呢，其实当年也是受到雅典娜的帮助，所以呢，海克力士从这里以后，从他的选择，你就可以知道说，他是一个不怕困难的。那他带着赎罪的心情啊，就来到了麦西尼，因为他无意间把他三个小孩给打死，对他来说，做父亲的一定心里头很痛苦。我以为是妖怪，结果在我眼里面所看到的果然是妖怪，但是实际上呢，妖怪是幻化出来的，实际上是他三个小孩，三个小孩都被我打死了，我心里头多难过啊！
1: 一定的
0: 啊，这个赎罪之旅呢，让他去走上了这一条旅程。但这个赎罪之旅也是天后希拉的一个步骤之一啊，他要你去赎罪，然后你就要去认了十项的挑战，你把这十项的挑战给完成了，那你就可以通过考验。但是麦西尼的这个国王就有一个附加条件了、就说我给你十个挑战，你要去完成它，而且这个有条件，第一个就是你要独立完成，你不可以假手他人完成，假手他人完成的就不算。第二个就是你不可以收受钱财，你不可以拿到不当的

0: 的利益，不当的利益的话，这也不算。所以其实后来海克力斯的考验是什么？十二个，因为他有两个被划掉，认为说这两个不算。他在大战许德拉的时候，这个九头蛇他是靠他的侄子来帮他的，所以呢这个地方不算。另外一个他是去清洗大牛棚的时候，虽然说把牛棚洗得很干净，牛棚就养牛的地方了。那养牛的地方你看，虽然你洗得很干净，可是你跟牛主人要钱，要钱的话这也不在他的范围里面，所以他的考验后来是完成的，就十二个考验，又多加了两个考验。多加了这两个考验呢很可怕，一个是要他去摘金苹果，金苹果是传说中的宝物嘛，而且还有恶龙在那边看守，你必须要去击败恶龙
1: 你才能够摘得到金苹果，
0: 才能够摘得到。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活捉三头恶犬，这个三头恶犬就地狱的恶犬，你要抓住它是不容易的，非常难的，因为它是提丰的小孩
1: 啊。地狱恶犬是提丰的小孩？
0: 对，它是提丰的小孩，许德拉也是提丰的小孩、
1: 哦、
0: 所以他所面临到的这些怪物、啊、基本上都是提丰的后代，但面对这些怪物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嗯、
0: 每个都是考验，所以他是打怪专家。如果
1: 好强哦
0: 把他每一个，
1: 他心中都没有惧怕吗？
0: 他没有惧怕，他真的很厉害，他就不怕，因为不怕你才能够去接受挑战、
1: 就是、我拼了。
0: 对，而且不是说只用蛮力啊，有时候你要用智慧。
1: 好，武力值跟战斗力非常高的海克力士能不能通过这十二道考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说到了天后希拉交代了一些任务给海克力士，等于是要他赎罪了。
1: 对，其实不是天后希拉直接交代给他，希拉是透过他的这个傀儡啊，也是他的麦西尼国王欧律斯特斯，这个人呢、并不是真正的麦西尼的国王，他是抢先天后希拉来安排上来的，
0: 他比较快，快了一步。
1: 当初天神宙斯他所想要的是让海克力士来当麦西尼的国王，但没想到天后希拉就拆穿了
0: 自己的儿子嘛。
1: 对啊，那拆穿了以后呢，天后希拉其实你看他就很阴险，说真的讲，他在对海克力士上面我觉得非常不公平，有很多就是阴谋算计。你看他的亲生的三个小孩，海克力士的三个小孩死在自己父亲的手上，这是一个多可怕多残忍的，
0: 我觉得非常残忍。
1: 对啊，海克力士呢其实带着这个忏悔的心，无论你怎么折磨我，你给我多难的挑战我都愿意接受，在的一个赎罪的心情。他打死他的老师的时候心情没有这样子，
0: 那当然
1: 他只是觉得只是他的误杀，
0: 他只是觉得他自己冲动而已。
1: 对，他只觉得他自己冲动，但是呢他杀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内心里面其实是很痛苦的。
0: 那当然啊，
1: 我觉得海克力士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的对象，他里面有很多的创伤。其实希腊的神话故事里面的这些英雄人物啊，多多少少都有这种心理的创伤，他不是那么样的人格健全的。所以他来到了麦西尼的时候呢，这国王就给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都是他事先就已经跟天后希拉都已经商量好的，要想办法害死海克力士，给他安排的都是最强的对手。然后他第一道任务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简直要他死的感觉。
1: 没错，就是要他死。他的第一道任务就要他去杀了梅尼亚的狮子。那这个梅尼亚的狮子跟一般的狮子不一样，一般的它是大小的就比一般的狮子要大，大至少五倍，非常巨大一个，铜墙铁壁，你用什么东西啊都杀不死它，反而会就是被它摧毁。所以它是很可怕的一头狮子，然后它是提丰的后代，所以它所杀的这些怪物呢很多都是提丰的后代啊。这是第一道的任务，你要去杀梅尼亚的狮子，你要把梅尼亚的狮子给杀掉，因为他为祸老百姓。这都是、看起来很正当，但实际上很可怕。谁敢去碰这个梅尼亚的狮子啊？它比一般的狮子要大上五倍啊，这么庞大的一个狮子很难对付的。这个狮子的真正的主人是谁？天后希拉，天后希拉所训练出来的一个秘密武器。梅尼亚的狮子被海克力士杀掉的时候呢，这个希拉就觉得他好可怜，竟然派出来的任务失败，就把他变成了狮子座。

0: 哦，旁边的狮子座，
1: 所以我们知道狮子座的由来是这样子来的，这是第一道的任务，他很艰，透过艰难的方式去杀掉他。第二个任务呢是杀许德拉的九头蛇，许德拉是这个蛇的名字，当然也是提丰的小孩，而且他这个九头蛇里面呢一个特殊的一个变化，就是有其中一个头呢是你怎么样都砍不死的，它是具有永生的能力的。
0: 另外八个头是砍得掉，就有一个头是永远砍不掉，
1: 对，就是不会死。但其他的八个头是你砍断它以后还再长出来，
0: 就像再生这样子吗？
1: 而且
0: 好可怕哦！
1: 它的再生不是一个，就变两个，
0: 吓死人了。那这样子按数学好的话，我们要在那个九头蛇就变成，
1: 就越斩越多、
0: 啊。对啊，另外八个乘以二的话，那就十六，十六加原来的主体一个，十七。砍一次双倍耶，
1: 你这叫海克力士数学题。但是呢他这个题目就是还好他的侄子来帮他，
0: 谁的侄子？
1: 海克力士的侄子来帮他，所以后来麦行尼的国王就认为说我要你独立完成，结果你现在找了帮手，这题就不算，
0: 好恶劣哦。
1: 但是你知道跟许德拉大战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很困难的，因为他全身都有毒啊，他血液里面也有毒，而且他又很麻烦，他有一颗头砍不死，八颗头会长出来，这是难度很高的。但是呢他被这个海克力士给杀了。那你知道天后希拉这时候做什么事？他就在想说许德拉好像也打不赢他，赶快派一个杀手，他认为说最厉害的海里面的最可怕的一个海怪，他就召唤了一个螃蟹出来说你赶快去帮助许德拉去把海克力士给干掉。结果呢这个螃蟹一领命以后，因为天后希拉命令嘛，刺杀海克力士，就海克力士跟许德拉在战斗的时候，突然之间呢脚不知道踩到什么东西，然后就啪，好像踩到什么东西脆弱的就破掉了。那个是谁？
0: 不知，
1: 就是那只螃蟹
0: 就是那只螃蟹哦。
1: 对啊，他就要当杀手的，结果被海克力士一脚就踩碎了。
0: 天哪，
1: 不知道哪里死的，怎么会这么可怜 啊。结果天后在想说你这没用的东西，
0: 这真是一个螃蟹的悲剧故事。
1: 哎呀，所以后来你知道这个螃蟹为了纪念他，他就比照狮子座把他升上天空去
0: 变巨蟹座吗？
1: 所以巨蟹座就这么来
0: 的
1: 这都是这个天后希拉的宠物啊。那两个宠物去对待海克力士，结果一个被杀死，
0: 一个被踩 死，
1: 而且海克力士还不知道说他踩死到底是哪一个动物，就这样就死了。这是在许德拉大战的时候，这是第二个考验。那第三个考验呢，他就是去活捉狩猎女神阿提密斯的一个母鹿。阿提密斯总共有五个母鹿，那其中四个被他抓到，另外一个跑掉，另外那个跑掉以后呢，因为他很会跑，快如闪电啊，破坏了很多人的这个装甲，这很麻烦。那阿提密斯要抓他也不容易，他已经抓了四个，他就觉得已经很满足了，就没想到说第五条的母鹿啊，你要去抓到。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你这样就会得罪阿提密斯，你伤害到了阿提密斯的母鹿。阿提密斯的母鹿如果被伤害的话，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曾经后来的麦西尼国王就曾经因为伤害到了他的母鹿，结果呢就引起阿提密斯的愤怒，然后让希腊的船舰开不出去。这我们在讲伊利亚的时候曾经讲过啊，所以他是那时候是愤怒的。你想想看，他就这么容易就愤怒了，阿提密斯个性也不好，那你这时候海克力士要去活捉母鹿，这是多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光是抓这头鹿呢就花了一年的时间。
0: 一年啊？
1: 对，
0: 好久哦。
1: 他就一直在追踪他的行程，那只母鹿很会跑，几乎全世界都跑了一遍。所以他是在跑在这个水中的时候呢，因为藏匿的很深啊，被他用箭给射中他的脚后跟，这个母鹿呢就被抓了。抓了以后好巧不巧就碰到阿提密斯跟他的弟弟阿波罗两个人走在路上。阿提密斯是很发了很大的脾气的，但是呢海克力士就慢慢的跟他解释，就说他为什么要去抓这个母鹿。

0: 这个母鹿去交差交给麦西尼的国王以后呢，他就会离开。所以这是他的第三项的一个工作。那接下来呢，他要去清洗奥格阿斯的这个牛棚。那这个清洗牛棚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那其实很困难，因为这是
1: 用水柱冲一冲不就好了？
0: 是没错啊，
1: 我们是这样想了。
0: 是啊，用水柱啊，可是这个牛有多少只牛？有3000头。
1: 3000头？
0: 对啊，而且这个牛是这个神物啊，不死神牛啊，只要它还存在，这个牛啊，每天的这个排泄物就很臭，
1: 量很大呀，
0: 量很大。其实不一定会臭啦，因为牛是吃草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量就很大，量很大的时候呢，
1: 还是会有牛粪味啦。
0: 对，所以后来海克力士他是把这个引水进来，他后来就把这个整个的山壁都打开，把直布罗陀的水给海水给引进来去冲洗。
1: 好熟悉的那地理名称，直布罗陀海峡。
0: 所以你看直布罗陀是怎么来的？
1: 哦，是这样来的。
0: 海克力士用他的手把搬开，
1: 搬开来的。哇，
0: 然后去冲洗牛棚。那再来呢，给他一个任务，第五个任务就是杀死斯廷法利斯湖的湖怪，或者湖怪是个怪鸟。那只有一只的话就容易啊，但是他有成千上万只，那你光打猎就打不完啊，你要怎么样去抓到这个鸟很难的，而且这个鸟是很隐秘的，它都躲起来，它每样的任务都不简单，都很困难。
1: 好，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讲五个任务哦。
0: 对，我想就是我们在未来的节目里面就一样任务一样的讲，让大家知道他是如何透过他的聪明才智跟这些怪兽们去打怪成功。
1: 好，我们期待老师为我们说海克力士其他的任务。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

0: 法务部提供。爸，我帮你泡杯热橘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刘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正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夜深了，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希望今晚不会有长夜漫漫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心放宽了，我们懂得疏导自己的情绪，我们清楚地明白现在是夜晚，不是喧嚣的白天。大家也都准备好了，待会儿可能在节目进行当中进入梦乡，或者呢您特别厚爱节目，当节播曲的歌声响起，准备把棉被盖好。这年头，不管您追求什么，务必记得平安健康是两个最重要的生命元素。我们相互勉励，相互祝福。1990年代，空中补给合唱团在他们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也特别安排了一首老歌新唱。主唱者这特别高亢的嗓音来诠释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有味道，特别是他的声音的特色。来欣赏这首《没有你 Without You》。

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声，在我们面对忧患岁月的日子里陪着我们，也多少安抚了我们的情绪。等到那一天，我们也能够很平和的、很平顺的，让自己尽量没有负担的走每天的人生路。到了夜晚睡梦前，这样的抒情歌声也扮演了另外一种角色，它唤醒你过去许多甜美的记忆。有一年你也忽然懂得，不要晚上想一些痛苦的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努力的学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当然这八个字呢是经过简化的，怎么可能忘记所有的过去呢？那过去前面要加什么呢？加那些不堪回首的，真的不堪回首就不要回首。那些会让我们情绪再次低落的这些不好的记忆。正能量，正能量来自于我们的正向思考。好，我们再来欣赏 Air Supply 的第二首歌曲 One More Chance。

2026年10月快中旬了，温度的变化呢也是非常明显。入夜之后如果颇有凉意呢，大家别忘了要添加衣服。有时白天艳阳高照，晒得到太阳的地方还是会有些热，但是太阳公公呢被乌云遮蔽，这个体感呢又不一样了。还有两个多月就要听耶诞歌曲了哈，其实也不要两个多月了，11月底啊，12月初耶诞歌曲的歌声就会从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出现，商家啊，他们就放啊，广播媒体也多少会放吧，家里会不会放呢？都在提醒我们这一年匆匆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十月这后半个月，11月12月我们都好好过，做一个懂得自律的人，特别还有工作重担的朋友一定要懂得管理自己每天的生活。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 Brady Higgins 带来的歌曲 Casablanca。

每个人的生活感受是大不同的。到了夜里呢，有些朋友会说越夜越美丽，不见得是具象景色的美丽，也许心里就觉得这个夜呢蛮舒坦的，夜呢节奏变慢了，没有那么多扰人的人际互动。但有的人呢，到了夜里，特别半夜，这个忧郁就可能是无中生有，或者呢，延续了白天的一些烦忧。我们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情绪

太重要了。情绪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心理影响生理，当然生理也一定影响生理，生理一定影响心理啊。如果你特别关爱周遭的亲人、家人甚至朋友，你更是要好好的把自己顾好，把自己管理好。来欣赏 Melissa Manchester 带来的 Midnight Blue。

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号啊，很多的 questions， 一个一个的这个问号的符号。今天关于生命，关于生活，你的问号是什么？有些朋友索性一阵子都不去想。这人一接近哲学，一谈生命啊，谈什么宇宙啊，没有多久脑子就昏昏的。哦，当然我开个小玩笑，是不是造物主啊故意做了这么一个设定，他觉得这个人类一思考就是蛮可笑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用一种譬喻的方式，你有没有想过一些昆虫在思考他们的人生呢？他们的重生呢？如果闲暇时间蛮多的，做点这种思考，也不能讲是空想啊。忽然我们回神，回到自己生活的一些基本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家庭的问题，还有人际互动的问题啊，交通的问题等等等等。你会发现这个人生太多的劳苦愁烦，太多的劳苦愁烦，但这人生也有很多难得的喜悦，特别是转危为安，反败为胜，或者是观念的一种转换，由负转正，这种开心是很难形容的啊。也许有的朋友今天在情绪的转换上就很成功了，有没有觉得现在很开心？但是千万不要太高兴的睡不着觉了，睡眠不好可能情绪又要掉下来了。好，接着我们欣赏 Bee Gees 合唱团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爸，我拢唔泡手机的茶哦。
3: 唔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赶紧没有开始做喂。

0: 牙齿唔好，嘛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清完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猪。
0: 十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老新，参观风险族群，加起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指标。

夜静静地落下来了，城市的灯一盏一盏亮起，又一盏一盏熄灭。热闹退场之后，寂寞便悄悄上了台。他不吵不闹，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你身旁，陪你数着天花板上的裂痕，陪你听冰箱低沉的嗡鸣。白天的时候，我们是别人的谁呢？是员工，是父母，是朋友，被需要，被期待，被填满。可是到了夜里，角色卸下了，这世界安静了，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却忽然不知该往哪里去。手机滑了又滑，对话框开了又关，想说的话在嘴边绕了一圈，最后还是吞了回去。

其实寂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承认它，不敢说今天过得不好，不敢说其实很惦念某个人，也不敢说一个人的夜晚真的是漫漫长夜。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没关系的，就起身为自己倒一杯温开水，让蒸汽暖暖脸，让温度从掌心慢慢渗进心底，或者拉开窗帘，让月光也进来坐坐。您看，星星还在，晚风也还在，这座城市里也有人和你一样，正静静地看着同一片星空。夜再深也会过去，天再暗也会迎来微光。愿大家在漫漫长夜里学会温柔地陪伴自己，让寂寞像潮水般静静退去，留下干净的沙滩和一颗被月光轻轻洗过的心。

一首又一首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原本是会被忧愁忧郁所笼罩的，但就因为这神奇的音乐呢，让我们可以跳脱出这个包围圈。是的，何乐而不为呢？这世界有各种不一样的声音，不是没有悦耳动听的，只是经常舍近求远。在音乐的世界中，有很多能够提供正能量的乐音歌声。希望周一到周五每天的夜里呢，台北电台寻梦园节目能够陪伴大家，让午夜的寂寞忧郁离我们而去。我们来欣赏 Luther Vandross 带来的 Superstar。

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2: 拍吗？
3: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4: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2: 拍吗？
3: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5: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2: 拍吗？
3: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6: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1: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6: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7: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0: 黄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艾文热线，
1: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2: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

0: 冰结或换新喽。
1: 哦，
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在烦恼什么啊？
6: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5: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4: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

0: 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钟，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最近天气很舒服哦，所以多多的运动，因为冬天你嫌冷，夏天你嫌热，这会儿的天气应该刚刚好，所以每天还是要保持运动最少120分钟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要量力而为。我有一位好朋友的妈妈，80几岁了，可是健步如飞哈哈，身体非常好，所以她很喜欢走路，每天都要走差不多2万步。有一天我跟他聊天，我说伯母你走那么多干什么啊，真的对脚不好关节不好？他说不会不会，非常好非常好。结果有一阵子没看到他，有一天我碰到朋友，朋友说他妈妈住院开刀，我说为什么，他说开膝关节，我们两个就相对笑了。他也知道，他觉得他妈妈每天路走太多，可是劝他妈妈，他妈也不听。我就说对呀，跟你妈妈说啦，借了这一次机会跟他说不必要走那么多。他说哎呀，他现在想走也走不了啊现在还要做复健嘛啊。所以我那天跟他吃饭，也把他妈妈请来了，我就跟他说伯母啊，6500啊我说你每天啊正常走路6500就好了，千万不要一下走那么多，膝盖受不了。他就笑，他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哈。所以呢也要跟所有的老朋友说，如果你每天用走路来代替运动的话啊，就是速度稍微快一点没关系，可是记得每天6500步其实就够了啊，不需要走太多，你的走太多关节的磨损耗损就越大，自己一定要小心。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动一动吧。
2: 小轩轩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要来做芦笋培根烘蛋。
0: 烘蛋好，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鸡蛋它可以有很多种变化，然后其中一种烘蛋我觉得就是也很适合
0: 吃啊，
1: 对，很适合长辈的一种方式。那其实里面的食材我就准备了芦笋，那芦笋就是你可以切稍微切切嘛，让它切小段，然后培根的话你就是切丝，而且因为用培根的话我就不用再另外放油，其实
0: 而且不用放肉啊。
1: 对，然后其实我有时候也甚至不太放盐，因为我觉得培根它的咸度是够的，所以就培根先下锅炒香之后，然后油脂也出来了，你再把芦笋放下去一起炒。那其实鸡蛋的话，因为我意式的烘蛋我可能会比较喜欢用有奶味的东西，就是有些人是加鲜奶油，但是其实我觉得鲜奶油它的热量可能比较高，所以我就会换成鲜奶，你就加一般的鲜奶就可以了。然后甚至里面你可以再放一点那种起司或是甘酪，去增加它的那个口感，所以你就把它全部搅拌好。你可以放一点黑胡椒，或是你甚至加一点盐。然后你刚刚炒好的那一锅呢，你就直接把这个鸡蛋液倒下去，然后你就转中小火，把盖子盖上，让它慢慢的去烘熟它。其实这样子的话，一个我觉得算是蛮营养，但是里面其实又有蔬菜，也是有肉的一个烘蛋的料理就做好了。
0: 好香。
1: 对，我觉得它的香味是很够的，因为里面有培根，然后如果你有放一些奶酪啊，或是奶油在里面的话，它的口感也会有变化。
0: 这是烘蛋。
1: 对，
0: 其实我光听到芦笋培根，我就觉得这是一道好菜了。
1: 他们好像本来就可以这样子搭配。
0: 对，就是很多人在烤肉的时候，
1: 对，
0: 喜欢用培根去卷那个芦笋，
1: 对对
0: 啊，然后那个卷就去烤一烤。
1: 对，
0: 那我通常喜欢用芦笋去炒培根，或是炒虾仁
1: 啊，虾仁
0: 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吃。
1: 嗯嗯。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那么在白露之后，也真的慢慢就进入到了秋天了啊，尤其是这个立秋之后啊，我相信很多人的感觉就觉得天气真的也有蛮大的变化。那在心情上来说，前一阵子我也蛮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我哥哥突然之间心肌梗塞，哈，还好，就是因为他有舌下含片，先含了，然后送去急诊，然后开刀动手术。实际上其实他已经装了大概有没有三个，也有两个，没有三也有两个支架了哦。可是为什么还会如此呢？这也是我们觉得很纳闷的地方哈。然后我又在他发生这个心肌梗塞的没两天，我又看到新闻，49岁的艺人黑人陈建中，他在这个9月15号的晚上也急性心肌梗塞接受了手术治疗。那么事发的时候，他正在看 PLG 的友谊赛，突然觉得身体不适，就前往台大医院就诊。医生评估之后认为他是急性的心肌梗塞，赶快就安排了这个手术。目前手术非常顺利完成了，也可以说是观察之后逐渐稳定回家了啊。那么我就发现最近好像心肌梗塞的朋友真的蛮多，是气候的关系吗？还是什么样子啊？那么医生在几个心肌梗塞的病例之后，也特别告诉大家，不是只有胸口痛啊才是心肌梗塞，因为很多人认为急性的心肌梗塞就像电影里面演的那样，猛然的捂着你的胸口倒地不起。实际上呢，心肌梗塞是在实际生活当中非常多样的啊，常常被忽略延误就医。那么国泰综合医院的心血管中心的主治医师郭志东郭医师说啊，急性的心肌梗塞原因是因为供应心脏肌肉的冠状动脉突然的堵塞，导致了部分的心肌缺血坏死，以至于堵塞原因，多数是动脉粥样的一个硬化，形成了斑块突然的破裂

产生了血栓，造成了阻塞。那么郭志东也指出，要辨认是否是心脏病发作的症状，最典型就是胸痛，而且呢还有一些非典型的症状会出现。那么典型的症状就是胸口闷痛，会有紧缩感，就像石头压着你一样啊。痛感可能是放射到你的左肩、你的颈部、下巴或左臂，持续超过10分钟没有缓解，休息也没有用，你会冒冷汗，会头晕、恶心、呼吸急促，这些都是典型的症状。那非典型的症状大概都会出现在女性朋友身上，还有年长的朋友，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只有背痛、肩痛、消化不良、恶心、喘不过气来、疲倦、不明这个原因的焦虑感、甚至完全没有胸痛，也没有这个痛性的所谓的心肌梗塞。通常心肌梗塞发作是10分钟之内，是一个黄金抢救的时间啊，10分钟以内。那有4个步骤可以保命啊，就是当你出现急性心肌梗塞，每延迟1分钟急救，存活率就下降了7%到10%。所以黄金抢救时间是10分钟，民众必须要记得哦。不只是只有胸口痛才是心肌梗塞，当心脏病发作的时候有4个步骤。那么第一个就是立刻停止活动，保持镇定；第二个，打119叫救护车；第三，假若有医生开的所谓的消化甘油、舌下含片啊，立刻使用；第四，就是观察意识跟你的呼吸，准备 CPR 跟 AED 啊 ，CPR 就是呼吸嘛啊，人工呼吸 CPR， 然后那 AED 就是我们的电子急电，就是现在很多地方都有那个设备啊。好，那么预防第二次心肌梗塞，我们的生活习惯要跟上。当心脏病发作之后，不希望面对第二次的心肌梗塞，出院之后要尽量做到5大关键。第一，规律的服药，包括了抗血小板、抗血脂，稳定血压跟血糖。再来第二个就是戒烟戒酒，维持清淡的饮食、低脂的饮食。再来规律的运动，建议每周150分钟以上，每周4次以上的中等强度的活动。接着呢，我们要控制三高哦，血压、血糖、血脂都要达标。再来定期的回诊跟追踪血液跟心脏超音波的检查。这些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一次被救回来了然后就没事了，你要预防有第二次哦。第二次搞不好你就救不回来了哈。所以你一定要保持生活良好规律的习惯，要尊重医嘱啊，医生告诉你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也还要按时服药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心肌梗塞发生的时候的症状不只是胸痛，还有很多其他的症状，你一定也要搞清楚啊。当然你不舒服的时候最好立刻打119啊，就去看医生，因为你可以这个把握的时间不多，自己一定要抓住救命的那个时间。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日每天早晨五点到六点为大家播出的 Enjoy 台北，银色的 Enjoy J-O-Y 英文字母啊 Enjoy 台北。因为我们电台本来就是一个台北地区播出的电台，可是现在你要问我说，哎，你们电台是小功率、中功率还是大功率，我就告诉你，那都不重要啊。现在呢，这是一个3C 还有电子产品都非常发达的一个时代啊，就是你的发射的范围，还有你影响的地方，还有你可以受众群，都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啊。只要说你要听我们的节目，也不一定要在我们早晨五点到六点，就是你随时有空，你就可以打开你的电脑，或是打开你的收音机啊，还有就是你的手机都是可以的，找到台北广播电台啊 FM93.1， 然后再找到我们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们就会有收听的那个 APP 啊，然后你就看你要听哪一天的节目，至少我们有60天的节目都会在我们的网络上，爱听哪一天就听哪一天，所以你不要有负担，不要每天为听我的节目你要早起啊，那我觉得没有必要，随时有空随时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1: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0: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2: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Everybody know，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4: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3: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4: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5: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7: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6: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8: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9: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0: 的主题单元是智慧养生靠自己，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真实手作的廖千惠老师。千惠老师早。
1: 大家早安。
0: 十月了啊，天气其实越来越觉得舒服了，可是这种日子很短，一晃眼马上就开始要入冬了，对不对？
1: 对，所以这时候大家都要带薄外套出去，
0: 因为早晚的日夜温差还是很大哈。不过
1: 对，
0: 现在这个季节是吃螃蟹的季节，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秋蟹，
1: 现在是吃螃蟹。
0: 秋
1: 蟹，对对，好，秋蟹，它现在是万里蟹嘛，哈，就是螃蟹的料理，万蟹，常姐，你知道万里蟹它的统称是什么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太吃螃蟹，
1: 我在不太会吃螃蟹。好，其实万里蟹它又叫秋蟹嘛，那它其实就是台湾的石蟹、花蟹、三年蟹这个统称，它统称万里蟹。它不是说万里蟹是一种螃蟹，是这三种螃蟹在这个季节出叫万里蟹。
0: 它万里不是因为是万里那个地方出的蟹吗？
1: 对啊，所以那个地方出来的螃蟹这三种，就只有这三种。
0: 对啊，那我知道那个在秋天这个时候的螃蟹是有很多大闸蟹也是嘛，对不对？
1: 那个是大闸，它是指台湾的。
0: 对，我知道也是大闸蟹也是在秋天的嘛。
1: 对对对对，像红鲟它是东南亚进口，它就不列在这里面。
0: 红鲟是进口的，不是台湾本身的啊。
1: 是，它不是，它是东南亚进口的。对，所以它这时候的秋蟹指的就是指花蟹跟石蟹，还有这万里面万里这边出来出产的蟹。所以其实我觉得万里，就是万里跟台湾就是比较靠海边的地方，有一些就食材上面是真的还不错的，像三只。像我这个季节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螃蟹嘛，哈。那其实三芝的地方，那个地瓜也是，三星石门那边地瓜好像也是，金山啊，那边的地瓜也是产的蛮好吃的。那我再先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但我们在讲那个螃蟹的部分的话，其实螃蟹。在吃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怕说它跟什么食材吃起来的时候会造成那个什么
0: 中毒，
1: 或者
0: 是对，我知道螃蟹跟柿子，
1: 对，但刚好柿子就是这个季节，
0: 对，都其实都是因为太凉了，两样东西都大凉，在中医来说，
1: 对，
0: 都大凉。
1: 其实他们的讲法就是说，柿子里面有单宁的部分，然后它如果跟高蛋白。好，重点就是会造成肠胃不舒服，所以螃蟹就只有高蛋白的部分，所以我那时候在查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说，那如果这样子肉类也会啊，就是要蛋白质的部分，你跟螃蟹跟柿子的单宁结合的话，你就会比较容易造成你肠胃道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吃柿子的部分跟就是我们在食用肉类或者是比较高蛋白的东西，可能要分开时间，稍微错开一点时间来吃，免得会造成肠胃道不舒服。其实就是他们讲说什么不要跟螃蟹，其实不只有螃蟹，应该只要是有高蛋白的就可能要错开这样子。对对，就是这个季节它虽然是同样的时间产出，但是它不能放在一样时间吃，可能这部分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样。
0: 它不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而是说食物和食物之间的这个相克的问题。
1: 对对，就是食材它如果结合在一起，如果在我们肠胃道会很大变化这样子。好，那螃蟹的料理的话，常姐你通常都是怎么做？
0: 螃蟹我以前啊，最简单就是清蒸嘛。
1: 清蒸，对，清蒸就好吃。
0: 再来，我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那个。把螃蟹处理干净，先用油过一道油炸一下，然后用洋葱蛋就去炒嘛，
1: 就是桂花蟹嘛，
0: 就炒螃蟹嘛，炒螃蟹用洋葱爆嘛，然后那个再来最后就放点蛋嘛，我觉得那个很好吃啊。
1: 这个叫做桂花炒蟹，因为它就是那个蛋炒的碎碎的，像桂花一样，所以就叫桂花蟹。那就是这个部分，我之前有一个改良做法，我就会把酱料先下去炒，然后最后 最后吵到后来才放那个

0: 的蛋液，但是蛋液是做滑蛋的，我并没有把它炒到很碎那样子。
1: 嗯，
0: 就是你下去以后，然后看它稍微要凝结，就关火，然后它就会呈现很漂亮的那种，有点凝结，有点没有凝结，那个其实这道还蛮好吃的。
1: 嗯嗯，后来我记得我去香港，还有中国大陆啊，去吃他们的避风塘蟹，我也觉得好吃。
0: 对，
1: 避风塘蟹也好吃。
0: 对，他们
1: 是用大蒜，就是用大蒜嘛，嗯。
0: 对，他们用大蒜跟很多粉类下去，
1: 嗯，
0: 干燥的粉类下去。
1: 而且它很多那个螃蟹，如果是那种很小很小的那个叫什么蟹？
0: 小的蟹吗？是石蟹吗？
1: 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个避风塘蟹里面，还有一种那个蟹好小好小，
0: 软壳蟹吗？
1: 啊，软壳蟹，软壳蟹，对，
0: 哦，
1: 那个也很好吃，哎，嗯
0: 嗯，软壳蟹，对，那先炸过，那很容易，那个食材，我觉得在处理上面，对，比较稍微小心一点，比较不好处理。对啊，一下子爆炸，而且市面上又没有很新鲜的这种螃蟹，对，这个通常它都是冷冻的，对，嗯，这个也不过常姐讲那个真的还蛮好吃的，
1: 对，
0: 就是避风塘蟹。
1: 那我就觉得，哎，那个螃蟹好香，好好吃哦，嗯
0: 嗯嗯嗯，其实我喜欢吃螃蟹蒸蛋
1: 啊，螃蟹蒸蛋，
0: 就是、
1: 嗯。
0: 就是整只的螃蟹，然后下去蒸，跟蛋蒸蛋，然后就是因为它螃蟹清蒸本来就很容易熟嘛，所以用蒸蛋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就整只螃蟹在里面，然后还有蛋，这道菜也很好吃。
1: 嗯，哎，螃蟹蒸蛋我倒是很少吃的，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有一年去新加坡，还有一年就去加拿大，又吃他们那个。像帝王蟹的那么一只好大好大的那个蟹，那光吃那个脚就让我觉得饱了。
0: 哎，螃蟹真的是吃起来真的很过瘾哎、
1: 嗯，
0: 对啊，对对，就是真的吃完后哦，大闸蟹，不是你刚刚讲那个是
1: 那是帝王蟹，
0: 帝王蟹哦，对啊，那个真的吃起来那个脚就真的会饱了，好过瘾哦、嗯。
1: 然后很多那个螃蟹还是要用器具，有器具去敲敲打打，觉得那个很好玩。嗯、
0: 对，所以这个季节真的还蛮好的。然后常姐，你知道吗？在那个北海岸，像万里啊，或者山之、那北海像。三芝店石门这一带的地瓜很好吃，
1: 我知道现在地瓜、以前我们就说以前的地瓜是穷人家吃的嘛，对不对、而且
0: 对，
1: 那现在的地瓜真的是贵的要死然后
0: 有很贵吗？
1: 有，地瓜蟹很贵耶，地瓜蟹很贵耶，哎，对，
0: 哦，
1: 你跟以前比起来，真是差很多很多那个价钱，嗯，而且
0: 它风味真的是蛮，
1: 而且它
0: 的
1: 种类越来越多。
0: 对，我那天吃到一个地瓜，让我觉得很惊讶，你知道它是白色的，他们说那个品种非常
1: 白色的，我是吃到像黑色的。
0: 哦，它白色，然后它那个地瓜吃起来像有蜂蜜、玫瑰还有栗子，就只是烤而已哦。它本身就带这么多味道，还有一点豆沙风味，就很像是那个日式料理和果子，它那个豆沙的感觉。对，而且它没有加糖，所以它甜度很高，就让你吃到说，哎，我吃到豆沙吗？这是地瓜。
1: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现在的地瓜就已经被改良的，就是到底它原来的所有，
0: 它
1: 原来的
0: 品种
1: 不是品种，就是改良出来的、啊。它原来不是这样，一定就是去混种嘛，就是那个哎，对呀、啊，去改良出来的、啊。嗯，然后
0: 因为它那个质地也细，
1: 而且它那个甜度太甜了。嗯，现在地瓜都太甜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怀疑它的营养价值，怀疑它吃下去会不会像以前大家认为这是非常好的食物。嗯，因为改良之后它把都是投其所好嘛，
0: 这太喜欢甜了，我真的觉得像它其实地瓜有一个地方就是它纤维很多，像它改良出来的话就是你讲

0: 那样子，它是一点
1: 它被纤维少了，甜度增加了，对
0: 对对对，这样在老年人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部分是比较不适合的。就是其实应该要多吃纤维的部分，但是要改到很甜，对啊。但是风味真的让你很惊讶，都觉得说它不是就是地瓜。
1: 我们现在农改很进步啊，你看，
0: 这很厉害啊，台湾真的很厉害。
1: 现在台湾的水果哪有不甜的？
0: 哪有不甜的？有啊，就是那种那个卖的比较卖相比较不好的。
1: 像葡萄，人家说本来就葡萄就酸嘛，对不对？现在葡萄甜度都几乎14以上。
0: 哦，对啊。其实我觉得食物有它自己的酸度是很不错的，因为你在组成食物的时候啊，你它一定要有适量的酸进去，它整个风味才会比较好。不然就是单一的味道都全部都甜，其实是让。是不是那么好吃的？对，
1: 对，现在连那个柳橙类啊，那个从那个砂糖橘进来之后，我就会觉得啊，这什么和什么呀？
0: 就是每个都甜啊，你好像要吃到不甜的很难。哦，有啦，百香果啦，百香果。我那天吃到一个百香果，我也很惊讶，它甜到让我觉得这是百香果。
1: 没有，我现在就很担心，连柠檬都要变甜的了。
0: 柠檬。
1: 哪一天柠檬都是甜的了？
0: 千万不要，对啊，千万连那个柠檬应该都现在还是酸的，对啊。好，我想我们介绍一下两个食谱，就是原型食物的一个做法。
1: 好，
0: 其实呢，大家都会觉得原型食物不好吃，可是真正的那个原型食物到底要怎么样去搭配才会好吃？其实原型食物。做法大部分都是用结构性搭配的。我应该讲是说，你酸甜苦辣都，如果你要做一道菜，就是要有平衡嘛，就是酸甜苦辣，而不是像常姐就是说那个水果整个都甜的。好，像原型食物就可以说啊，我希望说这个食物里面如果很甜，我就会希望它搭配一点酸的进去，然后去调整它平衡。好，那我们稍微讲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做的就是香菇。红葱头香菇炒米饭，这个就很像那个油饭的做法。油饭的话是长糯米做的嘛，对。但是这个的话，我们用糙米，我们就是用糙米的跟那个白米1:1的一个做法方式，其实还蛮简单的，就是把红葱头5瓣，然后切片，然后香菇3朵，大概泡软切丝啊，然后我们加一些油啊，哈。不一定是橄榄油，因为橄榄油它本身风味就比较重一点，就看有什么油就可以放什么油，不要让它太稀释的感觉。然后冷油的时候，我们就是冷锅的时候放少许油啊，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红葱头跟香菇下去爆香，好，然后小火慢慢憋，好，憋到金黄色后，香气出来后就关火，然后这边。就在炒这个时候一定要火要很小，不然的话那个红葱头很容易一次就炒焦了。好，然后你就把那个洗好的米啊，好倒进去跟那个香菇料和葱油这个部分拌一下，然后再加正常比例，譬如说我是一杯米就加一杯水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下去煮的饭哈，就会带着天然的油脂香气跟就是味道就有点像油饭的味道，它又不像油饭那么油，对，就是风味会比较多层次一点，但是油饭也很好吃啊，只是就是有时候老人家比较不适合吃那个糯米这个食物，他们胃会比较不舒服，所以就可以改成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糙米跟白米1:1的做法这样子。对，因为有时候我会在家里也会像这样的做法，有时候我也会放番茄下去，直接用电锅煮，或者青豆跟海苔的部分下去煮，所以它你在吃饭的时候就不会你要煮很多饭，而是饭上面就有点像是日本的炊饭的效果，大概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下去做。其实这
1: 就是把那个材料改一改，对不对？
0: 对，材料把它放进去炒一炒，放进去然后一起吹就好了。像刚刚那个就是比较东式的做法，那日本的做法通常会用青豆啊，或者是 昆布类似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或菇类栗子下去，然后做这样子的炒饭，炒了以后那再下去可以去把饭下去一起煮，然后吹出来饭的话，其实我们只要炒一个青菜，
1: 嗯，
0: 好，然后大概一个肉品就够了。对，其实还蛮方便在家
1: 里。你跟安安有这个志同道合的看法，不过安还比你又更高一筹的意思，哎，会把青菜先烫好放那，到最后再把青菜放上去。
0: 哦，OK， 它其实还那个，这像这个部分的话，还可以放竹笋，他们会
1: 哎，我觉得竹笋好吃，哎，把它
0: 对要切
1: 丁，其实把它切丁啊，我觉得抄丝就好啦。嗯，
0: 刨丝跟那个切丁的口感不一样，切丁比较有口感，就不要切太大，就切小小大的手就好了。那这芦笋的话，我也看他们是放青豆，有时候会放一点点青鱼下去，
1: 嗯，
0: 对，或者是对，就是味道会比较清甜。对，然后其实如果是换成港式的，港式我们不是都会看到它包饭吗？
1: 嗯，
0: 港式的包饭他们就会放那个肝肠啊。
1: 啊，对，我觉得对辣味饭嘛，嗯，
0: 对对对，他们都会放辣味饭下去。其实这个做法其实都一样，只是不同国家他用的食材不同，风味就会跟着不同。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学他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就可以做。
1: 这就那个你就是说像我们最早以前上海的菜饭嘛，就类似
0: 对菜饭，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以前常去，我以前常去中山堂啊。那后面不有一条就是龙记啊，那菜饭现在好像已经没有在卖了啊，哦。然后那个我们就以前常去吃他的菜饭啊，嗯，还有他的就很好吃的，就是
0: 他
1: 的那个
0: 什么京酱菜是不是？
1: 啊，哎，对，他们都放京酱菜，然后他那个鲫鱼烤鲫鱼，就烤那个葱烧鲫鱼啊。也好吃，
0: 嗯，
1: 然后另外苦瓜，它那苦瓜都小小的，一个一个的苦瓜去
0: 红烧。那种是山苦瓜吗？
1: 有点不晓得，不像，它是白的，不是绿的。嗯
0: 嗯，哦，不是绿的，
1: 它是白的。
0: okay，
1: 嗯，然后就是那个它那个是就等于是上海菜嘛。嗯，但里面几道就是很有名的啊，也是很多年的一家老店啊，现在好像已经收了。嗯，对，
0: 嗯嗯，对，有些老店的菜是可以就是拿出来再讲，因为其实你知道吗，这西式也吃很多，有时候都是还蛮想中菜的，可是中菜实在是嗯，我觉得中菜就是要传承，然后现在有些店也不做。
1: 中菜现在中菜要做得好不简单啊。嗯，
0: 是的啊，他厨师那个部分真的就手艺啊。
1: 对对，
0: 他现在人也很难找，我在想，所以这个是可以传承下来的。
1: 最近啊，有太多的店都完全就是结束营业了，我觉得蛮可惜的。嗯，
0: 因为现在的人做厨师这一个还是比较难的，而且就是
1: 年轻人，你家做厨师，他们现在不可能啊，都觉得太辛苦了。嗯，
0: 对，太辛苦了，而且你知道他要坚持品质，你总不能随便做给别人，然后你要时间很短，那你就要把菜做好送出去。其实他那个考验很多的，厨师的临场现场的部分，他考验你的速度，也考验你的品质，然后你的专注度。如果你这些都没有的话，那个菜就不能吃。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个技艺。然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会觉得说他要花，就是对等上面，他们觉得说才赚这样钱，那要做成这样，他们是不大愿意的。
1: 哎，其实我觉得纳闷的，日本、韩国的厨师很多，知名的也很多。可是台湾现在越来越少，就像以前我们的流行歌曲是整个亚洲的第一，现在几乎没有人出唱片了，要出也是EP一张的一首单曲，哈，
0: 对。
1: 然后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影视，你现在打开我们自己国家的影视，你看到的不是日剧、韩剧，就是大陆剧。我们自己优质的剧越来越少，
0: 蛮奇怪，为什么人家可以做，我们不能做，就觉得奇怪。
1: 我一直

0: 对这些东西现在很纳闷，很纳闷，很纳闷。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今天谈到这也差不多了。是，好，希望大家吃螃蟹要注意啊，就是很多人在螃蟹的处理上啊，如果没有处理好，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1: 哦，一定要煮熟哦，有一点重点，因为是它的寄生虫比较多。
0: 对，所以螃蟹你在外面吃啊，大部分用炸的比较多，先炸完再去处理的比较多。
1: 对，
0: 就是有它的道理在啊。
1: 但是我觉得新鲜的还是蒸比较好吃，
0: 清蒸好吃，然后蘸醋跟姜丝，超好吃。
1: 对，它只要放很少的原料哈，就算它没放也都好吃。
0: 新鲜，
1: 真的
0: 鲜，
1: 好，
0: 对，好，谢谢，谢谢金慧，谢谢，
1: 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

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许多缺点，我们都不是完美的哈。但是呢，好像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只看到别人的不好，忽略了自身的问题。当你埋怨别人太过于虚伪的时候，有没有反省自己是不是坦诚相待了呢？当你觉得别人太过于斤斤计较的时候，你要想想你自己是否大度。人都是相互的，别人无权命令干涉你做事，同样的，你也无权去干涉别人的事。做任何的事情之前，我们都要懂得换位思考，也就是所谓的将心比心。如果你不能将心比心，你就不要要求别人对你坦诚相待啊！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对等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1: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2: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3: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1: 哇，真是太可怕了！
3: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昨昏走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病了无？没啦，还无病能会得口腔癌呢？哎呦，无这衰啦！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5: 啊、
4: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介严重了。
5: 安尼哦，
4: 嘿啦，卖铁气啦，病能紧改掉，像我嘛改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啊。
5: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4: 好啦，
6: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11周星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艺文采风两个

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指导老师陈仙妮陈老师，要为大家来介绍用手机啊，我们下载了 Joomla 还有ChatGPT 这两个软体呢，来换我们的背景啊，以及去掉这个不喜欢的，例如垃圾桶啊，你这个照片当中啊等等的。那稍待呢，也请仙妮老师为大家说明如何来操作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介绍10月17号开始大稻埕戏院8楼还有9楼演出的资讯，提供大家可以做参考啦。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课程指导老师陈先妮老师。老师您好。
1: 小英，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今天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介绍用 AI 手机的 AI 的软体来跟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运用了好，那我们之前其实用 AI 软体做了好多像自己的绘本纪念册那我们在上礼拜老师说这照片可以换背景，像上礼拜老师教大家用两个不同的软体换了夏威夷的海滩还有巴黎的铁塔，老师说要让大家复习一下是不是？
1: 对
0: 我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1: 你已经忘了差不多了对，因为呢当然也是有人打电话来问我说，老师我们用那个 Chat GPT 真的我们觉得好好玩可是每天额度真的很少那你有说 Gemini 可是说真的老师 Gemini 你没有还没教我们就真的不会那我们这一周我就用 Gemini 呢来教大家换背景虽然它没有这么漂亮可是呢你熟练你先把它熟练之后呢你再用 chart 因为 chart 它一天只能生成3到5个、对好来
0: 好
1: 那现在我们大家就把那个 Gemini 打开
0: 好
1: 对 Gemini 对 Gemini 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你会发觉它的环境跟那个 GPT 呢差不多嘛对不对然后一样在最左下方左下方有一个加号好所以大家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加号就是记得就是要把东西放进来加进来就是用加号对好那加号之后它一样里面有分成相簿相机档案嘛那这时候我们就按相簿相簿好相簿点进来之后一样会到你的那个相簿里面就是你之前有拍很多很多照片都在里面对那这时候呢就一样请各位同学呢随便去选一张你觉得你想要做那个变化的那个图片好那这时候呢大家都选好了吧好那选好之后呢请各位同学呢随便选一张图好选好之后就按什么完成好完成之后呢那你就会发觉这张图在转等到它转完之后就表示图片已经放上来了好那再来呢图片的下方有一条线在那边一闪一闪的我们只要在那个地方点一下然后告诉他说请帮我将背景改成101大楼
0: 还可以这样改
1: 对你想到什么就改什么那你可以用写的你也可以用麦克风讲的
0: 老师那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因为现在有那个版权的问题像101好像就有注册你那个照片除非你自己拍的还是怎样反正不可以用了那我们在用这个 AI 软体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版权问题
1: 也是会可是各位同学只要我们不是去做贩卖的行为我们是传给大家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做一些早安图这是你自己对不对我们是传给亲朋好友我们没有收任何费用这是没有关系的对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跟他说请将背景改成

0: 101大楼、嗯、
1: 哦, 哦
0: 好，那这时候好了之后，它一样会有一个什么蓝色的什么按钮，
1: 哎、
0: 哦哦欸，那这时候一样把它按下去，就是把它等于送出的意思。
1: 哦，
0: 哎、欸，那你会发觉说，哎、欸，老师，他这时候啊，一样，他就跟你讲说正在建立您的图片。
1: 哦、
0: 嗯，那他转转转，你就会发觉说，老师，他速度啊，哇，你看马上生出来了。
1: 哇，这么快哎、欸！
0: 对，
1: 我们才讲几句话，
0: 是啊，比那个 GPT 快好多好多，对不对？
1: 对
0: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可以用 Gemini
1: 哦，
0: 嗯，
1: 对啊，应该多练习一下了，再去做别的啦啊。
0: 对，
1: 好，这个很快啦，不过呢，它也有它的这个限制啦，
0: 不是它没这么漂亮、嗯、，Gemini 就是只是那个图真的没这么好看，嗯、像一样的。背景哦，你把它等一下、哦、我们如果在休息的时候大家可以试一下 ChatGPT、嗯、你会发觉那个101大楼比 Gemini 来的好看太多了。
1: 好，大家开始练习，我们稍待再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课程指导老师陈先宁老师再为大家继续下一段的内容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课程的指导老师陈仙妮老师，要为大家啊介绍于我们手机的 AI 的软体啊，来换我们照片的布景，像这个 GPT 啊，还有这个什么 Gemini 啊等等的啊。好，那老师，我们现在接下来要怎么复习了来？
1: 再来呢？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件事，就是说我选了这张照片，其实我很喜欢，我现在虽然会改背景，可是我就希望说旁边不要有一些闲杂人等。
0: 对啊，有的时候你在拍什么的时候，他就从旁边走过了。
1: 对，没错。那这时候你下完指令之后，你一定会发觉说，老师，这个人或者这个物景我有某个地方想去除，对不对？对，
0: 也可以哦，
1: 可以可以。那你只要下指令，好，来一样，我们从头到尾再做一次哦。
0: 好，
1: 第一个我们要把照片放进来，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打开 ChatGPT 或 Gemini 来。
0: 对
1: 对，那我们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大家说 Gemini 来。
0: 好
1: 来 Gemini 打开来之后，左下方有一个加号，
0: 加号，
1: 对，然后我们去找相簿，相簿。好，那相簿找进来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去挑选一张除了你以外还有其他的人，
0: 闲杂人等。
1: 对对，因为我们就是要把那个人怎么样
0: 去除掉。
1: 没错，就是要把那个人去除掉所以呢，照片绝对不能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子你会没有感觉这样懂了吗？
0: 其实就是路人甲乙了，不要什么去除，我们就是把这个跟我们不相关的这个图案啊或者人物啊，可能猫猫狗狗啊什么的之类的，把它给弄掉，甚至有时候广告招牌。
1: 对，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随便找一张，好，把它点进来之后，一样要按完成。
0: 哦，好，
1: 对，然后呢，现在我们要怎么下这个指令把这个人去掉？你不能只跟他说，请去掉旁边那个人，这样是不对的。他不知道旁边那个人指的是谁。
0: 哎呦，那我要怎么说了？
1: 你可以跟他说，比如说那个人刚好穿蓝色的衣服，或者红色的衣服，你总是要告诉他，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才是你啊。
0: 哦，对哦，
1: 对不对？啊，那你就可以跟他说，假如说你要去掉我们旁边那个男生，假如他又刚好穿那个蓝色的，那你就下指令说，请帮我将好右边穿蓝色衣服的男生去掉。
0: 哦，就直接讲去掉。
1: 对，就把他去掉，没有错啊，或是把他拿掉。
0: 哦，
1: 对，你要跟他讲说，他最好详细一点，他在你的哪一方，穿什么颜色，然后男生女生你要把他去掉。
0: 哦，
1: 对，
0: 我要讲的越清楚越好。
1: 对，越清楚越好。
0: 哦，
1: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原本是两个人，
0: 对，
1: 然后后来呢，就马上变成怎样？
0: 真的没了耶。
1: 嗯，
0: 哇，
1: 那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修图软体是要这样用那个滑鼠或是那个笔，有没有慢慢慢慢描描描描描，而且有的还会这样起起刷刷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就叫他去掉或是拿掉，
0: 好干净，
1: 或是删掉，你看那个人
0: 就没有
1: 了，完全不见了，就感觉就是你一个人在拍照。
0: 可是重点，老师，你后面的那个本来的那个
1: 背景
0: 都还在耶，并没有说去掉这个人那个背景就少掉了。
1: 以前我们都是在那个修图软体，都是去掉这个人之后，背景我要再补回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很辛苦？而且他补的拿哪一块来补这个，有时候感觉还是有点色差。
0: 对，
1: 那现在他 AI 进步到，你把那个人拿掉，他背景都帮你补好了，一气呵成。
0: 哇，实在匪夷所思，
1: 匪夷所思哈，
0: 真的让人好惊讶啊！
1: 对，
0: 尤其我刚才想说，那你把这个弄掉了，那后面我是不是要再补？例如说我在夏威夷，我是不是要补那个沙滩，补那个蓝天啊？
1: 对对对，不用不用
0: 不用啊！
1: 对。
0: 哇，真的是
1: 很开心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啊！好，大家可以练习练习。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课程的指导老师陈仙妮老师，再为大家复习我们怎么样的来运用这个换图片啊，或者换背景啊，来去除掉我们不想要的一些什么广告啊什么之类的了啊。稍待，我们再请老师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课程的指导老师陈先宁老师，为大家介绍用手机中 AI 的软体啊，来进行我们照片背景的这个换抽换呢，或者是你不想要的一些里面的这个图像把它去除掉。
1: 对，
0: 好。那是接下来你说要用另外一个软体。
1: 对，因为呢我刚刚教的是 Gemini 对不对，
0: 对，
1: 那很多人说老师那 ChatGPT 你可不可以也讲一下啊，以后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课程当中呢，我们会两个都讲，让大家两个都非常的熟悉哦，不会说到最后哎，我只会一种。
0: 对啊，
1: 好，来，现在我要教 ChatGPT， 第一个还是一样，我们要把 ChatGPT 怎么样打开。好，打开之后呢，这时候一样，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把我要改的照片怎样放进来。那老师一直重复在讲哦，我们放照片就是按加号，然后里面呢 ChatGPT

0: PPT 它写的是相片啊，相片。好，点进来。好，点进来之后呢，这时候一样，我们呢找到呢一张图，然后这张图呢最好啦，我们最容易看得到，最好是有两三个人都没关系，就是不要单独那一个人就好了。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去找到之后呢，按什么完成？好，完成。好，来，我们试试看，来按完成，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好，完成之后呢，我们就把说比如说我说右边，好，一样用刚刚那张例子来说，好，有一个男生刚好站在我的右边，对不对？好，而且他刚好穿着蓝色衣服哦，那你我们就下指令说，请将我右边穿蓝色衣服的男生去掉。好，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按那个蓝色的按钮，按送出。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哦，它在转的速度，虽然比较慢，可是呢，你会发觉等一下伸出来的一模一样的照片哦，它整体的感觉会比那个 Gemini 还要好很多
1: 哦，真的耶。
0: 真的哈，
1: 对对对，
0: 因为老师的是有付费版的，
1: 哦，
0: 所以你会觉得，老师你的怎么这么快就生成出来了？
1: 哦，
0: 好，那我们的为什么要转那么久？而且我们一天只有3到5张的扣，
1: 因为我没付钱呐，
0: 啊。对对，其实真的要付钱也不贵，一个月200多块而已。
1: 哦，
0: 对，然后它就会让你几乎，我觉得可以生成好多好多好多张，我都用不完呢，
1: 哦，
0: 而且速度好快哦。
1: 哇，
0: 有付费跟没付费真的有差，毕竟这是人家发明的，我们付点钱给人家，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利益。
1: 对啊，
0: 对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你刚在学习的时候，我会建议你们可以去付费，然后你可能一个月用完之后，我们可以，它是一个月一个月付，你不要一次买一整年哦。老师跟你们讲，而且不要买那个一个月600多块的。对，你只要买200多的就非常非常够用
1: 了。
0: 对，然后你这个月你就狂练习，然后一直练习，然后练习好了之后呢，记得就是在比如说你是今天是9月24号，那你就记得在10月23号你把它按取消订阅，这样子呢他就不会续约了，那你是不是才花200多块，你就可以自己无限次在那边练习。
1: 对哦，
0: 对啊，不然你看很多人都说，老师我是很想要学免费，可是免费都等好久，等到让我都觉得学这个很没有
1: 成就感。
0: 对，而且就觉得哦，搞一天，然后我只能生成5张，然后很多亲戚朋友看到我会都丢过来叫我帮他修，那我整个时间都浪费在这里。
1: 哇，
0: 那不如你干脆付个200多块，然后呢让自己变得很厉害之后，然后就把它取消订阅。
1: 老师你当初也是这样吗？
0: 那当然咯，因为我当老师是不是一定要试到最好看才能教给大家？
1: 对
0: 哦，所以我们要不断不断的试。老师跟学生的差别就是老师要比学生更用功，
1: 对，而且要更了解这个用法，
0: 对，
1: 等等，
0: 因为我们要去想说，哎，可能我在教的过程中学生会问我什么问题，那我都要先把它设想好，然后要怎么回答学生，而且我们要找一个主题很适合学生的，然后要去教导他们，所以记得老师都比你们还要用功，老师没有比较厉害，只是比较用功而已。
1: 哎呀，心理老师客气了啦，老师真的是啊，本身的这个底子就强了啊。好，我们过往啊也教了很多的这个手机的运用了啊。好，那今天限时间，我们也非常的谢谢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课程的指导老师陈心理老师，为大家介绍了用手机的 AI 软体啊，你可以去除你不需要的图片里面的这个人物啦，或者广告招牌啊等等的啊，让你这张图片更能够得到你的心啊。好，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心理老师，谢谢您，
0: 谢谢小姨，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玉炫你好。
1: 小安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玉炫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大稻埕戏院的相关演出活动了嘛。好，那我们10月份有哪

0: 多戏迷的喜爱。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的主政节目也算是今年的算是甄选节目的部分的最后一档。最后倒数的两档都在十月份开始。
1: 好，
0: 鸿明歌剧团的《战神花云》。
1: 战神花云
0: 是，鸿明歌剧团这个作品，其实在前几年的我们的传艺中心所办的活动里面有去做呈现。
1: 嗯、
0: 那因为他当时候是在户外演出，
1: 嗯、
0: 那这一次是特别到我们的剧场，就是用剧场版本来做这样的一个诠释。那比较特别的是，鸿明歌剧团近几年就是有吴承恩，然后有几位就是我们艺师带着艺生的这样的演员，在鸿明这边的非常的亮眼。那尤其是承恩，承恩他真的是今年刚好也入选了我们传艺金曲奖的青年演员。
1: 哇，不得了哦。
0: 对，
1: 所以这个鸿明。
0: 嗯，
1: 这个鸿明是一个新的剧团吗？还是有有这个资深的演员带的年轻人呢、啊？
0: 是资深的演员，鸿明是在196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
1: 哎呦，很久哎、欸。
0: 对，
1: 嗯，
0: 那他之前的历史是一个新艺乐歌剧团。
1: 新艺乐，
0: 对，然后他改组、嗯，然后改组就是擅长改编传统的这个古册戏。
1: 哦，不得了哎、欸。
0: 是，
1: 嗯，
0: 那就在我们这几年的只要是有汇演的年份里面，鸿明歌剧团都会来参加、嗯，而且都是获选为我们的优秀演团队奖。
1: 哇，不简单，尤其是、啊、这些资深的演艺表演艺术家愿意带着年轻人给他们机会，那真是不简单呢、欸。因为你就是再怎么样的优秀啊，也是要有这个实际的舞台的磨练，而且要有这个资深者带领你，等于就是说带着你入戏，带着你对戏嘛，对不对？
0: 对对是、
1: 嗯。所以这个鸿明，哎，
0: 对，那再来是就是这叫战神花云嘛，
1: 嗯哼，
0: 所以就是一定是有武戏啦。
1: 哦，他是自己改编的新戏吗？哇，这也是不简单了哦。
0: 对 对，
1: 能够改变上，那它的剧场版和这个外场本就不太一样了嘛，对不对？
0: 故事情节结构是一样，但是有一些呈现方式是不一样。
1: 哦，
0: 那如果说可能听众朋友有些有听到这个作品，然后好像印象中有看过的话，
1: 嗯，
0: 对我还是建议是可以进到剧场来，因为能坐下来好好欣赏，去享受剧场给的灯光音响的那种视觉或者是听觉的那种享受是不一样的。
1: 嗯，因为毕竟外场啊干扰很多啦，对不对？
0: 对
1: 啊、
0: 哦，
1: 这个人来人往了，可能你正看的这个入神的时候，旁边就有小孩子哭啦，或者是有人在旁边吆喝的卖吃的喝的啦啊、哦，还不如来到剧场啊，安安静静的，也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演员精湛的演出。因为在内场啊，如果在剧场，对于演员来说，演员也可以集精聚神的把自己的这个艺术啊能够表演出来吧。
0: 是是没错、嗯、
1: 不会受到干扰啊、哦、
0: 再来是大稻埕戏院，它没有任何我们的镜框式舞台
1: 哦，
0: 都没有任何的视野遮蔽的状况。
1: 哇，
0: 非常的空旷。
1: 哇，所以这个舞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大稻埕戏院10月开始的各项的演出活动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十月份大稻埕戏院演出的相关资讯。刚才介绍的是十月十七号鸿明歌剧团演出的《战神花云》。哎，十七号是几点钟演出啊？
1: 哦，我们是下午2点半。
0: 哦，两点半，他是演一场哦，太可惜了。
1: 两场。
0: 哦，是
1: 七跟十八。
0: 哦，十七、十八这两天啊。
1: 对对对。
0: 好，这个鸿明歌剧的好，那接下来是哪一个剧团？
1: 接下来是10月30、31跟11月1号。哦，这一场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三场 是礼拜五晚上、礼拜六下午跟礼拜天下午，由元和。

0: 句子带来的古镇千秋梁红玉。
1: 元和句子，这好像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剧团哦。
0: 对，那早期在我们戏院有庆义节的时候，元和句子就是我们庆义节的作品。那他们的尝试是比较做跨界的形式。
1: 哦，所谓跨界是不光是歌仔戏、传统戏曲，还包括了什么吗？声光，
0: 它灯光一生效，就是它还是歌仔戏的这样的一个剧种，只是说它会去比方说像今年，它就会是把京剧加进来，然后打击，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戏曲打击，就是就一些
1: 锣鼓点啊而已了。
0: 对，对，那它因为刚好是梁红玉的这个场景，它会有那种战鼓，真的大鼓进来，所以演员就要特别别
1: 去练哦，
0: 培训，对，不是真的演员要去学真的打击的打法，
1: 节
0: 奏打法。
1: 哎，那种大鼓不是好打的，第一个你轮那个鼓槌啊，从开始第一下到最后一下，那个力量和音都要一样的，不能刚开始激昂到最后慢慢的没有力量了哦。而且好像还有一些表演的技巧嘛，哦，不是光只是叮叮咚咚咚咚咚咚的打，它还有一些什么花招啊什么之类的吧，哈，
0: 要丢捕棒啊，有一些，
1: 哎呦啊，
0: 然后
1: 没接到就
0: 手又不能太过僵硬，手是柔软的，
1: 对，
0: 然后还会丢鼓棒，就有很多的方式，然后身体也会有什么。打一打，然后我们的脚要抬起来，那就横跨那个鼓啊，就很多方式。那我有看过，就是刚好前阵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传习计划哈的国小学生，好鼓打一打，他直接跳上去鼓面做一个 ending pose， 超帅的。
1: 哦，不会把那个鼓给弄破啦。
0: 是不会啊，不会。
1: 哎呦呦，吓死人了！不过真的是小朋友，真的是不简单的啊。所以可见，你看，就这种传统的这个技艺，真的是不简单。不是你知道的，就是用这个蛮力去敲打啊。啊，这个是哎，那他们演什么戏啊？
0: 对，那他其实就是在讲梁红玉。大家如果有知道梁红玉的故事，是一个就是也算是武旦型的。
1: 对，
0: 然后。他就是要去这个梁红玉要去重启这个已经快要会不行了，没有办法变活局的概念，他把他死局重新启动，然后去到山上去击鼓。
1: 对啊，这个北宋时期嘛，哦，
0: 对对对，
1: 刚好这个。要对这个那叫什么金兀术，是不是？
0: 是，就是韩世忠嘛。韩世忠。那因为这次的故事是因为可能是梁红玉他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算是剧情了。但是我们的元和句子他就加了一些素材进去。然后让那个故事情节是顺的。
1: 所谓的顺的是说加入了韩世忠跟梁红玉的感情戏吗？
0: 对对对对，是。为什么梁红玉要去
1: 击鼓？
0: 对，击鼓，然后用他的死来唤醒宋军的那种战斗力。
1: 所以梁红玉最后死了？
0: 是没有死啊，但是就是那种用死来用死去抵抗这件事，让那些将士们就哎。那个夫人都这样
1: 子，
0: 那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也要一起？
1: 对，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了啊。
0: 是，
1: 好，那演出你刚才提到了是10月30、31还有11月1号嘛，这三天，30号是礼拜五嘛，是晚上场。那31号和1号都是下午的2:30喽，都是在九楼剧场喽，
0: 都在我们的九楼剧场。
1: OK， 好，欢迎大家赶快去抢票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再为大家介绍我们10月份开始大道城戏院的相关演出资讯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十月份大道城戏院演出的资讯。刚才啊，玉炫为大家介绍了在九楼剧场10月17、18呢是鸿明歌剧团的战神花云，10月30、31还有11月1号呢，这三天的是元和句子啊演出的梁红玉，就是宋朝的韩世忠和梁红玉击鼓退金兵。好，那接下来八楼有没有演出资讯啊？
1: 八楼呢，有10月17号下午2点，
0: 嗯哼，
1: 是由易婉然掌中剧团带来了《续小武艺之朝天岭》。
0: 哦，易婉然。
1: 对，这是
0: 李天禄老师的
1: 对，成立的这个剧团，然后现在是由李易贤就是算是第四代来做这个担纲。
0: 哇，
1: 那对，那易婉然有一点点时间没有到戏院来做这个主针节目的演出，那今年就特别进来，然后带了就是第四代的张家明，就是这一次是有双主演的，一个李易贤，一个张家明，然后去演这个像

0: 是早期的一些古特戏的部分，那非常精彩。
1: 嗯，一碗人本来就是这种属于古特戏，而且是那种古典布袋戏的经典的那种感觉嘛。
0: 是，对。那刚好是我们戏院刚好有那个特展，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开幕记者会的时候，就是一碗人来为我们去做一个开幕的演出。
1: 哦，
0: 我们的请戏布袋戏一条街的这个特展。
1: 嗯，
0: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就是一碗人掌上剧团有兴趣，11月17号来看戏的时候，也顺便可以看看我们的特展。
1: 哦，特展这次是什么？
0: 就是展出。它的主题叫请戏布袋戏一条街，在讲早期我们在布袋戏大道城小西园都相关的笑哈哈的几位几个剧团，然后在当时候有一个请戏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我们把当时候的一些状况呈现出来，然后也介绍了请戏黄老师、李天禄老师，然后笑呵呵小西园这几个演师，然后去了解当时候的在大道城的情景。对，
1: 非常棒啊。好，那接下来是
0: 10月31号礼拜六下午2点，是由嘉义上来的五洲圣义阁掌中剧团，他们这次要演的是《济世匠魔传》。
1: 嗯，好长的名字哦。
0: 就是呢，就是神怪故事啦，把它想成是神怪故事。
1: 哦，神怪故事。
0: 对，
1: 有趣啊。好，那有什么特色呢？
0: 有一个道教传人，然后呢，可能他可能悟性了什么事，叫什么新三宝灭三清的传说，然后去什么临安寺去辩论，然后呢，可能跟之间的不服，然后开始斗然后斗完之后就降服了嘛，就沟通好了嘛，然后就反正用法力把妖给收服了，就这样子。
1: 这种神怪戏对于主演来说，那个技巧操演的技巧是不简单的嘞。
0: 是，
1: 哎呀，真的是。
0: 那再来是我们的掌中戏的演出，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的主演。那有时候听众朋友可能来的时候，我们提供的可能字幕没有那么多，可能是大纲式，因为主演大多的剧本在他脑袋里。
1: 对，
0: 今天观众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会及时
1: 去
0: 调整。
1: 对
0: 对，
1: 嗯，
0: 对。他如果今天都是看戏人家，那我的口白跟我里面有的文学涵养，那我就要很认真。那今天如果是来的是小朋友，那可能他讲的一些词可能就会比较不一样，会视观众去做调整。
1: 哇，不简单这个
0: 其实。老人家们应该说掌中戏所说的活戏演出。
1: 哇，而且能够到我们大道城去演出的其实都要有这个后场的，不是放那个卡拉 OK 带的。
0: 对是的，
1: 这个
0: 特别要求只能、只要一定要有舞场。
1: 这非常的重要了好了，那我们今天限时间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介绍了10月份17、18还有在我们这个8楼9楼演出的相关资讯了，非常谢谢你玉炫。
0: 谢谢小恩姐。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乌克兰的前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在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时表示，乌军已经将前线稳定下来，破坏俄罗斯的推进能力。他并且说，俄军阵亡的人数已经多达了乌军的11倍。对于曾经在他麾下服役的士兵指控，他们曾经被下令，即便是快要被俄军包围，仍必须要固守阵地，导致了重大伤亡。瑟尔斯基也予以驳斥。外交部长林佳龙13号在华沙的安全论坛发表演说，他指出欧洲当前正面临着安全、经济及科技三大挑战，台湾以信任与共同价值为核心的台湾模式，结合了半导体、人工智慧与精密的制造优势，协助了欧洲推动以 AI 驱动的再工业化，实现了真正的战略自主。华沙安全论坛13号举行

0: 两座战场统一应对，欧洲与亚洲如何应对军事威胁专题座谈。而除了外交部长林佳龙的专题演说之外，前美国陆军上将、前北约欧洲盟军司令克拉克、法国的参议院国防外交及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议员莫黑、立陶宛的前国防部长萨卡利埃内以及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的发言人塔瑞耶拉也登台交流，探讨跨区域的军事威胁与民主任性。横跨了双北的川端桥日前整建启用，而新北市永和区公所打造了艺文廊道，串联了杨桑廊美术馆及台北市的基州庵，并且将在23号举办走读以及野餐等活动，晚间将会释放水上烟火庆祝艺文廊道的诞生。游乐区长周庆珍他建议，到时候民众可以在野餐点来取景，同时捕捉川端桥以及绚烂的烟火，而川端桥晚上点灯之后拱形的桥墩营造出不断延伸的一个视觉的层次，也是热门的打卡点。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东北季风的增强，台湾北部天气会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10%到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2到28度，新北市23到28度，桃园22到29度，基隆22到27度，新竹23到29度，苗栗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安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贝贝气。好，这首歌新好男孩所带来的 Everybody。 好，这个前一阵子在一个网红的一个演播室里面看到他在唱这首歌，我觉得还蛮好听的，所以一起来欣赏。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 Good Morning 台北，我是用我的好朋友笑话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10，看到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有动物的尸体，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入口匝道这个地方，麻烦小心。另外呢，在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了上坡段这个外侧，跑马车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台64线的东向的11.8公里啊，在过五谷二内侧三角锥现在目前也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南下23.7过圆山路段内侧，大货车自小客车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7过圆山路段的内侧车道上。国道三号呢，南下45.5公里树林前内侧有两部车追撞，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啊，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这是国道三号南下45.5树林前的内侧车道上。
3: 轻松听读报。
2: 好，今天礼拜三呢，我们先来读的是台湾醒报呢，在环宇版哦，讲到研究说，长期的�睡眠不足恐怕会罹患的37种的慢性疾病，每天的睡眠呢少于5小时会有健康的危机哦。这是英国的健康研究指出，长期睡眠不足与高达37种的慢性疾病的一个罹患的风险是显著的相关，尤其是代谢异常还有心血管疾病。专家指出呢，透过规律的作息还有优化夜间睡眠的品质，是能够有效降低身体发炎的反应，进而维护长期的健康状态。

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沙国的王储神隐而传出藏身地下碉堡，沙烏地阿拉伯与也门的叛军青年运动近日的冲突升温，沙国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会持续的封闭到17号，因应青年运动的空袭。但是目前呢，沙国的防空弹药也是几乎的耗尽，知情人士呢透露，从6号以来就不曾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沙国王储呢沙尔曼，他一直穿梭呢在设有掩体的一个地下的碉堡之间。同时呢，沙国从前2周呢就停止发布了防空警报，原因就是政府当局不想破坏和平稳定的形象。

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发文表态，川普说他不相信中俄会按住伊朗。美国总统川普十二号发文表示呢，他不相信中国大陆与俄罗斯的协助伊朗，因为呢，中俄如果介入战事将会付出极大的代价，美方也会迅速的掌握相关的动向。川普还说呢，他下个月亚洲行的期间呢，可能会跟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自由时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深圳的 APEC， 川普呢不排除川金四会。美国总统川普十二号暗示可能会在十一月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的峰会期间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北韩的官方媒体十三号则是发布了金正恩会出席国防革命博物馆开幕的典礼讯息，展品呢包括了射程涵盖了美国本土全境的火星二十洲际的弹道飞弹。专家指出呢，金正恩此行用意之一或许是要在美朝峰会前来强化形象的宣传，获取战略优势。在今天台湾醒报的环宇版讲到无线电波的一个精准定位呢，是解开了百亿年前的宇宙讯号。天文学家成功的解开了百亿年前宇宙神秘的讯号。国际天文研究团队利用了先进的观测技术，首度的精准追溯呢到一百亿年的一个急速无线电波的脉冲源头。专家指出呢，这项重大的突破不仅是有助于深入了解宇宙早期的一个演化的过程，也为揭开深空瞬变天文现象提供了关键线索。今天联合报的焦点新闻讲到美国反对北京呢胁迫西半球。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呢宣布要制裁我国友邦的巴拉圭以及贝里斯两位部长。美国的国务院昨天表示，川普政府反对中国胁迫与侵犯西半球国家。在今天的台湾醒报环宇版讲到女足的发展道阻且长，而且近半呢考虑要提前退役。女子足球的一个商业版图是不断的扩张，但是球员呢却未必能够靠踢球来维持生计。国际职业足球协会十二号公布了最新的调查，发现多达49%女足的球员呢，他们考虑过要提前结束职业的生涯，其中呢过半都将经济因素列为原因。虽然这个女足呢近年的一个商业价值是持续上升，但是相较于2017年的平均月薪已经成长三倍，但是当前呢中位数仍只有呢1669美元，代表着一般球员的待遇仍不足赖以为生。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韩股重挫，而博通的 CEO 说 AI 的融资比晶片的短缺危险。中国呢，长兴声称啊，取得了技术的突破，又加剧了记忆体产业的竞争，加上呢利率的上升以及估值过高，以及呢建立了人工智慧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巨额成本等这些不利的因素交织作用，导致了全球半导体类股遭到进一步的抛售。韩股的冲击呢最大，费城半导体从这个月的高点呢跌了超过7%。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新闻讲到美国第三季的一个财报季呢，银行的巨擘是打头阵。而美国企业第三季的一个财报季由大型的银行揭开了序幕，摩根大通、高盛以及花旗还有富国银行13号联袂的公布业绩，而拜股票交易热络以及投资银行业务是稳健所赐，大型银行上

旺季的一个禁令的同步的攀升。自由时报在今天财经证券新闻呢，讲到与辉达呢预付款的协议，而晶圆电呢扩充了美国测试的产能。半导体测试厂晶圆电子昨天公告，董事会呢决议通过了与辉达签订了客户预付款的一个协议，由辉达预付款项，晶圆电以及美国全资子公司呢将会在美国建制产能，为辉达保留产能，并且提供了测试服务。预付款呢将会以日后服务款项来抵减。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大陆财经呢讲到说，陆 AI 晶片战士辉达呢降华为崛起。美国对中国的一个实施晶片出口管制之际，而辉达在中国资料中心 AI 晶片的市占率持续下滑。路透呢13号引述了市调的机构 IDC 的一个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辉达在中国资料中心 AI 晶片的市占率降到了 34%， 远低于2025年全年的 55%。 华为同期的市占率则是升到了28%，出货量的年增超过了80%。而数据显示，北京推动晶片自主化的政策正反映在市场版图消长上。

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了，像美式好 Visa 的获准在录呢储备清算机构。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上个月底访美之后，美国的支付巨头 Visa突破了多年尝试，继万事达卡还有美国的运通之后呢，终于是获得大陆央行批准要筹备银行卡来清算机构。那美国的总统川普此行呢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曾经提到了 Visa 呢进入中国市场的议题，随着两个人呢即将在 APEC 会议期间呢再次的见面，分析认为此举呢是北京向华盛顿释出的一个善意姿态。在今天工商时报的大陆财经讲到人行开绿灯 Visa 开业有望，中美金融的服务市场开放谈判多年之后呢，美国支付业者 Visa 是终于取得了进展，13号宣布已经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筹备境内的银行卡的一个清算机构。分析认为此举可以视为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在下次会晤之前中方向美释出的善意讯号。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外资痛砍了1653亿元。沙烏地阿拉伯机场呢遭到了攻击，布兰特原油每一桶突破了106美元，费城半导体的指数跌跌不休，记忆体的指标美光因为中国长兴存储呢传出了技术的突破，股价重挫。而韩股呢在三星海力士的一个股价大跌之下，昨天暴跌触发了熔断，而恐慌的情绪是弥漫了市场。外资呢痛砍了台股1653.4亿元，创下史上的第三大的一个卖超金额。而矽晶圆以及光通讯还有记忆体跟被动元件PCB 等这些电子族群是血流成河，台积电回补了10月5号的一个跳空的缺口，新台币重贬，股汇双杀，加权指数一度狂泻了1235.6点，48000点是岌岌可危。靠着金融、塑化以及航运还有光学等这些族群成为了资金的避风港，加权指数中场呢是大跌了960.65点，收在了48341.31点，失守了十日线，而成交量呢放大到1.19兆元。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 IMF 市井的 AI 的股价如果修正的话，恐怕也冲击全球。 AI 智慧AI 人工智慧的热潮呢成为了全球经济成长主要动力，股市也因为 AI 的相关产业消息而有剧烈的波动。而国际货币基金 IMF 13号警告， AI 的企业呢估值偏高，举债的规模扩大，一旦呢投资报酬率不如预期，可能会引发股价的一个大幅修正，将会冲击呢扩散到全球，除了美国之外，亚洲面临的风险最高。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 IMF 说呢，僵尸企业亚洲呢是最严重。国际货币基金 IMF 13号警告，亚洲已经成为全球僵尸企业呢最严重的地区，

也在包含呢中港台在内的十个亚洲的经济体里，僵尸企业呢占未偿还企业债务的一个比重呢升到21.4%，远高于在2008年不到10%的一个占比。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呢讲到，我金融业点名两类业者呢最危险。MF 示警台湾在内的十个亚洲的经济体僵尸企业的一个债务的占比攀升。国内金融业高层指出呢，台湾可以从金融监理还有银行授信的风险、企业经营还有资本市场等四个角度呢深入分析是否有此情形。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呢有几家僵尸企业，而是银行体系是否可能在表面超过了放比很低，以及企业的贷款持续的正常缴息的情况之下，逐渐的累积呢不容易被察觉的一个信用风险。这是金管会还有中央银行以及呢银行风险管理部门应该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工行时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我今年的经济成长 MF 喊上了10.7%。国际货币基金 IMF 呢公布了最新的一个经济展望的报告，而有鉴于全球呢 AI 的投资热与对半导体的需求， IMF 呢将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估值一口气拉高了 5.5 个百分点到 10.7%， 居亚太地区之冠，今年全球成长率上修呢到 3.1%。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头版讲到，全球超过80家的媒体联手围堵了 AI 侵权，人工智慧 AI 的竞争激烈，而业者为了强化它的模型能力，大量的存取了新闻网站的内容，引发著作权的一个侵权争议。纽约时报呢还有法新社以及呢经济学人等40多家的出版业者，在12号加入出版商呢使用权的一个标准联盟，目标呢就是阻止 AI 业者呢未经授权使用或者是利用它的一个内容获利。在今天工商时报呢新台币报天亮央行出招版呢讲到，说央行找科技大厂呢来稳汇，国内的金融市场再现了股汇双杀的戏码，央行呢祭出新手段，放宽了出口商的抛售的一个额度，道德劝说双管齐下来稳汇。那么资深的汇银主管透露呢，为了要缓和外资如疯狗浪般的一个撤出潮，央行13号呢跳过了银行，直接电洽呢大型的一个科技厂，要求进场呢多卖一些美元。有国际级大厂一天便抛出了50只，一只呢是100万美元，合计5000万美元，成为央行呢稳住了新台币汇率的帮助。在今天台湾行报的环宇版讲到，风势呢太强取消了赛事，自由登山车赛呢撼无冠军，一场赛事已经有90分出现，最终呢却没有冠军。这是全球呢知名的自由登山车赛事，日前呢恰逢了25周年赛事，波兰的选手戈奇耶呢他首轮完成了高难度的骑乘，获得了最高的90分，但随着风暴的接近，强风会严重的影响到选手呢偏离约定的一个落地位置，所以考量到风势未减而取消了赛事，这也成为罕见这个高分呢没有冠军的一个记录。中国时报财经综合新闻讲到 TISA 共识买基金渴望呢省税近万，台湾个人投资的储蓄账户 TISA 的一个减税好消息，财政部呢次长陈永胜13号证实，财政部与金管会已经取得了 TISA 免税额度的共识，希望能够借此鼓励民众呢绑定一段时间之后存到了第一桶金。那么根据了解呢，开立了 TISA 专户的一个申购基金呢，每一年是可以享本金最高2.4万元一个免税的额度，等于一年呢省了税将近1万元。好，今天的台湾行报呢提醒，嘉义的境外电话这个诈骗暴增，接
到的话先挂断再查证。如果你接到了加1911或者是加1749加1800加1953开头的陌生来电要小心。来电辨识 APP 与这个警政署刑事局呢12号联合发布了境外诈骗电话的趋势，发现了诈骗集团呢8到9月共拨出了将近有20万通加一开头的一个陌生来电。那么如果对方自称是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政府机关，也要立刻的挂断，再自行的拨打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4: 我老公啊。
3: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4: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3: 哇，赞哦！
4: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先来到早上的7:30，新北市的板桥啊，在中山路二段的318巷口这个地方，有三部机车呢发生追撞的事故，我们通知呢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会经过这个路段特别小心，在板桥的中山路二段的318巷口这个地方。好，先前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桃园入口匝道动物尸体现在已经排除了，可以安心的驾驶。而在国道一号呢，现在南下的81.9湖口前呢是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所以呢，经过国道一号南下81.9公里湖口前这个地方呢，也要特别小心啊。好，淡水呢，现在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方向啊，车子开始多起来了。台68线的南流竹东东向的竹科出口也是车多的。台北市呢，车多部分啊，来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跟平常呢是差不多的，但是还是提醒啊，在这个水块呢往南青年到师大路之间，水块呢往北在新店端跟西周之间。环快往北在华江桥跟市民高架桥之间，麦帅一桥往市区，还有建国高架桥往北在仁爱跟圆山之间，台北桥往台北，还有中心桥往台北，金融高架桥往北在台科大跟乐业之间，现在目前都是车多的。好，先前国道三号呢，在树林前内侧

0: 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喽。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

0: 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2: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事件篇，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詹委员，委员早安。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我有一段时间常去公馆，然后就搭我们家那边的公车，我记得好像是5505还是550啊，
1: 505
0: 吧，然后我就很习惯看我的 app 看他什么时候到。那我之所以这样习惯，是因为我的时间都很赶，那我就会去安排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时间差不多前三分钟我再冲出去就好了。
1: 是
0: 对，所以我就很依赖这个公车的 app。 对，但是今天这题目真的还蛮好笑，就公车明明显示三分钟，为什么最后变成30分钟？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1: 对，就是相信现在很多正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可能正在等公车或正在公车上。
0: 是，
1: 那这个我们有在搭公车的，尤其是上班族。那大家最常使用的有些等公车 app， 比如说台北等公车，
0: 是，
1: 那大概有2到3个这个民营的 app， 就是一般人写的民间写的，然后他会去做串联台北市这个公车的这个
0: 路网这些
1: 然后有他一些资讯这样子。那台北市政府有没有自己 APP 呢？据我所知是没有专门的等公车 APP， 但好像台北通还是公运处的网站其实是可以也看到即时公车的一个资讯。那我上任第一年的时候，就针对这个时间不准确的事情咨询过。那当时他们给的回应是说，反正会修正，干嘛？我有点忘记了。那于是，那我很抱歉，因为我现在就是跑来跑去，我现在比较没有搭公车的习惯了。
0: 是。
1: 那的确，我后来第二年就没有再太特别关注这个问题。但这两年，就突然又好多人来澄清。
0: 是。
1: 那澄清，我一开始就对我一开始以为是因为大家各位我们其实是现在各行各业都缺工了。我有去跟那个业者讨论过，他说我们其实公车汽车都有，因为我原本以为他们没钱买公车，他们没有，他们都有，他说没人开，那没人开就造成很多时候公车的班距拉长等等，我就以为是这个状况。但后来越来越多人澄清跟我讲说没有，他说他每次看那个等公车 app 时间都不准好，明明就说可能在这个三分钟要
0: 来，
1: 然后等等等等，过了三分钟之后，突然之间怎么变成20几分钟，就变成30分钟，
0: 我就跳掉了。
1: 跳掉，他觉得很神奇，
0: 真的。
1: 不是说
0: 很生气吧？
1: 他觉得很莫名其妙，对，是很生气。他说：“公车怎么会在我眼前消失？明明就没经过啊！”那于是呢，我就开始跟我不只跟公运处啊，
0: 对，
1: 然后我也跟公车业者，甚至我还跑去找我们资讯局。就是去问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
0: 是。
1: 那很简单跟大家讲我们公车呢那个即时的所谓的时间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公车上有一个 GPS 装置。那抓了 GPS 装置之后直接去根据路网塞车，有点像我们 Google 地图。
0: 是。
1: 去看它时间。结果后来发现不是这套运作逻辑。它是公车上的确有些 GPS 的装置跟它的机器
0: ，
1: 但他们是用一个更大规模的过去的数据去推算好，可能是过去几年或过去几个月，然后这公车经过 A 站经过 B 站经过 C 站然后大概是什么时间点
0: 了解
1: 反复的去建立一套数据模型，然后去所以各位看到那 APP 上呈现的说还有三分钟五分钟并不是实际还有三分钟要到，是他过去的推估，然后最后是这个时间。那或许大家会觉得啊，可能误差个1-2分钟，大家就觉得就算了，对。但最近又遇到另外的状况，就我刚刚讲三分钟突然跳到30分钟问题，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后来去追问之后才发现是有些公车，因为大家去看那个公车时刻表，有些是告诉你说哦，

0: 巅峰是5到8分钟一班，但有些的那个，譬如说捷运沿线，譬如说抱怨最多好像蓝雾吧，它是固定的时刻，譬如说9点发车一班，9点半一班，10点一班，好，大家有看过那个公车的那个时刻表？然后呢，为什么会这样子跳到30分钟？原因是因为可能9点发车没有错，然后这个等的乘客，乘前的人他是等9点半那一班，然后等着等着等着，怎么突然在9点半那班没来？然后跳到10点那一班，所以变30分钟之后。那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因为他在发车的时候，他没有发车，他可能这个车子坏掉了，可能司机迟到，或司机这个身体不舒服请假了，但是没有发车，
1: 但他也不会显示在 APP 上。
0: 对，因为那回到我刚刚一开始逻辑，因为一开始的那个几分钟是用
1: 数据
0: 规模去做一个推算推估，那所以你没发车，他还是把它认定，因为他就写好程式
1: 了，
0: 就显示上去
1: 了。对，
0: 那我就觉得很荒谬啊，我就觉得这不能改吗？所以这个这一次的就是前两个月的总质询的时候，当时我就质询了蒋万市长以及公运处的处长，我就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应该是可以调整的，虽然花点预算，但是总比大家拿一个不正确的等公车的这个资讯，然后在那边干等好。那所以后来市长跟公运处处长也很明确的表示哦，这个大概我们其实他是给我年底啊，但我还是有跟他再希望再早一点哦。所以大概11月左右，11月底左右，基本上这样子没有发车，然后跳班的情形，他就会显示在各位的 APP 上面的，那就会清楚知道说这中间是有一个班是没有发车的，那最后还是要讲哦，这个及时的资讯，我是有跟资讯局长讨论过的哦。那我认为接下来下一步，我还是希望把这个 GPS， 然后连接大，就是那个这个云端的网络的资料库等等，可以更及时、更真实的几分钟呈现在这个各位的 APP 上面。
1: 对，
0: 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大家对于这个 APP 或这样子推估公车的一个网站的一个信任感哦。
1: 对，
0: 那这部分，那我会持续在跟这个市政府要求跟追踪啊，甚至要去框列预算去做到。我觉得以台北市首善之都是绝对有条件应该这么做的。
1: 对，而且台北市这么大，有12个行政区哈，我想不只是就是委员的哈这个陈情的人来讲这几个站牌，应该所有的哈就公车都需要检视一下。对不对？
0: 没错。
1: 好，非常谢谢委员帮我们监督，希望呢赶快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0: 谢谢，
1: 谢谢委员，谢谢，
0: 谢谢，
1: 下次见。好，拜
0: 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10月14号，子女监护权的归属是以谁更能守护孩子的利益为准？
0: 法院对离婚的夫妻审酌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归属时，会依子女的年龄、健康、意愿、父母的经济与教养能力等因素，衡量哪一方较能守护子女最大利益。即使法律允许共同监护，但共同监护需双方高度合作，否则恐因沟通不良导致无法运作。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听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5喽。那么在刚才看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81.9公里湖口前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还在这里哦，占用内侧的车道，所以提醒驾驶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南下81.9湖口前这个路段呢，要特别小心。先前国道三号南下45.5公里树林前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台北市现在目前呢，成功路往国道方向，在国道一号南下入口前外侧有三部砂石车跟一台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有的朋友经过台北市南下的成功路往国道方向啊，国道一号南下入口前这个外侧车道，麻烦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好，台64线的东向的28公里，在新店端前这个外侧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这是在台64线啊，东向28公里新店端前的外侧车道。好，提醒呢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北上的27.1。三重交流道的路肩有三角锥的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以经过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7.1，三重交流道的路肩呢也要特别的小心。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7过圆山内侧大货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也正在处理了，经过这个路段也要小心啊。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3.7过圆山内侧车道。那昨天晚上的这个国家音乐厅的音乐会啊，真的是很精彩哦！我相信我们台北早知道的好朋友们呢，去看了以后呢，一定都有同感啊，真的是非常享受的一个夜晚。那今天呢，

在新闻当中有讲到，就是一份调查，这是英国的健康研究他们的一个调查哦。他说，如果你每天的睡眠呢是少于五个小时，基本上呢是有健康风险的，因为呢长期这个睡眠不足啊，跟高达37种的慢性疾病的罹患风险是有相关的。那这是每日科技的一个报道，他说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啊，他们有一个研究团队，针对呢这个上万名的这个成人他们的健康数据啊，进行一个长期的追踪，结果发现呢，每天晚上睡眠时间呢，如果持续的少于五个小时的族群啊，这未来罹患呢多种的这个慢性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幅的攀升。那因为这个研究说，睡眠不足呢，它会干扰我们的一个人体的荷尔蒙调节，还有免疫功能以及呢神经系统啊，所以呢会进而诱发高血压以及糖尿病，还有忧郁症呢，等这些高达37种的健康问题哦。那医学专家就警告喽，他说因为现代人啊，常因为呢工作的压力，还有这个荧幕的蓝光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时钟，所以会导致呢这个深度的睡眠时间会遭到严重的一个压缩。那么我们的人体呢，其实在睡眠的时候呢，是需要完成这个细胞的修复，还有代谢废物的清除。那如果长期呢处在一个睡眠剥夺的状态，就会加速我们老化，以及呢削弱我们的抵抗力哦。所以呢，好，这个医界就呼吁啊，这个大家呢一定要重视睡眠卫生。然后呢，这个忙碌的生活形态啊，它呢虽然会使得这个睡眠障碍呢，好，成为我们的一个议题啊，但是建立一种固定的就寝时间，还有营造这个良好的睡眠环境啊，其实都是可以预防呢多重疾病，还有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解方哦。所以呢，希望收音旁的好朋友们呢，就是每天呢固定的时间休息，然后呢要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环境啊，就是房间呢要让自己可以睡得安稳哦。好，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那另外呢，好，就是有一个提醒，就是加一的这个境外电话。那不晓得收音旁的朋友，你的手机会不会响起，然后就会有什么加1911啊，加这个1749。那这边呢要特别跟收音旁的朋友讲哈，这个绝对不会是哈这个刑事局呢打来的电话啊，这是诈骗集团啊。因为你即便接起来，可能对方就说哦，我这边是165的反诈骗专线啊，这个或者是政府机关，那都是骗你的。所以呢，好，如果你的手机出现了什么加多少号的这个电话呢，千万不要把它接起来啊，一定呢要记得这件事情哦哈。因为呢这些电话呢哈，就是诈骗的一个电话。那刑事局呢说，其实像我们国内的政府机关啊，还有165的反诈骗呢，他绝对不会透过什么加好这样的一个开头的境外电话主动的去联系民众哦。所以呢，如果这类电话呢，他说他是警察或公务人员，或者是165专员呢，你都要把它视为诈骗的讯息哦。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我们收音旁的朋友，所以呢，好，我们呢在预防这个诈骗呢，要记得就是123，好，一就是听，二呢就是挂啊，三就是查证啊。那像刑事局警方的建议是这样，像我的话，我就觉得说，你只要是看到那个，你直接把它划掉哈，或者是你就让他想完不要加，不要接啊，因为有时候你接起来呢很麻烦，好，因为你一听到别人的声音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很想听下去，或者是很想回应嘛，所以你就干脆呢就不要接起来哈。好，那今天联合报呢相对论啊，就访问两个人物呢，一个就是我们的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先生啊，另外一个就是盛智仁老师啊，因为他是东吴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哈。好，那他现在是云品国际董事长啦。那之前呢他也推荐了一本好书，我看他被一个 YouTuber 访问哈，然后讲到就是一个款待的精神啊，我觉得那本书蛮好看的，那是从款待里面去学那个领导学，我觉得还不错。那今天的联合报的相对论呢，就访问这两位哈，就是我跟他们可能也有一点关系，因为之前我在台北电台呢做晚上啊，就是公民总主笔台北你当家节目，然后曾经也跟当时的台北市长郝市长呢一起做节目，然后接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些电话哈，就是陈情啊，或者是建言啊哈，就是打电话进来。那时候郝市长来到节目当中呢，好，真的听众朋友很热情哈，
就记得那时候电话，我们call in的时间只有一点点，但是那个三线啊，现在电话只有一支啊，以前呢call in电话有三线，好，所以呢听众朋友打进来。

非常的热情哈，那就跟郝市长现场的一个就是互动。那盛智仁老师呢，其实他之前就是在这个文件会的时候，他不是文件会，是那个研考会的时候呢，他就推那个1999嘛哈。那当时我们也有推U-Bike 这样的一个政策哈，其实都还蛮棒的，因为虽然说有很多政策它是有这个修正的一个必要哈，就是细节的部分可以再修正，因为很多事情你做了以后哈，就是就算不是政策，你自己啊，就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你也不可能完美到这个做这个事情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嘛。所以呢，其实做这个事情就会一直不断的去检讨修正哈，这个复盘我觉得其实蛮重要。所以呢，在现在我看到好多人啊在路上骑那个 U-Bike 啊，那当然有很多的路线啊，或者是骑乘的一些规矩啊，这些呢都是慢慢的去修正或者去改变。但是这些的确呢就是为市民朋友带来很多的一个方便。那在1999呢也是提供了听众朋友呢是可以打电话去比如说你可能看到什么市政方面呢你觉得很不 OK 的，你都可以拿去建议哈，然后透过1999去做改善。好，所以呢这一篇的一个访问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就讲到说他们两个人呢，郝龙斌跟盛智仁老师，他们是很好的挚友哈，然后他们怎么样在政治界以及在现在的生活因为郝市长的前郝市长啊，他还到那个就是非洲那边去旅游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盛智仁老师呢，就到那个山上啊去做那个饭店的好这个董事长哈，这个人生际遇真的是非常的特别这样哈，但是也都是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带来很多的一个帮助啊。好，那今天的新闻呢哈，其实还蛮多的，那因为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说完。旺报呢有讲到黄奇帆的落马，不倒翁传奇破灭，这是大陆的一个就是一个政治人物了哈。自由时报有讲到美国务院呢批这个北京的胁迫跟侵略啊。那在工商时报有提到证交税连续四红，前九月是破了5000亿啊。那联合报呢也讲到说国庆打算要变装，驻马绍尔大使是闪辞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的新闻就是告诉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让我们可以在所发生的事情当中为自己的生活来做一些很好的一个调整跟策略。那也希望收音旁的朋友每天都可以来关注新闻，但是记得哦，要有辨识的能力啊，关注的新闻呢一定要正确的新闻，不能是假新闻，否则呢我们的生活就会过错了。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收音旁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每个礼拜一到五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笑话呢在空中服务大家，大家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咯，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1: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0: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1: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0: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是护理师，
4: 我是水电师傅，
5: 我喜欢男生，
6: 我喜欢女生。
7: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倒三缸呢，
8: 师傅都像你呢。
7: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9: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来到礼拜三，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一周哦，中南部的天气变化不会太大，最主要呢是在午后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而在今天北部的天气呢，其实跟昨天蛮类似的，受到了偏弱的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不会太多，降雨呢可能会落在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而明天呢？